0: 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0: 位置无敌，由 Cheshi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站屋，在 Mi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1: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2: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6: 师傅驾到
1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你认为是方法比勤奋更重要，还是觉得勤奋比方法更重要呢？在非常有名的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啊，就是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呢。如何从繁杂的表象中快速把握关键信息，层层推进，找到底层逻辑呢？长江商学院刘静教

手呢，在他的这个结构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中给出了解决的有效方法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是结构性思维 Structure Thinking。天下医生很多，但神医不多，学者很多，大师不多，管理者很多，但是杰出的企业家并不是特别的多。无论是行医做学问还是做管理，其实都是在做复杂的事情。那为什么大多数人遇到瓶颈后止步不前，但有的人呢能够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呢？除了努力啊、天资啊、运气等因素外呢，优秀的人往往有他自己独特的方法论。那么这个独特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这两个概念。整体来看呢，世界上的问题其实分成两类，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就是复杂的。简单的问题呢，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人们看到问题马上就能够解决，就给出解决方法。结果呢，即使不是100%正确，也会就是八九不离十。简单的问题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其涉及的因素往往非常的有限。复杂的问题则牵扯多种因素，复杂的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首先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是哪一种或者是哪几种因素在起作用，其次呢，是因为不知道起作用的因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怎么互动的。那最后呢，是因为不知道系统的稳定性是否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那么简单的问题呢，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保持简单，对吧？那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会让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就像人走路啊，非常的简单啊，一旦换个环境，你说如果是走在这个冰面上，复杂度呢就会上升，如果是走在湖中间快化的薄冰上呢，复杂度呢就会进一步上升，假如再加上这个大风啊、漫天大雪，那就极其复杂了。如果我们将无法处理的复杂问题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可解决的问题单元，那然后呢再对这些简单的小问题进行解决，最终呢就可以一步一步把问题完全解决。这种思维框架就叫做结构性思维，因为它可以将信息要素从无效转化为有序，提炼核心要点，将信息转化为有结构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更全面的思考问题，让我们的大脑在思考的时候呢，将复杂的信息进行梳理归类，就没有那么的乱的感觉，并对问题进行拆解剖析，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那为什么要用结构性思维思考呢？思维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建立算法，提高算法的质量，数据进来，算法走一遍，产生质量更高的算法，然后数据再进来，算法再走一遍，产生更新更强的算法。这个过程的一个特点呢，是虽然遇到的问题和数据千变万化，但是最终会产生一个整体框架，诶，这就是超级结构。这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对所有现实现象都适用的一个统一的思维体系啊。那随着数据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算法会更新迭代，这种超级结构也会不断的增大。并且这种思维方式呢，适用于任何场景，可以把它用到不管是生活呀、工作啊的任何一个时候，对任何事物的进行观察和分析。啊，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学习啊、阅读啊，就好比一群零散的这个零件，没有思维的框架，就很难进行有机的整理，更不用说学以致用了。所以，拥有结构性思维的人呢，很容易从一件事中探其背后本质，然后呢，将其归纳、总结、提炼，最后呢，举一反三。这就是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为什么很多人做研究都想不出好的题目呢？这是因为方法不对。如果用结构性思维打造一个超级结构后，就是刚刚我们之前说的啊，要获得研究的创意，只需要把整个思维构架过一遍，而有欠缺的地方呢，就是该这个课题最该研究的地方。那所以一个好的创意呢，实际上不见得是无中生有的创作啊，而是经过严密、非常有这个逻辑思考后的必然结果。不难看出，最优秀的创意呢，是原先思维架构里面没有的新理论、新节点。拥有结构性思维呢，会把非常零散无序的信息加工成有系统有序的信息，便于我们的系统思考，可以快速洞悉现实事物的本质，用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问题，从而提升认知，高效工作，正确

0: 决策，更有助于实现自我目标。那通过结构性思维建立有效超级结构的思想者呢，和普通人比起来，往往可以更加迅速的、全面的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核心问题，围绕核心问题寻找有效的新数据，不断的逼近事物的真相。那如何建立结构性思维呢？结构性思维要求我们具备三个能力，第一个就是跨界能力，第二个就是抽象能力，第三个就是组织思维能力。其一就是积累，结构性思维一定是跨学科的、多维度的。建立结构性思维的第一要求，知识面一定要广，太专的这个人呢，无法负担起解决复杂问题的主导责任的。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会计，他账记得再准确，离 CFO 也有很大的距离，对吧？因为他不知道手里的账本和财务的其他的职能之间的关系。你 CFO 的财务水平再高，离 CEO 也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不知道财务和公司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公司里层级越高的决策者，他需要的越广的知识面。第二就是提炼，人脑的存储容量和运算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就必须通过忘掉其他的事情，腾出精力。因此呢，第二个要求就是需要我们在学习每一门科目的过程，或者是任何东西的时候，取其精华，去其这个不重要的东西。我们把重要的结构性的知识点保留下来，然后同时呢，把次要的、特殊的这个知识点忘掉。这个过程呢是个抽象的过程，是一个把书读薄的过程。第三呢就是结构化，这样子有了每一门这个学科带来的这个结构性知识点，就需要把这些知识点都关联起来，建立一个超级结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此过程呢，我们会发现学科之间实际上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包括我最近在学这个 Google 的课程，我就会觉得是说，哦，其实这个连在一起 somehow 是有关联的知识点。这样子一起学习的话呢，反而我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呢不会很有逻辑性的去学到每一个知识点，但是又很容易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建立超级结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啊，第四呢就是回归本质。一旦你建立起了超级结构，就需要时刻把它拿出来应用，遇到任何挑战都应该把这个超级结构拿出来过一遍。这个过程实际上和人工智能系统非常相似，系统的算法一开始以过往的经验知识为基础，或者通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建立起初步的模型，然后我们把这个初始算法拿到实践上中去检验，通过实践中的数据我们可以提高算法的准确度还有稳定性，然后再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无限循环。这样子做，我们帮助了这个巩固超级结构在头脑中的新鲜感，就是会让你时刻的做出快速反应，还能保证看待问题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当然了，这个建立起来的超级结构不可能全面或者是完全100%的正确，而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下呢，我们就可以发现结构超级结构中的偏差和漏洞，来修正这个超级结构。掌握结构性思维的人呢，都具有一个特征，就是观点有很强的这个前瞻性。他们的前瞻性来自于对事物核心结构或底层逻辑的洞察。没有掌握结构性思维的人呢，在非常复杂的问题面前呢，会没有那么多的头绪，就是会有点像这个苍蝇一样瞎撞，更不要说做有前瞻性的预测。而对于掌握结构性思维人的表现呢，他们会惊叹其分析问题的速度还有全面性啊，以为一定是天赋，岂不知最重要的其实是方法论。所以啊，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人人都可以建立一个思想的超级结构。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叫做 Catherine，
3: 我叫做 Rachel。
2: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3: 身体健康一
2: 点，还有呢？
3: 精神一点。
2: 行路都算运动？
3: 当然算啦。
2: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3: 一起啦，
2: Stay active。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了。
5: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噶，松脆的酥皮外层加埋流。

0: 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2: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8点养生活，
6: 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没想到吧，相隔108000里的两个地方啊，文化也毫无瓜葛，却在锅中熬煮出相似的灵魂，那就是东半球的云贵高原和西半球的墨西哥高原在食物上达成了一致。贵州啊和墨西哥的味道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呢，首先和他们的自然地理啊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纬度接近，同属高原，山峦叠嶂之下，两种滋味也都深入市井，烟火气十足的小店小摊儿铺撑起了这两地的魔幻味道。闭上眼睛啊，回想一下你之前看到贵州和墨西哥民间艺术的色彩，墨黑或者是蓝色的底色啊，点缀着耀目纯正的红黄绿，像深山里开出的绚烂的花朵，非常的醒神啊。那要说两地食物的神似，首先我们就要从墨西哥的国菜之前说过的 taco 说起啊。taco 的来历呢，要从亚欧交界的奥斯曼帝国菜系说起。其中一个叫安娜托利亚地区孕育了大饼卷一切的源头，紧接着希腊的烤肉卷，土耳其的旋转烤肉，黎巴嫩的沙威玛烤肉，随着黎巴嫩移民的脚步踏上了墨西哥的大陆，中东的羊肉被墨西哥的猪肉取代，全麦薄饼换成了更有韧劲的玉米饼，再加上墨西哥独有的辣椒，结合古印第安文化中的阿兹坦克潜在 taco 变换出无数的形态，在墨西哥高原上大行其道啊。那把食物卷在薄饼里面呢，这种简单的食物形式在贵州的丝娃娃里如同照镜子一般，不过是从玉米饼换成了米饼，从烤肉换成了纯素的蔬菜，同样提味的腌辣椒和腌菜，以及相似度惊人的脆猪油渣啊，隐匿在其中。taco 包裹的浓郁脂肪香气和欲望，在有着一副柔白如玉皮的丝娃娃体内被换成了各种酸脆的，像是辣蕨菜啊、萝卜干啊、折耳根啊、黄瓜丝呀、等等等等，还有这样子的凉皮打底下摇曳生姿，加上几枚香喷喷的酥豆啊，最后再浇灌上清爽开胃的酸汤，多汁而丰满。那贵州人和墨西哥人同时歪着头啊，用手指勾起各种各样的这个饼啊，然后料啊馅儿啊送入在口中，那一瞬间 taco 里的肉片和丝娃娃里的酸汤都被咀嚼的动作挤压出一点滴在盘子上。贵州和墨西哥味道最强烈的性格就是酸辣二字，巧的是形成这种味道组合的背后

番茄和辣椒的身影重重叠叠。贵州的酸呢，分为毛酸辣和米汤酸，也就是红酸汤和白酸汤。白酸汤米香迷人，清爽清透，而红酸汤用的是毛辣果这种野生西红柿，生吃呢味道比较苦涩，但发酵之后呢就剩下耀眼的酸味和辣椒的辛爽，搭配起来浓郁的让人瞬间清醒啊，苦涩不变。当地人有时还会把两种酸混合起来，让酸感更加的复杂和富裕。贵州凯里的气候、温度和微生物都为毛果辣果的发酵过程出了一份力，酝酿出这种鲜红细腻的酸辣滋味。而远在西墨西哥的番茄和辣椒也组合得出神入化，一碗碗红色的沙沙酱在玉米片和 taco 中穿梭。同样是酸辣啊，两者的细微区分呢都要靠当地食材里最佳配角撑场面。凯里红酸汤用木姜子油给酸辣中增加了如同迪宾般的俏丽悠然的滋味，而沙沙酱用当地的洋葱、香菜等等变换出鲜爽的滋味。两个吃酸喝辣的这个穿插在每一样食物的角落里，会出其不意的啊，让你振奋酸爽一下。而当然了，贵州人也常常喜欢用肠、血、面一碗肠旺面啊，开启一天。而墨西哥人在街头的 taco 店也大大方方的卤上了酱汁，猪肚啊、猪脸呐、猪肺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等等。像是我之前在 San Diego 就吃了这个猪头肉 taco。墨西哥街头呢，一大锅沸腾的内脏啊，奇怪部位和香肠搭配上巨大的这个它的那个板子还有大刀啊，让人恍惚，这是不是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卤煮店还是西安肉夹馍那样子的感觉。结果这些肉呢通通被加入在金黄色的 taco 的饼皮里啊，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上像是刚刚提到的洋葱啊、青柠汁啊、辣姜啊，然后这个酸萝卜呀、香菜等等等等。此时站在路边摊的人呢，实在是太有福，我好羡慕啊！光是说的都已经流口水了啊！我们回过头来说，贵州街头肠旺啊，里面的大肠和血旺也是在一碗金黄色的面条里沉浮，再在身上包裹红亮厚实的肠油，滋味紧实，只有在进入口腔的时候呢，才在口齿间扩散。贵州缓慢的生活节奏啊，你可以在早上9点才悠悠然起来啊，寻找你的早餐。而墨西哥节奏飞快啊，饥饿的肠胃随时需要这个 taco 解救，而内脏那种非常浓烈曼妙的滋味呢，同时又绽放开来。我们再说到仙人掌和折耳根，刚不是提到有折耳根吗？那一个长于阴湿处啊，一个生于干旱的沙砾中，却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刺激人们的味觉。折耳根绝对是贵州标志性的刺激味道，而人们对于它的爱恨呢，也只能用绝对来形容啊。不吃的人对于这种死鱼般的腥味啊，一秒钟都无法忍受，咀嚼的瞬间呢，大脑都好像会凝固一般。换句话说啊，就是你知道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的感觉。而喜欢吃的人呢，则越吃越上瘾。鱼腥草素那种奇特的味道和胡辣椒酱啊酱油融合在一起，塑造了贵州调味的浓艳。这样子的爱恨呢、真的是让其他的香料啊也都是甘拜下风。而墨西哥的仙人掌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撑起当地的饮食文化啊。当我们来说仙人掌还是蛮危险的啊，但是在墨西哥人的手上呢，经历了削去、尖刺、切块，成为了缺少蔬菜的墨西哥人重要的营养补充。仙人掌富含维他命 C、维他命 E、膳食纤维、抗氧化成分、多种矿物元素，比如钙、镁、钾等，成为墨西哥人餐桌上最为健康的存在。而当调味好的翠绿仙人掌块、水红的西红柿块、紫白色的洋葱块，加上粉嫩的萝卜丁啊，放在一张 taco 上的上面时，觉得还有点像是这个 mini 的莫奈花园油画的感觉，有没有？那贵州和墨西哥另一个神似之处啊，在于他们

对于玉米的热爱。以贵州特有的糯玉米做成的爆米花是当地娃娃们丢不下的零嘴，而这种爆米花的个性呢，也是可爱小巧，似爆非爆中呢，犹如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啊，它玉米的这个香气呢非常的浓郁，而且非常的集中，和普通的爆米花的这种啊甜呢、脆韧不同。贵州爆米花它的硬度更高，而且它的这个玉米风味特别的饱含扎实的感觉啊。还有黄粑啊，虽然里面的这个馅料里没有玉米，但玉米叶子的清香早已在漫长的蒸制过程中浸入中，它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是这个粽子一般的，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用玉米叶子来裹它这个糍粑。那另一方面呢， Tamela 也可以理解为墨西哥的粽子，或者称其为墨西哥粉蒸肉也可以啊。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它首先呢是把玉米棒子晾干后呢，用石灰水处理，再磨成玉米粉，揉成一种叫做 masa 的面团，然后呢再在里面放肉、豆子、辣椒、奶酪、蔬菜，甚至有一些人会放水果，再用玉米叶子包起来。说起来是粉蒸肉，其实也有点像是这个潮汕粽子的魂呢、无所不入，也是可以释放厨师创意的承载物。玉米、西红柿、辣椒、仙人掌组成了墨西哥的斑斓滋味，而玉米、西红柿、辣椒和折耳根又组成了云贵的独特滋味。两地的结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辣椒配水果，还有墨西哥染色米饭，还有贵州的五色饭，对不对？这样子的碰撞，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fajita 和青椒童子鸡的相遇，等等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龙舌兰和高粱酱酒各自的这个激烈的香味，都在两地的路边小馆子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里遥遥相对。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ford Honda、
2: 信捷冷暖。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八点样生活，
8: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时间回溯到2个月之前，6月18号，家人们走进卡汉帕特尔的卧室，他的电脑屏幕还亮着，课本、笔记本、钢笔和马克笔在桌子上铺开，房间角落靠着一把电吉他，有一根线连到音响上，书架上摆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一本关于马斯克的传记，还有一些桌游和一个学习成绩优异奖的奖杯。房间一如往常，好像卡汉随时可能回来那样，但是他回不来了。他从位于6楼的房间跳了下去。卡汉的死跟印度最著名的全国资格及入学考试 NEET 有关。NEET 是印度医学院本科入学的全国。

国统一考试是许多学生带着家庭跨越阶级的唯一机会。这项考试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名学生参加，共同争夺大约10万个名额，竞争极其激烈，因此也催生出了庞大的补习产业和舞弊链条。今年的 NEET 考试在5月3日举行，有227万名考生参加。就在考试结束后不久，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出一份押题卷，内容跟考试的试卷非常相似。简单来说，泄题了。泄题的方式也很离谱。印度是个多语种国家，很多地方考试并不用英语，所以每年试卷出完之后都会请小语种老师进行翻译。今年有3名负责翻译试卷的老师，他们开办了一个特殊补习班，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打响补习班的名头，他们趁着晚上回家的时候，把背下来的试题口述给补习班的学生，最后就整理出来这样一套押题卷。根据对比，这套押题卷里有120道题跟实际的考题完全一致，就连选项顺序都没有变化。拿到这样一套试卷的优势有多大，就不用说了。押题卷被曝光之后，考试委员会最初进行了否认，但又在几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考试结果，进行重考，基本证明了流言的真实性。而卡汉就是这批被迫重考的学生之一。除了卡汉之外，还有好几名学生因为受不了打击选择了自杀，他们的死在印度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追究考试事故的责任。在他们的抗议下，最终印度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引咎辞职。在政治方面，印度人民胜利了，但是在政治的背后，是很多像卡汉一家这样的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对于卡汉的家人来说，这场灾难的结局是卡汉的死亡，而他开始于一个梦想。卡汉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之后，他告诉家人，他想成为一名医生。其实他们家环境不错，但是家族里始终没有一个医生。为了支持卡汉的梦想，父母把家搬到了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以便卡汉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认真备考。卡汉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为了让孩子上学更近一点，他选择在学校附近买房，以至于他每天都得起个大早跑到另一座城市去上班。但是为了实现孩子的梦想，这些都不是问题。卡汉自己也很争气，他不是那种书呆子学生，他是校足球队的队员，酷爱哈利波特和波西杰克逊系列小说，喜欢科幻电影，还花了很多时间自学吉他。他还刚拿到了美国旅游签证，就打算考完之后去一趟迪士尼，重温12年前他们全家度假时的感觉。卡汉本来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从2024年开始，他就参加了 NEET 考试练手，成绩非常不错，而且每次考试都有进步。直到今年5月3号，考试结束了，卡汉昂首挺胸走出考场，他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就给父亲打了电话。爸爸，我感觉考得不错，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去吃晚饭。你自由了，好好享受吧。不久之后，泄题的消息出现了。卡汉的父母还想瞒着他，但这怎么可能瞒得住呢？他早就从同学的口中得知可能要重考的消息了。还在度假的他立刻赶回学校，手忙脚乱地找回之前发给学弟学妹们的笔记本，以防真的要重考。几天后，重考的消息真的来了。卡汉的父亲回忆道，他生气了，他不停追问我，我做错了什么？那些诚实备考的学生又做错了什么？他们凭什么这么轻易就做了决定？当时父亲试图安慰卡汉，这就是体制，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可现在父亲不禁反思，自己当时的话听起来到底是安慰还是无奈。卡汉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想

要自杀的迹象。6月17号晚上，就在他自杀的前一天，他刚跟远在墨尔本的爷爷打了视频电话，祖孙俩聊得很开心。卡汉还让爷爷给他带彪马足球鞋、李维斯牛仔裤和夹克衫回来。当天晚些时候，卡汉又和父亲打了电话，通话结束前，父亲又一次安慰卡汉说，你已经证明过自己了，不需要再证明一次了。这是他跟卡汉说的最后一句话。几个小时后，卡汉自杀了。事后卡汉的朋友们才告诉卡汉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的这么洒脱，考试丑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一直在问，为什么那些官员总是这么儿戏，这到底是在组织考试还是在耍人玩？提出这些问题的并非只有卡汉。在大约770公里外的拉贾斯坦邦琼琼努县，另一个家庭也在努力消化着同样的伤痛。普拉迪普·库马尔自杀的时候只有23岁，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农民，从小就辍学了，母亲则从来没有读过书。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参加 NEET 考试的学生，如果能考上成为一名医生，他就能带着全家爬出这里。为了支持普拉迪普，他们家把地都卖了，还从银行贷款了100万卢比，大约咱们加币14000-15000的样子，让普拉迪普去印度最有名的补习城市参加了一家非常出名的辅导班，花费不菲。2022年，普拉迪普和正在备考警察招募考试的姐姐一起来到城市，开始准备 NEET 考试。从那天开始，他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凌晨4点半起床，学到晚上9点睡觉，然后重复，其他一切都与他无关。普拉迪普甚至连手机都没有，那可是2022年。每次家长提出带他买手机，他总是说他怕手机会让他分心，等考完了再买。在那几年，他参加了几次 NEET 考试，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升，直到今年5月3号，他参加了第3次考试。那天考完之后，普拉迪普面带微笑走出考场，他告诉父亲，这次我肯定考上了。结果就在这家人准备返回家乡庆祝考试结束时，泄密事件被曝光了。普拉迪普看起来很平静，他告诉父亲，咱们得重新准备一下了。5月15日凌晨，普拉迪普的父亲出门打工，他和姐姐在外面买了菜，回家之后，普拉迪普告诉姐姐，去洗个澡吧，回来咱们一起做饭。半个小时之后，姐姐回来了，发现房间被锁上，等他打开房门，普拉迪普自杀了。提起泄密事件，普拉迪普的父亲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我们卖了地才能供他读书啊，有钱人能买试卷，诚实的人反而被落下了，是政府夺走了我的儿子，如果文件没有泄露，普拉迪普今天还该活着，他本该庆祝的。这件事儿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卡汉和普拉迪普来自不同的印度，一个是律师的儿子，家境殷实，准备在实现梦想后去迪士尼乐园，一个是农民的孩子，只能等成为医生之后再买手机。可是不管家境如何，两个孩子却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努力能改变未来，可他们却被自己所深信的东西深深伤害了。有人在走捷径，而本该出手的政府最终却只惩罚了老实走路的他们。卡汉葬礼结束后，他的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周一直难以走出悲痛，后来帮他走出来的是那群替他儿子发声抗议的人。他也参加了2次抗议活动，他说，我不是为了钱去的，我想要的是问责。最终这场抗议活动迫使教育部长辞职，印度政府也正式对自杀身亡的学生家属表示慰问，并承诺会在制度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赔偿。但卡汉的父亲说，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这些钱，他的儿子卡汉没有发声，他选择了自杀，
但这些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发声

0: 抗议，被殴打，却依然在争取正义，这给了他力量，也是印度的一丝希望。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咖啡很多人每天都喝，子君也是无咖啡不能活啊。不过问题来了，您真的了解它吗？您知道咖啡最大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吗？2026年美国心脏协会 AHA 发布了一项全新的关于咖啡的科学声明，汇总了全球数百项研究数据，总结出了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喝咖啡结论。首先咱们了解一个问题，常年喝咖啡究竟会不会影响寿命呢？这个疑问的答案或许从韩国人喝咖啡的数据中能够获得。全球市场研究机构欧瑞国际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人均年咖啡消费量为405杯，是全球人均消费量152杯的 2.7 倍，更是遥遥领先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 16.74 杯。首尔地铁站50米一家咖啡馆，职场人上午两杯冰美式，下午一杯拿铁是常态。但是另外一方面，韩国人睡眠不足也是广受热议。2022年韩国全国调研显示，成年职场人工作日睡眠 6.5 小时左右，够不上国际7-9小时的健康睡眠参考标准。但是让人奇怪的是，联合国人口司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达84岁，较全球均值 73.3 岁高出了超过10岁。短睡和咖啡因常被认为有损健康，但是为什么韩国人的寿命却正好相反呢？研究认为，原因之一就来自韩国人每天喝的咖啡量正好完美踩中各大长寿研究公认的黄金饮用区间。2025年一项发表于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的研究追踪 4.3 万名成年人 8.7 年之后得出数据，与不喝咖啡者相比，每天饮用1-2杯咖啡的人群在50岁时的预期寿命平均延长 2.02 年，其中约 0.61 年直接归因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降低。另外一项发表在 Aging Research Reviews 上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规律饮用中等剂量咖啡，也就是每天2-3杯，约合160-300毫克的咖啡因，可以使全因死亡率降低约 17%， 对应平均健康寿命延长 1.8 年。总之，各项研究都给出相似结论，每天1-3杯咖啡的人群平均健康寿命多延长2年，其中近1/3的寿命增益来自咖啡对血管、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而韩国人嘛，看似是透支睡眠，但是他们喝咖啡刚好卡在获益剂量，再加上作息相对规律，周末集中补觉，完善全民医保，能够早筛早治慢性病，多重因素就抵消了短睡眠造成的伤害，咖啡是不可忽视的长寿助力。但是听到现在，很多人也会产生疑问，咖啡不错，但是为什么喝咖啡喝多了会心慌？这样会不会对心脏有不好的影响呢？很多人对咖啡的最大顾虑就是伤心脏。不久之前，美国心脏协会 AHA 发布了2026年最新科学声明，汇总全球数百项研究的数据，系统梳理了咖啡因与心血管健康的关系，彻底打消了这份顾虑。声明表示，咖啡并非心血管杀手，适量饮用反而有明确益处，但是几类咖啡饮品确实存在着健康风险，再爱喝也要少碰。 AHA 声明里整理的人群追踪数据非常直观， 全部以市面上

140毫升标准中杯咖啡为剂量单位。冠心病每天 1.5 到 3.5 杯，发病风险下降 10%， 2到3杯保护效果最强。心力衰竭风险呈 J 型曲线，每天约4杯时心衰患病概率最低。缺血性中风每天3到4杯，中风风险直接降低 21%。简单说，长期适度喝咖啡能给血管建立一层保护屏障，大幅减少中老年高发的心血管疾症。很多人认为有心律失常是绝对不能碰咖啡的，但是 AHA 整合随机对照试验证实，规律适量的喝纯咖啡，房颤发病复发风险反而更低。每天坚持一杯以上咖啡的房颤患者，复律后再次发病概率降低 39%。 日常2到3杯咖啡人群，各类心律失常整体发病风险明显低于从来不喝咖啡的人。至于大家喝完咖啡摸到的早搏、心慌，研究也给出了解释，这种短暂的心跳紊乱属于良性生理波动，只会短暂出现，不会诱发室颤、猝死等恶性心脏问题。只有说一次性喝下了几百毫克超高剂量咖啡因，比如连续4杯浓缩能量饮料，才会出现危险心律失常。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糖尿病是心脏病的头号高危诱因，而咖啡对血糖的保护作用也会间接保护心脏。研究显示，每天5杯咖啡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下降 30%。 这份益处不只来自咖啡因，咖啡豆里的绿原酸、多酚、镁元素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抗氧化物质能修复血管内壁，减少血管炎症，就算是喝脱硬咖啡也能获得大部分护血管的效果。对咖啡因极度敏感的人群完全可以选择无因咖啡。总的来说啊， AHA 给出的安全甜区很具体，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小于等于400毫克，换算生活场景，大概是中杯的美式，也就是约240毫升的美式咖啡，一天2到3杯，或者大杯首冲3杯封顶。但是要注意，我们每天额外摄入的咖啡因要抵扣总量，比如可乐、巧克力、含咖啡因止痛药、奶茶，这些啊都要算进每日上限之中。要提醒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咖啡因代谢速度差异非常大，这主要由基因决定，所以刚才咱们所说的所有研究和结论都并非绝对，不用强行跟风每天几杯，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调整，那就是最合适的量。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咖啡都是安全的，都能护心，都能长寿。咖啡本身无害，真正伤害血管、抵消长寿益处的是错误的冲泡方式、错误的饮用时间和错误的搭配。有三种咖啡长期喝会加速血管的老化。第一就是未过滤的咖啡，这类咖啡不经过滤纸过滤，会保留大量的咖啡醇，这种物质会堵住肝脏胆固醇代谢通道，直接升高坏胆固醇 LDL， 加速动脉斑块形成，大幅抵消护心好处。第二种高糖高脂花式咖啡，摩卡、焦糖、玛奇朵、雪顶、奶油拿铁等等都包括在内。一杯大杯花式咖啡，糖浆、奶油、植脂末带来300多大卡的热量，添加糖反式脂肪超标，长期饮用会长胖，血糖血脂紊乱，对血管百害无一利。还有一种就是高浓度能量饮料，咖啡因浓缩液，这也是 AHA 重点警示的高危饮品。超高浓度咖啡因叠加牛磺酸，会短时间剧烈升高血压，已有年轻人饮用后诱发房颤猝死的案例，无论有没有心脏病都尽量完全避开。2026年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早上喝咖啡立即运动会大幅提升血栓风险，
傍晚运动搭配咖啡，

更护血管。这个还真的是不同于以往我们的认知啊。而各种原因与人体昼夜凝血节律有关，清晨六到十点是心血管魔鬼时段，交感神经刚醒，皮质醇到顶，血液一夜浓缩粘稠度涨 20%， 这时候喝咖啡再高强度运动，双重刺激血小板的聚集，血凝快，溶解速度变慢，微小血栓风险升高，高血压高血脂久坐人群的风险翻倍。而到了傍晚18点左右，人体纤溶能力更强，同样剂量咖啡因不会加剧高凝状态，运动搭配咖啡反而能够提升代谢，血管负担更小。对于经常运动还爱喝咖啡的人，建议运动前一小时不要喝咖啡，运动结束一小时之后再喝。英国 Heart 杂志2025年大型队列研究显示，快走能降低所有心律失常风险，快走人群心律失常发病风险比慢走人群低 43%。 所以对于爱喝咖啡的人，想要心脏更健康，可以考虑每天30分钟快走，通过代谢抗炎双重途径保护好自己的血管。最后还是要提醒啊，对于孕妇、哺乳期以及本身有高血压、轻度心律失常或者糖尿病人群，喝咖啡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强求。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3: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又来到新的一天，星期三，8月19号哈。这一晃呢，你没发现这个早上，比如说我6点过起来，我感觉天色不像过去啊，这个6点7点的时候呢，会慢慢的，最长的一年中最长的日子啊已经过了哈，那慢慢开始要进入秋天，然后又是冬天哈。这个也希望大家从大自然每一天的这个变化里面去获取一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每天能够得到的一些温暖吧。因为如果说我们太忙，忘了跟这个世界、跟大自然有一些的接触，跟这个社区有些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这个人啊活的就每天就真的是那个牛马的感觉了哈。最近我见了一个朋友，然后我看他瘦了好多啊，精气神特别的棒。我说你这个是吃了什么药吗？哈，减肥药吗？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一种减肥药，好莱坞的明星他们都用的嘛。他说不是啊，我就一周呢锻炼2天哈，然后我就保持了这样的这个身材。当然健身是一条路子，但是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健身对他们来讲成效不高，没什么效果，然后他们就靠这个减肥药。所以这些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减肥药啊，这个 GLP-1 减重药物呢是很受明星的欢迎。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呢，运动员们也靠它，也挺有意思。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小威，就是网球界的小威哈 ，Serena Williams 啊，她上那个美国主持人 Oprah 的 show 呢，在这个节目中表示说，我每天真的在健身房训练8小时，但体重一点都减不下来。事实上呢，她说我感觉自己可能还变重了。

了。在访谈中，他解释说，在孩子出生以后就一直难以减重，因此就开始服用这个 GLP-1 减重药物。这个药物就是这些年非常有用的一个药物，然后明星都疯狂的追捧嘛，然后这两个药物公司背后的药厂都是发了大财哈。然后他服用的这个 GLP-1 减重药物呢，因为他也受聘哈，担任这个公司的品牌大使，然后呢这个公司也提供给他这些的药物，那肯定就是一个带货嘛。我觉得像 Oprah 以前也给一个减重的一个有一个减重的吃粉的Herb, 就是有点它是那种粉状的代餐啊，他也给那个代餐呢进行了这个代言哈。然后市面上呢这几款控制食欲并且可带来显著体重下降效果的药物呢，的确呢他们是有很有效。这些药物透过模仿肠道荷尔蒙 GLP-1 发挥作用，然后让你产生饱足感的荷尔蒙，就是你根本就不想吃，还是感觉呢是以这个控制饮食节食来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那在体育界，任何能够带来优势的物质长期以来都受到对手、观众及反禁药机构的密切审视。随着这个小威呢，他重返职业网球赛场，他决定使用 GLP-1 减重药物，这个就引发了人们对这类药物是否提高运动表现，以及是否是运动员减肥和改善健康的合法途径的一个质疑。然后你会看到，也许哈，有这个分析人士认为说，也许呢，他让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他不是兴奋剂，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些呢，一些让你呢提升你的这个赛季的一些的表现的这种作用哈。那有一位世界级的反禁药领域的专家就说呢，要被归类为体育运动中的禁药，一种物质需要符合特定的标准，这些物质必须具有提升表现的潜力，可能危害运动员的健康或违反体育精神。虽然现在目前呢，减重药物没有被职业体育列为禁药，但是反禁药机构正在密切的相关去注意这些的发展。 GLP-1 类药物仍然被列为世界反兴奋剂结构的监测药物的名单当中哈。当然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有数据的实验证明说呢它具有增强用的运动员表现作用哈。只不过呢人家就说造成这种目前没有数据不确定的原因是，这个 GLP-1 的这种药物没有在顶尖运动员身上进行研究啊，他们找的这白老鼠都是普通的人啊，他跟运动员不一样啊。如果说这个运动员身上也开始进行了研究之后呢，那随着相关研究不断的发展，科学家和体育组织就会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减重药物是否可能影响运动员。其中最直接的这个影响可能出现在设有严格体重级别的运动项目中，例如在拳击和摔跤等运动中，运动员按体重级别参赛，你必须符合规定的体重上限才能够出赛，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减重药物就可能被视为禁药，就是你本质上是在使用一种可能为自己带来优势的这个药物。基于类似的原因哈，这个利尿剂的使用已经被禁止。利尿剂会让人们排出更多的尿液，从而让运动员的体重减轻哈。其实这个科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就是最近这几年大火的这个减肥药呢，对人体的影响呢，它不仅仅是减重。有这个现在的研究，在柳叶刀上发明的一个研究显示哈，这个柳叶刀也是业内非常权威的一本杂志，说现在这种减肥药它能够减少发炎，改善代谢健康，并且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然后体重减轻本身仅能够解释心血管风险下降约1/3的效果。换句话说呢，这些药物能够在不依赖减重效果的情况下改善个人的这个心脏的健康。咱们多伦多大学内分泌的学家 Daniel Drucker 呢，他参与了这个药物的研究，
他说呢，其实这个减肥药物除了减重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这个益处哈、啊。他说这一点也值得我们业界呢进行考虑。他说呢，这个比如说关节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胆固醇的水平也有所改善等等。他认为说呢，就是这个药物的本身它能够改善流向肌肉的血液的循环，并且保护人体健康的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健康哈。然后就是这也是科学家们现在在目前密切的这个关注当中啊，就是所有的药物它有正向的作用，那它也有呢不良的这些副作用。现在目前所知的减肥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肌肉流失啊、肠胃的问题啊、还有胰脏发炎啊等等哈、啊、所以就是这些呢在未来随着这种各种药品的更加的安全，或者说人类会不会把 AI 也用在这个开发研制各种的药物身上哈，所以也许我们未来的这些的药物会铺盖到我们每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啊。现在目前是减肥药这个赛道上呢，各大药厂可能是靠着这个真的是赚了很多的钱，那你投资在药厂的这个药厂的股票上，其实在这个减肥药大卖的时候呢，药厂的股价上升，你自己本身可能你也赚了不少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哈，这两天一定要留意这个 Meta 的一个诉讼。这个 Meta 如果说这个上庭输了的话呢，像我们常常刷的 Instagram、Facebook 的这些运营呢，可能会永远的改变。今天也会分享在日本哈，日本的企业他们在 AI 上的应用哈比较缓慢，为什么呢？以及呢，董明珠呢开了一个技校啊，蓝翔技校类似的，这个技校做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来讲一个欧洲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百年公共的浴场。哎，这个浴场呢，很有些历史啊。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上网哈，你是愿意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好的也有恶的。那你成年人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筛选你啊见识世界的这个标准哈。但是小孩子、青少年，他们没有这个是非辨别的能力，所以大家都走到 Instagram 去、Facebook 去玩的时候呢，那有些的这个小孩子、青少年，他其实是冒用大人的这个身份的上去，然后他所接触到的世界呢，就真的可能是，对他们来讲呢，过早的进入了这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过早看到世界的阴暗面。那 Meta 的公司因为它的平台针对和伤害年轻用户而屡遭法庭的这个败诉，在这个最近开始的一个审判，会对它的运营的构成。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这个威胁。这个诉讼就是2023年由加州与纽约州等30个美国州提出的这个诉讼。他们的主要的指控就是说 Meta 在多数的州都违反了联邦和州层级的儿童隐私法。大概他们各州向 Meta 索取的这个美元的赔偿金呢，是他们这个大概现在的市值。昨天我在新闻的简报里面有讲过几十万亿这些哈，还要求呢对 Instagram 对 Facebook 呢进行改革，包括取消那个赞的那个数和无限的滚动的功能。其实青少年有时候上去他就会是有这个，包括成年人我觉得上去你希望看到越多赞的东西，你希望发的东西呢也很多人赞，就这个就变成一个内卷，就你为了要博取那个流量，你可以说现在就是黑红好，都是一个流量。前两天我看到温哥华的一个 case， 华人社区的一个做大门的因为和一个所谓有一点粉丝啊，那个网红说他有全网80万粉丝，然后借着粉丝的这个力量来对这个做门的这一个老板呢进行一些的，根据他们的聊天记录来看哈。做了一些的恐吓，那双方各有他们的版本。那网红就说这个他的恐吓的这些聊天记录是门的公司的老板PS 的，然后门的老板就真的就放出来一个录屏哈，录下来，你看我哪里 PS 了？对，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酵当中。但是年轻人哈，上网的时候越早接触这个世界，体验这个成年人现实社交媒体的话。
可能家长们就不开心了，因为

AI 等等，但是这些的功能都是 Meta 平台当前使用者体验的核心。各州认为这些功能旨在尽可能长时间的留住用户，包括青少年和儿童。他们声称 Meta 甚至透过视频的这个频繁推播通知等手段，让年轻人难以减少使用平台。这些通知呢，旨在促使年轻人重新使用应用程式。我都有收到，有时候啊，你很久没有上这个 app 了，你请你尽快的回来哦，我们很想念你哦，类似这些。还有就是这些视频哈，不断的自动播放，然后你看的这个操纵多巴胺的推荐演算法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最近密切的要关注这个诉讼。社交媒体现在变成是这美国这些州的这个公害，他们对我认为说呢，18岁以下的用户新生的这个发展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早的接触到了这个残酷的社交媒体的这个世界之后呢，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呢，也都是有一些引发了什么嫉妒呀，攀比呀，就是你会有这种焦虑啊等等，我认为都有。所以有时候大家上网多看一些呢，世界美好的这种正向的一些资讯吧，然后看了这些给你推的呢，这些也还是蛮多的。

0: Chris 呼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I am Ethan Yu Yu Ge Yi.
2: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点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3: 多啲生果同蔬菜。
0: 今日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6: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5: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1: 我们到日本去看一看哈，日本这个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人口老化和长期存在的这个生产力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沃土，因为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急迫的需要性。但是呢，这个各个层面的研究的报告都认为，和美国、英国相比哈，日本公司对人工智能的采用比较缓慢而谨慎。那日本对人工智能的反应，就是它类似于这个国家节奏比较缓慢的传统的，它那种传统能量都是比较缓慢内敛哈。就是比如说，你舞台上所有戴着面具的角色都一致认为行动刻不容缓，但是演员们呢却依然僵持在那儿不动哈。这个就蛮适合增强戏剧效果，但是你说要解决日本现在国家面临的一些燃眉之急呢，有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毫无益处哈。日本在工作场所使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严重的落后，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只有 8.4% 的日本员工在工作里面使用人工智能。相比之下呢，其他的统计数据，美国比例是 50%， 英国是 32%， 新加坡是继阿联酋之后人工智能应用高的第二高，亚洲最高的国家。该国有 56% 的员工据说每周多次使用人工智能。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啊，你有没有让人工智能帮你在工作里面做些东西啊？我是有的，那每天都在使用。有时候我要看一些报告，看一些的这个信息，我认为就是我会让人工智能，比如说我昨天要找一个公司的信息哈，这个公司其实已经上了 receivership 啊，就是破产保护那个法庭有很多文件在那里，然后我就会让 AI 帮我把这些文件全部读一遍哈。我认为让他读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能做得到的，你还是要相信 AI 哈。但是有些东西你让他改一个东西，其实 AI 有时候我说你这个窗户你帮我加一个什么样的啊，我给他一些的指令哈，然后出来的效果就不好，他会有时候少加或者是多加，或者给你改的就是面目全非哈。所以其实 AI 呢好好的运用它，它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等于是你自己有了一个小助理哈。在日本方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使用比较滞后呢，有很多分析师认为说呢，这是因为日本企业本身就比较保守，规避风险，有点像我们加拿大的银行。因为最近我在跑银行哈，

就是我会发现是这个加拿大的银行它就是还是比较好的保守。保守的它就是有一个背后的驱动力，规避风险就比较安全。然后有这个初创企业从硅谷到日本去，想到说日本这一片的沃土哈、啊、适合去做 AI， 然后到了日本去设立办事处，向日本的企业销售人工智能系统哈、啊。然后这位的这个初创企业的老板对记者说，他有些组织他的流程和共识文化确实呢会拖慢工作的进度，在这些组织里面对人工智能错误的容忍度几乎为零，尤其是在任何需要和客户直接接触的领域。然后有一些人呢宁愿让某个职位空缺，也不愿让机器来处理啊。那美国或者说欧洲或者是英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那一些企业已经给予人工智能代理更大的自主权来提高这个生产力哈。那么在美国呢，其实有些的这个些的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呢，那肯定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信任。日本的公司呢，就是你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才能够充分信任 AI 并且加以利用啊。然后日本许多公司是过于规避风险，不愿考虑人工智能。然后采用 AI 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和日本企业导入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AI 的使用还是相当的有限且相对的谨慎，尤其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当然了，那个 general 的这些的 AI， 你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够完全的100%可靠，因此像在日本，你主要用于什么写作啊、总结啊或者资讯收集等等低风险的任务，但是很少用它来呢做核心的运营，或者是做决策以及改进呢整体的流程。还有一个行业，在日本的医疗保健行业，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呢，发展之尤为缓慢，一些医院甚至还没有实现病患档案的全面的数位化。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医院的员工就表示说，现在纸质文件呢堆积如山，简直在我们这儿像这个石器时代一样。其实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人工智能普及率低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正努力地促使更多企业采用这项的技术。像日本国会去年就有一个AI 推进法通过宽松的监管的鼓励企业对加大对 AI 的这个投资哈。当然日本这个生产力的水准在七国集团以开发国家里面还是垫底，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AI 其他的这些国家都用了，你这个国家都不用的时候哈，那可能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变革就比较有限。怎么样跟世界接轨呢？在日本也许变革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日本才有呢千年企业、百年企业，品牌也是。你说现在还有哪些的国家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千年企业、百年企业，对吧？几十年的企业、十年企业都不一定有的了。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看看董明珠最近哈、开了一个类似蓝翔技校这样子的一个技校。其实你看我们在多伦多哈，就我自己的了解，装修师傅啊，就大家其实也忙个不停，然后他们也能够就是自己生活的不错哈。电工啊什么什么其他的工种啊，这些都是挺好的。那你说这个各种的职业，中国人呢，我们可能一直很多很多人就受这个职业的高低贵贱这种影响嘛，我们可能会看高一些的职业，然后我们会同时看低一些职业。幸好呢，可能也许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对职业的这些种类已经很包容了，所以呢放开干吧，你任何的绩效也能够呢活得特别的这个精彩哈。那在董明珠的这个大力的促使之下呢，格力已经开始自己培养下一代的这个产业工人。格力电器旗下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发布首届招生的信息，学校要招收300名15到18岁的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每年的学费是9000到15000，董明珠担任校长。首批的这个九个专业当中呢，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模具制造、智能装备的运行和维护、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器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等专业，几乎可以对应一家制造企业的生产链条。物联网应用技术、多媒体制作、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则进一步覆盖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这个技能。那格力给这一所学校提出的培养路径也很直接，就是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从入学开始接触企业资源，师资由格力资深工程师、高级技师和学校专业老师共同的组成。然后教学也强调课堂对接车间，作品对标产品。毕业生则优先进入格力的电器以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这个对格力来讲呢，像是一条被钳制的人才供应链。你说现在像这些工种，有人认为说 AI 都可以代替呢，就是我倒认为像刚才这些的蓝翔的这一些的 labor 工啊，还是没办法代替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需要的还越来越大的这个市场的需要。那董明珠呢，你知道他过去几十年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工厂，他曾经反复的谈论制造业技工和工匠精神，然后他现在把这套的逻辑向前推了一步，从生产

产品走向培养生产产品的人。这样的话呢，企业介入人才培养的时间点被大幅的提前。而且值得注意，就是格力它没有从大学或者产业学院切入，而是直接把招生对象放到了初中毕业生。其实现在你说好多的这个学历都要求啊，硕士才能够去竞争一些岗位。真的，我有跟国内的亲戚在分享哈，啊，亲戚的孩子已经毕业了，幸运的是已经就找了工作，工作一年了之后呢，那单位上在提拔的时候呢，那就是提拔硕士为先，而不是看实际工作能力。所以这个孩子马上要现在去读硕士，想要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呢就是进修一下哈，因为未来任何的岗位你就一个本科还看你是哪所学校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国外也是藤校毕业的跟你普通的大学毕业那就是不一样，对吧哈。但是还有很多人就没有去大学呢。之前我也谈到呢，在美国最近这一两年很多的人也在呼吁哈，其实不一定是学医啊，不一定去学什么样的法律啊，你就是去蓝领的专业里面，很快的把蓝领这个毕业证拿了之后，你出来之后自己做的工作呢也能够把你自己啊，走向人生的一些不管说是巅峰还是不巅峰，你至少这条路呢你自己靠你走出来的。我也觉得其实如果说学生他真的没有想要去读大学爬藤，或者说在国内要读清华北大的这些，那初中毕业之后就去像类似这个珠海的格力的这个技工学校里面，那如果说你这次的专业组合里面恰好呢，你能够把制冷啊、模具啊、机电啊、电气自动化这些制造业基本盘里面的工种都弄透摸清楚的话呢，诶，你这个也算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才。现在企业需要的越来越不是单一工种，而是能够理解设备技术和生产流程的复型的技能的这个人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最大的优势可能也正是在于此。那格力呢并不是第一个下场办学校的企业在制造业的集团呢领域里面，徐工已经走了30多年，由徐工集团举办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这个围绕工程机械产业培养技能人才，这个建校以来也是培养了累计10000多名的技能人才，大量的毕业生呢进入徐工以及当地的企业的就业哈，还有华为其实也是的，还有曹德旺发起的福耀科技大学。所以这个路径不同，背后的逻辑却有相通的地方，就是企业越来越不满足于等学校把人才培养出来，而是开始主动的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2: Keep hydrated。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ford Honda，
5: 信捷冷暖。
7: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在欧洲柏林呢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故事的核心是2004年的时候，有一位体育老师啊 ，Gabriela。Gabriela Berga 呢，他以象征性的1欧元从柏林政府的手中呢买下了柏林百年公共浴场啊，这个叫做啊 Stadtbad， 这个在当地蛮有名的。这个故事也挺有趣，然后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位53岁的体育教师啊 Gabriela 呢，他从柏林市政府买下的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共浴场呢，的确是这个庞大的一个历史的建筑哈。但是很多的媒体当年报道说，哎，他只花了这个1欧元，然后从2003年的时候开始谈，然后到2004年1月份，正式的这个交接。然后他交接完了之后呢，就真的从钱包里面拿出了1欧元。但是其实啊，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多营销号就那么营销的，他绝不是捡了一个呢价值几百万的便宜。有点像那种意大利，不是有很多意大利的市政府呢，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些小镇上哈，他们向全球的买家呢征集1欧元

买意大利的这个 villa 小镇上的空置很久的别墅啊等等，真正的对买家来讲真正昂贵的部分是从买下它以后才开始。那这座柏林的浴场呢，是建于1906年1907年前后，设计者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 Richard Blanc， 它是一座具有德国帝国时期建筑特色的公共的这个浴场，建筑内部空间非常的宏伟，泳池大厅甚至带有一种类似教堂的庄严感。后来这个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的这个范围，然后当然到了买下它的2003年的这个时候，浴场已经停止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修复哈。所以所谓的1欧元买房，实际上就更像是当地的这些政府呢，把一项巨大的保护、维修和重新运营的责任交给私人投资者，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这种的公共的浴池哈。那这位的体育老师不是一位毫无经验的普通买家，他本身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体育老师，而且已经经营另一家水中运动康复性质的泳池设施，因此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带到这座老的浴场啊。他的这个想象是，那他每天呢就是会想象开放后呢，女人们是沿着楼梯走向泳池，然后呢男人们在二楼的回廊进行交谈，孩子们重新跳进水里，好，就是这一切啊，当时他买的时候是他脑中的这个画面，但是他认为他有能力啊把这个梦想呢非常具体的实现，同时呢他会加入自己擅长的这个 aqua fitness 水中健身的这个课程。整栋的这个建筑大约是3000平方米，除了普通的游泳池之外呢，他还希望恢复原来的这种呢俄式罗马式的桑拿设施啊，他就是很有这个愿景哈。这位是虽然是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他希望这个能够让浴场赶在100周年的时候让它重新开放哈。但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融资，买价才1欧元，但接下来那不是就说你买了之后就啥也不弄的，对不对？当时他还需要寻找银行为整个翻修项目提供融资哈。政府来讲呢，政府是摆脱了一座长期关闭、维修成本巨大的历史建筑，然后买家则以几乎为零的土地和建筑取得成本获得物业。但是同时假设几百万弄不下来得要上千万，然后你这个投入文物的保护还有重新运营的这个风险哈，就是特别有当时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之后呢还是蛮有争议的。我先把这个结果跟大家说出来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体育老师的愿景啊，就像是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景，我也很想说我看到一个这么好的这个物业，我既有修复他的愿景，我也有想他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然后我也想希望说我在这儿我能够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我的余生能够在这儿发热发光哈，我也有这样的愿景。但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ive， 的确这个东西哈，说实在的还是背后的大的风险还是很大。我看过一个就是欧洲的电影嘛，意大利的，就是讲美国的一对父子在他们的这个妈妈和妻子就去世之后嘛哈，他们家里面的两父子就去意大利去可以说意大利去散心嘛。散心的时候就看到镇上的这样的一个镇上在挂牌卖的1欧元的一个，然后爸爸呢幸好其实他爸爸还是一个类似建筑师这样子的。我想想看是哪一位的演员演的哈 ，Colin Firth 还是哪一位哈？就他还懂一些的，但是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很麻烦很麻烦。你去拿各种的建筑的 permit， 你要用的这些东西哈，瓦片啊，这个砖块都不是普通的。所以说呢，这个故事的最后呢，这个故事的这个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呢，并没有按照这位体育老师 Gabriela 的这个最初的设想愿景顺利的恢复营，
资料显示他在2002年停止有业务，然后之后虽然也是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但是围绕这个开发、修复和产

权产生了长期的争议。2015年前后呢，柏林的法院最终裁定相关的交易需要撤销，这个物业呢重新回到了柏林的方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想买一个房子，好，买一个物业啊，这位的女士花象征性的1欧元，交易是在2004年的时候完成啊，经过了这个10年的时间，交易最终呢又回到了柏林的这个政府。所以说呢，你说我1欧元能够买下一座百年的浴场吗？我看了有些营销号这么写哈，但是到最后可能你能够买下一个意大利小镇上的房子，你自己再花点钱几十万欧元可能收一下，对你自己来讲你可以住就可以了。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要去运营，要回到这个老百姓的手中，把它变成是以前那个奥匈帝国那个时代那个辉煌，那可能就不太容易哈。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其实他买下之后20多年的这个时间线哈，然后看个图上，其实他还是最终呢是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个装修好的这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这个信金到最后呢估算这个修复从300万的预算最后逐渐上升到了约600万欧元。然后他碰到了整个项目最致命的问题，银行不肯贷款。银行的这个理由很现实，历史保护建筑太复杂，施工的过程中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问题。好，那他没有马上放弃，虽然暂时他拿不到几百万欧元的贷款，他就想办法让这座空置的建筑呢先产生一点收入。他当时做过跳蚤市场、咖啡馆、文化活动、朗诵戏剧，甚至推出这个呢瓷砖认养，让支持者出钱认养浴场里的历史的瓷砖。所以空荡荡的浴池反而变成当时非常特别的活动的空间，原来的泳池大厅成为舞台，空泳池里面举行演出，俄罗斯罗马式桑拿的区域成为表演的空间。他甚至呢还把原来的洗衣房改为这个咖啡，咖啡馆保留了浴场的元素，甚至可以看到瓷砖、泳池等等的历史痕迹。然后08年的时候呢，这个泳池这一个桑拿的地方迎来100周年。他当时100周年的时候，他不是想要做一个全新的这个100周年的这个桑拿浴场吗？但是后来就真的是不得不承认，他说不行，我做不到，因为没银行给他贷款600万欧元也没有着落哈。百年庆典当时是举办了，只是泳池呢没有水，他们当时只是举办了一些的历史展览和戏剧的活动、音乐会等等哈。然后做完这个百年之后呢，那政府又越来越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当初一欧元出售物业的时候，合同条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中心，而是修复它并且恢复泳池的这个功能。文化活动虽然成功让建筑保持了一定活力，但却不能够替代合同规定的投资义务。所以这一直一欧元买完了之后都没有拿到银行的贷款，所以银行要求清空也把这个物业交还给这个柏林。然后中间又打官司，因为买家这位体育老师不同意，他说呢准备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但是最后呢最后的最后这个交易被撤销，所以一欧元买到的东西最后又回到了政府的这个手里面。也挺有趣的哈，当我们大家想要去买一些房子老的地方来做 flipping 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X 我也可以？
1: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0: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1: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0: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8: 我是 Rachel Ng。
7: 点解要经常洗手？
8: 因为手上有好多细菌。
7: 咁几时要洗手啊？
8: 食饭前同去完洗手间后。
6: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音乐家李兰。

今天是七夕节，各位七夕快乐啊。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香港影视明星余文乐和王唐云同步发文和平官宣离婚，内地明星李小冉、徐佳宁他们离婚的消息是不断的传来，虽然也看到说他们官方辟谣，但是我相信这些消息的出来也不是捕风捉影了，双方还是没有回应。有的可以熬过今天的七夕节，有的熬不过，但是无论怎么样，希望他们可以保持一别两宽的体面。其实就说这种好聚好散在今天已经是常态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对两三百年前的很多欧洲人而言，这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此时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作品 Symphony No. 1 in D Major。 那咱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就是约瑟夫·海顿，在音乐史上大家都管他叫交响乐之父，还有弦乐四重奏之父，莫扎特管他叫亲爱的爸爸，贝多芬还是他的学生。在所有人的印象里面，海顿就是个温和慈祥的老头，脸上总是带着笑，音乐写得好听又阳光，充满了智慧和生机。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写出了那么多快乐音乐的人，他的婚姻生活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灾难。一段维持了近40年的婚姻被当时的人啊看作彻底的失败。要知道在19世纪的维也纳，天主教婚姻是被视作不可解除的盛事，法律和信仰双重锁定之下，一对夫妻一旦在神父面前立下誓言，就再没有回头之路了。即便是双方性格迥异，形同陌路，也只能以分居这种算是半途而废的方式吧，熬到一方离世。那这事说起来还得从海顿年轻时候的一次心动开始，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注定了两个人漫长的煎熬。

好，咱们就从头说。1732年，海顿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叫罗劳的小村庄。他爸爸是一个做车轮的工匠，妈妈呢，以前在贵族家当过厨娘。家里穷是穷，可他爸爸特别爱音乐，还自学了弹竖琴。小海顿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5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了惊人的天赋。您还别不信啊，他拿2根木棍当小提琴，就能给他爸爸的竖琴伴奏了。这爹妈一看，哟，这孩子是块料呀，可咱家也教不了他啥呀。哎，正好呢，有个亲戚就提了一个建议，说有个叫海因堡的小镇，那儿有一个唱诗班指挥，可以收咱孩子当学徒。海顿那年才6岁，就这样被爹妈送走了。从此以后呢，他再也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过。你想想，6岁的孩子寄人篱下呀。海顿后来回忆说，在师父家里他经常挨饿，衣服也总是脏兮兮的，但也是在那儿他拼命地学琴，羽管键琴、小提琴，很快就上手了。9年之后，因为他嗓子特别好，被选进了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唱诗班，这在当时可是全奥地利最牛的教堂之一。不过好景不长，到了20岁上下，男孩子嘛，要变声了，这嗓子一坏，教堂就把他给辞了。一夜之间，海顿没了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成了一个在维也纳街头晃荡的穷小子。还好他靠着一身本事找到了一份家教的活，是给一位贵族小姐教钢琴。这位小姐姓凯勒，叫特雷泽。海顿呢，天天去他家上课，这一来二去的，年轻小伙就动了心。特雷泽呢，也对这个有才华的音乐老师很有好感，两个人啊，就这么着谈起了恋爱。可是呢，特雷泽的家人早就替他安排好了人生，他呢是要去做修女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那1755年，特雷泽就正式进了修道院。他一走，海顿心里那个苦呀，但是也没办法，他还专门为特雷泽的宣誓典礼写了一首 C 大调管风琴协奏曲。此时我们来欣赏一下。

0: 你听到的这段音乐写得深情又庄重，这大概是海顿送给初恋最后的礼物吧。当爱情的火灭了，故事本该到这儿就结束了，但特雷泽的爸爸也就是假发匠凯勒先生，他脑子呀还挺好使的，转得很快。他想小女儿没戏了，但是大女儿不还单着吗？他的这位大女儿叫玛利亚安娜，比海顿大了快两岁。凯勒先生呢就开始拼命撮合这俩人，可是海顿呢，他压根啊他喜欢的是妹妹，他一点都不想娶这位姐姐。据他的朋友后来回忆说，海顿对这门婚事毫无热情，一直拖着拒绝着。结果吧，这凯勒先生也是个固执的主，一劝就是劝了五年啊，再加上有人委婉地说啊，这是年轻人的自然冲动，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您琢磨这当中的意思，反正最后海顿呢就松了口。1760年11月26日，28岁的海顿就在他当年唱歌的圣斯蒂芬大教堂跟玛利亚安娜结了婚。那会儿他刚写完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交响曲，事业眼看着就要起飞，可谁也没有想到，他迈进的这个婚姻大门，在里头等着他的是整整40年的煎熬。我们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海顿40年婚姻的酷烈真相。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6: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5: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

0: 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星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0: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星之美月饼。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线上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信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音乐家李兰。

您欣赏到的是海顿的作品《降 E 大调钢琴奏鸣曲》，霍伯肯目录第十六类第四十九号作品第一乐章。1760年11月26日，这本该是海顿生命中幸福的一天。那年他28岁，他已经担任了一位贵族的音乐教师，收入很好，而且刚刚完成了他的104部交响曲当中的第一部。那从家庭生活来看，他似乎也中了奖。就在这天，他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和玛利亚·安娜·凯勒结婚。要知道，20年前，海顿就是在这个大教堂里面担任唱诗班成员。这么看，海顿似乎迎来了他的职业和个人家庭的双丰收。可事实又怎么样呢？事实证明啊，海顿当初的直觉是对的。你说新婚燕尔，不存在。从第一天开始，这俩人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安娜对海顿最热爱的音乐，她是一丁点兴趣都没有。海顿后来跟他的传记作者格里辛格诉苦啊，说了一句特别心酸的话。他说：“我老婆根本不在乎我是个鞋匠还是个艺术家。”您仔细琢磨他这句话，对于海顿来说，音乐是他的命啊。可在妻子的眼里面，这跟修鞋的手艺活没什么两样。这种被最亲近的人彻底漠视的感觉，你说得多扎心呢？传记作者还给我们描绘了很多的细节，说这位玛利亚·安娜性格呢是专横跋扈，还特别不会跟人相处，花钱呢大手大脚，同时还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更要命的是啊，有几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啊，说他居然拿海顿写的乐谱的手稿去糊糕点的罐子，或者是卷头发用。你想想，那可都是海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出来的心血呀。一个把创作当作生命的作曲家，你说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老婆当成废纸用，那心里得是什么滋味啊？这已经不是冷漠了，这是精神上的羞辱呀。那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这夫妻双方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有责任吧？那海顿难道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嘿，这事儿呢也还真不能全怪女方啊。海顿他自己也说过一段挺坦诚的，也挺让人难以评价的话哈。他跟朋友说，我妻子生不了孩子，所以我对外面其他的女人的魅力也就不再那么无动于衷了。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伴侣不能生育就理直气壮的成了他出轨的理由。这么说确实不太地道啊。实际上呢，夫妻俩是各过各的，都有婚外情。海顿呢跟埃斯特哈奇剧院的一个意大利女歌手叫路易吉亚布尔泽利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关系，据说还生了个儿子。海顿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吧，但一直给这个孩子当监护人，还把他安排进了乐团。而玛利亚·安娜呢，也跟一位画家有过一段感情。所以说啊，这段婚姻的破裂，两个人都不无辜。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下海顿的 G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五号作品第一乐章。

您听到的这首 G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海顿1793年写的，那会儿呢他是在伦敦，事业如日中天。可是您听这曲子里面的情绪，是不是能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微妙呢？名声再大，心里面的那个疙瘩却始终解不开，婚姻的阴影一直跟着他。放到今天啊，这俩人早应该上法庭办离婚了，但是要知道那是在18世纪的维也纳呀，没门儿。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义里婚姻是神圣的，不可解除的圣事，法律也好，教会也罢，双重锁着你。哪怕你们俩形同陌路，互相憎恶，也只能最多就是分居，各过各的，像煞婴一样，煞到其中一个人咽气了才能算解脱。好，我们再去一段广告。

0: 回来之后再说说信仰的囚笼和音乐的自由。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贝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你说安军好还是二军或是右军呢？
3: 我说啊，每个都好。
2: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3: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2: 那 UX Hybrid 呢？
3: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2: 那我三个都要。
3: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2: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申请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音乐家李兰。

海顿的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第二乐章。这第二乐章最著名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主题变奏当中突然出现强烈的管弦乐和弦，所以呢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惊愕，不知道您听的时候有没有被吓一吓的。我们说海顿的婚姻在1800年玛利亚安娜因为关节炎去世了，享年70岁。这段拖了近40年的婚姻总算画上了句号。海顿比妻子多活了9年，但是他呢没有再婚。您说海顿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松了一口气呢，还是也有那么一丝难过呢？当然咱们都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这段婚姻这么的痛苦，海顿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连对妻子说不友善的话都没有过。他一辈子都在经济上资助他照顾他，这事儿吧你说就挺矛盾的哈，信仰是他的枷锁，就把他死死地困在了一段不幸的婚姻里面，可也正是这个信仰给了他隐忍下去的支撑，他硬是把破碎的生活扛了下来。然而最神奇的就是哈，在海顿的音乐世界里一点儿都听不出痛苦和怨恨，他的那些交响曲啊四重奏啊依然是那么的完整和谐，充满了阳光。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内心力量啊，才能把现实的不幸关在门外，转身在音乐里面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天堂。海顿把所有对爱的渴望，对美好的追求，全都倾注到了艺术里。他在埃斯特哈奇家族一干就是30多年，写了数不清的交响曲、弦乐四重奏、弥撒曲。他的音乐滋养了莫扎特，启发了贝多

分，整个古典音乐的大厦里面啊，他是打下地基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叫他海顿爸爸，不仅是因为他年龄，更因为是他那种父亲一般的慈爱和慷慨。1795年，海顿在伦敦写完了他生平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第104号，就叫伦敦 ,London。那在这部作品的结尾乐章里面，您会听到那是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欢快跳跃，带着民间舞蹈的节奏。哎，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海顿，那个永远乐观、永远慈祥的海顿爸爸。现实里的婚姻把他按在冰冷的地上摩擦，可是音乐里的他灵魂始终自由飞翔。好，今天晚上海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说到底哈，这是一场被时代、被信仰和个人选择共同铸成的婚姻悲剧。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写出世间最美好音乐的人背后可能也藏着说不出的孤独和隐忍。感谢您今天花时间听我讲这个故事，我们有机会再聊一些关于古典音乐家的事儿。好了，最后给您送上海顿D大调第104号交响曲伦敦的终曲，这也是海顿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终曲充满活力，并且带有明显的民间舞曲气息。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韩博彦博王，
2: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分钱，唔好玩咁多电话，
1: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3: Sleep well。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今年十二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

0: 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3: ，High
5: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系嚟到215集啦。首先系介绍下第一个钟头嘅环节，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我哋继续介绍 Elvis Presley， 而听众阿 Peter 咧就点咗首 J House Rock。温哥华听众 Benny 关，佢亦都好想听 I Need Your Love Tonight。至于好朋友 Alan Cole 咧，佢点咗孖王嘅 I Feel So Bad。喺香港留声机，邵氏电影《云霓》里面嘅主题曲同埋插曲咧，今日为大家介绍。喺最人的音乐，温哥华听众 Benny 关点咗首 Let There Be Drums， Sandy Nelson， 年份系1961年嘅。听众三毛好想听一首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佢想揾嘅咧系一首 saxophone 嘅音乐，但系今日咧我同你介绍系 acapella 嘅版本。至于上半部嘅金曲大搜杀，呢两位听众阿 Jack 同埋 Christine， 佢希望听到 Andy Williams 任何一首歌曲，我帮你拣嚟咧系 Almost There， 年份系1964年嘅。而另外一位温哥华嘅听众 Teresa Lee 好想听星洲歌王舒云演唱嘅《黄昏放流》。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咧，就系一位听众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Thank You Girl》，Beatles 1963年嘅。
10: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11: Born to be wild。
9: 过去一年几集都仲系介绍紧 Mark 王佢嘅作品，嗱，今日呢三首歌咧，分别都有听众点唱嘅噃。Peter 就点咗 J House Rock， 年份1957年嘅。Benny 关就想听 I Need Your Love Tonight， 咁至于好朋友 Alan Cole 咧，点咗好耐嘅一首 I Feel So Bad， 今日咧系会为你送上噶啦。咁我哋继续讲讲猫王喺50年代点样叱咤乐坛。到咗50年代后期啊，猫王已经系具有极高嘅身价，佢嘅歌曲亦都处理得越嚟越精致同埋得心应手。1956年嘅9月 ，RCA 咧作咗一次史无前例嘅尝试。佢将猫王嘅7首 single 同时发行，结果啊，由8月到12月咧，猫王每个礼拜都高居流行榜首。喺短短唔到3年嘅时间，猫王从一个穷小子咧，变成咗超级巨星同埋首屈一指嘅巨富。1957年嘅3月，佢就买落咗喺 Graceland 嘅豪华住宅，同时啊，佢嗰首 All Shook Up 亦都喺榜首停留咗9个礼拜，同佢嗰首 Don't Be Cruel。并列为佢作品中喺冠军宝座停留最长嘅两首歌曲。嗱，佢继续拍戏，步步都卖钱。RCA 咧，亦都落得配合佢每部新片，就出一张大碟，反正一出咧就赚钱啦。同年嘅10月，佢嘅第3部电影《J House Rock》，中文译名《脂粉猫王》，以及同名嘅主题曲唱片同时推出，为猫王带嚟咗第3座嘅3冠王奖。这个时候 Elvis Presley 的叛逆形象，据说连美国政府都开始担心，为了瓦解他对青少年的影响力，于是乎就决定征召他入伍，要他服兵役了。好，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听众送上一首在他第3部电影 J House Rock 同名的主题曲 J House Rock， 年份是1957年的。

1957年来自同名电影 J-House Rock 的主题曲 J-House Rock。 在1960年的3月马王就在德国复员兵役回来，但是他那种在1958年那时那种狂野粗暴我行我素的风格仍然是一成不变，但是他新冠录的唱片 Elvis is back 里面，他就开始用了一种新的温柔演唱的方式，这种温柔的声音和演唱的风格感觉上没什么新意，反而是丧失了以往热情和奔放的形象。1961年2月25号田纳西州州长宣布这一日是猫王日，其后每年的圣诞节猫王都会在家乡作慈善的演唱。虽然这个时候英国的披头四 Beatles 抗议冷暗兴起，但是猫王仍然保持他最杰出以出 single 为主的歌星地位。虽然只有为数极少的唱片，例如 A Mess of Blues 和 Little Sister 虽然成绩都不错，但这个时候马王已经是将他的事业重心转到去荷里活，接拍了 Blue Hawaii 等等一连串25部电影。在60年代早期，马王开始一年接拍3部电影，虽然这些典型的荷里活电影一部比一部粗制滥造，令人相当失望，而在这些戏里面马王是演唱了其中的全部歌曲，这些歌曲全部都是用来填补空洞的电影情节，但是的质素和他早期所拍摄的电影 Love Me Tender 铁血柔情，我为轻狂 Loving You 和 J-House Rock 里面所采用的歌曲以及词曲作者的标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首 I Need Your Love Tonight，这首歌是1959年的，记得香港歌手许冠杰都曾经改编了做《钱会继续来》，在东西合璧都跟大家介绍过的了。好，请 Benny 欣赏 I Need Your Love Tonight。

Elvis Presley I Need Your Love Tonight 是一位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播出的。好朋友 Alan Cole 他是点了首 I Feel So Bad 年份是1961年的，你点了很久的，今天特登为你而送上 I Feel So Bad 这首歌呢，是猫王另一次突出的蓝调表演，亦都打入了 Billboard 行榜的前五名，而在节奏蓝调 Rhythm and Blues 的排行榜上面呢，最高亦都上到第15位。其实这首歌呢最初是由节奏蓝调歌手 Chuck Willis 在1953年作曲并且演唱过了。猫王1962年呢重唱这首歌，大家欣赏这首歌的时候呢，至紧要留意清脆的钢琴声非常之突出，而伴奏的钢琴家呢就是很出名的 Floyd Kramer。 好，请 Alan 欣赏 I Feel So Bad。

0: 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啱啱听到嘅呢，就系由方日华演唱嘅《问白云》，作曲嘅黄福岭，填词嘅沈华，系邵氏电影公司1968年嘅一部云霓嘅电影插曲。呢部电影系由陶循导演，主演嘅有井莉、杨凡、张培珊。呢部电影嘅故事系讲述井莉所饰演嘅千金小姐，因为佢嘅爱人因为飞机失事丧生，而患上咗精神分裂症。由杨凡饰演嘅精神病医生在治疗期间同井莉日久生情，同时调查得到飞机失事的内情，原来井莉的男朋友竟然是一位花心大少，因为同新欢的兄长在机舱里面发生争执而导致意外发生的。当井莉得知到真相之后，决定就将往事抛诸脑后，而病症也都不药而愈了。云霓是根据皇冠出版社一部小说改编的，而作者就是郭志芬。云霓这部电影的主角井莉是一位我很喜欢的电影明星，他1948年11月8日出生，是山东的济南人，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台湾拍戏。在台湾金陵高中就读的时候，曾经得到台北市美术比赛的冠军。1966年去到香港签约邵氏成为基本演员，67年当邵氏拍摄这部琼瑶的作品《船》，亦都是由陶循执导，井莉就凭这一部处女作一炮而红。在邵氏十几年来，井莉演过超过50部电影，包括张彻执导的《马永贞》和《刺马》，楚原执导的《天涯明月刀》，以及《流星蝴蝶剑》。这两部1976年的电影都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戏。井莉早期就以文艺片为主，自从演出了《流星蝴蝶剑》之后，则以扮演江湖红粉佳人为主。1980年外借独立制片公司，主要的作品有《七合五儿》《决战前后》等等。1970年对井莉来说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他主演的两部电影《双喜临门》和《大罗剑侠》成为该年度最卖座的电影头20名之内。而同年呢，仅是19岁的井莉就出嫁了，为了追求平淡的生活，在80年代直摄影。井莉的戏之中，我比较喜欢的有包括了1974年的《母衣》、1973年的《72家房客》，还有张彻导演那部《保镖》。而1967年的《韩烟翠》，他和方盈、岳华、乔装、严峻合演的一部文艺片，亦都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那部《韩烟翠》里面的主题曲《苦情花》亦都是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曲来的。好了，介绍过云霓和井莉之后，我们听完这一首云霓的主题曲，亦都是由方日华演唱，请大家细心欣赏。

0: 醉人的音乐。
1: 开始醉人的音乐呢个时间，首先第一首歌咧，亦都系温哥华嘅听众 Danny Kwan 嘅选择，佢拣咗首1961年 Sandy Nelson 嘅作品《Let There Be Drums》。

在听过 Sandy Nelson 的 Let There Be Drums 之后，跟住落嚟，我哋听翻首比较抒情嘅作品。听众阿 Sam 曾经同我揾一首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佢系一首用 saxophone 演奏嘅音乐。好可惜我暂时揾唔到，不如为你送上由 Edgar Bill 用黑管 clarinet 演奏，同样系一首好 romantic 嘅音乐小品。呢位 Edgar Bill 原名叫做 Bernard Stanley Bill， Edgar 咧其实系佢嘅绰号嚟嘅。在农村的俚语里面来讲， Edgar 就是伙伴的意思。他1929年的1月28号出生，很多老一辈的爵士乐迷应该还记得他那张经典的大碟，讲的就是1961

年嘅 Stranger on the Shore， 当时呢一张黑胶大碟同时系登上咗英国同埋美国嘅流行榜冠军宝座，咁并且喺1961年同埋1962年间咧，喺流行榜嘅前30名停留咗成53个礼拜。呢、这个骄人嘅成绩，当时真系一时无两。Echo Bill 除咗 Stranger on the Shore 之外咧，用黑管演奏嘅音乐非常之多。其中呢首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睇下三毛中唔中意。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215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这首歌呢，就要为两位听众，两位听众呢分别就是 Jack 和 Christine， 他们想听 Andy Williams 的歌曲，他没有指定歌曲，任何一首都得的了。我帮你揀来呢，就是 Almost There。 Andy Williams 在1964年呢

就翻唱咗《苗条淑女》《My Fair Lady》里面嘅全部插曲，而喺其中一首 single 啊，《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反面咧，佢就放咗一只由女明星 Sandra Dee 仙杜拉提喺一部电影《千金小姐》I'd Rather Be Rich 里面呢一首插曲 Almost There， 而呢首歌呢意外地受到广大听众嘅喜爱。好多人知道 Andy Williams 多数都是翻唱人家的歌曲，原创歌曲比较少，但是经过他独特的魅力和他深情的演绎方法，他所出版的大碟先后夺得18张金唱片和3张白金唱片，亦都是一位乐坛的常青树。好，请两位听众欣赏一下这首我都非常喜欢的 Almost There。

听过 Andy Williams 嘅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呢位温哥华嘅另外一位听众 Teresa Lee 播放呢一首咧，由舒云演唱嘅《黄昏放牛》。嗱，呢首歌曲咧，好可能改编自墨西哥嘅一首民歌嚟嘅，而翻唱嘅人非常之多，好似徐小凤啦、吕珊啦、邓穗夏、巨人三重唱、樱花等等，都翻唱过呢一首《黄昏放牛》。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咧，第153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阿 Joseph Chan 好想听 Beatles 嘅《Thank You Girl》，年份系1963年嘅。嗱，呢首《Thank You Girl》嘅 single 反转面嗰只咧，就系《From Me to You》。提醒大家啦，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第153集，仲有一个钟头咧，好多金曲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先听呢一首歌 ，Beatles 嘅《Thank You Girl》。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叫做 Catherine，
2: 我叫做 Rachel。
1: 做运动有咩好啊？
2: 身体健康啲，
1: 仲有呢？
2: 精神啲。
1: 行路都算运动？
2: 当然算啦。
1: 咁我都要喐多啲。
2: 一齐啦。
1: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

0: 为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真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咁你呢？
4: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再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灵性获得益处和提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很清楚地知道，要上天堂，自己是绝对不能做什么的。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保证我们上天堂的途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愿意把永恒的事交托给耶稣，但却不肯让他来主宰我们日常的事，比如说像我们的家庭、工作和金钱等等方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破碎这一个圣经的原则。他要指出神怎么样借着破碎来吸引我们更亲近他。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要是我问弟兄姐妹，你渴望得着神为你安排最美好的福气吗？相信你会毫不考虑的就说，我当然想了。要是我再问你，你渴望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吗？你渴望完成神为你安排和设计的人生，做成他要你做的事吗？你一定会说，那当然是肯定的。那么，你是否预备好自己，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任何工作？你是否愿意把一切的恩赐才干全然奉献，顺服在神面前，以至于神能够拣选你做成他要你做的工作，成就他的心意呢？也许我们内心会说，前面两个问题呢，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第三个问题就让我要考虑考虑了，因为我不太肯定。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神在我生命中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我是不是愿意全心全意全然的降服于他呢？不错，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乐意接受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也乐意成为神心目中想要我们做成的人，成就神渴望我们要成就的事，这都是我们愿意的。可是要我们全然顺服他的旨意，这就不容易了。神从来没有说全然的顺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对全然顺服神的人也从来没有轻描淡写。事实上，完全的顺服的确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完全的顺服是那样的困难呢？这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渴望，或者说自己的欲望，而我们很难把这些渴望和欲望放下，全然的顺服神。这些我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实在是很难放下的。即使我们真诚向神认罪，也为自己的罪悔改，但是每一个人依然有他个别的阴暗面，是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我们为许多不同的罪而承认悔改，那是好的。然而我们发现神依然不断地把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呈现在我们眼前。神之所以指出我们的问题，目的是要我们去面对，要我们去处理。当我们对付了一样之后，神又指出另外一样，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要我们对付自己，胜过自己。神的要求很高，神渴望提升和加强我们跟他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的全然降服于他。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他所赐最美好的福气，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向这位天父，并且在他的面前立志做完全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不想经历那些痛苦的过程，我们宁愿只做一个殷勤读圣经、常常祷告、又到教会去聚会、有一些服事、奉献一点金钱，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比较习惯，也比较喜欢这样的模式。但是真正神的心意不是仅仅要我们如此，神要我们付代价。你要进窄门，你要走窄路，你要背起十字架来，你要付代价，要跟从主。神的要求是很高很严格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神的破碎。这的确不是一篇让我们听了很舒服的道，但却是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最美好的福气，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想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就要留心听，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经文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经文就先看到这里，这是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6节的经文。到底这里指出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则呢？这个原则又怎么样解释和应用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论我们是谁，不论我们到哪一间教会去，也不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都没有分别。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在他心目中是怎么样待他的儿女们。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让我们在这里想一想，要是你把一粒麦子你摆在桌上，或者是摆在门前，或者任何地方，而不是埋在土里，结果会怎么样呢？它永远都不会生长，永远都是一粒麦子。它可能保存了千百年，但是它永远只是一粒。可是如果你拿着同一粒麦子，你把它埋在地里，用泥土盖着，你看不见它了，因为它被藏在阴暗的泥土里。然而因为有水分，有土壤的滋润，麦子就会发芽成长，从暗暗的泥土里钻出来，然后慢慢的生长，之后呢，你会有许多的收成，有30倍、60倍、100倍。许多的麦子是从一粒麦子而生产出来的。要是你把许多麦子都埋在田里，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慢慢的你会有数以百万公顷的麦田，因为麦子里面有生命，是有潜力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桌上，你动也不动它，它的生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原则。原来这个原则不单单是在植物界里头，自然界里头，更是适用在属灵的生命上。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比喻为麦子，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跟着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让我们试想，如果耶稣他只是到世上来生活，作为一个人，但是从来没有上十字架，没有被钉死，没有为我们的罪而被挂在木头上，他的一生充其量就是教导人、医治人，叫人认识永恒的真理，给人做一个完美的榜样，仅此而已。但是这绝对不足够。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仅仅只为了这些，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死，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必须要死，他要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献给神。他自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要代替我们受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受刑罚，然后世世代代的人才可以因着他的定死而获得拯救。我们之所以得救，救赎大功之所以完成，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以及十字架上的代赎。因此主耶稣必须要死，要受十字架的苦。也许你问了，这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就说明，人如果要跟从耶稣，他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人生的主人。这个重要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如果要经历神所赐的福气，如果我们渴望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如果我们要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要领受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必须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全然的100%的献给主。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是必须的，也是神向我们所做的要求。只有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福气。因为我们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全情投入。

毫无保留地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发挥出来，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所成就的，达到神所定的目的，完成神的托付，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可是我们如果是坚持依照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行事，走自己喜欢走的路，过自己爱过的生活，这些事永远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好，明白了跟从耶稣的意思之后，我们要来看看破碎的必须。麦子被埋在地里，它必须经过破碎，因为它要裂开。潮湿的泥土、温暖的阳光、空气使得麦子裂开，它的生命力才可以散发出来。还记得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坐席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她先是把瓶子打碎，然后把膏油倒在主的头上，那一刹那香气就充满了整间房子，众人闻到了都感到很舒服。当然主非常欣赏这个女人坐在她身上的美事，福气也因此临到那个女人。其实破碎的这个原则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在整本圣经里。神把美好的福气加在我们身上之前，神要我们达到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旨意之前，要我们先经历破碎，经历舍己，就是我们愿意向着老我死去这个功课。也许你过去多次听过要定死老我、致死老我、要舍己等等这样的信息，但是这到底包含着什么具体的意思呢？对我们今天又有怎么样的意涵呢？到底破碎是指着什么呢？弟兄姐妹，破碎是神要做成的工作，是神在我生命中的雕琢塑造，他许可，他甚至安排一些环境进到我们生命中，为的是让我们学习对他完全降服，全然顺从。我再说一遍，破碎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作，他许可，甚至于他安排一些环境进到我们生命中，而使得我们对他有完全和绝对的降服，这是很困难也是很痛苦的经历，一点都不容易受。正像诗篇诗人在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要对付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单单读圣经祷告我们就能成长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祷告中对主说，主啊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意思行就够了呢？原因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心意中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态度、我们整个人都要有彻底的改变，所以神要对付我们旧有的生命，把它彻底拆除。神要我们胜过自己，神要我们学习舍己。破碎是神个别要对付我们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自然而然的对神就有一颗依附和顺从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软弱的，是远离神的，是得罪神的，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拯救我们回来，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要用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计划和旨意，因此神要对付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事，神要我们全然的100%的降服于他，我们称这是破碎的工作。神知道怎么样破碎我们，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神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去做，他不是即兴而为或者是没有计划的胡乱随意的做，神是有旨意和计划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了我们，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不但如此，以弗所书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这是他向着他儿女们所怀的心意。神看着你我的生命，他知道我们有很多功课要做，因为我们要像他。但是这实在不容易，因为这不是我们堕落的本性里边所愿意的。有人说，神创造天地比创造工人更容易，换句话说，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天地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工人的生命却是死里复活的救赎。然而很多人问了，神的破碎工作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痛楚呢？
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忍心

叫我们受苦呢？不错，神的确爱我们。任何神安排或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出发点都是为了爱，只是神会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都是为了爱。他的意思是好的，他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可能我们在经历和承受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因为他让我们感到痛苦，感到难受。但是神说他是为了爱才这么做。我们在痛苦中会呼喊说，神啊，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事临到我身上呢？很多人在试炼和经历痛苦的时候这样问神，或者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神往往会回答说，我就在你身边，只是你没有察觉。只是我们常常不明白，一位无条件爱着我们的神，一位充满慈爱理解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满有恩惠满有怜悯的神，怎么会忍心看他儿女受苦呢？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神的心。神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容许我们承受许多痛苦艰难，以至于我们对他有更彻底的委身和顺服。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我们一看到痛苦来到，直觉的我们就是逃避，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流泪呼喊，求神救我脱离这场灾难，为我开出路，求主叫这个苦难赶快结束。然而很多时候神好像没有听见，或者神听见了没有回应，似乎神依然让伤心痛苦损失无情地落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这真是不容易度过的时刻，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幽谷。多少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动机和心意，我们会在苦难中误以为神对我发怒，神在惩罚我。让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不会刑罚我们，神的怒气也不会向我们发作。神的刑罚和愤怒是落在那些拒绝他、不信他、不接受耶稣拯救的人身上。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叛逆神的，神的怒气会临到他身上。然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既然领受了权柄做神的儿女，神不会把怒气降在我们身上。即使神让我们受苦是为了爱，是以爱为出发点。在我们看来，神如果爱我们，就应该让我们有好日子过啊，没有苦难啊，没有忧伤啊，天天过得喜乐平安呢、啊、这才是福气。谁知道即便我们经历苦难，这也是化了妆的祝福，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那样的深爱着我们，渴望我们从他手中获得更多更大的福气，他永远是以笑脸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不要忧闷。正因为神渴望赐福给我们，所以他才训练我们，纠正我们的错，因此我们会经历到痛苦伤害。这不是神的刑罚，而是神的管教。神要借着苦难作为工具来教导纠正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让我们对事物和他有一样的看法，这样我们才肯放弃那些属地的事，而珍惜宝贵属天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最渴望得到的事一直都得不着，不是因为神不愿意赐下，而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管理，我们的生命素质还不足以领受，我们还不够成熟。所以神预备了，但是时间还没有到。有人说呢，我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因为神不信任我，所以不把更多的钱交给我管理。当然这些人可能是自己开玩笑自圆其说，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神似乎不肯放手给我们，因为我们还不懂得处理。神知道一旦我们不懂得处理，就会把所得的福气变成偶像，以至于取代了神的地位，这反而成为我们生命里的灾祸。神知道我们还不够成熟，生命还不足以处理所领受的福气，所以暂时不赐下。但是很多人因此不服气了，因为从神那里得不着，就用自己的办法千方百计的要去得，结果最后得到了，结果却发现呢，并没有照预期的结果那样出现。本来以为得到了，人生应该美满了，应该满足了，但是内心依然是若有所失，依然感到虚空，依然不快乐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神才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那一位，而不是他所赐的福气。那些以神的福气来取代神的人是舍本逐末的。我们如果有神，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神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
神知道我们的情况，

0: 来书第五章八节九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九节，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经历苦难，学习顺从，得以完全，这是神造就人的方法。神要破碎一个人，许可人受苦，使人在苦难中愿意交出自己，这样神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在经历苦难之后，我们会感恩感谢神，我们会赞叹他奇妙的作为。如果不经历这一些，我们的生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一旦我们真的是放下自己，愿意无条件的降服于他的时候，苦难就会过去，而神在我们生命这个阶段中他要达到的美意也就成就了。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我，那个自我要挣脱神而独立，自我要用自己的办法成就自己的目标，自我是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神要破碎的就是这个，神要叫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世界为中心，而是以他为中心。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有事情的中心点是耶稣基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保留他自我的特色，他的态度、他的行为表现都是以自我作为出发点，看重的是自我的权益。任何人都要尊重我，都要迁就我，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应付所有的问题。一个自我的人就把我看得很伟大很重要，但是神偏偏要我们致死这个我，把这个我交给他，转而以神为中心。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管理的生命，那是没有自我的，而是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活出神的美善，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是讨神喜悦的。唯有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唯有当圣灵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真的去爱人，真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的生命才会享有真正的自由、满足和快乐。我们跟从神，神就会把真正的福气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今天我们是落入极大的痛苦和试炼当中，我们的心不要忧闷，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在其中要好好的学习，要明白神爱我们的心意。今天的讲题《破碎的计划》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乐意使用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先选择顺服他，然后才可以活出丰盛而满足的生命来。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2: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陶喆， This is David Tao。
6: 阳光，
2: 早安，
6: 多伦多。
7: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14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昨天也都跟大家说了，哇，这种早晨的天气啊非常之清凉，打开窗子啊，让整个这个房间呢或整栋这个房子都透一透气啊，让这个新鲜的这个冷空气吹进来，感觉到沁人心脾，非常的舒服。哎，看到这个前边的这个花园呐、这个花啊等等，非常之漂亮，也都让咱们想起啊，这个之前咱们一直在讨论买房子的问题，尤其啊，咱们这个华人啊，觉得哎，能拥有自己的这个物业，感觉住在当中跟租房子就不一样啊。有没有留意呢？最近呢，哈，在 Reddit 这个论坛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啊，哇，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和轰动啊。这当然是英文的，他写 "owning back to renting"， 那什么意思 ？own 就是拥有嘛，对吧？从买房到租房。对了，本来他是买房的，后来变成租房了，为什么呢？哎，就是这人发了这个帖子倾诉啊，自己为了买房呢，就搬到郊区了。对，因为远的嘛，但是呢，价钱相宜啊。那多伦多现在平均房价都100万了，多得不得了啊。这样怎么办呢？就坦言他正在考虑把这个边远地区卖掉。为什么呢？他说搬到郊区之后呢，有一种失落感啊，所以说呢，他重新呢要回到城市当中住，而且只能租房了。那先把这个房子卖掉，卖掉都不容易卖，因为太远了啊。那传统观念当中啊，咱们都说拥有房子往往被视为安居乐业的终极目标。其实不光是啊华人的文化，我估计各个族裔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也都问了身边的不同族裔的朋友，他们也都说，那当然了，这个自己买房哦。啊，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说这篇帖子啊下边有跟帖啊，这个评论多少几百条啊，然后呢揭发了这个买房执念跟生活质量之间的这个拉扯的关系。那通过盘点网友们的评论呢，我们可以从多个的维度透视关于这个生活方式方面的这个抉择。 啊，首先咱们说了啊，这个之前咱们说了，哎，如果啊，您30年前甚至40年前来到多伦多，说这个。

一过了 Stills 啊，就想觉得太遥远了啊，连这个公车都不太方便了。那现在呢啊，这个 Stills 可太近了，不得了了，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大家这观念都不同了，是不是？所以说远离郊区，为什么人也宁愿放弃啊房产，要重返城市呢？其实对这个关这个帖子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在底下的回应说，郊区房子宽敞，价钱也相宜啊，但是弥补不了城市的活力的遗憾啊，所以说呢，好多人选择啊由买转租的核心驱动力集中在下边的几点。到底有几点啊，叫做可步行性，咱们叫 walkability。啊，和心理健康的低估，就对这些有低估。为什么呢？啊，搬到郊区之后呢，咱们意识到什么？所有的这个步行出门啊，对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在郊区呢，基本上就在家门口溜一溜，对吗？啊，虽然有的人还有小湖啊，有的各种这个风景啊等等，您只能在家周围溜一溜。那去任何的地方，就算是买一点点生活的用品，怎么都要开车，因为这些啊购物中心啊等等啊，第一是远啊，一般的小便利店都没有，那只能啊开车至少20分钟到半小时。所以说呢，这些人在车轮上的生活啊，让人感到极度的孤立和孤独啊。啊，网友分析说，在郊区度过5年，让他甚至患上了抑郁症。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我就喜欢这个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在，才觉得舒服，人多就觉得不舒服。那所以说呢，如果让我搬到郊区呢，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可能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住的地方也远了一些，但我觉得挺好，挺舒服啊，非常享受这种宁静。那如果您不是这样的人呢，真的是待不了啊，就像坐监狱一样，因为这个房子的四壁就成您自己了啊。那还有文化底蕴和社区活力的丧失。那比方说像咱们啊，如果您喜欢华人文化，喜欢中餐，如果您搬到再远的地方呢，啊，基本上完全没有这个了。但是如果您住在啊 Richmond Hill 啊、万锦市啊等等啊，啊有咱们的唐人购物中心呐、啊各种的这个餐饮文化等等，几乎啊甚至比亚洲地区的某些餐饮还要地道啊。那您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搬到偏远地区呢，哎，这种多元文化的餐厅等等完全都没有了。啊，您只能就是啊，这个最多是啊，这个一周去超市一次，买回来自己来做了，啊，但是厨艺啊各方面啊，这个麻烦呢也都来了。然后空间维护的隐形成本，对了，那大房子、大后院、除草啊、铲雪啊、房屋的维修，真的叫无尽的琐事。那您买房的时候呢，这个房子是越大越好。当你收拾房子的时候，这房子越小越好，真的，你从地下室然后再加上面2层，这3层光吸尘的话就把你累得够呛了，还别说其他的这个卫生，这些卫生你得定期要做吧，不可能都不搭理他的吧，但是做的时候你想时间啊、力气啊等等非常之麻烦啊。另外呢，对青少年的成长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视角啊。不少在郊区长大的网友说，郊区对青少年的发展并不太友好，因为没有公交。那你说小孩子啊，去社区中心啊娱乐呀、跟朋友见面怎么办，都得家长接送，对吗？如果你接送不了或没有时间的话呢，他们自己就独立不了。哎，那如果您住在这个市区或什么，甚至小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啊等等都可以到达的，哎，坐公交都非常方便的啊，逛商场啊等等，那如果在郊区呢，小孩子根本就去不了，对吧？那坚守郊区以防有房一族呢，他们说岁月静好，财务安全。哎，那就是我说这个。哎，那我住在郊区，我喜欢这种宁静，然后呢这个费用没有那么高，那可能我觉得是最好的。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呢这个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隐私啊甚至郊区的房子这个距离也都远一些，没有在市区这么紧密啊等等啊，都有好处。还有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杂乱啊，那为了孩子的考量，孩子玩的空间也多了，各方面也都不一样，更慢的生活节奏
啊，所以说就是说看您怎么考量啊，那最后有。

别人也都评说叫理性反思，破除买房的光环，寻找折中的方案。那不知道收音机前朋友您怎么想这个问题啊？6:38，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6点46分呢，在交通路况方面，4的新行线 Stevenson 附近堵车 ，C2 的 Salem McCommander Avenue 比较繁忙 ，Q 的 Dixon 也都堵车。在4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只是单线开放有维修，407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Tesla 附近。Brand 附近都比较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ison，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0: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2: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线上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想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年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最终的文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二晚间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一系列货品征收 50% 关税之后，现实的谈判最后限期是本周六的凌晨0:01。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卡尼昨天以视线的方式主持全国省长举行的会议，讨论跟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卡尼强调了加拿大团队战略的重要性，并强调联邦政府在努力跟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过程当中，将继续与各省和地区的政府合作。他重申，政府的目标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为加拿大的企业提供尽可能大的美国市场的准入。卡尼强调，必须要继续专注于加拿大的核心经济战略，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并实现海外合作伙伴多元化，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更独立、更具韧性的加拿大经济。斯高沙省的省长会后向记者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又说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精类饮品上架。卑诗省的省长表示，虽然没有协议能够满足本国的所有期望，但联邦政府在各个战略领域都取得了实质的进展。沙省的省长说，希望两国能够达成一项可以减少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铝、汽车、木材所征收关税的协议。魁省的省长向记者表示，现在就协议做出判断为时过早，他需要更多的资讯来判断这项协议是否对魁省有利。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与全国省长进行的讨论是具建设性和重要，而美国一旦向加拿大实施新的关税，预期受影响的货物总值大约达到280亿元。安省市政选举定在10月26日举行，本星期五8月21日便是截止报名的日期。而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计划争取加入多伦多市议会，他向 CTV News 证实，计划在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竞逐市议员。陈胜元自2015年起出任 Scarborough North 联邦选区的国会议员，在本月15日离职。他在之前发出的辞职声明中表示，去年在前往渥太华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导致他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难以履行出任国会议员经常要前往渥太华的要求，在和家人商议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陈胜元在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前

是多伦多教育局的教育委员，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8月出任教育局的主席。而截至昨天，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六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迈尔斯，以及是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韩鹏。另外，代表多伦多 Toronto Danforth 选区的市议员方卓宜撤回了报名，不再寻求连任。他是在本星期一才登记参选，但他在昨天较后时间在社交媒体表示，于昨天上午在安大略湖进行水上活动期间有反思，于是改变了立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地时间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至于许家印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而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到2021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的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集资诈骗而诈骗发行债券等等的犯罪行为。此外，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来使用，而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的行为。许家印也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判，各被判1年到10个月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认为，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应当依法严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若容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给予伊朗机会达成协议，但不幸的德黑兰是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采取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相信可以削弱伊朗在全球散播恐怖主义的能力。他形容美国和伊朗将出现经济上的决战日，呼吁盟友配合孤立并且击败伊朗。特朗普较早之前向记者表示，目前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跟伊朗的谈判，但重申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也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也都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骚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特朗普的言论只是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包括史无前例的国债和利息成本。阿拉格奇批评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到全球，又指如果华府继续推行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美国国防部更新美军在美伊战事的伤亡数据，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斩首式空袭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五角大楼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曾经有4名阵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的士兵从系统当中消失又恢复，引发了质疑。而美国国防部回应称，是由于临时数据的中断，此外是基于安全的需要，已才披露伤员信息有所迟缓。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南韩之际，南韩和日本都只侦测到北韩向东部的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

0: 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从平壤一带发射十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射程。而日本防卫省也都指出，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入专属经济区以外，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紧急应变小组收集资讯。这次试射也正值美国和南韩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尚未结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指示缩减规模之后，南韩军方昨天正式宣布军演提前明天结束。北韩官方尚未公布试射的消息，如果属实，将是时隔八天再次试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声称，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国会的会议回应质询时指出，难以正式的确认北韩是否拥核，不过估计平壤当局拥有约80到120枚的核武器，要确切的数字是相当的困难。相关的估算似乎跟美方也都有出入，他也都强调南韩不会发展核武，而韩方必须在跟美国的核武威慑框架之下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御。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而其中防卫经费首度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占 GDP 3%，当局计划月底之前送交立法院审议。中国河北秦皇岛市一个商场凌晨时分发生了大火，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送医，伤者情况稳定。事发在凌晨约3:40，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位于物业底层的商场起火，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临时赶赴现场救援，而火势约50分钟之后被救熄，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中国及澳门海关执法的部门联合侦破了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了超过9,000万支的私烟，截断流经流入中国的烟草走私的通道。中国国家海关总署表示，浙江海关缉私局展开专项的行动，成功打击了9个走私的团伙，查封了9个仓储的窝点，查扣超过3,200万支的私烟和超过1,100盒的电子烟。调查发现，走私犯罪团伙企图将境外制造的假冒烟草制品加藏于正规货物，经境内转运到澳洲，而当局其后通过中澳海关缉私执法合作的渠道通报澳洲边境执法相关的部门，并同步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破获的案件。澳方查获了6,000万支的私烟和60公斤的烟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励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36。

0: 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Ford Honda；
3: 性节冷暖。

0: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妹，
2: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1: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说不完。
0: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

0: 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天气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7点20分的为您看一看最近的交通路况。首先在自立的信件 C 二的 Salem Warden 到 Victor Park， 404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Innisfield Beach Road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一些碎片散落在地上。另外还有 Shepherd 一直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305 坐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在 Accrington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01开始就行车缓慢。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另外再有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den to Scabby 坐车的 Fairview 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励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拉这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停4辆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2: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

果通胀不能够回落到 2% 的目标水平，则有需要提高利率。会议记录显示，支持加息的官员表示，价格的压力似乎已呈现广泛的特征，认为应该采取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的幅度，而代价呢，可能是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这次会议之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9-3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维持在3.5厘到3.75厘不变。投反对票的官员呢，倾向是加息0.25厘。另外，沃什在会议上征求意见，讨论是否应就联储局每年的议息会议的次数由目前的8次减少到6次，以便每次会议之前呢能够累积完整2个月的数据。会议记录也都显示，相关的问题尚未做出决定。2026年的会议安排呢不会有调整。与会者也都认为，未来有关联储局资产负债表管理方式的工作评估将会成为展开全面讨论的机会。但许多与会的官员就重申呢，调整货币政策立场的主要手段应是调整利率，而非通过改变联储局资产持有规模来实现。国际油价收市创近4个星期来的高位，市场忧虑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91.62美元，升了60美分，升幅近0.7%。纽约汽油收报每桶85.83美元，升了89美分，升幅超过1%。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共债务达到32.2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就有7.78万亿美元，主要由于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的激增，远远超过了减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近年大幅的飙升，在总统特朗普2017年1月首个任期宣誓就任的时候呢，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5年之后升至30万亿，到今年3月再达成了是39万亿，而到不到5个月就再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美债创新高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批评。美国彼得森基金会的主席就说呢，美国的债务在10年之内翻倍令人震惊，增长没有放缓的迹象，债务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的升高而加速的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的规模将在6年之后达到50万亿美元。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两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最终文本，而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上架。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受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五死二十三伤。香港一名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正留院观察，女佣被起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八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现时见到咧出面嘅交通情况咧，四零一沙田线咧由412到四零繁忙咧，跟住由 Warden 到 Victoria Park 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嘅，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Leslie 又慢驶啦，直接 Avenue Road 为止，而特别挤塞咧，四零一沙田线就由 Q 到 Dixon 嘅。睇下对头线啦，四零一东行线咧先由机场开始慢驶，陆陆续续去咗 Q 之后咧，就会非常畅顺。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啦 ，DVB 嘅北行线咧已经有慢驶嘅情况，就由 Lawrence 到 York Mills， 虽然只系一个街口，但系都要令到你咧，可能今朝早上嚟市北嘅地区咧，会花多少少时间嘅。400号南行线介乎 Innisfield Beach Road 啦，左边线可能有车胎系碎片嘅，咁而另外挤塞嘅路段咧，就由 Finch 到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啊，而403嘅西行线咧介乎 Ellington 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令到现时401嘅 Collector 咧一路入去403呢个位咧系非常挤塞嘅。其实受牵连咧，连410南行线都有影响，一话晒403咧就系410同埋401嘅交汇啊嘛。咁而47南行线咧去到409嘅东行线嘅入口咧，仍然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龙尾由407开始挤塞。而最南端咧4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Gardiner 都是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而 Gardiner 东行线就 Park Lawn 到 Jameson 都是繁忙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吃饭杯，消暑凉快。
6: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7: 真系 Hyundai Agre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9: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

0: 环境舒适。
1: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3: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4: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系胡以欣。

0: 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8月20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8月20号呢会不其然令我想起呢，今天可能大家要做一件事，如果你本身都想着去 CNE 听日就会正式开幕啦，等大家可以呢在夏天的最美的时刻呢可以一家大小入去玩下，看下嘢啊，买下嘢啊，最紧要呢就是说如果你话轻松松入去玩一日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但如果你话过去咁多年呢去 CNE 都觉得门券都好似比较贵的，因为睇返呢相关的网站佢哋有预售门券嘅。预售门券的截止日期呢就是今晚的11点59分，即是说如果在今个周末啊，或者甚至在嚟緊呢两个礼拜，你仍然会諗住有机会去到 CNE 呢早少少去到相关网站。因为见到呢官方网站话呢普通嘅入场券呢25.1元折扣咗㗎啦。咁但如果你话买埋嗰啲呢全日任玩嘅套票呢都只係51.66另加 HST。咁计起嚟呢比起我之前喺官网度睇过，真係你就咁行去门口度买飞呢係平咗一折嘅。咁当然其实CNE 有很多不同的机构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的，只是最起码如果你去到 Presto， 即是平时我们搭车那张叫储值卡，它的网站都可以给到所有 Presto 的用户一定的优惠。你要成为 Presto 的用户很简单，你只要走去无论是 Shoppers Drug Mart 或者附近的车站，你买一张卡，你只要增值入去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用户。我这些优惠都挺着数的，不妨把握这个机会。还有再加上今天见到 Tim Hortons 也都说接下来在这个地方815号 Caledonia Road 那间会完全将它变身成为了好像 Harry Potter 那间学校一样，有没有很多特别摆设的，我相信会成为打卡点。虽然你说他们真正剪彩的仪式会在今天下午5点才会做这个举动，跟着就可以开放给公众。但我想如果早上去到买咖啡，你见到它变了，它不会不给你入去的嘛。所以大家不妨可以想想这一间，如果你本身是 Harry Potter 的迷，815号 Caledonia Road 嘅 Tim Hortons， 睇下呢个现时嘅天气情况啊，今朝早咧都系几舒服嘅，16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2%，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嘅，而今日中午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点14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无惧一切挑战，理想总会实现。401新线咧，先由 Broad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啦，跟住由 Warden 到 Victoria Park 咧，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 ，Leslie 开始咧又慢驶啦，直接 Avenue 为止。特别挤塞咧，401新线就由 Q 到 Dixon 嘅，而401东行线咧由机场开始已经慢驶咧，直接 Q 为止。DVB 北行线咧由 Lawrence 到 York Mills 一带咧都系繁忙嘅，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咧之前咧 Shepherd 有交通事故咧清理好晒啦，但系现时挤塞嘅路段咧就系由 Finch 到401，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系多车嘅。403西行线介乎 Ellington 嘅交通意外咧，右边线继续受阻，所以现时见到咧龙尾已经由401 Collector 咧入去403西行线嗰个入口开始噶啦。咁而4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咧，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11月至搞掂嘅，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龙尾咧由407开始。当然啦，最南端咧由登特苏加电一段嘅47南行线咧都会系繁忙嘅。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多车，最后就系加电拿嘅东行线由 Park Lawn 一路塞到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

0: 收快，每周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5: 乐器随想。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正因为昨天是七夕佳节的关系，所以我将个主题摆在讲七夕，但所衍生令我想到关于爱情啊和关系之间的事。其实昨日8月19号为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好多年前的昨日，我第一次成为车主。可能在人生里面我都换过好多架车了，但是始终第一次能够拥有一条车时，能够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汽车，我都觉得这个日子为我来讲都是很难忘的。虽然未必个个好像我这么傻会记得这些日子，但或者会令我反省的就是，有了自由度是不是真的令我有履行到自己作为车主的责任呢？所讲的不单单是平时在高速公路或者在道路上面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们有了这个自由度去哪里都得，甚至以前油价便宜的时候很喜欢去游下车河，现在就当然少了一点了，因为油价真的比较昂贵。但是有时我们作为车主，我们有没有尝试运用自己的自由度去帮助其他人呢？周不时自己都有机会，譬如真的同一些朋友出街吃饭的时候，而咁啱有人可能是要搭公车去到目的地，甚或他那天是要靠家人车到他去的，当一问到可不可以载他回家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会义不容辞。换来的感谢这个是必然，但我所能够希望的并不是因为要人家多谢你，而是当我发觉自己这么被祝福，能够可以养得起一架车，而人家无论任何原因未必能够有这样的待遇的时候，我能够顺路也好不顺路也好车到他回家呢，就仿佛好像将自己拥有的祝福去祝福其他人。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想，如果你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人人都可能在每一件事上面想少自己一点，想多人家一点，可能会造到人家那一天很大的喜乐。讲到这里，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试过，可能在朝头早去买咖啡的时候，无论是在柜台又甚或可能在 drive-through 的时候，当你正想着给钱，那个客户服务员告诉你，你这杯是免费的，因为前面那个人送了杯免费咖啡给你。我自己都试过，那份快慰是真的完全想象不到的。其实可能只是回你一个几毫，甚或你载人回家都不用多你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有钱。但是当你能够令到人家感觉到世间有温暖，是因为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呢，那这件事就真的非常之不同了。所以就算你说你自己要在网上面去约车，这家的共乘汽车，其实计起来都是差不多这样的道理的，纵然可能你真的要给钱那个人去车你回家或者去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试想想那个人在赚钱的同时，他都真的花了一些时间去跟你共聚。所以我明白很多时大家都会沉默不语的，其实你又有没有想过，可能那个揸车的司机有机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呢？虽然说令到个司机要跟你倾偈分心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但是有时话题的盒子是在于你自己肯不肯去开口，肯不肯去问。自己也听过一些朋友说，真的遇到个 Uber 的司机跟他倾下偈，了解他的生活，才会发觉原来自己是几咁幸福的。因为可能那个司机是要做住很多份工才能够为他的家庭带来一定的收入。之前都跟你分享过，有时我们怎样去衡量自己的幸福呢，是在于要跟一些人比较。虽然说这个比较不是真的要你看低人，但是你不听过人家的故事，你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几咁幸福。而当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时候，才可以给到你自己一定的动力，等你可以将你的幸福转赠给其他人。 希望你。

0: 个薪火相传嘅过程，能够让你快慰，甚至可以令到呢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让我哋彼此共勉。
1: Reme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el Toyota。Reme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明补习社女导师涉起底学生个人资料，网上起底事件无日无之，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然后再以有知名补习社历史科女导师近日涉嫌将一名学生起底，泄露佢嘅个人资料，包括佢嘅学校名、喺该补习社报读嘅课程，其后指网民可以私信佢获取更多个人资料，引来网民口诛笔伐。事源日前有网民在社交媒体质疑这位老师的教学质素，直指他上堂正是挂住校仔妒忌女学生，并且透露考 mock exam 即是模拟考试之前，他在度粗口横飞。涉事的女导师疑似因为不满被多次抹黑，反而在个人社交账号驳斥，并且指其中一名涉事的中学生触犯他的底线，因而公开相关学生的背景资料。直至昨日发布涉事言论的社交媒体账户已经无法搜寻。有传媒事后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查询，公署确认接获相关投诉。有教育界议员直指情况不理想，但是是否违反条例就值得商榷。今次事件的女导师是型号教育历史科补习老师，她的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小朋友不停开假账号抹黑她，一而再再而三触犯了她的底线。她跟着以点列形式公开这位学生的学校全名以及他报读的科目，虽然没有透露学生的名字，但他在贴文下面列明各位如果想要详细的资料可以私信他。虽然他事后删除贴文，但是大量网民曾在社交媒体上面出贴文讨论这位补习老师，直指他起底学生的行为不对。有人只发表言论之后也都遭到他的封锁，而教育界议员邓飞指这个情况并不理想，但是事情可能窄界，未必违反私隐条例。邓飞指好话唔好听，你搞唔掂个学生咪唔好做佢生意咯，使乜搞咁多嘢啫。翻查网络资料，喺今次事件发生之前，涉事嘅女导师已经频繁喺社交媒体分享标题为上堂闹人截录等嘅宣传影片。另外亦都曾经因为斥责对佢留下负评网民属竞争对手嘅恶意攻击，而在社交媒体上面同其他历史科补习老师隔空对骂。爆出了起底事件之后，有记者寻日以市民身份致电型号教育分校热线的时候，职员表示涉事的女导师所任教的所有课堂都会如期进行。不过职员指若果学生或者家长希望取消课程并且退款，分行职员表示只可以透过 WhatsApp 同型号教育联络，并且提出申请，并且由相关部门再作考虑和安排。分行职员无权决定。

0: 或者代为处理。被问到若 WhatsApp 未获回复可以怎样处理的时候，分行职员就说再等等，就个人资料私隐事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指，昨日已经接获一宗投诉，会按既定机制跟进事件，可惜现阶段不评论个别个案。公署亦都指，假若涉及起底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同埋监禁5年。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华企业，中国司法部指可能构成境外管辖。中国司法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的调查当中，对中国实体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措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欧盟示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洲投资经营的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家国慈母将键盘问手臂沟通，自闭而拼出的第一个字让全网感动喊。为了令到无法使用口语沟通的自闭症儿子随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一名加拿大的女子想出一个特别的方法，她直接将自己的手臂刺上一个键盘，透过这个纹身，等儿子即使没有电子设备也都可以透过她的手臂跟她讲说话。这名女子 Jessica Fletcher 日前带着11岁的儿子 Hunter 外出用餐，Hunter 患有自闭症，无法以口语表达，平时要依赖辅助和替代沟通装置和其他人交流。替代沟通装置是一种平板装置，令到 Hunter 得以透过选择文字和符号表达意愿。点知当日这个装置突然间没有电，令到 Fletcher 相当着急。好彩 Hunter 不慌不忙拿着一张餐纸巾在上面画出键盘，跟着用手指指出自己想点的餐点。见到这样的场面，Fletcher 决定不能让儿子只依赖科技，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会没电的备用沟通工具。Fletcher 找了纹身师在自己前臂刺上一个键盘图案，除了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面、喊的面以及写着我爱你的按键。当他首次向 Hunter 展示这个惊喜的时候， Hunter 透过妈咪手臂上面的键盘输入了第一个字，就是妈妈。如今母子两人过去因为沟通不便产生的很多挫折大幅减少，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Hunter 就能够直接在妈妈的手臂上面点出自己所想讲的说话。另外这个的纹身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Hunter 平常很喜欢使用的替代沟通装置会将他输入的文字直接讲出声，但是妈妈手臂上的键盘令母子两得以进行只有彼此知道的静静地讲说话。Fletcher 7月在社交媒体分享 Hunter 利用他手臂上面的纹身沟通的影片之后，迅速在网路爆红，在社交平台累积超过200万个点赞，同时也启发了很多家中有非口语沟通者的家庭。Fletcher 表示，当我们移除沟通的障碍，就是在给予无法以口语表达的人机会，等他们向我们展示真正的自己。最令他感动的是， Hunter 的同学也都希望拥有印有键盘的衣服，等他们就可以在游乐场上面跟 Hunter 聊天，甚至讲一些静静鸡的话，彼此分享的小秘密。这个令到 Fletcher 开始跟一间服饰公司合作，推出在袖上面印有键盘的上衣。而 Fletcher 透露，世界各地陆续有家长、护理师、医生和第一线救援人员跟他联络，希望藉由这种方式帮助学校、医院或者家庭中的自闭症儿童跟他人沟通。也有纹身师主动提出愿意免费替有需要的家长纹上类似的键盘图案。而对 Fletcher 来讲，这个的纹身不单止是一个图案，而是儿子的另一条沟通渠道。他表示，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他仍然会毫不犹豫这样做。他说，如果能够让我的仔多一种同人沟通的方式，就算要在身上面留上千道疤痕，他亦都甘心愿意。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王桂林。
2: 各位听众早晨，好多人都鍾意同身边嘅同事呢係谈论自己嘅上司，有时候抱怨佢嘅管理啦，批评佢嘅决策啦。

0: 以为可以咁样系同事之间可以有共鸣、有发泄。其实随意诋毁你嘅上司，一旦传到上司嘅耳仔里边咧，就只会被标签成为咗负面以及难管理，甚至断送自己升职同埋发展嘅好机会。所以喺办公室自保突围里头啊，千祈唔好踩过呢一条红线。就算你唔认同上司嘅做法，都唔好喺公开甚至半公开嘅场合里边随便去抱怨。有唔满意嘅，可以用专业嘅方式去提出建议，或者自己咧去调整下个人嘅心态咯。随便诋毁我哋上司系唔会解决到问题嘅，只会令你成为上司眼中嘅负面人物，随时啊会成为办公室里边嘅牺牲品噶。所以心里边唔舒服，可以消化咗佢，唔好随口就讲出嚟。今日落班之前，提醒下自己有啲咩地方最好唔好再讲啦。听住，尊重上司先至系职场长远生存嘅底气。
1: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4: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3: 有机姜1.68一磅。
4: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隻，
3: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3: 小鸡酸菜3.2元。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日期逼近。韩国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不明飞行物。恒大集团案，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而听日8月21日就是截止报名日期。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权 Sean Chen 计划争取加入多伦多市议会，他向 CTV News 证实计划在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竞逐市议员。陈胜权自2015年起出任 Scarborough North 的联邦选区国会议员，他在今个月15日离职。他在之前发出的辞职声明中说，去年在前往渥太华途中遇车祸，导致出现严重健康问题，难以履行出任国会议员经常要去渥太华的要求，在同家人商议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陈胜权在当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是多伦多教育局教育委员，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8月出任教育局主席。截至昨日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6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迈尔斯 Jamal Myers 以及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含鹏 Handong。另外，代表多伦多 Toronto Denver 选区的市议员方卓宜 Paula Fletcher 撤回报名，不再寻求连任。方卓宜是在今个星期一才登记了参选，不过他在昨日较后时间于社交媒体表示，昨日早上在安达略湖进行水上活动期间有反思，改变立场。担任公职23年的方卓宜话，他在进行水上活动期间感到无比平静，而且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撤回参选报名，而且宣布从市政会堂退休。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性侵犯案，警员是在前日下午4:00多奉召前往市中心 Bramner Boulevard 和 Lower Simcoe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undhouse Park 处理一宗性侵犯儿童个案。调查显示，一名6岁儿童在公园里面的火车玩期间被一名男子行近和性侵犯，儿童的家长发现并且迅速介入，疑犯在再次性侵犯该名儿童之后就逃离现场。警方形容涉案男子大约55至60岁，身

0: 5.76寸，中等身形，发线后退，头顶秃头，有黑色和灰色的头发，冇留须，戴住银色金属框的眼镜。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最终文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晚宣布推迟三日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 50% 关税之后，现时的谈判最后限期是后日凌晨00:01。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卡尼昨日以视像方式主持了和全国省长举行的会议，讨论和美国进行紧的谈判。卡尼强调了加拿大团队战略的重要性，又强调联邦政府在努力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过程中，将继续和各省及地区政府合作。卡尼重申政府的目标是为到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而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会后向记者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又说卡尼已经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上架。卑斯省省长尹大卫说，虽然没有协议是能够满足到本国所有期望，但是联邦政府在各个战略领域方面都取得了实质的进展。沙省省长莫尔说，希望两国能够达成一项可以减少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铝、汽车和木材征收关税的协议。灰省省长弗雷谢特就向记者表示，现在就住协议作出判断是为时过早，他需要更多资讯来到判断有关协议是不是对灰省有利。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察到朝鲜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侦察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不明的飞行物。至于日本防卫省就说，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访韩国，和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而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受俄罗斯的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又指多枚导弹和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

0: 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元朗一名大约2岁的女童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送往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涉案女童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香港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的大狗主人提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52岁男被告伍瑞庭朝早身穿军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同深色斜孭袋，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佢涉及2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话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双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说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运输署表示，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应用人工智能协助项目，减省时间，提升服务效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运输署在今年年底至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网上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续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这项服务预计今年底推出，署方目标是将自动批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并在一个工作天发出续领通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亦都会在明年第一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施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
3: 呢啲数据咧会传送去新加设嘅运算系统，利用咧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运算出合适嘅灯号时间。调校后嘅系统咧系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嘅需要，动态咁分配更多绿灯嘅时间咧就俾行人。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便利在来到这一带活动的市民，包括区内的街坊、学生、打工仔、甚至在假日活动的外佣等等。
2: 署方又話，鑑於發現網上預約面試

0: 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占有排队丑号，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两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警方成功捣破一个招揽同埋利用未成年人士参与反毒活动嘅反毒集团，行动中拘捕四名男子，检获总值超过140万元怀疑毒品。香港元朗八乡一个养猪场排放未经妥善处理嘅禽畜废物入附近水道，涉事养猪场场主喺粉岭裁判法院被裁定违反废物处置禽畜废物规例，罚款8000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6点，升890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近住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的右线有一格坏车，在 Hill Ontario Coletta 一段慢驶，再由 Dixie 至到 Keo Salem 去到 Lakeridge 缓慢。而403西行线过了 Arlington 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完成，右线重新开翻，由401 Coletta 一路缓慢去到 Arlington 的位置。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Bayview 多车， Young 至 Avenue Coletta， Allen 去到 Dixon 繁忙。而427南行线受到工程影响，现时是由407慢驶去到409 Ram 位。400南行线就 Shepherd 排到去401。至于400北行线往 Finch 的 Ram 位，就住工程的关系需要暂时封闭。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Bronte 去到 Flatline 缓慢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land 去到 Jamison 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至 Dixie Foot Drive 去到 Trafalgar 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

0: 企要做装修设计，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时事百科，
6: 本国提供运送人体器官服务的生物科技公司 Unifer Bioelectronics 成功完成将 Robinson R44 直升机的汽油引擎改装为轻电运能，在灰省一个机场试飞，直升机逐步爬升并沿指定航线飞行大约一分钟之后顺利降落，完成全球首个轻电运能直升机载人绕场飞行任务。这一款改装直升机能够将噪音从原机型超过90分贝大幅降至大约70分贝，相当于电话铃声等级。这项突破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捩点，可望解决由市区医院运送移植器官时长期面临的噪音投诉问题。上述生物科技公司去年和美国加州一间直升机公司签署协议启动计划，预计改装 Robinson R44 和 R66 两款直升机更换成氢燃料，机上配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负责机上超过九成电力和一个锂电池组，应付电压急升或者下降。机尾下方就安装燃料缸，机身两侧设有冷却系统。今次试飞的 R44 机身长11米，设计是四人座，主要广泛用在观光和农业喷洒等民用轻型直升机，在去年已经尝试垂直升降，成功在空中盘旋近3分钟。今次进一步尝试绕场飞行，公司形容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将轻电运能直升机的概念逐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将来投入应用，可以推动零碳飞行，亦都可以节省用传统涡轮所产生的维修和燃料开支，降低营运成本。不过改装后的直升机采用压缩氢气作燃料，续航力有限，下一步将会改用能量密度较高的液化氢气，并加装到 R66 直升机，有望尝试长途飞行，目标航程是370至463公里。生物科技公司锁定氢燃料电池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噪音。氢燃料电池是透过氢同氧结合的宁静电化学反应来产生电力，由于是用这股电力驱动螺旋翼，所以能够达到和传统燃烧石油产生反复爆炸声和排气声的汽油引擎截然不同。公司亦都计划将这个技术扩大应用到紧急医疗应变和区域物流系统，目前正同步开发五人座机型，这项成果被视为航空移动载具迈向无碳低噪音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lub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8: 阳光天气站。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系乐器，见到现时嘅天气咧系有少少唔同咗啦，因为气温方面咧上升咗一度，去到17度嘅，但系冇任何嘅湿热效应啊，相对湿度咧72%嘅，吹紧和缓嘅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6至9公里。睇翻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将会阳光普照嘅，嚟紧呢几日啊，听日同埋后日都系阳光普照嘅，但系气温有。

0: 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正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搵 Tony Chan、 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优惠至到8月31日。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活板甲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係戶外婚禮場地嘅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係必去嘅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4: 早晨啊，乐熙你好啊。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星期四啦。
5: 冇错啊，嚟到星期四咧，有几样嘢要做嘅。寻日听见你
4: 周末咯，
5: 呢个其中一样啦。寻日咧一听见你同阿志文访问完 Nelson 之后咧，我都真系突然间咧，其实不嬲我都系星迷嚟嘅。寻日投咗票啦，今朝早咧开麦之前，第一时间记得即刻去个网站嗰度咧支持阿郑嘉欣嘅。
4: 系啊，咁就加拿大咧都好多朋友中意唱歌，咁我谂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咧，大家都唔会唔认识噶啦。咁啊嚟紧我哋更加9月份咧，又有好开心嘅张雨晨、明月星。何仲秀，所以其实即都是中年好声音那些的影响力呢，令到我们多伦多朋友是很期待和很想看到呢。讲回今次呢，就是这个来紧的决赛，希望郑嘉欣可以拿到好成绩啊。
5: 没错啊，
4: 大家可以投票。但是也都讲到投票的话呢，就市政的选举呢10月尾就会进行的啦。那一阵回来会谈一下呢，有些关于呢现时那个市选呢，其实就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报名呢也都截止时间越来越近了。
5: 是啊，听日呢就截止报名。所以应该在礼拜六大家可以知道各区整个安省不同的市政选举里面，哪个候选人会做市长，哪个会角逐那区的市议员。不过始终可能的焦点大家都会比较偏重在多伦多市两大的候选人，包括布拉福特和现任市长竞逐连任的周志伟，他们的民意支持度的。
4: 是的，一会回来会谈一谈关于市选最新的一个报告，还有就是最新的对不住啊，民调亦都会睇下咧，多伦多市长啦，同埋仲有咧就其他嘅支持者嗰个嘅支持度嘅比例系点样嘅，咁同埋仲有咧就系 CNE 啦，咁因为真系好快咧呢个周末就开幕，咁啊翻嚟都会同你倾下咧 CNE 一啲嘅详情啦，同埋仲有一啲嘅食物方面嘅选择。非常之多话题啊。
5: 今年嗰啲食物呢同往年一样。不过唔同嘅地方在于呢，唔需要搵一啲呢摆唔到落口嘅食物呢摆落我哋个肚嗰度嘅。但係仍然都系嗰啲呢甜同咸不断交集呢去挑战你嘅味蕾嘅。
4: 好啊，你好似讲到好似广告一样。挑战你嘅味蕾㗎。咁所以你一定要收听阳光早晨咁样。
5: 翻
4: 嚟我哋仲有呢会倾下呢多伦多呢都好多即系生活嘅话题。尤其是呢段时间呢，即系由我哋关注到啲骗案都唔少啊。
5: 系 啊，因为越来越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无论用电话或者用电邮，希望哄骗你，都是为了呃钱而已。怎样能够小心一点，等自己不会上当呢？这个其实有些窍门的。
4: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即是多伦多的活动当中，夏天也都即好像越来越快结束了，但有一项的活动你不要忘记，就是 BTS 的演唱会。
5: 哇，这个紧要了。
4: 没错，所以一会回来谈一下究竟我们接下来多伦多这个 BTS 的狂热有什么效应了。
6: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同我们讲解中药的安全性。

0: 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泡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欢迎到 Westdale 地区，今日凌晨再发生枪击案，冇人受伤。伊朗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哥伦比亚今个月10号发生的地震，当局公布增至319人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Welcome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ime Welcome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6: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2: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时间嚟到8:3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近住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由 Winston Churchill 一路开始慢驶，而即时至到 Kio 一段亦都系繁忙。再由 Bayview 去到404 DVP Ramway， 四林至到 Lakeridge 慢驶。401西行线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再由 Young 至到 Avenue Collector 多车。Allen 去到 Dixon 一段缓慢，之后 Harry 25一段亦都系相对繁忙。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到 Bayfield Blower 多车，对面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Atlington 排到去 York Mills， 至于427南行线就受到工程的影响，407至到409 Ramway 一段缓慢。400南行线方面由 Teston 至到 Rutherford， 再由 Shepherd 去到401繁忙。 QEW Gardiner 东行线现时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Grove Line 至到 Walkers 一段多车，Bronte 排到去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mison 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427至 Dixie，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静待你空虚，凌晨观看，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

0: 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百万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住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1: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早晨八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嘅三十六分啊！大家好，今日周末虽然未嚟到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八月份咧，都觉得咧系好似日日都放暑假，或者可能周围咧多咗好多嘅小朋友。咁但系对于我哋嘅城市嚟讲咧，就即系要倒数嘅时间咧，就系十月嘅二十六号啦。咁啊，到时咧将会系市政嘅选举。咁亦都见到咧，本地方面都有好多不同嘅数据啦，同埋报告啦，指出今年啊，究竟咧市政嘅选举而家咧就城市大部分。嘅朋友期待嘅包括咗有几多人出嚟选啦？究竟边个领先？尤其是我哋讲紧咧，就系多伦多市长嘅选举，咁亦都有一个嘅民意调查出咗嘅。咁但系睇翻咧，就头先我同阿乐希倾嘅时候都话有啲报告咧，成日都统计翻四年前又或者今年咧有啲咩嘅数据嘅反应，睇到啲咩嘅情况咧？
1: 嗱，估计咧虽然话有啲选区咧可能个候选人好多啊，因为听日咧真系截止报名嘅时候咧，嗰啲候选人应该会喺度插旗啊，甚至系派传单，可能有啲咧系一个位咧有四。五个嘅候选人去竞逐嘅，咁但如果你话睇翻喺2022年嘅数据咧，全国安省总共有2842个市员嘅席位嘅，咁虽然话有6325人去角逐呢啲席位啦，睇嚟好似好激烈啦，咁但原来咧有成550个嘅市员席位咧，系只系得一个候选人，佢哋自动当选嘅。
0: 系啊，咁啊唔少议席咧，只系得一个候选人，咁即系话冇人竞争啦，咁啊自动当选。咁头先嘅数据都系讲紧2022年上一届嘅市政选举嘅统计嚟噶。咁有超过咧550个嘅职位咧系冇竞争对手，咁啊真系 sure win 啦，系咪？咁啊同埋亦都咧睇翻呢个约克大学咧公共政策嘅教授指出呢啲嘅即系内容嘅时候咧，就话咦会唔会可能咧问题有啲咩问题咧？包括咗就系、是、嗱市议员嘅工作咧，当然有一定嘅要求啦，但系有好多嘅小城镇咧，原来人工亦都唔系咁高噶，咁所以变咗咧，亦都唔系每一个小城镇都有咁多人出嚟选，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啊，会议咧一定多数都系早上举行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咁早啊，我有家庭啦，我有自己嘅政绩啦，或者我有自己嘅小朋友要安排，咁年轻人咧亦都或者可能同一啲嘅少数族裔嘅朋友，亦都未必有条件咧可以投入到选举，咁同埋根据约克大学嘅即系佢哋嘅资料分析咧，就话咧其实吓，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啊，服务社会究竟我做唔做到咧，都会有自己一个问号噶。
1: 呢个系噶，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睇嚟我哋自己居住大多伦多地区咧，好似。每一次嗰个竞争都好激烈，呢、这个唔代表全国安省所有城镇嘅一个情况啊！即系好似你所讲，可能有啲偏远嘅小镇人口都唔多噶啦，其实可能嗰啲市员咧，即系你要嗌佢整出嚟做，未必个个愿意咧全身投入去市政服务嘅。
0: 我反而想问啦，咁冇竞争对手直接当选，咁又系唔系真正嘅民主咧？
1: 咁呢个咧嗱，睇下点啊！因为只要有人出嚟，系、
0: 這、
1: 噶、個，因为总好过委任啊！起码你都睇到，就算你话冇竞争对手，呢、這个人都表达。佢嘅意向出嚟，咁但系当然有个可能性就系、是，如果嗰个人本身都系不能够担任呢个职位，佢只系递咗一张嘅报名表，其实可能变相就系推咗一个可能会害咗成个市政服务嘅人入去市议会
0: 嘅。咁啊，始终有好多嘅市议员咧，佢本身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嘅职业噶嘛。咁究竟吓佢其他嗰啲职业翻工嘅时间，又系咪真系可以完全配合到市议员咧一啲叫做翻工嘅时间咧？因为都要早开会嘅。
1: 系咯。
0: 咁会唔会即系喺呢个报告里边都会问到？

0: 事完翻工时间可唔可以弹性啲咧？咁始终咧早翻工嘅人都要明白一样嘢，除咗本身嗰个人要早起身咧，其实嗰个人嘅家庭所有嘅安排咧，佢都系做唔到噶啦，佢都要交俾屋企其他人嘅。尤其是你有细路仔，你点可以话八点钟我要翻去开会或者九点钟？可能好多家庭嘅事咧就要安排。咁所以吓，无论即系男仔出嚟选，女仔出嚟选咧，都要平衡下究竟个家庭方面嘅条件可唔可以做得到？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讲下市政嘅即系个市。市长今次嘅呢一个嘅统计数据，
1: 哇！呢个大家都好紧要啊，因为始终喺多伦多市嚟讲咧，现时见到叮当码头咧喺支持度方面咧，都似拉得好紧嘅，就系现时我哋现任市长周志伟啦，佢寻求连任啦。而另外一个比较重量级嘅候选人咧，就系布拉福特。四年前咧，佢都系试过挑战当时嘅 John Tory 嘅，咁但系最终系输咗啦。咁睇翻呢家现时见到由 Lee Asian 咧所做嘅民意调查咧，喺八月七号问过，如果你已经决定咗你自己嘅选票，究竟你会投票俾边个咧？咁啊，似乎咧周志伟嘅支持度都几高，接近一半啦，49%。而落后其后嘅布拉福特咧，有38%嘅支持度嘅。
0: 仲有一位咧就系 Chris Alexander 咧，都有11% 嘅支持度嘅。咁暂时嚟睇咧，周志伟就以11%咧领先啊 Bradford 啦，咁同埋亦都分析今次指出咗咧，就有个优势咧，亦都喺每个月吓都做一啲嘅统计嘅时候，就话喺八月七号上一次调查咧，同今次吓已经嚟到八月二十号即系公布嘅调查咧，原来见到佢嗰个支持度嘅优势咧，系即系比较即系叫做拉远咗距离嘅，多咗支持度嘅。
1: 同埋你睇翻两个候选人啦，除咗话对于咧成个市政嘅运作啊，同埋市嘅方向之外咧，竟然喺呢一个民意调查面咧，系特别问咗一条问题。似乎都幾觸動到好多多倫多人嘅神經，就係、是、對於現時喺多倫多市入面好多啲單車徑。嗱，雖然你話知道省府咧已經係攞到法庭嘅允許，可以移除咧喺安省入面，特別係針對多倫多啲單車徑嘅。咁但係究竟作為市民，你覺得單車徑嘅安置係唔係重要呢？原來都有幾多啊？如果你話由非常重要同埋即係 somehow important 咧，即係幾重要咧？其實係超過咧65%嘅。候選人誒唔係候選人，選民咧係覺得呢個議題咧係需要去討論嘅。
0: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當我哋睇報告嘅時候，都會可以咧就睇下究竟如果今日投票，你會投邊個啦？咁而家暫時睇到咧就係周志偉領先11%啦。咁你又會覺得有冇機會嚇其他對手可以喺咁短嘅時間2个零月咧就可以反超前咧？另外選市長啦，你會重視啲乜嘢咧？係房屋啊、租金啊、交通、治安、地税基。基建、商業定係經濟咧？咁你又會可能諗啦嚇。咁過往業績又點樣咧？可能都會睇一睇啊。Olivia Chow 咧做市長以嚟，多倫多有啲咩嘅改變？變好嘅地方係乜嘢？咁你更加可能對佢咧個信心度又會大啲啦。
1: 係啊，你講起過往業績咧，正因為係佢要競逐連任咧，所以難怪喺啲民意調查咧會問得一條問題嘅。佢就做咗幾年啦，究竟你覺得佢成績好定唔好咧？你係 approve 佢啊，定係 disapprove 啊？咁呢個其實你都睇翻咧，都係一半一半嘅。真係認同阿周志。以为市长现时的方针是啱，觉得他做市长做得称职呢，有一半的民意呢是觉得是有咁样方向的。但如果你说反对呢，有40%，有10%呢就是说我都不知道他做得好不好的。
0: 咁刚才都讲了，即是多伦多市民真正关心的议题啦。咁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呢，做一个投票人，我们都会问自己的，我们都会问我是投那个人呢，定是我是投那个政策呢，我係投佢嘅支持嘅政綱咧，即係自己都要諗喎。咁但係我諗人嘅因素好重要啊，因為嗰個工作咧就始終都係有一定嘅叫做推動政策啊，或者社會方面嘅發展。咁但係你都要有一個人去做。咁嗰個人係邊一個人咧？即係始終我哋都有人嘅因素嚇。有時你會對嗰個人嘅信任啦，又或者你覺得咁多年以嚟或者見到佢嘅工作嘅表現咧冇得呃噶嘛，係咪先？
1: 係啊，
0: 你做到或者做唔到，或者市政嘅變化唔大，咁啊，所以呢一樣嘢都可以諗清楚。咁啊，每一票都係好重要啊！
1: 系啊，尤其是咧，对于好多交通嘅议题啦，你谂下咧，喺今次嘅市选入边咧，点解无端端会将单车径讲得咁紧要咧？因为的而且确，我哋见到多伦多嘅城市道路咧就系得咁多噶啦。为咗要保障单车使用者嘅安全，可能譬如话 Danforth 嚟讲咧，本身每一个方向嘅行车线咧都系得两条，咁啊多咗一条咧单车线，咁啊令到咧其实好多时都挤塞嘅。咁但系始终，究竟你选择交通畅顺啦，定系因为条单车径可以令到啲单车使用 用者可以安全啲咧？嗱，似乎呢一样嘢咧系冇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案，一定要拣一个咧嚟去牺牲第二个。
0: 咁啊，呢个即系题目提得非常之好，都系今次嘅呢个民意调查里边咧 ，Bike Links 系成为咗多伦多市长选举一个重要嘅投票议题嘅另外一个因。

0: 数啦，就系今次嘅报告都话，究竟吓呢啲候选人同省长嘅关系又如何咧？
1: 呢个系
0: 冇错啦，可能佢好做得嘢，但系佢同人嘅关系可唔可以做得好呢？一样嘢都系考虑。
1: 唔系一定要擦下杜格福特鞋嘅，因为始终嚟讲，杜格福特未必可以永远做到我哋安省嘅省长。但系如果你话喺省级政府嘅领导人，同埋多伦多市长，其实唔单止多伦多市啊，任何市都系，你能够同省方面咧有个好嘅关系，喺拨款方面佢肯愿意。侧重喺嗰个城市，因为大家 friend 的话咧，咁啊对于嗰个市运作一定有帮助
0: 嘅。咁啊，但你都要讲一讲啦。头先我哋讲嘅 Brad Bradford 咧，佢嗰个地区嘅优势都有嘅，尤其是原来喺呢个 Etobicoke 嘅地区啦，同埋男性嘅选民嘅比例咧系高啲嘅。咁其中亦都话咧，就系当呢个嘅 Brad 佢 Bradford 啦提议咧，就系拆除咗呢个 Blue Street West 啊，大概一个都5.7公里嘅自行车道嘅呢个主张咧，原来咧喺 Etobicoke 嘅社區咧係較為大家係有共鳴嘅，所以有一啲嘅方案咧可能會得到嘅支持者會多啲。咁而周志偉喺其他嘅地區同埋女性選民咧當中嘅比例咧，明顯亦都係領先
1: 嘅
0: 噃。
1: 嗱，你話喺呢啲咁嘅候選人咧，可能男女嘅性別唔同咧，會令到支持度唔同啦。咁但係嚟緊我哋知道 BTS 好快嚟到多人多，
0: 一陣翻嚟傾啊！
1: 應該男女嘅 fans 都係咁多噶啦。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带嚟好消息，401东行线近住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右线重新开翻。而家由410去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 DVP Ramway 繁忙，然后由 Salem 至到 Lakeridge 一段慢驶。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401西行線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Bayview 多車， Young 去到 Avenue Collector， Allen 至到 Dixon 緩慢。另外 Highway 25一段亦都是比較繁忙。至於404 DVP 南行線的慢駛路段就有 Millock 一段， Algon Mills 至16街， Finch 團團續續至到 Richmond。 427南行線繼續受到工程影響， 407 至到 409 Ramway 是擠塞，而400南行線就由 Teston 至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去到401的位置繁忙。400北行線方面呢，近住 Finch 的 Rampling 位置有工程進行緊，但行車就未有受到影響。最後是 QEW Gardiner 東行線，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Growlfly 去到 Dorval 多車，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amway 繁忙。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原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路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9: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

0: 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1: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慈阳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2: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阳光天气站。大家好啊，早上时间8:50啊，室外温度是17度，好舒服嘅天气啊。今日最高温度咧会上升到26度嘅，现时嘅相对湿度咧65%，吹嘅系东北风，风速咧8公里嘅。今日将会系阳光普照，非常之舒服，加埋湿度咧就将会有29度嘅 humidex 啦，而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7，都系偏高嘅指数嘅。晚间咧开始比较凉少少啦，今晚最低温度咧下跌到13度嘅，周末嘅展望亦都非常之 perfect 啦，今日嘅天气咧16度至到25-26度嘅，不过礼拜日咧将会有40%机会有骤雨。今日咧亦都日落时间系8:14。
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Good morning， 虽然今日嘅油价同寻日一样咧，都系173.9先一公升啊，但系奇妙嘅事情咧，竟然喺今朝早出现嘅。如果住喺 Stouffville 地区嘅朋友咧，你仍然会见到咧喺你附近嘅超级飞鹰咧，一个钟头前报紧152.8，但系一个钟头唔知会唔会加翻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晚间咧去到 Morningside 及 Elsmere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你应该今晚会见到148.9先一公升嘅油价嘅。喺附近有另一间嘅阿叔油站咧，应该就 Markham Road Elsmere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52.9，价格梗系好争嗰4仙，都真系你要谂下去远少少啊。咁而另外咧，位于 Braffers 及 Shepherd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5.3啦。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Kingston 及 Grand Farmling 嘅 Santix 油站，今晚将会报155.9先一公升嘅。住喺嗰头咧，真系可以悭翻唔少啊。否则日间嘅贵油咧系173.9先一公升，应该听日咧都暂时未知道会唔会改变嘅。
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听日咧就系8月21日啦，咁我就期待我拍档会唔会去报名嘅。咁就8月23日咧，我就有另外一啲嘅同事咧，就可能会去睇呢个 BTS。
5: 嗱，报名
3: 你做咩咁嘅表情望住我真系？
5: 我知道，因为呢个报名可以好多嘢嘅，譬如包括报名读书啦，
3: 冇错，
5: 系啦，未必一定要报名做试演员
3: 申请啊。我哋嘅阳光新世代咁啊，出年先报名啦吓。好，咁但系讲下呢个 BTS 嘅热潮咧，就哇，即系引起好多朋友留意啦。因为咧，无论你中唔中意 BTS 都好啦，但系佢哋咧系相隔咗多年再次嚟到 Toronto， 今个星期六同埋日咧就会两日喺 Rogers Stadium 演出两场，总共有10,000名嘅歌迷，
5: 哇！仲有好多咧，唔系住喺多伦多市嘅，有啲可能喺周边嘅城市咧，或者远道由美国过到嚟嘅，系啦。咁所以变咗咧，你发觉，因为嗰阵时上一次 BTS 过嚟嘅时候咧，呢一班嘅铁粉咧都有上到嚟，所以当咧你发觉加新社特别去访问一啲早咗少少嚟到多伦多，准备好自己嘅心神去睇演唱会人士，佢哋对于多伦多嘅评价话，好似翻咗屋企一样啊！
3: 咁啊，因为今次咧，多伦多市议会咧就会将 Yonge Street 咧部分嘅路段咧会暂时有个改名噶，咁所以咧你约人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去 Yonge Street 边度啦，你就话去 BTS 嘅 Boulevard 嗰度咧就见一见啦。咁同埋 Bloor Street 咧 BTS 嘅官方嘅 Pop Up Store 咧，而家每一日都已经有好多好多嘅歌迷，唔该你帮我睇睇今朝早有冇人排队啊？
5: 我要睇上网要订位先啊，几犀利啊！
3: 有粉丝咧就已经由 Kitchener 啦，唔同嘅 City 咧就开始涌入喺多伦多啦。咁而多伦多其实有一个嘅组织嘅，就叫做 BTS Army Toronto 嘅，咁大概咧都有即系几十人啦。咁佢哋当然系有一啲嘅活动啦、抽奖啦，同埋慈善嘅筹款，就为咗即系大家都系中意呢班嘅偶像聚集埋一齐嘅。咁另外啦，就系 Toronto Korean Festival 咧，今个礼拜五至到礼拜日咧，亦都有 BTS Army 嘅 Toronto 活动噶。
5: 所以我发觉多伦多好犀利啊！虽然我哋计翻啦，喺啲国际城市入面，上一次世界杯咧13场喺加拿大赛事，温哥华分到我哋一场，我哋只系得6场，但系今次咧喺全 全球23个国家、34个城市的 BTS 演唱会呢，多伦多是唯一一个加拿大站仲有两场，即我哋今次威晒。
3: 好有好犀利啊 ,Toronto 啲 fans。咁同埋呢就知道即係啲票价都唔会平嘅。咁但而家你话仲有冇机会买得到飞呢，我諗都真係好渺茫啦。因为买到飞嗰啲呢都唔愿意让张飞出嚟嘅。咁同埋亦都呢就係、是、有啲嘅话平均可能去到某啲比较好少少嘅位置，千零蚊一张飞嘅。咁你又会唔会觉得千几蚊买一张演唱会飞值唔值

0: 得呢？咁啊，我觉得如果你人生有一样嘢你好热爱，你好鍾意一个偶像，我觉得呢个钱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所可带俾你嘅回忆啦，或者喺你生活当中推动到你做一啲嘢，或者鼓励到你嘅呢，呢千二蚊呢直情抵啦。
1: 所以难怪呢，好多朋友呢几日都望天打卦，因为 World Stadium 呢系一个露天嘅地方，如果你话落大雨的话呢就几麻烦嘅。因为呢入面系唔可以担遮，只可以着雨褛都会湿身嘅。咁但系依家睇翻个天气预测咧，似乎礼拜六同埋礼拜日晚都只有啲雨水。希望呢、這个
0: 好关心我哋啊！
1: 系啊，
0: 到时我哋啲衣着咪着到即系一个雨褛，跟住冚住咁样。
1: 系呢、這个都系嘅，呢、okay、个落雨唔会影响大家嘅热情
0: 的。反而我觉得想倾呢个话题就系、是，究竟吓有 artist 或者有名人嚟到多伦多搞演唱会，我哋系咪又要改名咧？
1: 呢、這個都係、
0: 啊、BTS 改為呢個叫做 BTS 嘅 Boulevard， 你又會覺得係咪咁做係好呢？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因為市會可能都為咗啊，既然咁樣推動到經濟，大家就造成一啲話題，咁啊，只不過短暫時期嘅改名，就好似之前嘅 Taylor Swift 都
1: 係啊 ，exactly 啊，因為 Taylor Swift 嗰次改咗之後咧，嗱嗰段時間大家係打卡啦，吸引咗嗰一個地區嘅商業活動啦，咁同埋另外就係話之後嗰啲路牌拆翻出嚟咧，我仲記得上一次係用慈善方式，希望揾人投標去捐俾一啲本土嘅慈善機構噶嘛。咁其实今次 BTS Boulevard 都得㗎，咁第一样嘢可能呢个礼拜大家去 Yang Fin 附近啦，影下相啦，同埋我哋都唔知道主办单位会唔会邀请 BTS 其中一个成员去到嗰一带，哇我諗嗰度真係水泄不通。
0: 咁我諗即係唔可以话冇机会嘅，係咪即係要佢哋始终即係咁多个即係派一个去咪得囉。
1: 够㗎啦，一个够
0: 唔使住。咁你最想见边个啫？
1: 我想见阿 V。
0: 啊，我都系啊 ，V 咁样
1: 靓仔啊！
0: 另外，我好想见呢一个中曲吓，中曲亦都系咧，就系好多个人嘅歌曲，仲有 Jimmy 啦、，Jimmy 咧亦都系好多人中意佢嘅音乐啊、舞蹈嘅才能，咁仲有好多啊。其实几位嘅成员咧，如果中意 RM 嘅朋友就知道佢不嬲系队长嚟嘅，英文亦都讲得好流利，每一次去到北美演出咧都由佢带领住，咁所以亦都真系好期待吓，每一个都好有自己嘅才华同埋魅力嘅。咁但系讲到魅力，有时我哋真系人与人咧，有时真系容易咧。发生咗一啲嘅叫做错摸，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可能你喺网上都会识朋友嘅，有时会被骗、
1: 啊。冇错，网上情缘咧，仲好似好吸引啊，样又见唔到，只喺度倾偈，咁所以难怪咧喺多伦多咧同埋周边城市有好多呢啲嘅骗案。所以皮尔区嘅警方咧亦都提醒大家，有一啲咧以网上约会咧作为一个基准嘅勒索案啦。虽然拘捕咗两个人，咁但系咧亦都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咧系喺呢啲嘅，譬如网上平台度识到呢啲人咧，跟住俾人咧去勒索钱嘅。如果你係有咁樣嘅情況，盡快同警方聯絡，等呢啲嘅可以話犯罪嘅人咧，唔可以繼續逍遙法外嘅。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8:58，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首先系407西行线喺427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除咗两条中线受到影响之外，路面上面亦都有大量嘅障碍物，近住427一段会开始慢驶，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Avenue 多车 ，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401东行线方面由410至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去到404 DVP Ram 位繁忙。404 DVP 北行线就由 Upwington 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多车。另外留意翻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有工程进行紧，不过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404 DVP 南行线首先系 Millock 一段缓慢，再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慢驶。427南

0: 南行线有407排到去409 Ram 位，西班牙行线就由 Chaston 至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去到401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多车位由427去到 Dixie,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Walkers 至到 Brent。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Grapevine 去到 Dorval 一段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Ram 位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晨早新闻专辑。
6: 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日期逼近，南韩指北韩发射了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恒大集团案，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日举行，而听日下昼2点就是截止报名日期。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如计划加入多伦多市议会，陈胜元向 CTV News 证实，计划在多伦多 Scarborough North 市区竞逐市议员，而截至寻日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6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 Jamal Myers， 以及是加入战团的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恒鹏。另外，前 Bridg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国会议员 Nate Erskine-Smith 已经宣布在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竞逐市议员。安省省议员黄伟文定于今朝11点在多伦多市政会堂外召开记者会，预期作出同市选有关的公布。出席记者会的预计包括现任 Toronto Centre 选区的候选人 Karen Stekers， 以及是劳工界及社区领袖。曾经是 Toronto Centre 选区市议员的黄伟文，在2022年于同一地区的安省选区当选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另外，代表多伦多 Toronto Danforth 选区多年的市议员 Paula Fletcher 昨日宣布撤回报名，不再寻求连任。前多伦多市议员 Mike Layton 日前宣布计划争取重返市议会，会在他在2018年辞职之前所代表的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参选。多伦多 Rosedale 地区再次发生枪击案，警方说在今日凌晨4点前收到有居民报案，说听到枪声。警员赶到去 Upper Humber Drive 近住 Finch Avenue West 的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人受伤。警方说调查处于初步阶段。在同一地区的 Humberline Drive， 前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一间屋和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没人受伤。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最终文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晚宣布推迟3日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50%的关税之后，现时的谈判最后限期是后日凌晨00:01。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卡尼昨日以视像方式主持同全国省长举行的会议，讨论同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而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会后向记者表示，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上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以及是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加拉格齐回应，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 只会造成进

0: 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话，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饰失败，正制造更大的失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察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话，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且同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哥伦比亚在今个月10号发生的 7.4 级地震，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去319人，超过4400人受伤，仍然有260人失踪，初步统计有超过27万人受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2%，就业不足率就微升0.1个百分点，去到1.7%。今年5至7月嘅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另外，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6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较通上升 5%。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 当中一啲项目升幅加。

0: 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指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1: 占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的个食品价格的变幅就反而是较为温和的，只是得 0.几%而已。那这个温和的食品价格的升幅呢，又令到我们的整体通胀是温和一点，即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送菜啊，或者外出吃饭呢，都发觉那个价格呢都是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0: 麦瑞才又说，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王福苑目前已经有超过九成业主向特区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号截止的机会签署并且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香港海关根据一宗去年的毒品案件跟进调查，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案金额大约是3500万元，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拘捕。另外，海关在香港机场检获6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是24000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6点，升890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2.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7西行线喺427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到影响，近427一段开始慢驶。而401西行线多车位就由412去到西林 ,McCowan 至 Avenue,Allen 去到 Dixon, 再喺 Harry 25一段缓慢。401东行线首先喺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多车，之后由410去到 Keo,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 DVP Ramway 繁忙，404 DVP 北

0: 行线方面，由 Arlington 至到 Finch Steels 去到407多车，而跟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咧，目前系有工程进行紧，行车会稍微慢啲啲。404 DVP 南行线喺 Millock 一段多车，再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缓慢。427南行线就由407排咗去409 Ram 位。400南行线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到401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嘅慢驶路段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Walker 去到 Brent，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转转续续至到 Jorvell 一段缓慢，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rvis Ram 位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元。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8: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7: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系啦，嚟到礼拜四啊，少少兴奋嘅一天，因为奖嘅开始咧，好快就到周末啦。大家好啊，早晨啊 ，River 早晨，
12: 早晨啊，志文。咁啊，开学咧就仲有几个礼拜，咁但系咧就世界大学嘅排名咧又推出啦。今次呢个平台几特别啊，就系、是、台湾嘅国立大学咧，就系、是、公布咗一个最新全球顶尖嘅大学排名嘅。
11: 咁今次嘅排名咧，会比较咧就系唔同大学佢哋所发表嘅一啲嘅科学嘅论文啦，包括喺自然科学啦，仲有啲社会科学、 上面嘅质量啦，同埋数量咧，要去衡量咧，咁究竟咧佢系咪咧喺全世界里边排名嘅唔同嘅大学噶？
12: 系啊，咁就根据真系话，即系睇翻嗰个包括咗佢哋发放嘅资料啦，同埋仲有就系根据佢哋学生嘅体验啦，仲有一啲教学嘅品质啦，咁而即系大学啦，当然你去到 PhD 嘅话咧，要写。

0: 论文嘅话咧，呢、这个论文嘅数量同埋品质咧，都被评为今次嘅最佳大学嘅基准嘅。
1: 咁我哋梗系想知道，我哋住喺加拿大嘛，究竟我哋加拿大大学咧会唔会有机会系榜上有名啦？咁一个咧系由台湾大学咧发表出嚟嘅一个排行榜吓，咁当然系有嘅，因为我哋加拿大大学咧就系全世界都有名啊嘛。咁系跻身喺呢个100大里面咧，咁啊有三间大学嘅加拿大。
0: 恭喜晒，加拿大咧都真系可以话系一个世界即系好多大学。嘅知名嘅排名当中咧，我哋占一席位嘅，咁但系第一名咧，美国嘅哈佛大学啊，92.7分啊，
1: 哇，咁啊，梗系啦，哈佛，咁啊，另外咧，当中喺前十名嘅咧，咁一定唔少得有 Stanford 啦，有 Oxford 啦，仲有呢个 John Hopkins 啦，咁啊，一定会上榜噶啦，咁啊，至于加拿大边三间咧，包括系有多伦多大学嘅排咧，系全球啊，讲系全球第四名嘅，
0: 好高分啊，
1: 可以啊，
0: 系
1: 80.3分。咁啊 ，BC 方面咧就 BC 大学咧，咁啊排第32名嘅 ，McGill 咧就排53嘅。
0: 系啊，咁其实呢啲大学咧，之前喺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咧，之前有一个另外一个 ranking 咧，就系 CWUR 咧都发布咗就系全世界嘅排名。咁所以你见到咧，即系话好多嘅即系呢一啲叫世界性嘅评级，同一个只系台湾做嘅评级咧，其实有一啲嘅即系最终嘅。得到嘅結果都差不多喎，有啲類似嘅地方。咁但我亦都明白點解咁多人中意嚟 Toronto， 因為呢一度嘅大學亦都係一個好吸引力嘅地方。因為好多嘅排名當中咧，我哋 University of Toronto 都佔一席位㗎。
1: 梗係啦，即係我哋身為即係加拿大人咧，覺得係威威嘅。咁之前你頭先所講嗰個嘅 ranking 咧，咁主要嘅標準咧就係講緊咧係呢個嘅教育啦、就業嘅能力啦、師資啦，同埋佢嘅研究嘅。咁恭喜曬嚇！以上咧三間加拿大嘅大學嘅。
0: 好，恭喜曬。咁另外加拿大都好多城市咧，跻身一个叫做北美咧一个前十五大嘅科技就业，咁有冇发觉都系嘅？好多人咧一讲科技嘅就业市场咧，就会谂到美国嘅 San Fran 啦，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即系 Silicon Valley 啊等等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嘅城市都榜上有名嘅。
1: 冇错，咁今次咧佢榜上有名嘅啦，有八个加拿大嘅城市咧就入到呢个榜嘅，即系前50名噶。咁啊，多伦多咧就系坐稳喺第三名嘅，咁啊喺前六强里边咧，包括有即系三藩市啦，有西雅图啦、New York 啦、Austin 啦，同埋华盛顿等等嘅一啲区域咧，都系喺呢个榜。哇，咁啊，多伦多都系喺呢个嘅前六名里边，都几犀利噶。
0: 除咗要睇排名咧，都要睇下究竟吓每个嘅国家嘅人口啦。咁你谂下，我哋同美国相比，我哋人口真系争好远，但系我哋有咁多嘅一啲叫做排名嘅市场嘅竞争力，即系话都入到前十五名咧，即系代表都系有好高嘅。我哋讲紧就系话竞争能力，即系话都能够咧系科技嘅一个发展嘅城市啊。
1: 咁其实睇翻啦，科技就业嘅市场嘅增长咧，咦，似乎咧系因为呢个排行榜啊，反映出咧就系可能嗰个复苏嘅状态都系唔错。咁喺过去嗰五年嚟讲咧，加拿大一直都系喺科技人才同埋成长咧都系比较。突出一个嘅市场嚟噶，咁啊同呢个美国啊同埋其他唔同嘅科技巨头去比较咧，即系加拿大嘅质素咧都唔差，人才都唔差噶。
0: 好似咧今年嘅暑假啦，咁都有机会认识到咧，就系多伦多嘅呢个滑铁卢大学，佢哋有啲夏日嘅课程，咁就专门集中咧就系一啲叫做 engineering 啦，或者系一啲科技方面嘅 summer program。咁发现真系，虽然只系一个本地嘅 summer program， 但系你真系嚟自美国啦，嚟自可能系其他国家，甚至亚洲地方嘅学生都有。都嚟認識下多倫多嘅滑鐵盧大學嘅。
1: 我覺得即係而家其實咧，越嚟越多我哋真係新一代出現啦，咁人才可以話係輩出嘅，咁所以咧要多啲咧去培育佢哋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城市喺加拿大咧，今次喺15个嘅加拿大城市咧，都係咧係排行喺即係榜首嘅，咁好似係 Vancouver 啊、Waterloo 頭先你所提到啦，咁排第10名嘅 ，Montreal 排第11啦 ，Ottawa 咧係14 ，Calgary 排15嘅。
0: 咁始終都有好多不同嘅科技嘅層次嘅，咁但係可能你話唔係淨係美国啦，咁因为美国嘅学生咧，有时都会对于加拿大嘅大学咧，好有一种嘅觉得好奇心啦，同埋尤其是咧，某一啲嘅大学集中咧，就系讲好多即系叫做工程师嘅一啲工程嘅内容咧，都系好具吸引力。今年我都见到有好多嚟自美国 LA 啊，或者美国纽约嘅学生咧，系参加加拿大一啲 summer program 嘅，咁所以亦都见到人才方面咧 ，AI 嘅人才更加系最多嘅，即系一个叫做 增加嘅比例
1: 嘅。系咁啊，喺呢个嘅北美咧，而家共系有25个呢啲新兴科技嘅市场啦，可以话喺个呢个排名榜上面出现嘅。Halifax 就排第二嘅 ，London 咧排第五 ，Winnipeg 排11嘅。咁啊，其实讲紧咧喺呢个嘅就业市场，尤其是喺呢个科技方面嘅人嘅质素啦、人口结构啦，同埋好多唔同嘅背景加埋咧，

0: 以前我最记得咧睇呢个高台跳水咧，系喺香港嘅海洋公园。
1: 系
0: 咁，我哋细个咧就即系睇到好紧张嘅，即系。即嗰阵我记得啦，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系上去海洋公园睇嘅。
1: 嗯，好好明白，系好好遥远嘅感觉，
0: 不能够好遥远。你讲得啱啊！我细个啊嘛，讲紧啦。
1: 咁啊，都童年每人都有好多回忆嘅。嗱 ，CNE 亦都有个叫 Super Dogs 啊，今年有个新节目咧叫 Fairy Tales， 咁啊都系有即系中意宠物嘅朋友都有佢哋嘅即系活动参与啦。咁如果你中意咧就睇溜冰嘅话咧，今年咧更加有两届冬奥嘅运动会嘅银牌得主就系 Elvis Stoico 咧。亦都会参加今年嘅滑冰同埋杂技表演啊，好劲啊！
0: 喂，小朋友有咩玩呢？小朋友有个魔法嘅森林啦，有个叫做 K-pop 嘅马戏表，马戏朋友几中意睇 K-pop 嘅马戏，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吓，
1: 几特别啊！
0: 有个即系有啲动物可以喂动物嘅，因为有个农场啦，咁啊亦都可以有啲马术嘅活动，咁啊带小朋友一定有好多地方玩嘅。
1: 咁如果你话预售票嘅话咧，就应该喺8月20日，即系今晚晏少少咧，有机会可以开始网站上面。留意下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我知道已经可以预售票卖到今日啦，咁但系如果你听日开始21日先买飞嘅话咧，亦都可以嘅，不过好似话咧预售票平少少。
0: 嗯，咁啊5至13岁嘅小朋友咧，仲可以下载一个免费嘅 Kids Pass 嘅，咁啊可以咧喺同样系截至到8月20日啊12点前嘅4岁至以下嘅，哦咁啊4岁以下咁完全唔收钱啦。
1: 系啊，仲有咧就即系我知道喺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你话去先喺唔同嘅位。都有得玩咧，其实真系起码玩咗半日。如果你可以一家大细玩咗一日嘅话咧，唔该你带多啲现金啦
0: 吓。我就系想咁讲，要带乜嘢就要带钱。
1: 其实而家俾卡都方便。
0: 喂，有嗱，有啲地方可能真系未必收现金嘅，咁因为好多咧可以而家咧就攞卡嚟到。有啲即系为咗方便啦，等大家唔需要带住咁多钱喺身啦。咁啊，一张嘅 debit 卡可能就已经搞得掂啦。
1: 咁因为咧就去到9月7日嘅 Labor Day 噶，一路开。咁一阵翻嚟，我哋听听其他环节，仲会咧就讲。讲就系 CNE 嘅奇怪嘅美食啦！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RT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RT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3: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9: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0: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布今年九月会有35间新的和扩建了的学校，会有多超过18000个学额。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重返华盛顿，继续协商贸易协议。中国河北秦皇岛有商场发生火警，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送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AM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九点半，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7西行线喺427嘅位置咧，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Highway 27。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去到 Salem， 之后 Kennedy 嘅两条左线受到坏车影响，由 McCowan 开始慢驶。另外由404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繁忙。401东行线由427去到 Key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etta 至404 DVP Ram 位多车。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去到 Finch， 再由 Steels 至407缓慢。跟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咧系有工程进行紧。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喺 Major McKenzie 一段缓慢，再由 Finch 慢驶去到 Richmond。QEW Gardiner 西行线嘅多车位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Brolook 去到 Walkers，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慢驶路段由 Burlington Skyway 断断续续至到 Dorval， 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Islington 至 Jamison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3: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觉都录啊呢首歌好好瞓㗎。因为佢唔係催眠，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5: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

0: 展开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早晨早晨，九点三十六分啊！之文，我哋头先讲到 CNE 咧好多话题，咁但系 TTC 咧公车局咧都会特别为到配合 CNE 举行啦，就加强翻一啲交通服务噶。
4: 咁啊，由呢个廿一号啦，即系今个月嘅廿一号啦，到九月七号呢段时间咧，咁啊有几条嘅路线咧都会咧系加强嗰个班次啦。咁啊，所以咧要留意翻嘅，特别咧就喺呢个 Dufferin 嘅地铁站啦，去到呢个 Dufferin Gate Loop 啦，咁啊系非停站嘅快线嘅班次啦，咁啊。都有系交通优先嘅行线噶，咁啊，大家要留意翻。
3: 好啊，仲有咧就系其他路段啦，我谂主要都系 Dufferin 啦，同埋仲有 Harbourfront 啦，同埋仲有 Bathurst 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佢哋嘅车嘅安排吓，有啲系街车，有啲系咧就系可能系有关嘅穿梭巴士等等啦。咁啊，最重要咧就系话，其实去 CNE 就唔系一定要你揸车泊到好远嘅，咁可以咧就搭呢一个 Union Station 转去509 Harbourfront。跟住你就可以去到 Exhibition Place 啦。
4: 咁又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二号线啦，去到呢个 Bathurst 站啦，转搭呢个511嘅 Bathurst 路嘅街车，去到 Exhibition Loop 啦，又或者咧去到二号线咧，都可以去到呢个 Dufferin 站咧，转搭呢个嘅 CNE 嘅快线，或者系29号嘅 Dufferin， 或者929嘅 Dufferin Express。咁就得噶啦。
3: 好，咁啊，今个礼拜六咧，亦都系有一个嘅重要嘅主题日啦。咁当时亦都适逢咧，就系 CNE 开放啦。咁啊，礼拜六咧就叫 Warriors Day 啊。咁啊，当日咧 TTC 都会为到一啲嘅即系退伍军人啦，同埋有一啲嘅服务人士咧，可以免费搭车嘅。
4: 系，咁啊，哇！头先我哋就提到咧，就有一啲嘅。特别嘅奇怪嘅美食啦，奇怪啦，
3: 你用特别嚟介绍就好好多嘅，但我头先已经话系奇怪嘅美食，即系我哋直接啲，我哋应该话有少少奇怪噶，
4: 多多奇怪都有啊，即系乜嘢想有几怪都有几怪，不过唔系有啲我都真系想试下嘅，首先呢个系麻辣雪糕。我又有興趣點樣係四川口味嘅麻辣雪糕？嗱，雪糕平時又甜甜凍凍咁樣啦，但係咧加咗啲麻麻地嘅感覺落去咧，又會啲即係唔係佢麻麻地啊？食落條咩嘢啊？即係麻痹咗個感覺啊！
3: 咁啊，最緊要就係話造成話題嘅啫嚇，食物最終你食曬落肚都係嗰個效果嚟嘅，係咪先？
4: 唔係最緊要唔好肚痛。
3: 因為你諗下食自助餐都係咁噶啦，你食咗好多甜，跟住又再食鹹咁，但係點樣都好啦，食物咧，大家對於佢嘅要求嚟講，每個人都不一樣。但系 CNE 就真系嘅，定咗每一年咧都会推出一啲好特别啦、好有刺激性嘅同埋奇怪嘅食物。嗱，今次呢个重点要介绍咧，好特别嘅 Booster Juice 你有饮过啦，即系鲜榨嗰啲果汁啦。今次有一个叫 Katie Smoothie 啊，
4: 我谂起都觉得怪。
3: 点解咧？因为 Katie 即系代表咩咧？就是 Craft Dinner 啦。咁 Craft Dinner 有啲芝士粉噶嘛，咁佢呢个咧就好好嘅，芝士粉加芒果加菠萝打成果汁，就叫做 Katie Smoothie。
4: 我淨係諗起嗰個張住個口嗰個感覺呢，就好多人好鍾意食 craft dinner 嘅。
3: 有少少芝士味。係啦。你見咩嗰啲珍珠奶茶嗰啲奶蓋咩奶茶。
4: 係呀，就係咁樣呀。
3: 係囉。嗰啲都係芝士味嚟㗎嘛。
4: 哦、
3: 不過唔係用粉囉。
4: 但係會鹹鹹地囉，有少少嗰個感覺。
3: 咁另外仲有一個呢，就係 cotton candy 嘅，叫做 waffleicious 啊。哇，好犀利呀。咁即係話呢，就將一啲辣嘅雞啦，咁就係 hot dog 嚟嘅，跟住加埋一個 waffle 大家明啦，即係嗰啲熱鬆餅啦，然後再加埋咧就係棉花糖嘅。
4: OK OK， 多謝你介紹嚇。喂，但係我想試下呢個喎，田雞腿，佢呢個炸田雞腿咧，就上面再有啲嘅面嘅一啲面碎啊。即係一條條我哋平時食去拉麵嗰啲咧，然後就炸咗佢，咁所以佢話咧個感覺咧，佢話你唔覺得自己食緊一隻田雞嘅，你冇。

0: 諗呢樣嘢，
1: 嗯，
0: 但佢冇講係田雞，佢即係話 frog leg 嚇，咁嗌我 assume 佢係田雞啦，但有啲係再大啲嘅牛蛙咧，咁我唔知食唔食得嘅其實
1: ，OK，
0: 係啊，咁而家呢個田雞中意食田雞嘅朋友要留意呢，這個，
1: 仲有一個咧就係 Korean fried chicken ramen taco 嘅，咁 taco 大家知道啦，就係，是，一啲 taco 餅包住嚇，裏邊有啲美食，今次好特別啦，佢用 ramen 咧，即係嗰啲嘅即係泡
0: 麵
1: 啦，
0: 啊，泡麵，
1: 然後咧就炸成一個 taco 嘅 shape， 然後包住啲咩咧？嗱，包住有炸雞啦，跟住有泡菜啦，然后有辣酱啦，跟住再俾个棉花糖加埋起嘅。
0: 嗯，喂，如果中意食 cheese cake 嘅朋友，可能要挑战下呢个新嘅 cheese cake 啦，因为咧系有呢个嘅酸瓜味嘅 pickle 味嘅 cheese cake 啊，我觉得呢几个几好食嘅，因为 cheese cake 可能会有啲流流地嘅感觉啦，但系咧如果加咗呢个 pickle 上去咧，酸酸味味，我觉得几开胃嘅呢，
1: 啊，
0: 个系 OK 嘅呢，這个，呢，這个反而几好嘅。
1: 系啊，同埋都好多都系用呢个 pickles 做主题咧，即系嗰啲酸瓜，但系做成咖啡啦，做成剛才你所講的一個特別的 cheese cake 啦，還有一個呢就是很特別的，這個呢就炸了個 mac and cheese 的ball。Mac and cheese 你知啦，即係嗰啲意粉加芝士啦，咁然後呢將佢變成一個球狀炸咗佢，然後再加雪糕。
0: 哦，
1: 然后再淋啲 cheese 嘅 sauce，
0: 哇！
1: 总之就系又咸又甜，
0: 都好香。系啊，而家你咁务求就系令到你觉得喺个口里边咧，就系打晒胶咁样嘅，有好多种味。
1: 仲有一个头先你话叫做 Sichuan 嘅 peppercorns 嘅 ice cream 系咪？
0: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麻辣味啦，我谂系啊。咁啊，仲有个炸 Oreo， 咁 Oreo 平时都系就咁成块食或者点奶嘅啫，我哋吓浸下啲奶。咁今次佢就加咗啲 cheese 喺面啦，然后炸咗佢，咁啊又系有啲咸咸甜甜嗰啲味咯。
1: 其实如果要搞一个咁大型嘅即系大食会咧，你真系不妨用呢啲创意咧去惊喜一下你所有嘅朋友嘅。你可以话冇，我谂住惊喜一下啫。我哋未去 CNE， 不如我哋搞个 CNE 嘅即系美食大赛，大家一齐去试一试，就做啲特别啲嘅创举。可能我谂即系会大家会勇于尝试嘅。
0: 跟住呢个饮品，我觉得佢系喺即系想整蛊人嘅时候咧谂出嚟嘅。佢就将呢个柠檬汁。然后加 wasabi 喺里边，
1: 系
0: 即系佢平时应该系无聊冇嘢做，玩得辣辣寿司玩得多，就变成辣辣呢个柠檬汁咧，就加咗落去里边啦。
1: 其实一啲都唔无聊啊，因为好贵噶，每杯都可能十蚊八蚊或者十零蚊。而家你谂下去 CNE 买嘢食，你加一个叫做雪糕又好，一个午餐，你冇几百蚊，即系我觉得几百蚊系可能夸张啦。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四个小朋友加埋爹哋妈咪，跟住仲有话一日玩咗一日，哇！你都要帶定多少少 cash？
0: 唔，我建議我食翻啲正常啲嘅熱狗得噶啦。咁一家三口啫，我哋都系唔系好贵啫，最多咪俾你十蚊一只热狗，咁你唔好谂住好似 Costco 咁个半有一只水饺，只热狗啦。
1: 十蚊唔得啊！
0: 十蚊唔得，
1: I don't think so。真系，佢通常一个 set 一个 combo 十，我谂
0: 开加哦加埋饮
1: 嘢，我觉得最少十五蚊。
0: 系
1: 一个 set，
0: 唔好意思，我食米唔知米贵。
1: 唔系，你今年要去一去。
0: 平时唔系我买餸，因为
1: 咁啊，我自己知道咧，即系 CNE 通常嗰啲食物咧都唔会话只系即系几蚊，比较少啲嘅。
0: OK OK OK， 咁我都系明嘅，明嘅，即系通常一啲嘉年华会咁啊，梗系呢个时间搵钱噶啦。咁啊，唔喺呢个时间搵钱嘅话，几时搵到咧？
1: 咁啊，都好多谢嗰啲有创意嘅食物嘅一啲 vendor 啦，因为佢哋都要能够令到 CNE 咧系造成咗一个话题。咁可能你入到去都系食翻平时。你食嗰啲嘢，但系就有啲吸引力咯，听落有啲。
0: 咪同埋气氛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有咁多嘢玩啦，咁啊成件事咧都开心嘅。
1: 好，咁啊介绍下一阵翻嚟会讲下娱乐消息啦，因为咧见到娱乐方面嘅内容咧都今日都几多，因为我见到咧就系、是、有关于呢个 Prince Harry 嘅消息，我哋一阵翻嚟可以倾下啦。
0: 好啊，咁啊，
1: 仲有就香港方面有啲咩娱乐消息？
0: 香港方面咧就有一个新嘅选秀嘅比赛又开 TV 举办嘅，叫做我要做主播，咁有边啲人嚟参加？又讲下咯，另外 Mirror Stanley 咧又会讲下，咦，佢有意咧系唔会单曲咁样去发展个人嘅发展嘅。
1: OK， 咁啊，翻嚟我哋听咗财经环节，跟住继续翻嚟倾。
2: One two three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4: 同你。

0: 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财经速递，
6: 8月20日星期四早上9:47。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彭伟新先生同我哋都倾下股市方面嘅话题啦。见到港股今日咧都系有上升，咁但系今朝早咧见到美国嘅股市开局咧就见到下跌嘅情况下，咁啊市场都系一定咧受到一啲嘅消息嘅刺激作用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美国国债息率咧再度回升嘅。即刻请嚟咧就系彭伟新先生同我哋倾下。Hello， Caster。
7: 系，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6: 好，差唔多咧，嚟到即系周末之前啦，同我哋都讲下港股咧，即系近日嘅表现啦。因为琴日嚟讲咧，我哋即系财经环节咧，就已经系睇到咧，香港股市咧就同其他亚洲地区股市嘅表现有少少不一样。不过已经两日有一个升市喎。
7: 系啊，其实如果睇翻嚟讲，港股啊短期里边嘅走势咧，喺今日咧出现咗一啲啊突破嘅。咁特别咧就睇翻过去嘅一个星期咧，其实咧恒指都系未能够向上升破咧，系个20天嘅移动平均线啦。咁啊，今日咧最终嚟讲咧就系喺高开280几点底下咧，咁已经系升破咗个20天线之外咧。咁去到收市嘅时间咧，仍然系维持到203点嘅升幅。咁啊，收喺啊25,698点呢个位咧，亦都系高过个20天线。因为显示紧咧，就似乎港股咧喺前一段时间啊，大家最担心嘅即系一啲业绩企咧，好多嘅大型科技咧，佢哋喺个业绩公布后咧，就随即系急跌咧，系会担心成个市系要再进一步咧系下跌。不过咧，好彩就今日咧就见到，虽然譬如好似系快手咧个股价都跌成11% 啦，咁但系咧有部分嘅即系一啲我哋讲紧咧系科技咧，包括咧就系巴巴又好，或者系腾讯呢啲股份都好啦，都能够咧系即系维持嘅升势，咁啊可能都因为咁嘅原因啦，而令到咧港股喺个整体表现上咧系跑赢咗咧，就即系叫做整个美股之外咧，咁亦都咧喺个短期出现一个突破底下咧，咁令到成交额咧亦都系多翻。今日嚟讲咧，如果睇翻咧全日嗰个总成交额咧，系达到2,691亿港元嘅，咁呢个嘅水平咧，亦都系咧即系近呢即系叫做。个零礼拜里面咧系最高嘅一日啦，咁始终都系显示紧投资者咧对个后市嚟讲有一定嘅信心。
6: 系啊，连升4日噶啦，港股咁，同埋见到内地股市咧，亦都喺即系今日嘅表现咧有反弹嘅。咁亚洲地区股市普遍上升。咁啊，时间有限，但我哋都想有一分钟时间听下 Caster 嘅分析，关于咧联储局嘅即系公布嘅会议记录啦。咁似乎都系内容咧系话，如果美国通胀唔能够即系下跌嘅话咧，有加息嘅机会。市场又而家睇到话未来个加息嘅可能性又唔系好大嘅一个嘅，即系叫做即系信心。咁啊，点睇咧？
7: 实咧，而家嚟讲好唔稳定嘅，因为咧整个嘅美国联储局咧，其实都好想咧就尽量延迟嗰个加息嘅时间表。不过咧，就近排嗰啲嘅数据咧，都系未能够系显示到咧，即系整个叫做咧系即系通胀压力咧系可以完全消灭晒啦。咁但系佢哋嘅表态咧，就似乎都系安住佢。

0: 佢嗰個叫官方嘅言論啦，就係、是通脹嘅壓力未落翻去即係講緊目標水平咧，咁啊仍然都盡量去撳，咁啊直至咧撳唔到落去咧，咁可能就需要有一次嘅加息。而呢個一次嘅加息咧，可能市場都係預計翻今年嘅12月嘅時間可能會出現嘅。
1: 好多謝曬 Caster 嘅分析，下次我哋再傾，多謝你，拜拜，
0: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5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3东行线喺近住 Mavis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而407西行线就仍然喺427嘅右线处理紧意外。401西行线啦 ，Kennedy 嘅两条左线受到坏车影响，龙尾排到去 McCowan 之后，仲有三宗嘅坏车，分别系往 DVP Ram 位嘅左线。在 Islington Collector 的左線和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的右線，現時401西行線主要由 Allen 塞到去 Dixon。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4: 你說 N 軍好還是 R 軍抑或 U 軍呢？
5: 我就說個個都好。
4: 蛤？三個都要曬？唔識揀啊。
5: 在 Dublin of Lexus 的 NX RX 汽油車，價錢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還有1000元 credit 的。
4: 那 UX Hybrid 呢？
5: UX Hybrid 好慳油，有現貨即出車。
4: 那我三個都要。
5: 蛤？三個要曬？你得唔得㗎？
4: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200的 Dublin of Lexus， 唔單止老字號，選擇多，性價比高，簡直乜都了得啦。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豉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9: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9: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捷冷暖。
1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3: 好，咁我哋先讲下呢个 Harry 啊，唔系我哋嘅 Harry， 系 Prince Harry 啊。咁佢咧就同Meghan 啦，就喺呢个美国咧，就系移居咗去嗰边啦。咁一直咧都住喺嗰度嘅。咁最近有消息话佢哋咧会翻去英国，咁有人就会谂啊，系咪破冰咧？系咪同皇室有即系一个破冰嘅关
1: 系
13: 啦？嗬。
1: 系啊，咁当你即系出生于皇室嘅话咧，你每日嘅生活都成为大家嘅焦点啊。咁当然咧 ，Prince Harry 咧系好大胆以及创新。甚至咧话要离开英国皇室，咁但系而家呢一啲嘅消息又未必冇原因嘅，咁因为可能年纪大咗啦，又或者有啲政局上或者叫做本身皇室里面嘅即系嗰个形态或者即系一啲事情发生，咁所以传闻又有时真系觉得未必冇原因
13: 嘅
1: 噃。
13: 哇，咁呢个传闻咧就讲佢哋唔单止翻英国长住啦，咁当然佢翻得去住嘅话咧吓，咁啊两个嘅仔女咧就一定要翻去喺英国嘅学校啦，咁啊但系唔会咧就系入住呢个嘅皇室嘅住所嘅，咁啊佢哋身份亦都唔会改变，继续咧系维持住呢个非在职嘅皇室。成员嘅身份嘅
1: 系啊，因为其实之前咧，佢话要脱离皇室，甚至去到美国嘅话咧，咁唔单止系呢个决定啊，而系发生过好多一啲比较出位啲嘅言论啦，甚至佢哋话关系上吓，佢哋有好多失望嘅地方，咁或者系有破裂，咁而家又话传佢翻嚟咧，咁我谂始终都可能系一个家庭啦，咁都会有机会系有破冰嘅。
13: 系咁啊，唔知系咪因为旧年九月啊，哈利同埋呢个查理斯三世嘅关系有啲解冻嘅迹象嘅，咁啊，因为咧佢哋曾经20个月之后咧就首度再次会面，咁可能咧有机会咧就破冰啊，好紧张嘅，
1: 好耐冇见阿孙啊。 孙仔同埋

0: 孙女啦，要见下啦。
1: 系喂，讲起孙仔孙女咧，咁啊呢个家庭咧三代同堂就非常开心嘅。嗱，寻日咧就系阿 Sammy 嘅生日啦，8月19号啦。其实原来同样都系同一日生日嘅，有迪龙大哥系佢80岁大寿。
0: 恭喜恭喜！咁啊，佢嘅大寿咧，当然一家人咧就开开心心有一齐嘅相聚温馨时刻啦。咁同埋咧，佢嘅仔仔即系亦都系谭俊贤阿 Sean 咧，亦都喺演艺界有咁出色嘅表现咧。我谂咧，作为父亲系好开心，亦都80大寿，恭喜恭喜！
1: 恭喜晒！咁喺网上边咧，见到佢哋咧，即系三代同堂啦，咁啊非常之开心啦。但系最即系大家即系最焦点咧，就落咗系佢嘅细仔嘅细孙度啊吓。咁啊，因为佢两个孙啦，大女大孙女咧就叫谭晴啦，咁啊8岁嘅咧叫谭心嘅。咁啊，点解话即系特别嘅焦点落咗佢度？因为佢样同大哥咧非常之似个样吓。系咁啊，而且唔单止系即系似样，而且咧原来仲有呢个资优儿童嚟嘅。佢仲曾经咧即系攞到呢个系。即系香港普通话比赛嘅全港冠军添嘅，所以系叻仔嚟噶。
0: 讲嘢好叻吓，咁亦都一定啦，即系演艺世界一定大家都有呢个 DNA 噶啦。
1: Yes yes，
0: 无论唱歌啊，或者演戏啊，或者系讲嘢方面啦，咁啊恭喜晒三代同台同堂嘅幸福场面嘅，咁都系三代同台嘅。
1: 同台一齐表演，
0: 同台演出嘅咧，亦都要讲下呢一个咧，就系新嘅一个 show 啦。因为头先你预告咗啦，就有个 show 叫做《我要做主播》。
1: 呢个咧就由开 TV 咧吓举办。咁主持人方面有方健儿啦，同埋陈启泰。咁呢日咧，佢哋举办咗个记者招待会啦。咁嘉宾方面都系揾翻香港一啲嘅主播啦，新闻嘅主播，好似系张文彩啊、林小珍啊、麦思文啊、伍家谦等等呢啲啦。咁但系有一位嘅即系参加者咧，就好瞩目啦，大家都追住佢嚟访问嘅。佢就系刘青云嘅侄仔，叫做刘海俊啊。咁同样都系刘青云咁高大嘅，
0: 系
1: 哇，成6尺高嘅。
0: 劲啊！
1: 系咁啊！叫佢介绍自己，问佢点解即系会嚟即系参加啦。咁啊，介绍自己嘅时候咧，好识讲嘢嘅。咁我细细个咧就有装 K 宝噶啦。咁我唔知点解要咁样讲法啦吓。我系第一个嚟参加添噶啦。咁啊，可能都系想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好撑 K 宝咁样啦。
0: OK， 好啊，呢个好有自己嘅即系叫市场嘅定位啊。即系已经知道自己参加紧个比赛嘅主办啦，同埋有关嘅呢个发展、啊。
1: 知道佢参加边一个公司。
0: 是的，即我想如果你有个即名人的爸爸，我想你做很多不同的发展的时候，大家都会继续说啊，你是张志文的仔啊。
1: 是不是他那个是谈唔使咁讲啊！我惊更加唔会俾你入添，可能咁讲个。
0: 千祈唔好咁谂，即系始终我谂都会有，即系一定要叫做光环。
1: 系噶，系噶，
0: 即系大家因为对你认识或者对一啲名人，就会觉得啊，一定咧佢个仔仔又会做演艺界啦，咁样啦。
1: 嗯，但系呢位吓阿侄仔啦吓，咁佢话
0: 叫刘海俊
1: 系啦，咁佢话佢阿伯父啦，刘青云咧唔知道佢嚟参加嘅，佢都好想入娱乐圈，但系佢唔想靠佢，佢想自己。闯出一片天空，
0: 咁点解会俾人知道咗咧？
1: 系咁啊，嗱，冇介绍呢度，唔好讲，咁可能都系佢自己讲出嚟嘅啫。
0: 吓，首先要睇翻佢今年20岁啦，183。CM 高度，咁另外咧就亦都即系一定有口才啦。头先你见到佢即系你介绍佢个对答，我已经觉得即系讲嘢应该好叻噶啦。
1: 我冇睇到片啊，我唔知道啊，都系文字嚟。不过应该都唔差噶啦。咁啊有刘青云作为佢伯父咧，我觉得咧即系喺呢个行内咧都有。不过佢系做一个主播嘅比赛嘛，又唔系话做戏，唔系话做演员啊。咁啊可能要求又有少少唔同嘅。
0: 咁啊讲到名人嘅，即系佢哋嘅仔仔女女咧，就要讲下咧林志颖啦，因为佢同仔仔咧最近中意 pickleball。咁亦都话咧，佢哋就除咗中意练波啦，咁亦都计划紧演唱会嘅。
1: 嗯，咁林志颖本身你知佢都系中意即系揸赛车噶啦，点不知原来咧 pickleball 咧都打得唔错噶噃。咁而且今次呢个 pickleball 活动里边咧吓，咁啊仲落场咧系打翻两板啦，同仔仔一齐打咧，而且仲打得几好添。咁啊，正如你所讲啦，咁啊有机会咧就系希望可以好快可以睇到佢哋嘅演唱会吓。
0: 好期待嘅，咁就即系希望都即系听娱乐消息咧，都会就咁即系睇个报道之外咧。我哋都会即系细味到一啲即系人生百态，同埋都知道咧，好多时候真系嘅，好多娱乐消息，好多正面嘅能量，我哋一定要即系讲多啲正面嘅嘢咯。
1: 正确咁啊，所以咧有新歌推出咧，一定要介绍俾大家。咁一阵咧就要听到颜米高介绍佢嘅新歌《只许会有》啊，一阵再见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

0: 十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今朝表示，对于省府将可以同所有代表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工会达成协议，仍然感到非常乐观。他承诺学校在劳工日呢笔啲假期之后会如常开放，展开新学年。省府同多数工会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停滞，教师同教育工作者会在冇新合约的情况之下重返工作岗位。多个工会的主席日前都说，仍然不排除一旦未能够同省府达成新的协议，采取工业行动。另外，卡兰德宣布今年九月会有35间新的和扩建了的学校，为到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现代化学习空间，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取得成功，并且为到需求高的职业做好准备，以支持不断发展的社区。全省各地今年九月将会有多18300个学额和1130个持牌托儿中心名额。本国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重返华盛顿，继续协商贸易协议。他的办公室说，勒布朗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今日下午12:15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加美两国现时的谈判最后限期定于后日00:01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原定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又说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可能会死而复生。而总理卡尼在及后发表的声明中就说，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未有提及有协议，又或者是输油管项目。多伦多 Rosedale 地区再次发生枪击案，警方说是在今日凌晨4:00前收到有居民报案，说听到有枪声。警员赶到去 Upper Humber Drive 近住 Finch Avenue West 的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人受伤。警方说调查处于初步阶段。同一地区的 Humberline Drive 在前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一间屋和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没人受伤。中国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发生火警，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送院。事故原因调查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249点，跌15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108点，跌35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47点，跌18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6点，升89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

0: 土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八十五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如果天气热又潮湿，好多人都会发现我们的皮肤特别容易出油、生粉刺、爆暗疮，甚至是出现外油内干，就是表面好油，但是洗完面之后又觉得好干好绷紧。中医师就指出，夏天本身是湿热较重，如果是再经常是喝一些手摇的饮品、食甜品、生冷嘢同埋一啲精制嘅淀粉，可能会影响我哋嘅脾胃嘅运作，令到湿咧系积聚。呢啲嘅情况咧就会反映喺我哋嘅面部，就会出现咧系油脂增加、毛孔粗大、粉刺同埋暗疮咧系反复噶。所以喺夏天嘅飲食可以减少啲高糖嘅飲品啦、甜嘢、油炸嘅食物同埋咧系生冷嘅嘢。飲品方面可以飲一啲咧维持喺室温嘅飲品，又或者咧饮一啲无糖嘅茶为主。另外熬夜和压力亦都会令到我们的皮肤变差的。中医认为睡觉是有助我们的肝血是复修。如果长期休息不足，可能会出现是面色暗哑、有黑眼圈，甚至容易爆疮。现代的医学就指出，充足的睡眠对于皮肤的修复和压力的调节是相当重要。至于夏天流汗，适量的运动是有助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但并不是汗出得越多越好的，过度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反而会令到人很容易疲倦、口干，甚至令到皮肤更加干燥敏感。夏天运动可以选择一些快行、游水、做瑜伽、太极等等，应该避免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做运动。运动的原则应该是以微微出汗、做完运动之后仍然觉得精神舒畅为主。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早晨。
6: 早晨啊，朱古力，
7: 有冇纸巾啊？
8: 点解呢？
7: 又要抹下眼泪咯。
8: 我真系都咩嘅，心如刀割啦。不过你睇到啊 ，Mad Max 出嚟都预装系咁上下啦。
6: 系啊，虽然你话佢 Mad Max 啊，之前有啲好嘅纪录啦，咁但系奈何今年嘅成绩咧，就真系好彩个矛头指咗喺 Gausman 嗰度 ，Gausman 俾人吹走咗。如果唔系咧，佢都好大机会会走，因为寻日输埋一场咧，佢现时嘅胜场只系得一场咁大把，
8: 一场输跟住输六场，
6: 系仲要 EOA 去到7.4，其实都几丑怪嘅。不过要赞咧，就系赞啲打击手嘅。因为你谂下咧 ，Mad Max 不断咁样送分嘅时候，去到第四局咧，我哋其实系落后紧1-7，咁啊照计呢啲叫做咧就系垃圾时间，系等输噶啦。啊，但系又唔系、，Top 5同埋 Top 6咧，继续努力去追嘅。
8: 系噶，即系有机会咧，第五同第六局嘅时候咧，我哋追翻5分啦。咁其实冇办法啦，咁啊 Mad Max 系手法啊嘛，咁佢嗰阵时咧已经喺第四局咧就送咗5分俾人啦。咁我哋力挽狂澜都系争一分嘅啫，唔系都有机会咧可以抢多一局啊吓。
6: 虽然有人话咧衰败游泳呢四个字咧。未必应用到世界杯听得最多噶啦，咁但系始终今日我真系觉得衰败游泳啦吓、因为叫做好彩就话输一分都系输，咁但系同我哋齐上齐落嘅，其他嗰啲队伍啊 ，Texas Ranger 有输啦 ，Cleveland Guardians 就输啊，所以我哋仍然喺嗰条 Wild Card 线下面嘅第二位，都叫做暂时保得住。
8: 不过我哋好有信心噶，我哋而家 Blue Jays 嗰个叫做气势唔错啊，对住 Tampa Bay 都可以打成咁啊，应该有机会咧可以冲得上前少少嘅，
6: 未叫做气势如虹，但总叫做咧冇蚀到。咁而另外咧，寻晚有场足球赛事咧。

0: 真系喺网上面洗晒版啊！因为话晒咧，之前见到阿美斯佢丧父之后咧，点样平复佢丧父嘅伤痛咧，亦都系佢由阿根廷飞翻去北美洲咧第一场嘅赛事对住呢个费城嘅。其实咧真系睇到，第一就系话佢26分钟嗰球入球咧，又系神奇地喺个人罅度左脚起脚就射咗龙门嘅右上角。有人话呢个世界杯
1: 系啊，咁佢咧系啲即系佢系喺个你话佢喺右边啊嘛，跟住咧就用左脚咧就趟个远处 curve 入去。咁啊呢啲波咧，真系佢真系实食冇黐牙，真系
0: 系啦，完全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佢射翻呢球靓球咧，就系送俾佢亡父喺天上嘅最佳礼物。同埋另外那边厢咧，都包括我哋嘅好朋友 Key Man 咧，佢特登喺佢自己社交媒体嗰度咧就讲嗰球波，即系可以话改写咗纪录啊！当阿美斯准备咧向前攻嘅时候咧，就俾人喺
1: 禁区前，跟住拗一拗，跟住成个趴低咗，哇！嗰下先好似足球小将咁样，个波喺边度咧？个波喺佢哋两只脚嘅中间，佢又夹到、哦。夹到之后咧，嚟个嗰啲叫青蛙跳弹翻，夹翻起佢自己又起翻身，继续推上去。
0: 虽然嗰球咧佢就射唔入嘅，咁但系叫做大家仲谂紧你咁样俾人推嘅时候，系咪喺一个尴尬位会唔会推到12码？因为佢夹住个波嘅时候咧，连人带波系入咗去禁区嘅。咁但系最终又冇吹到。但系始终你睇翻呢个镜头就显示到，美斯你两只脚系咪咁夸张，要夹住个波行嘅？
1: 犀利，真系美斯球王真系劲，即系可以咁样勾低佢，仲可以继续推嘅话咧，抵佢做。球王真
0: 系咁，而另外咧，车王就睇下咧，阿韦少能唔能够回复本性？因为上一年咧，佢争少少啦，只可以落咗第二位啦。咁但系亦都因为有翻咁上下实力咧，见到佢继续续约留喺红牛，留到2030年，即系红牛都对于佢咧好有信心。
1: 唔系红牛对于我信心，系韦少对红牛好有信心。调翻转 F1 系调翻转嘅，咁点解咧？咁啊 F1 咧，即系红牛终于咧。唉，佢放下心头大石啦，可以签翻韦少，因为咧佢嗰张约咧就到期啦嘛，咁跟住仲有一个叫做 performance 嘅可以离开，即系断约呢一个 clause 喺里边嘅。如果车队咧冇帮韦少带到某一个位置嘅话咧，韦少可以话唔捞嘅。
0: 哦，
1: 系啦，咁样，咁佢真系冇赢过啊嘛，今年，咁即系有机会跳槽啦。咁啊成日话，哎，我去麦兰伦啦，我去 Benz 啦，咁系咁讲，系咁讲，咁啊终于咧就可以咧话签翻张约啦。唔单止咁样，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佢一路系咁抨击今年嘅赛车嘛，又话即系嗰啲好似玩紧马里奥赛车咁样嘛，又要揿掣啊，跟住又开 turbo 啊，跟住又话抨击红牛嗰部车又唔得啊。但系讲咁多嘢嘅时候，终于可以留低乖乖地揸翻部车，咁啊真系恭喜佢啦。
0: 同埋咧，佢签咪签到2030年，你知啦，签咗约之后咧，就算你讲佢之前咧对于成个车队嗰啲车嘅设计有咁多嘅投诉咧，佢都识得醒目嘅，咁啊其实。红牛车队咧就好似我第二个家，所以咧留喺呢度咧非常之自在。咁依家都知道同翻佢哋合作，就唔好讲咁多嘢，
1: 全部拜啦，签咗咁多嘢。
2: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eting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7: 有得跟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啱不啱你了。喵！
8: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跟你开解最潮话题。
9: Sita， 咩叫做美学啊？
10: 记得就要留意
11: Sita 反美学。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 Sita 品美学，我是诗诗曾之言。咁今日咧跟大家咧继续想讲翻咧，就系关于夏天嘅生活美学，讲紧我哋嘅生活啦。大家一谂起夏天咧， 我就会选择一啲咧比较淡色啲嘅颜色咧嚟到着上身嘅，例如白色啊、米色啊、一啲浅蓝色啊、薄荷绿啊，或者啲淡黄色。大家有冇觉得咧？因为夏天咧实在太热啦，咁咧好多时咧就反而用翻啲清淡啲嘅颜色咧，反而会令到自己会觉得凉快一点。咁另外喺物料方面咧，咁大家都会觉得啊，好多时都好中意用啲麻质啊，一啲。

0: 米色嘅顏色為主啦，嚇咁好多時就係夏天咧，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要留白，盡量要精簡啲啦，嚇少一啲啦，咁反而令自己舒服嘅。咁另外咧一個關鍵字就係我哋上嗰幾個禮拜咧都同大家講開一啲嘅 mocktail 啊 cocktail 啦，咁我就會諗起茶呢一樣嘢嚇。咁其實夏天咧好多時就用茶咧嚟到代咗嗰種甜嘅汽水啦。咁我覺得咧，例如一啲嘅冷泡嘅茉莉綠茶等等之類啊，甚至乎加片青檸啊、薄荷啊，咁呢啲已經係好夠即係去令到大家咧去慢慢欣賞下，即係嗰啲茶嘅嗰種茉莉花香啊，或者好淡嘅茶色咧。咁其實咧最重要就係飲茶嘅時間咧，可以有少少嘅嗰種回甘啦，嚇、亦都有嗰啲水果啦，而家有啲青檸嘅酸度啊，頭先有啲嘅薄荷嘅清涼感咧。咁其實呢啲咧一個好簡單。嘅無酒精美學咧，喺上個禮拜都提過大家嘅。究竟呢啲嘢點樣去組合成為一種生活品味呢？咁其實就反而係講緊咧，我哋只需要咧，可能一杯茶。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飲品咧，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噶啦，並唔需要去一啲好高級、太昂貴嘅餐廳酒店。咁其實只係需要咧喺夏天嘅時候咧，識得自己簡簡單單放開自己嘅心情咧。咁其實好多時喺夏天裡面咧，就係可以帶出到嗰種輕鬆啦，好放鬆。我哋会讲嘅嗰种慢活吓，嗰种嘅心态啦，其实喺夏天咧系好适合咧，反而慢翻落嚟，慢慢食翻个早餐啊，慢慢饮翻杯茶，喺街道慢慢咁行，甚至乎同朋友好简简单单嘅简单一聚。其实呢啲事情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就系讲紧我哋唔需要咧生活咧 rush 得自己太快噶。咁例如可能成日都手机不离手啊，不断地回复 email 啊。social media 嘅更新，咁所有呢啲嘢咧，其实咧真正嘅奢侈咧，其实系讲紧系你可以放低属于自己嘅时间。其实呢一种嘅拥有性咧，亦都系奢华奢侈嚟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系要学识喺夏天里面咧，要培养一种心情，就系讲紧我哋要少一种负担啦，吓多一啲嘅感受自己身边嘅嘢啦。喺着衫嘅时候咧，尽量着得轻松一啲啦。亦都食嘢啊，清爽啲啊，清淡啲啊，喺屋企里面嘅摆设都可以简单一啲啦，吓，而我哋嘅生活亦都可以慢慢放慢，吓，俾自己多啲时间去思考。夏天咧未必一定需要咧话要去呢度旅行，去嗰度旅行嘅，咁反而有时候咧静静地落嚟咧，整翻杯吓冰冻嘅茉莉茶，加片柠檬啊，感受下嗰种 summer breeze， 我哋成日讲嗰种微风啦，吓，听一啲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啊，甚至乎可以喺一个好靓嘅下昼里面啦，咁我哋去试下用下呢一种方式去放松嘅话咧，其实咧系唔需要令到人哋去睇到你做啲乜嘅，最重要就系你自己点样去感受自己生活里面嘅美学，而呢一种嘅生活美学咧，好多时咧就系要大家放慢啦，咁同埋咧，其实近呢几年咧，大家都会感受到，就算个世界点样变都好啦，最重要就系自己嘅心态。咁我觉得咧喺夏天里面咧重整自己嘅心态，慢慢去谂下嚟紧有啲咩自己想做嘅事咧。咁夏天日光又长啲啦，咁可以做一啲自己平日可能做唔到嘅事咧，或者可能去接触多啲喺大自然嘅郊区啊。咁我觉得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好好嘅选择嚟嘅。咁希望咧大家会感受到咧，其实夏日嘅生活美学咧，讲紧咧就系透过我哋嘅五官嚟到去感受嘅。例如我哋睇嘅嘢啊，听嘅音乐啊，一杯饮品闻到嗰种香气啊，嗰种嘅茶香啊，花香嘅香气啊，吓着一套好轻松、舒舒服服嘅衫，其实呢一种亦都系一种夏天嘅夏日美学嘅模式嚟噶。咁啊，呢个夏天大家不妨都试下用呢一种形式俾自己休息一下，然之后再继续重整自己嘅心态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1: 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

0: 示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o by Treasure Hill。
2: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3: 今日节目嘅嘉宾咧，咁啊，佢喺三月嘅时候咧就嚟过咧，系多伦多探大家嘅，咁啊。话都冇咁快咧，时间已经过咗咧，差唔多系半年啦。咁啊，佢喺呢段时间咧，咁亦都有第二首嘅个人单曲啦。咁啊，咁啱啦，喺上个星期咧就已经出咗佢第三首嘅即系个人嘅单曲嘅，叫做《子虚乌有》。哇，已经都唔使卖关子啦，就系、是、颜米高啦。Hello， 米高你好。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Hello，
3: 好耐冇见啦，恭喜晒啊！咁啊，又有一首新歌咧系上架。咁啊，头先我讲过啦，《子虚乌有》。咁啊，大家可能睇。睇咗个 MV 啦，又听咗首歌啦，咁啊，不如由你自己介绍下呢首歌啊。
4: OK， 多谢你啊，系啊，其实正正就系有一份情怀感喺度嘅，即系因为那个曲风系都系偏向 classic 啲嘅，即系有啲人会话怀旧啦，咁我觉得系一啲经典啲嘅旋律啦。
3: 咁啊，歌名就叫子虚乌有啊，咁啊，同个歌名有冇特别嘅意思咧？即系嗱，子虚乌有即系冇嘅，冇唔存在嘅，系咪又系咁样嘅意思想表达咧？
4: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系本身冇喺度嘅，咁样系冇呢件事嘅。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好多时候都系用个歌名去令即系听众去谂一谂，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究竟个人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系点咧？嗰份感情到底有冇喺度咧？系自己想佢喺度，所以虚构一件事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系呢样嘢系值得去即系大家去细味一首歌里面嘅嘢，有一种忧郁嘅感觉，揦住咁样。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又好似有情感想表达，即系我相信你都会听到我唱嘅时候系好诶，好似想嚟料咯，咪哥好似想爆你，想 belting 咯。想嚟咯，
3: 系，
4: 但系又去到咁上下，又唞翻啖气算啦，咁样好似冇咗咁样。我录歌嘅时候就
3: 系
4: 有呢个好，我觉得好，我就好辛苦嘅，即系录歌嗰阵，因为我偏向可能中意放声啊嘛，即系放声。但系反而咧，前辈们佢哋就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成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好似摊平咗个人嘅，冇乜情绪去处理呢件事情。咁我就一路揣摩，一路录嘅时候都好痛苦嘅，即系好想哇，好想开声，
3: 好想爆，
4: 好想开声，好想就算系放轻唱，都好想 emphasize 一啲感情嘅位啦。但原来是不需要的，就是有种就是虚无一些 的感觉，是不需要刻意去修饰首歌，就被个声线自然地流出来，就是有个声带到透过个口，透过个气管，透过个口自然流出来就得，不需要加任何东西。那是一个我都上了一课，我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的一个学习。

0: 今次呢个成件事个成个班底嚟讲，系咪都系你好想嘅一个组合呢？
1: 作曲系王正宇前辈，系啦，王正宇前辈系我最意想不到嘅一个呈现，一个出现，一位大律师嚟嘅。当年八十年代到系都有好多首大家认识嘅歌，最我谂最认知最深嘅应该系《为你钟情》嗰首歌，就系王正宇前辈嘅作品。咁我系认识佢系吓我一跳嘅，即系我冇谂过会咁样遇上，系一次睇电影

0: 死火啦！我话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失礼晒，失敬失敬，唔好意思。即完全系觉得自己咁丑嘅，点解自己死火？点解咁冇礼貌？我觉得我自己好冇礼貌，头先嗰啲对话。跟住佢话：，冇啊，冇问题，哎呀，得噶啦，咁样，咁啊识咗，咁啊直至到演唱会，我上年2025年9月嘅演唱会，佢就系有嚟睇啦，喺后台就俾咗个消息我，我做一首歌俾你。我系开心到即弹起啊！咁跟住佢话：，你专心唱埋最尾嗰场演唱会先啦。咁样再讲啦。咁就跟住听到首歌嘅时候，我系感动嘅。我问 Uncle Wong 系首歌系你。即系一路喺度想揾人唱定系点？佢话唔系啊，首歌系作俾你唱。即系佢同我讲，你要有一首 signature 嘅歌，俾人知道你把声系点。等人哋以后可能呢一类型歌一出，谂起嘅系颜米高咯。咁我话啊，我冇谂过呢个问题。我而家作为一个歌手，我从来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反而前辈即系一言就惊醒梦中人啊！其实是要的，整个旋律已经令我出神了，即飘了出去，整个人好像灵魂出了窍，好有画面、啊
1: 嗯。
0: 是啲画面不是一个，不是一串故事的画面，啲画面是一幅画出现的画面。所以即大家会看到个 MV， 其实都没有一个即叙事的故事线在这里、
1: 嗯、
0: 全部是一些即零碎的画面。很多人问啊，为什么没有个叫苏哥女主角啊，
1: 是
0: 有必要咩？我说没必要啊，我说情感一个人都有情感的、啊、这样。咁我就会反而啲情感会投放咗落去个空间度啊，嗰啲 props 度啊、嗯，会见到有个嗰啲钟摆嘅钟啦，即系怀旧嘅，即系旧式嘅钟摆钟啦，会有留声机啦，会有沙漏啦，会有一张 Chesterfield 嘅 sofa 啦。我反而就想放大，想彰显即系个人嘅一啲情感嘅一啲投射咯。

0: 下次米高会继续同大家讲下为新歌《子虚乌有》录音同拍 MV 嘅趣事，继续留意阳光早晨。
1: 即系其实录音对我嚟讲都系好新鲜嘅事啦，即系 so far 我都系而家都系先第三首歌啫。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住，诶、哎、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2: 啊。Okay.
1: 我喺车播歌啊，即系我妈当然可以优先听啦。跟住播呢首歌嘅时候，佢突然间话：边个嘅歌嚟嘅？佢话咁似张国荣嘅。跟住我就忍唔住笑啦。我破咗防，我阿妈我嚟嘅，我你嘅仔。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教育厅长话，地区将可以同所有代表教师同教育工作者嘅工会达成协议，仍然感到乐观。纳布朗同格里尔定于下昼12:15继续协商加美贸易协议。伊朗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0: 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我的
5: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还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Yo Yong Su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嘅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系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至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炭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6: 諗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係7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6: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今日真系开心啊！
1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1: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

0: 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陈晓华。
5: 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咁呢个时间梗系可以打上嚟啦，9085891430，大家倾下偈，
6: 有咩倾咪倾一倾啦，
5: 冇错，冇倾，我哋有嘢同你倾，
6: 系
5: 都要一定要讲嘅
6: 呢样嘢，我哋即系安省应该系去考虑用 BC 省嘅其中一条例法例，我哋今个月嘅警讯咪讲过啦，咁上面同大家讲啦，其实即系嗰啲叫做电动嗰啲 scooter
5: 电动滑板车
6: 系啦，嗰啲咧就已经系开始打击，或者系喺多伦多下边多伦多警区会关注，系嘛，咁就讲咗个例噶啦，系嘛，喺多伦多下边咧
5: 系唔准踩嘅，
6: 系唔可以喺公众地方踩嘅，
5: 系啦系啦系啦，
6: 咁而另外就系话喺我哋Markham 呢边咧，
5: 冇错。
6: 又可以喎，
5: 系
6: 嘛？
5: 咁但系有岁数嘅限制嘅，
6: 系啦，就系、是、小朋友，
5: 系啦，16岁以上先可以踩。咁但系我有阵时行嗰啲啲 subdivision 啊，或者
6: 好多地方都有，
5: 系都会见到好多小特别系啦，
6: 10岁以下嗰啲
5: 系啊，
6: 啲小朋友
5: 冇错，
6: 就喺度踩嘅，
5: 系啊。其实系、第一系唔准嘅吓，
6: 不准先，
5: 不准嘅。第二咧就系、咁我带去公园度踩下得唔得？俾个细路，
6: 公众地方嚟，
5: 唔得嘅，
6: 唔得嘅，
5: 唔可以噶。
6: 咁但系重要就系话，10岁以上嘅用呢个 scooter 嘅咧、都需要戴头盔，
5: 冇错，
6: 冇法例规定，
5: 系，
6: 但系确保咗万一嘅时候，你唔会。有创伤
5: 受伤嘛，
6: 已经讲咗啦，其实好一成年里面好多呢啲咁样嘅脑震荡啊，搞到
5: 因为 e-scooter 其实好快嘅加速上，
6: 快到犀利啲，快过揸车有时
5: 系啊，
6: 我喺街见到啲咁快嘅佢，
5: 冇错。咁所以喺安省里面呢，咁就18岁以下，即系16至18岁呢段年纪嘅朋友呢，咁就要佩戴头盔
6: ，OK，
5: 一定要做嘅吓
6: ，OK， 即系同揸，即系呢个已经系一定要啦，
5: 系啊 ，OK， 一定要噶。
6: 咁我哋讲 BC 嗰边有咩有咩法例啊？
5: 呢个咧，我觉得系，我觉得好值得警惕，特别我哋作为父母责任，我哋成日讲嘛 ，e-scooter 俾小朋友出去踩，最尾嗰关就系父母嘅责任，系咪？咁啊喺 BC 省咧有一条法例，我觉得好好嘅，就话乜嘢咧？如果个警察叔叔见到喺条街度见到有个小朋友怀疑佢咧系 under age 嚟去踩呢个电动滑板车嘅话，咁第一梗系截停佢啦，劝告佢你唔可以踩啦，同埋你一定要戴头盔啦。另外一样嘢咧系可以票控，但系票控边个咧？票控佢嘅爹哋妈咪。
6: 系
5: 就系、是、爹哋妈咪咧就要食咗张牛肉干，系109蚊嘅。
6: OK，
5: 咁呢样嘢好有警惕性。
6: 如果一对妈嘅，或者系两个小朋友出去。
5: double 咯咪
6: double 咯，
5: 系啊，两保嘛，系啊，
6: 系啦，咁所以希望即系当然啦，喺呢一度嘅作为一个警惕，其实真系一定要留意睇清楚，同埋佢系唔准你喺公共场所就唔可以啦。就算你屋企自己嘅 back yard 都好，你都要叫佢戴头盔，
5: 系
6: 唔好悭，
5: 唔好悭，
6: 唔好悭，同埋唔好贪方便，因为一有事嘅时候，你可能会极之后悔。
5: 系
6: 咁，我哋所讲啊，希望咧就系能够我哋安省。去參考一下 BC 省呢條法例，
5: 冇錯，
6: 係嘛？
5: 更加
6: 咁就令至到嗰、那個即係、就是、
5: 阻嚇程度，
6: 阻嚇程度同埋減低咗意外。
5: 嗯，
6: 好嘛，
5: 好
6: ，OK，
5: 好
6: 聽電話先，
5: 講咁多先啊。咁啊，而家聽電話，早晨，李生，李生早晨，
7: 係早晨，係
6: 早晨。
7: 有想問問嘉華哥咧，即、就、係、是、有一個黃菊花，大約2尺咁高啦，都冇花冧咧。
6: 你種喺邊啊？請問？
7: 我种喺出边嘅，种喺出边啊，都够阳光嘅吓。
6: 系，即系真系菊花嗰啲。

0: 菊花啦，你嘅意思系？
1: 系啊，普通嘅菊花
2: 嘅啫，唔系嗰啲 back 一嗰啲 front 一嗰啲，
0: 唔系黄，唔系黄公英。嗱，好简单嘅啫。第一咧，凡亲开花嘅植物咧，佢都一定要充足嘅日照时间。OK， 咁唔知道你摆个位置够唔够日照啦？系咪？
1: 都应该够嘅，
0: 应
1: 该
0: 够。第二咧，花肥咧，即系开花嘅肥咧，亦都要充足。咁你话喂？咩叫开花肥啦？咁佢好最有花嘅一啲植物，你想佢盛放咧，用骨粉啊，即系出去出边嗰啲园艺铺买一啲叫骨粉。嗰啲骨粉咧，其实已经系磨到粉咁嘅。OK， 咁你就加落去。第二，你有冇留意或者有句说话叫秋菊秋菊？
1: 系、
0: 即系抽
2: 气啊嘛，
0: 即系秋天，
2: 我以
0: 为嗰部戏，嗰个时候先会。咁但系冧啊，应该要出噶啦。咁你试试我头先提议嗰两个方法啦。
1: 咁我啲骨粉要落几多，同埋几时落咧？咁啊，
0: 其实咧，好多人都会问嘅，就话喂，花肥应该几时落？第一，当佢开花嘅时候，一定要落添，因为佢系要沥水啊，即系你喂够佢饱。咁基本上你未开花，你都一定要落，令至到佢吸收嗰个钙啊，钙同埋磷啊。咁佢咧开花嘅机会咧就更加大。而家可以
1: 落多咧？
0: 嗱好啦，我唔知道你嗰个范围有几多。咁一般简单嚟讲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如果你初初种落去咧，就唔好落得咁近嗰啲根嘅，因为佢转为肥料嘅时候会热啊，惊新嗰啲啊。如果你种咗一段时间，就照冇所谓嘅。咁你咪打个框，攞只茶羹，咁啊不一壳，咁啊两壳，冇乜所谓嘅，呢啲唔会话影响嘅。咁然后咪围住打个圈，喺个植物嗰度打一个圈，搵啲泥拥一拥翻落去，即系铺铺翻面，咁佢咪慢有水分嘅时候，慢慢融落去嗰个植物度咯。
1: 咁、
0: okay?
1: 落几多次咧？一个礼拜？
0: 唔使一个礼拜，一个月落一次都仲得嘅。你一谷到咁上下就好正噶啦。你系、啊，咁当然啦。如果系长年生嘅植物而有花嘅咧，开春嘅时候就一定要补充个肥料先。咁然后一个月又落一次，咁、包你嗰啲花都开花会靓好多嘅。OK，
1: 好
0: 嘛，
1: 唔该晒。
2: OK， 多谢李生。OK， 我哋听下下位听众，Vincent， 你好 ，Vincent。
3: 早晨，嘉华哥，早晨，阿玲，
2: 你好，
0: 早晨，
3: 你好，嘉华哥，我有个关于园艺嘅问题想请教你。
0: 好，研究。
3: 我个前院咧就有种郁金香，咁而家就已经过咗花期，就已经系入晒地啦。咁因为嗰块泥地咧成日都生杂草，咁我就想铺啲木碎上去，就令到啲杂草冇生咁多。咁想请问，我铺咗杂草之后，我第二年啲郁金香仲可唔可以继续生翻出嚟咧？我惊即系铺咗啲木碎啲树皮之后咧，冚住咗啲泥土嘅空气啊！
0: 唔会嘅。嗱，其实木碎系一种防止，其实木应该调翻转讲啦。木碎咧最主要其实系保湿嘅。木碎其实将嗰个环境啊，嗰啲泥啊，嗰啲植物咧系保湿，因为佢湿啊嘛。咁同埋佢喺夏天嘅时候咧狂晒啦，咁佢会抽走啲水分啊嘛，嗰啲泥土。咁佢咪会唔够水囉。咁你木碎一冚咗上去呢，其实你落雨啊 ,cat crack 啊，佢已经有湿润。咁佢呢就会令至到嗰个地方呢就冇咁容易呢就係干。好啦。咁如果你话就咁，即係我有少少嘅睇法啫，唔知你认唔认同啦，或者你会唔会做啦。其实呢郁金香就每年都会出嘅。咁你摆咗落去，咁佢咪会继续啦，係咪？咁入铺木碎系唔会影响得好犀利嘅，只不过你为开春嘅时候，你如果知道自己嗰啲郁金香喺边啲位置，咁你拨一拨开佢，咁等佢快少少吸收阳光啊，同埋佢飙出嚟嘅时候唔会俾啲木碎阻，佢唔会整到佢唔生嘅，即系整死佢系唔会，系啊，因为佢都系植物嚟噶嘛，咁当然你系要想佢快啲出，你咪可以咁咯，系咪？系啦，咁如果你系再想佢点讲咧，再想佢冇咁多杂草，就有少少功夫仔要做咯。你系可以，你系买
3: 可以点做？
0: 嗱，你其实 landscaping 嗰啲 fabric 咧，黑色嗰啲啊，一卷一卷嗰啲咧，如果你铺得佢几层咧， 两层至三层咧，系减低咗佢喺下边嗰啲，佢嗰啲野草飙出。

0: 嘅。咁、但係因為你下面又有呢、這、一個
1: 金香，
0: 屈金香，咁你要剪咯。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系要剪翻嗰啲位置，你冚住佢，
2: 铺翻佢落去，
0: 佢就会影响啦。嗰啲就会影响嗰啲屈金香。
1: 哦，明白明白，
0: 系嘛？
1: 唔该晒，唔该。
0: 咁你试一试啦。啊，木箱冇问题嘅，冇问题，冇问题。
1: 唔该晒。
0: O K O K，
2: 诶，交关有个好快嘅问题。
0: 嚟啊！
2: 你话嗰啲 fabric 咧，咁其实嗰啲 fabric 摆落去，使唔使换嘅咧？定系还？
0: 唔使唔使唔使，
2: 一路可以 keep 住
0: 佢。一路 keep 佢，唔会化嘅。
2: 唔会化嘅。
0: 系啊。哦。你好似我咁啊，都唔化嘅。
2: 化。
0: 但系咧，好多人就净系攞一层。
2: 系要落好多层嘅，
0: 即系我嘅经验，一层系唔够嘅。
2: 哦，因为挡唔晒。
0: 佢系嗰下边嗰啲草咧，好强健嘅。
2: 系，
0: 佢真系会飙，系咁飙，
2: 冲出嚟。
0: 你搣开佢，佢又唔会冲到出嚟。如果你真系穿咗，咪冲出嚟。
2: 系，
0: 我建议如果大家系咁做咧，起码两层，
2: 两层，
0: 两层。
2: 但系就
0: 平
2: 搭，即系唔系两层
0: 接咯，
2: 接埋佢，即系搭一搭佢，即
0: 系
2: 我嘅互相遮住啲窿窿咁样。
0: 即系其实你系接埋两层，等佢下边嗰啲系缺阳光、缺水系都会过嘅。
2: 系，
0: 但系佢就难飙出嚟。
2: 哦，最紧要挡住啲阳光，唔好俾佢生出嚟。O K， 好又学到嘢。
0: 好，
2: 咁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去一去嘉华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4: 嘿，占咗人嘅便宜就咪喜气洋洋咁啊！以为对方唔知啊，其实佢已经知道你系一个低劣嘅人啦。
5: 今日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8: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万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招架？
12: 咁你就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1: Hi Tech，
2: 今日我终于揾到嘉华哥最 like 其中一个赞、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這个直情啊，有得买我都买啊，
2: 系咩嚟嘅咧？
0: 好少可、
2: 啊，但系呢度都比较难点啊！我转头翻嚟我哋。

0: 大家介绍究竟咩东东啊？
1: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嚟嘅，所以我系好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排到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即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Gambl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二北嘅 Gambl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7: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11: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招架？
1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4: Hi Tech，
0: 好，今日呢个产品终于打入咗嘉华哥嘅满意榜，
15: 打动咗我，
0: 冇再入上个榜呢样，系咩嚟嘅咧？咁就咧呢一部嘢暂时咧就未喺加拿大登陆嘅，咁我谂都个机会都唔系太大。不过咧，就为大家介绍呢一部咧系唔需要插电嘅太阳能车。
15: 系
0: 啊，
15: 系啊，虽然而家全世界嗰啲即系都喺度研究紧乜嘢最悭能源，咁啊香港都曾经出过一架，即系喺研究之中出过一个全用太阳能嘅车，但亦都有嘅，有其他地方。但而家我哋所讲紧嘅就系、是。中国制造嘅全太阳能电动车，即系话唔需要插电线噶啦，
0: 唔需要插电线，
15: 唔需要插个电，有电池都系靠太阳能嘅。
0: 系两样嘢嘅配搭，头先嘉哥讲咗啦，首先有个太阳能嘅配备啦，佢亦都有个电池嘅。咁啊，电池咁嗱，讲紧即系好似罗家英咁话晒，有电有太阳嘅话就有电，系咪？咁我夜晚咁点算咧？咁佢亦都有个插头咧，系俾你插电嘅，两样嘢都可以做到咁样嘅，系啦。
15: 都插得嘅咩？
0: 系啊，都插得噶，两样嘢。
15: 即系佢都插得，不过你系可以全用太阳能晒。
0: 冇错冇错，咁为大家介绍呢架车先。 呢架车咧就系中国制造嘅，叫做咧Solarsky。Solarsky 咁个型号咧就叫 Sun S U N， 跟住 V 咁样新胜利牌。
15: 呢、這个净系呢个招牌都正，即系

0: 呢个型号都只有太阳
1: 系 very good 咁样，系啦。咁呢部车咧，其实已经泰国嗰度啦卖紧噶啦。好，咁啊，佢最大嘅优点就系我哋讲一个太阳能先，佢配备咗一个太阳能板喺上面。咁咧，大家都知系车顶啦。咁啊，跟住咧，佢话咧。喺如果太阳能储电嘅话，储足太阳能嘅话咧，就可以行到咧，每次咧行到55km，
0: 都 OK。
1: 正太阳能，
0: 嗯，
1: 跟住咧后边有个电池，一个细嘅电池咧，就行到150km。
0: 哇！
1: 嗱，即系 combine 埋咧就200km。咁呢部车咧就系当然一部车仔啦，系好轻身嘅。咁佢用嗰个叫做个外壳咧，应该系用纤维咧系佢包裹住。
0: 其实而家好多车都系纤维做。
1: 咁啊，务求咧将个车身咧就透薄，咁令到我哋嘅 range 可以加强。
0: 咁你就唔使预里面好多嘢噶啦，
1: 系啦，冇乜系唔会话啲咩豪华嘅装备喺里面。
0: 摆杯咖啡都得嘅，
1: 有嘅有吸好多，有嘅
0: 标板系简单嘅，
1: 系啊都有中央荧幕控制台
0: 一定要有啦，冇啊！你点可以
1: 有
0: 咩显示？
1: 可以 CarPlay 啊、Google 嗰啲全部有晒喺里边噶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讲咗个最大卖点啦。佢当你譬如呢部车系城市里边揸噶啦，咁你去泊咗某个位置嗰度，譬如去买餸啊，或者做一啲嘢去银行啊，或者学下啲
0: 停低架车啦，
1: 系啦。当你停低架车嘅时候，上面个太阳能板咪可以插电咯。
0: 系
1: 咁，佢另外一个配置嘅，为到加强嗰个太阳能板插电嗰个速度同埋多啲嘅能源嘅话咧。佢就好似一个天窗咁，咁咧佢就可以伸长出去，即系咧就 extend 咗个太阳能板，
0: 系同个车嘅尺寸一样长嘅啫，唔会话影响人
1: 嘅，唔会嘅，唔会嘅，
0: 即系伸前伸后，
1: 系啦，伸前咗，
0: 加阔咗个太阳能嘅吸收，
1: 系啦，咁啊令到咧务求咧就系你当你停低去买嘢嘅时间咧，咁可以有一个较快嘅速度咧，可以差多啲嘅，
0: 即系大快啲咪差多啲，
1: 系啦，咁即系话当你想去另外一个目的地嘅时间咧，咁应该咧就唔会使用到呢啲叫做电源啦咁样嘅，
0: 电池嘅电
1: 池系啦，咁、
0: okay, 一路行开当然一路差紧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几好啦，呢、這个第一
0: 个。咁仲有，仲有一样嘢，呢、這个车咧系四座位，
1: 四座位冇错。
0: 虽然
1: 四座后边就
0: 前后中间个空间不大，
1: 系啦，
0: 一定仲有车尾箱嘅，
1: 仲有一个微型车尾箱。
0: 咁啊后排座位可以发低，
1: 冇错，
0: 加阔咗嗰个存放嘢嘅空间。
1: 你加入咗几了解部车嚟嘅、
0: 哎？你直头睇晒先同大家讲嘅，
1: 投入呢个销售团队啦。你、
0: 哎、好啦，净系听个牌嗰、那个 model 已经正啦，神 V，
1: 神 V， 神 V 啊，大文咁啊，
0: 神 V 啊，
1: 系啊。
0: 好，咁继续，
1: 咁就系当然啦。咁啊，梗系车价如何啦？
0: 哎，呢、這个就吸引啦。
1: 系啊，呢、這个系佢话咧就8000蚊，应该系
0: 美金，
1: 系啦，8000蚊一部新嘅车。
0: 你谂下，
1: 嗯，
0: 你就算而家我哋加拿大
1: 平嘅，
0: 硬平嗰啲小型车，
1: 20000几。
0: 都要20000几，
1: 要啊，最平最攞到最捞到最低嘅，
0: 仲要入电或者系
1: 入油啊，
0: 入油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如果有一架咁嘅车，同埋呢个我哋睇过呢一个介绍嘅片咧，
1: 嗯，
0: 其实就系一个用家，佢喺泰国居住嘅一个外国人嚟
1: ，YouTuber 啦，系啦，
0: 系 YouTuber 嚟嘅，
1: 嗯。
0: 咁佢咧就自己已经拥有呢架车，
1: 嗯，佢试下拥有下揸下呢部车，试下呢部车，系、
0: okay、
1: 啊，咁诶嗱，8000蚊，你谂下，其实真系相当之大啦。最大另外一个卖点就系、是，如果咧个城市嘅里边有足够阳光嘅话、嗯，其实你系唔需要插电。
0: 所以我哋头先讲咗加拿大未必啱，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身处多伦多喺冬天嘅时候，嗰日照时间短，
1: 冇错，呢个冇办法，
0: 希望
1: 解决唔到呢，
0: 希望。即系国产车能够再研发，
1: 好
0: 睇下点样，
1: 拭目以待啦。希望佢期待嚟啦。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林锦华、简连华，听日再见。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安省教育厅长克兰德表示，对于将可以同所有代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会达成协议，仍然感到非常乐观。他承诺省内的学校在劳工日这些假期之后会如期展开新学年。省府在同除了安省英文天主教教师工会之外，其余的工会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停滞。个别工会选择要求安省劳资关系局介入。克兰德在今朝于一个同一个议题无关的记者会上说，尊重工会的决定，而他不预期会出现僵局，当局仍然致力于透过谈判达成。

0: 唔协议，为家长带嚟确定性，亦都为学生带嚟佢哋最好嘅机会去取得成功。多个工会嘅主席日前表示，仍然唔排除一旦未能够同省府达成新嘅协议，采取工业行动。另外，省府今朝公布，在今年9月将会有35间新的和扩建了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现代化学习空间，帮他们在学习中取得成功，和为到需求高的职业做好准备，从而支持不断发展的社区。全省各地在今年9月将会有多18300个学额和1130个持牌托儿中心名额。本地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民望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这一项由 Liaison Strategy 在上个周末随机抽样访问了1000名多伦多市民而成的调查显示，在已经有投票意向的选民之中，周志伟以 49% 的支持度领先主要对手伯雷德 Brad Bradford的38%支持，高出11%，而仍然有19%选民未有投票意向。在地区分布方面，伯雷德在男性和伊图碧谷选民中占优，周志伟就在女性选民，多伦多市中心、北约克和士加堡全面领先。本国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重返华盛顿，继续协商贸易协议。他的办公室说，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今日下午12:15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加美两国现时的谈判最后限期定于今个星期六凌晨0:01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是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和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一个位于南海的低气压在星期四清晨于海南文昌市沿海登陆，预计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会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会有暴雨。中央气象台维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表示受到低压区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星期四起至星期六，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达到300至400毫米。一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

0: 爸爸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国旅游报名啦！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Larry 卢永亨。

8月20号星期四开始今日嘅音乐帮，你好，我系陈定邦。以前嘅年代，啲人晒自己几有钱咧，通常就系晒嗰啲金表啊、金链啊，将啲名牌着晒上身啊，佢架靓车啊，佢豪宅等等。随住时代转变，我哋嘅晒法都唔同咗啦。而家好多人咧上网咪晒下自己嘅生活方式嘅。通常都会晒下食咗餐几靓嘅饭啊，去咗一个什么靓景嘅餐厅啊，好难 book 噶，米芝莲唔知几多星咧，又话要 book 一年先 book 到啊。又或者晒啊，哇，去旅行啊，一年去十次八次旅行啊，世界各地边度都俾佢去匀晒，得闲又阳光海滩，得闲呀，得闲又夜景漫步，饮下午茶嗰只咧。而家最近嘅晒法又唔同咗咯，你留意一下，好多人都晒下自己咧做运动，尤其是咧跑长跑啊，或者晒下自己嗰啲运动嘅时候出汗啊等等啊，又话几坚持，几多日一路去做运动等等嗰啲啦。就系呢个潮流咧，个晒法唔同咗之后咧，好多精品啊名牌咧都纷纷出击去迎接呢个潮流，包括有好多嘅运动服品啊，越卖越贵啦，或者啲跑步相应嘅靓跑鞋啊，智能手表帮你计步数啊，计跑咗几耐啊，燃烧咗几多脂肪等等嗰啲嘅 gadget 嘢啦。呢一种新嘅晒嘅方法就系晒我哋嘅展示，我哋活得有几健康、几自在、有几 happy。而且大家都开始讲究生活嘅细节，包括睡眠啊、瞓好唔好啊、饮食食得好唔好啊、会唔会比较健康啊。听起嚟咧，已经个晒法完全唔同咗啦，同嗰啲有钱啊、名牌等等嗰啲咧，已经好似时代又改变咗啦噃。咁当然都仲有人晒下自己有几有钱啊、有几名牌嘅，但系呢样嘢咧已经唔系一个潮流啦。

活得健康本来是关自己事的，但是突然之间呢，互相每一个人都摆这些活得健康的方式上去的时候呢，就仿佛自己活得不够健康。以前见到人买靓车买大屋去旅行的时候，就觉得哇自己比下去啦。咁好啦，我哋唔俾呢啲嘅时候俾啲咩呢？俾第二样嘢好冇？大家斗下呢个健康生活方式咧，你有冇健康啊？你够唔够我健康啊？於是乎带嚟呢，其实又係另外一种压力嘅。你会问自己，点解人哋咁坚持嘅呢？点解人哋肯流咁多汗水？点解自己喐都唔喐嘅呢？以前嘅年代叫做买得起，即係话我呢嗰啲靓嘢我买得起啦。名贵的行程啊，我亦都买得起啦。而家就是活得起，你看看我几自控，几好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意志，去坚持每日做呢啲嘅运动啊，嗰啲嘅运动等等。同埋咧，几坚持啲网上面教噶，晚上六点之后又唔食嘢啊，又每日都十点钟准时瞓觉嗰啲咧。不过真正要晒，其实要问下自己，你究竟想活出一啲嘅咩形式啊？活出一个咩嘅人生？

伍思凯嘅歌歌名叫做《幸福按钮》。幸福系咪真系咁容易揿一个掣就得呢？而家网上嘅世界好多人鍾意拎出嚟晒啦，好似觉得真係幸福係一个按钮咁样揿一揿就得嘅。但其实中间牵涉好多好多嘅事情，唔係咁简单，唔係咁容易。最紧要揾出你自己心中嘅方向。

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 I Believe 的韩文版《风魔一时》有改编的，分别有啤梨还有这一只何嘉莉的版本 I Believe。

0: 可能你话我都想流浪啊，不过年纪已经唔容许啦。唔紧要嘅，我哋用音乐一齐去流浪，转头翻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D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D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re 二楼 D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D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aver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Dell 专门店。

0: 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4: 有得同妈妈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5: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6: 故事看人生，
2: 有故事的人。
7: 朱老板是一个出名脾气暴躁，职员犯少少错就会捉他入房训话他两个钟头的人，所以员工背后都不会叫他做朱老板，大家都叫他做神经猪。但是今日办公室鸦雀无声，每一个员工都精神紧张，点解呢？只因为李仔犯咗一个严重嘅错误，大家心谂呢一次大件事啦。果然，李仔被朱老板叫咗入房，大家呼吸停止，眼见住火山就嚟要爆发，但系过咗十几分钟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李仔出翻嚟，坐翻喺自己嘅位嗰度，继续埋头苦干核对资料。大家都心谂，今次李仔一定要执包袱啦。过咗冇几耐之后，朱老板出嚟睇一睇。他居然没发火，反而还拍一拍李仔的膊头。错终于改翻，朱老板亦都亲自打电话给客户道歉，客户亦都欣然接受。在庆祝晚会那里，朱老板同大家致辞讲就话啦，你们一定好奇怪，平日一啲小事我就发火，但是李仔出咗咁大嘅错，我竟然咁平静噃。其实原因好简单啫，小事发火是为咗警惕你们，免得你们出大错。只要真的出了大错之后，你们已经自责到死了，我再闹都是无补于事的。出了大错，我们全部都是受害者，又何必在伤口上面撒盐呢？最重要的就是镇定下来，彼此帮助，克服困难。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反而是尽量减少犯错的可能性。平时小题大做是预防的措施，一旦犯了大错，反而要冷静下来，积极寻求弥补的办法，而不是立即去追究责任的。

0: 有故事的人，由知具粤港风味嘅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嘅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安省教育厅长承诺，省内嘅学校喺下个月会如期展开新学年。美军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香港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渔护处话大狗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8: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9: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8: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1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

0: 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
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黑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听下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御用监制欧丁玉所揀出嚟嘅歌啦。张学友最辉煌嘅时候呢下就係欧丁玉监制嘅92年真情流露大碟呢卖咗40万张咁多。跟住落嚟爱火花我与你啊饿狼传说啊这个冬天不太冷全部都好靓嘅销售数字。再加埋早期嘅 Smile 啊阿摩遥远的他同埋相爱呢真係打造咗好多张学友金曲出嚟嘅。咁有访问就问佢究竟你最满意系边一张张学友嘅大碟呢佢嘅答案系1997年不老的传说呢一张嘅大碟系暂时佢最满意张学友嘅专辑。因为配合佢嘅音乐劇雪狼湖啦喺制作方面呢选歌呢亦都要配合音乐劇嘅劇情互相呼应嘅极具难度啦但係同时间要加一啲嘅流行元素落去令呢张大碟呢有呢一个流行嘅色彩喺里面。再加上亦都係一定要原创喎到最后佢搵咗 Dick Lee 嚟帮手啦成就咗不老的传说同埋爱是永恒呢两首金曲。咁之后我哋要佢嘅休之后就冇再帮张学友监制啦咁但係佢临走之前呢佢要求咗张学友演出咗一个演唱会。呢、這个就係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係2004年发生嘅。当时呢佢话最后一次合作不如我哋试下嚟一个现场演唱会当然係慈善之外呢佢话不如你全个演唱会唱晒人哋啲歌啦。咁結果出嚟呢真係成績相當之好而且呢佢話佢最滿意呢隻碟嘅現場錄音。我自己個人覺得呢一張嘅現場演唱會呢更加係學友嘅狀態方面係最巔峰嘅。

我又翻唱咗杨千嬅嘅《小城大事》。成只碟里面呢，我买咗返去听嘅时候真係觉得好舒服好正，同埋每一首歌都唱出咗學有自己嘅味道出嚟。状态方面亦都係非常轻松。佢呢係食住苹果去唱歌嘅，有冇见过一个歌手食住苹果去唱歌呢？佢解释话因为苹果嘅分泌呢有啲似口水喎，咁所以喺状态上面佢係舒服舒适。整件事相当圆满，而且呢佢係双 CD 啦，你两只碟呢真係可以唔会跳歌嚟听嘅。

0: 学友金曲喺好多乐迷心目当中好重要，亦都喺其他歌手心目中当中里面咧占一个好重要席位，个个都好中意翻唱佢嘅歌。呢一只咧就系林志美翻唱学友嘅《我应该》。
1: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屈坟夹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道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1度，阳光普照，间中会有少少嘅云啦。下昼天气展望方面，继续会阳光普照啦，亦都系少量嘅云嘅，气温24度。今个晚上咧开始，而家晚间咧会冻翻少少，今晚14度嘅。听朝早上起身16度，下昼继续阳光普照，少量嘅云啦，24度，感觉26度，相当舒适嘅。周末方面咧又热翻啲咯，星期六下昼最高25度，感觉31度。

五四年嘅歌《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一隻歌的歌名究竟几个字是最合适的呢？其实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不过很多两个字啊，或者是三个字的歌。是不是越长越好呢？未必，很难记。但如果你记得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成功。曾比特就是试一下这一隻新歌，看你记不记得他的歌名。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曾比特签咗新嘅唱片公司啦，嚟一个大变身，发型方面咧就唔系以前咁爆炸，都好长头发，不过练咗一身嘅好强健嘅肌肉。所以喺乐坛咧要站稳阵脚咧，就系要好多方面去配合嘅。咁当然好歌就系最紧要噶啦。同埋我觉得而家曾比特把声越嚟越似佢嘅，佢系古巨基。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呢一首歌嘅歌名有长嘅，对你始终痴心一往，下个星期二见。

0: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 Scarborough Busway 定于九月三十号启用。勒布朗和格里尔预期即将在华盛顿再次举行会谈。香港一名女子倒毙在犬只训练中心，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死者曾经被狗只袭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公布 Scarborough Busway 定于9月30号启用，比原定时间早超过半年。这条全长4公里的巴士专用通道设在 Kennedy Station 和 Ellesmere Station 之间，经 Ellesmere Road 的优先巴士基建连接到去 Scarborough Town Center。往来 Kennedy 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之间预计每程15分钟，预计每星期接载超过118,000名乘客，为乘客节省超过一个钟头的时间。市长周志伟在今早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投资在公共运输是双赢的，不单止加快运输的速度，亦都有助于舒缓所有人所面对的交通挤塞问题。这条巴士专用通道会一直开放，直到有三个车站的士加堡地铁新建项目完成。地铁新建项目是将二号线 Brewer Danforth 线新延到去 McCarran Road 和 Sherbert Avenue East， 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够启用。本地有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伦多市长周志伟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陈晶仪报道。

0: 呢一项 Liaison Strategies 喺今个月14号至16号嘅周末，以电话抽样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而成嘅调查显示，喺已经决定投票意向嘅选民当中，周志伟取得49%支持度，其主要对手白雷德 Brad Bradford 就有38%支持。至于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有11%嘅支持率。在全体受访者中，还有19%的选民未决定意向。民调机构指出，虽然周志伟领先11%，但未表态的选民比例不少，选情仍然有变数。地区分布方面，白雷德因主张拆除 Bloor Street West 部分单车专用线，在伊图碧谷以56%的支持度领先，同时在男性选民当中较有优势。周志伟就在多伦多市中心、北约克、士加堡和女性选民中取得显著领先，支持率介乎46%至59%之间。民调亦都显示，单车专用线和与省府的关系是今次市选的两大核心议题。有60%受访者认为单车线政策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而有84%人就希望新市长能够平衡与省长杜格福特的合作与对抗关系。调查显示，有48%的市民认为多伦多目前正朝住正确方向发展，较两星期前上升2%。民调机构形容形势对于竞逐连任的周志伟而言是较有利的基础。安省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公众可以透过多伦多市选举门户网站查询投票相关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而随着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临近，原国会议员陈胜元证实计划竞逐士加堡选区的市议员。至于省议员黄伟文就表明不会重返市议会参选。陈静怡李吉子报道。
0: 随着安省市政选举的报名期限即将在明日下午2点届满，多伦多市议会的席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安省新民主党省议员黄伟文今朝早在市政大楼外召开记者会，澄清自己不会再次竞逐市议员议席，但就宣布全力支持师弟副持 Kieran Stickett 出战他曾代表的多伦多中心选区。黄伟文说，师弟副持深耕社区15年，熟悉该区，而且具备人脉、关怀、经验和愿景，强调他参选是为了解决城市衰退，而非进行消极的管理。与此同时，多个选区亦都迎来重磅参选人。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向传媒证实，计划在士加堡北选区竞逐市议员。陈胜元在今个月15日正式卸任国会议员职务。他早前表示，去年在前往渥太华途中遇上严重车祸，导致出现健康问题，难以再应付频繁往返渥太华的工作需求。士加堡北选区目前已经有6名候选人登记，包括争取连任的现任市议员麦志茂，以及另一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坎鹏。另外，前联邦国会议员埃斯金史密斯在昨日正式递表格，在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参选。此外，前多伦多市议员米高林顿早前亦都宣布计划争取重返市议会，将于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参选。至于在昨日宣布退休的资深市议员方卓尔 Paula Fletcher 已经证实撤回他在 Toronto Danforth 选区的参选提名，不再寻求连任。现任公立学校教育委员埃尔哈特 Sarah Earhart 就计划接棒，在同一选区竞逐市议员。全安省共444个城镇将于10月26日一并举行市选，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表示，对于将可以同所有代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会达成协议仍然感到非常乐观。他承诺学校在下个月会如期展开新学年。省府同除了安省英文天主教教师工会之外，其余的工会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停滞，个别工会选择要求安省劳资关系局介入。卡兰德在今朝于一个同一个

0: 个议题无关的记者会上说，尊重工会的决定，而他不预期会出现僵局，指当局仍然致力于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为家长带来确定性，为学生带来他们最好的机会去取得成功。多个工会的主席日前都说，仍然不排除一旦未能够与省府达成新协议，就采取工业行动。另外，省府公布今年9月将会有35间新的和扩建了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现代化学习空间，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取得成功，和为到需求高的职业做好准备，从而支持不断发展的社区。全省各地今年9月将会有多18300个学额和1130个持牌托儿中心名额。本国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重返华盛顿，继续协商贸易协议。他的办公室说，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下午12:15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加美两国现时的谈判最后限期定于今个星期六凌晨0:01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原定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又说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可能会死而复生，而总理卡尼在及后发表的声明中就说，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未有提及有协议又或者是输油管项目。而本国多位省长都对谈判感到乐观，而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就说，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精类饮品上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区，正按照预定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和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察到朝鲜在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说，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且同日本密切共享相关的信息。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女子被发现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时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香港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的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日同埋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冇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嘅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当被问到系咪明白控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 至於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署方說它得到妥善照顧，稍後會評估它的健康狀況和性情，仔細考量各種方案，決定合適的安排。漁護署說涉事狗隻目前會被人道處理。事發在今個星期一，一隻大狗在元朗 Yokohama 一帶

0: 先后咬向一只迷你贵妇狗同埋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双重不治。涉事嘅大狗今年7月10号曾经喺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佢受伤。渔护署日前话，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嘅管养权交俾渔护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最新失業率維持3.7%，五至七月的失業人數較前三個月增加大約6000人。另外，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七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1.7%。香港海關根據一宗去年的毒品案件跟進調查，偵破一宗涉及處理犯罪得益的懷疑清洗黑錢案，涉案金額大約是3500万元，拘捕兩名懷疑涉案的33歲本地男子。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4: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28点，跌7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01点，跌461点。

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93点，跌23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6点，升890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嘅灵魂，可唔可以靠住记忆嘅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D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D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D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D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D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2: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

0: 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Juno 麦俊龙。

0: 活圈。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伟生啊。
0: 系啦，咁我哋听到最近嘅新闻咧，都讲紧啊宠物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咁啊嗱，我觉得咧，其实如果诚实啲去讲咧，宠物就系我哋嘅好朋友，但系宠物伤到人咧，佢哋就唔系好朋友啦。
1: 伤到人啊，当然唔系啦，但系好似记，如果冇记错嘅话，伤到3次先会捉佢消灭噶嘛。如果冇记错嘅话，
0: 嗱，我哋有啲委婉啲嘅讲法叫做人道处理咁样啦。咁因为最近咧香港嘅听到啲消息咧，就话有啲大型嘅狗只啦，咁因为可能某啲嘢触动到佢啊，
1: 激嬲咗佢啦，
0: 系啦，就冲去就伤人咁样，咁啊，于是即系人咧，当然系大为震惊啦。哇，喺见到有啲照片啊，又亦就系即系搲伤咗啊，咬伤咗啊咁样，咁啊，当然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嘅，咁但系亦都因为唔知道当时系咩情况，到底嗰个情况系有人去刺激佢啊？或者啲狗或者啲狗只可能睇到我哋睇
1: 挑引佢啦，或者
0: 真系唔知点解会激动到佢，咁所以冇办法，主人嗰一刻扯唔住，
1: 系
0: 哎呀，咁样就有啲咁样事情发生。咁啊，但系我哋虽然见到呢啲嘅负面新闻啦，但系都有啲正面嘅新闻嘅，我哋会赞颂。动物赞颂狗隻嘅，咁嚟自于我哋安省呢一边呢，就要赞颂佢为动物英雄嘅，咁就嚟自于安省 Nipigon 嘅呢个地方，希望我读得啱，但我上网搜寻呢，原来喺呢个 Thunder Bay 嗰边㗎喎。
1: 係呀， Thunder Bay 嗰边啦，咁係如果冇记错一个德国嘅狼狗嚟嘅。咁通常呢啲狗呢都好护主嘅。咁如果冇记错，应该佢就係帮个护咗个主，就係对付呢个嘅红人啊，
0: 系啊，黑红事件啊，系啊，咁啊嗱，即系我哋狗只就系我哋身边嘅重要嘅成员啦。咁啊，除此之外，动物世界仲有其他比较比狗只更加大只嘅黑红啊，例如仲有啲另外 coyote 啊等等啦。咁啊，亦都见过网上面有啲人 po 啲照片就啊，有只 coyote 嚟咗我屋企坐出边草地咁样，咁有啲担心。咁啊，于是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惊险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呢个件事。原来就是因为最近的新闻先有报道，就说当时呢就是这个主人啊，咁佢平时就照顾只狗仔啦，咁见住呢就是这个狗仔呢就沿住露台的楼梯行落去，咁突然之间就发现一只黑熊就匿埋喺栏杆后面，咁呢只狗仔见到黑熊之后第一时间冲上楼梯，咁点知只熊人就跟住佢上嚟，咁就在嗰一刻呢，这个黑熊就直接就是冲过咗个门口。系啦，
1: 入屋啦！
0: 哇，点算啊？咁样咁啊，于是个主人就嗰一刻突然之间世界变成咗慢镜，咁啊见咗一只大约300磅重嘅黑熊就压咗喺自己身上，咁佢只可以就话救命啊！咁样。
1: 喂，其实我听到好多新闻咧，关于黑熊咧，如果佢攻击你或者喺你附近咧，
0: 系
1: 佢教你咧就唔好喐嘅。
0: 哦，
1: 咁我谂紧，我唔喐。即系咪敌不动我不动
0: 咧？嗱，如果
1: 佢唔走嘅时候，咁我哋点吓走佢咧？
0: 嗰一刻，如果真系只黑熊喺你身上啦，咁你系咪决定真系要唔喐咧？我真系唔知道，我有阵时都会谂呢啲咁样无聊嘅幻想问题，我都会谂下点样做。
1: 唔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我会考虑就系、既然呢个嘅狗只啦，因为德国狼即系、就是、狼狗系大
0: 狗、
1: 大啦，大型嘅狗只啦，咁我就会谂，咦？如我系咪应该养翻只大狗会好啲咧？因为而家小弟有个细狗嘅、但佢好似冇乜护主嘅能力嘅，通常都系调翻转，我护翻佢。同埋咧，我发觉小嘅狗仔咧系好中意惹事嘅，即系见到啲狗仔咧，佢就系咁快快快快，见到大狗咧就咦嘿嘿咁晒咁啊行过啦。我觉得好即系叫做咩啊，撩事斗非啊，
0: 系嘛？你嗰只细狗介唔介意分享下咩品种咁样？
1: 啊，松鼠狗嚟嘅，
0: 松鼠狗
1: 系啊，巴巴闭闭咁样嗰啲啦。
0: 系，但系即系佢指住你扯住佢，你会唔会摆狗即系、就是、放狗绳咁样噶？
1: 喺啲狗嘅 part 咯 ，dog part leash 嗰啲咯，
0: 就可以 unleash 佢。哦，但系平时
1: 都系 leash 住噶啦，因为始终

0: 嗌另一位嘅主人，男主人呢个人嚟嘅，咁阿 Jo 啦，咁样就即刻出嚟发生咩事咁样帮佢啦。咁啊，于是呢个男主人出现咧，就转移咗视线，咁啊，于是咧就黑熊就扑向呢个男主人啦。跟住咧，成件事就系男主人、女主人加埋只狗咧，大家同心协力将只黑熊拱落去个 basement 嗰度。哇！咁啊，于是就即系都非常之危机啦，咁样咁啊，而咧就最后尾个。点算呢咁啊，仲有即系都几恐怖嘅场面。咁当然佢哋搞完一大轮之后咧，咁啊，于是亦都报咗警啦。咁啊，其实就系只狗都有份帮手，所以最后屘呢一只狗咧就成为咗动物英雄，亦都帮助到男女主人脱离险境嘅。咁啊，嗱，我哋即系多伦多即系市区就应该希望啦吓，暂时都未有啲咁大型、咁大型嘅野生动物。咁但系仍然都可能有啲 coyote 啊，仲有好似啊，即系张卫生咁样啊，拖住小朋友之余，仲有只小狗。咁样咁啊，即
1: 系谂住嚟护主噶，
0: 系啊，
1: 点知就冇乜用咯。
0: 咁你下次应该谂下选择下咁啊，或者话养多一个家庭成员，系咪大只啲嘅家庭成员，你都安心啲，小朋友都安心啲。咁样咁啊，暂时讲住咁多先吓，转头翻嚟咧，我哋有请到嚟咧就系女中医陈婉谦女中医。咁今次就讲下咧就系我哋嘅美容问题。系啦，美容问题咁啊，又凭住咩嘅位置，我哋可能就用中医嘅角度去研究一番咧。咁样转头我哋即系继续倾。
2: 静待你空虚，离尽观海。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4: 首先都系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100分生活圈，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张伟生。
1: 是现场呢，有中医师女中医陈婉谦女中医在这里，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两位主持大家
2: 好。你
3: 好
2: 你好你好。
1: 是啦，那讲其实中医呢，即之前都在想着啊，问啲咩问题好呢，我成日都在想着，西医呢就有话例如专科某即某一个嘅科目咁样啦。咁跟住我就问啊，其实即中医有冇话专医啲乜嘢咁样呢，咩科目咁样呢，咁得出嚟嘅答案就係唔係㗎，全科㗎，哦咁样。咁但係即其实通常呢搵中医去医治嘅或者去做啲咩，通常係咪以调理为主呢，定是可能某些针对是医治某一些东西为主的呢？
3: 中医呢其实呢都有分科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因为 中医的理论呢就是要以就是整体来医治的，就是因为呢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呢是全部是疼疼瓜瓜疼疼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就是脏器或者一个就是说身体一个部位如果是不得的话呢，咁呢佢其他嘅部位呢都会受影响嘅、嗯。所以呢我哋就唔会话因为即係话譬如话你淨係头痛，咁我哋就淨係医头嘅啫，脚痛淨係医脚，咁我哋呢就会联系埋，即係话点解会有咁样，咁我哋会将佢相应嘅影响到嘅部位呢都会帮佢将呢个问题解决嘅。所以呢就係、是、我哋呢就要顾全大局嘅。
1: 嗯哼，
3: 咁所以喺即係话喺中医嘅理论呢，就你去见好多中医师呢，咁好多时呢都係全科嘅。
1: 嗯哼，吓吓。Okay， 咁另外亦都想问嘅就係、是、即係我成日觉得即係纯粹係一个探讨嘅心态啦，就话如果中医首先话你把把脉先呢咁样，其实你哋即係话例如把脉呢，你係你计乜嘢嘅，你係听乜嘢，即係你嘅手指係 feel 到个对方係个强弱啊、快速啊、缓慢啊，定系其实即系凭住咁样嘅一分钟几多下嘅震动，系得出啲乜嘢嘅咧？
3: 嗱，因为咧，我哋每一个人咧，佢个脉搏咧，即系左右手都有分嘅吓，即系寸关尺咁样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即系每个唔同嘅人吓。咁佢因为佢嚟人呢，人体呢係一个好複雜嘅
1: 系统，
3: 好似係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就佢因应佢个除咗跳动啦，脉搏嘅跳动啦，佢嗰个跳嗰个形式，即係好似譬如话我哋话
2: 速度係咪你讲
3: 唔单止
2: 频率，
3: 唔单止係频率速度，而且佢嗰、那个强弱啦，有啲咧佢就譬如话滑脉咧就系佢好似走珠咁样嘅，咁呢啲咧你就即系话譬如话浮脉啊、沉脉啊，咁脉象咧就有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话喺学习中医嘅时候咧。你脈象咧本身都是一个科目嚟嘅，
1: 哇！
3: 咁、所以咧，我哋系要即系话，你除咗学咗记咗之外咧，临床嗰、那个即系话实践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要靠佢点样去感觉啊个脉搏嗰个跳动，唔系净系好简单地话啊你跳几多下。吓、即系唔同话我哋喺西医，即系话睇你个心跳几多下，咁你就啊，我计你个脉搏跳动几多下，咁就同个心跳系一样噶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唔系话咁简单吓、因为咧喺我哋嘅脉象里边咧，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各个脏腑嘅，即系话佢个功能啊，佢个。好坏啊、强弱啊，各方面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吓。
1: OK， 嗱咁于是咧就除咗睇脉象之外，咁当然就要睇下你个人个样咁样啦。咁、个样其实。

0: 会唔会话都几易睇嘅？啊，你嗰位爆仓喎，即系热气啦咁样。
1: 系咪睇气色多啲咧？面相
2: 我哋咧，中医咧就系望闻问切吓，先系望，即系睇你个人嘅样系嘛？即系你个样，如果系譬如话有气冇力啊，或者系个面黑黑啊，或者系即系话你个样系就是、已经俾我哋有个即系话。初步的概念是吗、闻呢就是我们闻它的气味。那有一些人呢那有一些人呢即譬如说它有一些病痛呢它是身体会发出一些气味的。
1: 哦它看气。
2: 是啦。哦是啦。那譬如说有些人譬如说它有即是说有酸中毒啊那它就会有这些蓝苹果味啊那即是譬如话有啲人系譬如佢糖尿已经好严重啊，咁佢个口亦会发出一啲味道，或者佢身体都会发出一啲味道嘅。咁即系话我哋咧就会，即系话亦都会睇到闻到，系咪先吓？或者有一啲人，譬如话佢嗰啲伤口啊，系咪？咁佢打开俾你睇，佢嗰、那个烂嘅程度啊，或者点样啊？咁你系？你是不单止看得到你就闻得到的嘛是不是、那你望跟着闻闻呢就是要问你问题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因为很多时候你求诊的人未必个医生是一定识你的嘛是不是、就算识你都不是很清楚你的嘛所以要问咯、问他的病史啊家族史啊各方面啊然后呢去到看完呢啲啦，咁先去到切吓，切即系头先我哋讲嘅把脉咯。
0: 哦 ，OK， 犀利。
1: 即系睇完一轮先去帮佢把脉。
2: 系啊，所以咧有啲人咧、有啲人咧佢就有个误解，佢就话：哎呀，如果叻嘅医生咧就一上嚟乜都唔问咧，就一把脉乜都知。咁咧其实咧系唔准确嘅，你系应该呢一套全部。都应该齐嘅，咁先至准确嘅。
0: 嗯哼，
2: 系啦，
0: 望闻问切，系啦，咁样，咁我哋即系了解咗首先个初步就系中医。多谢，因为我就从来都唔系真系好清楚，啲听就听得多，但系终于你又介绍咗望闻，我冇谂过闻都系其中一样嘢。咁不如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即系我哋面部啊，或者例如讲啲女士或者男士都吓、做嘢做完之后有黑眼圈啊，咁喺中医嘅角度代表啲乜嘢？嘢嘅呢，咁样我哋休息一阵。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G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可购买剩余少量$88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9: 每次叫外卖。

0: 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培恩。
5: 张伟生。
4: 是啦，咁我哋不如就即係就住啲都市人经常都会出现嘅状况啦，就係挨夜啦咁样。咁啊即係如果讲我自己呢，我黑眼圈就好早已经练成咗㗎啦。袋呢度就係黑咗一块咁样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中医嘅角度呢，其实好会觉得其实黑眼圈就咁一睇呢个人前面啦，咁啊系咪就係觉得佢睡眠不足，但係会唔会亦都会带住可能五脏六腑里面都有啲乜嘢嘅即系问题咁样嘅咧？
6: 系噶系噶，因为喺中医嘅角度咧，我哋话咧嘅成因咧就好多种嘅。一个咧就系话，譬如话，我哋嘅神经嘅亏虚啦。咁点样叫神经亏虚咧？主要咧就话，因为中医认为咧，神咧系主藏精嘅。咁神精不足咧，就会导致我哋眼嘅周围咧就失去气血嘅滋养。咁一般咧，你就会睇到个人咧，佢个眼嘅周围咧系比较晦暗发黑嘅，即系佢个眼圈吓。咁除咗之外咧，佢仲会觉得系有腰膝酸软啊呢啲咁嘅即系特征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话系肝郁气滞吓。咁肝郁气滞咧就系肝咧系主藏血嘅。咁如果情绪压力大啊，或者长期咁样即系
5: 挨夜应酬，
6: 系啊系啊，咁咧佢就会令到个肝血运行不畅，咁就会气血即系气滞就血瘀，咁咧佢个眼嘅嗰啲微丝循环咧就会受阻，咁佢就会发青噶，即系佢唔系话黑啊，佢系会青嘅啊。咁如果咧系皮湿，即系脾虚湿盛咧，咁咧佢系因为即系譬如话脾胃虚弱啊，咁佢唔能够正常咁运化，咁就会导致嗰啲即系水咧就会内停啦。咁佢个眼个局部咧就即系话佢因为血行唔好咧，佢就会有少少浮肿嘅
4: 啊。佢讲成块面啊，
6: 眼袋啊，
4: 眼袋浮肿
6: 啊，眼袋会有浮肿。咁、哦、浮肿之外咧，你仲会见到佢系即系偏紫嘅嗰个黑色，所以你睇黑眼圈，佢唔系话净系斋黑嘅，咁你黑得嚟有啲嘅系比较发青嘅，有啲咧就即系偏黑嘅，有啲咧偏紫嘅，咁亦都有人咧，即系譬如佢系色素型嘅吓，咁佢点样咧？就佢有啲人嘅即系天生个基因吓，咁佢令到佢嗰、那个。即系譬如话，年纪增长咗之后，佢先天佢嗰个眼眶咧系比较深邃嘅吓，咁、嗯、然之后咧佢个泪沟咧又系比较深嘅，咁、嗯、如果佢咁样嘅时候咧，佢喺视觉嚟讲咧，佢亦系比较容易即系睇见偏黑嘅。
4: 哦，纯粹系因为个角度啲阴影遮住，就觉得似系黑眼圈。
6: 系啦，咁、
4: okay、
6: 再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嗯，佢有啲人咧，系因为嗰啲化妆品啊，整得唔好啊，
4: 其实未落妆啲眼线
5: 系咪未清洁好咧？意思
4: 未抹干净，
5: 即系懒惰咗，唔去清啦。
4: 抹得唔清楚，
6: 唔系啊，系因为长期用一啲嗰啲化妆品，咁佢唔系啊，佢每晚佢咪要清洁嘅，咁佢清洁得唔够干净啊，吓咁佢。听日咪又要化行个妆，又要翻工嘛，系咪？咁每日咁样长期，即系佢个卸妆卸得唔彻底，
5: 一路落
6: 吓，或者咧系个

0: 防曬做得唔好啊。
1: 哦，
2: 防曬都有關嘅。
0: 係噶嚇，防曬做得唔好，所以導致咧個黑色素咧佢就即係沉著喺呢個眼圈嗰度，所以咧佢又會偏即係話又會偏黑嘅。
1: Okay,
2: 哦、我又其實想幫一班男士問一問一個問題、嗯、即係好似一般嘅男士可能油脂分泌多啦，同埋呢個嘅發際線又高啦，係咪呢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同我哋男士，咁、嗯、其實喺中醫認為呢個係咩嘅影響到呢個問題呢？因為其實我想問個發際線嘅原因係因為。是不是对于面部的肌肤有影响？
1: 是的，为什么我这么帅就没头发这样那些，是吧？
2: 是的，即是会不会说
1: 为什
2: 么是的，由分泌和毛孔粗大，为什么
1: 会
2: 甩
1: 头发，为什么会这样？
0: 我们中医来讲呢，如果譬如说脱发啊，脱发又好，或者早期白发啊那些这样、其实呢跟头发有关的呢都是我哋中醫認為咧，就係同嗰個精血虧虛嚇，
1: 即
0: 係同埋臟腑失調係有關係嘅。咁咧，佢主要咧就係、是關乎我哋嘅腎、肝、脾三個臟器。
1: 嗯
0: 哼，嚇，如果佢如果係頭髮係咪夠多、夠濃密、夠黑咧？佢就要依賴個神精個充養同埋血液嘅滋潤，所以腎同埋肝好緊要。咁脾咧就係俾我哋營養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如果神精虧虛嘅話咧，主要嗱神藏精，其華在髮，即係佢主要就喺我哋嘅頭髮嗰度展現啦，係嘛？如果先天唔足啦，有啲人係即係譬如話屋企人就係、是。好多都即系话，祖祖辈辈
2: 都
0: 系
2: 甩头发啦，
0: 系都系发际向后移嘅。咁咧，咁咧，即系话佢个先天咧系不足嘅，即系嗰方面系差啲嘅。
1: 系、
0: 吓，
1: 明白。
0: 咁再加上如果佢后天又过劳，吓、即系又操劳过度，系嘛，又挨夜，各种压力大，咁咧就会令到。佢呢一方面就更加差，
1: 哦、，OK，OK。
0: 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见到，譬如话我哋个祖辈有呢啲发线向后移嘅人咧，吓、咁我哋就知道啊，原来我呢方面可能会差啲。咁咧，你后天咧就要提早去，即系话注意去调理佢啊，提早去避免呢啲事情去发生啊。咁啊，起码。我哋唔能，就算唔能够杜绝啊，起码佢都延后啦。
1: 嗯哼，
0: 系咪咁咯？
1: 好啊，咁
0: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如果肝血不足嘅话咧，咁就会令到我哋嗰啲头发会稀疏啊。
2: 哦，
0: 因为你向发线向后移啊，嗱佢甩系一个问题啊。
2: 哦，即系两个问题嚟嘅呢个。
0: 两个问题嚟噶，系咪？咁你如果你系。佢唔够壮啫，系咪？咁、如果你血唔够嘅话，佢就甩得快啊嘛。
2: 哦，
0: 吓，咁佢有啲先系疏，即系佢你睇见有啲头发佢再出嚟嘅时候，嗱，健康嘅人啲头发粗嘅，系咪？咁你到唔健，即系慢慢唔够健康嘅时候，啲头发开始幼，幼、下幼下就变咗好似啲毛咁样。系嘛？好似啲 B B 嗰啲毛咁样，吓咁啊越嚟越毛嘅时候咧，咁你嗰啲即系嗰啲量个发量咪越嚟越少咯，系、嘛？你睇见咪越嚟越少啦。咁你如果你血唔够嘅话，佢甩得快，生得慢，咁你咪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就系话甩其实唔紧要，但系你最紧要生得快。
2: 嗯，
0: 系咪？你生得快呢度补充，嗰度甩，即系譬如话你甩五条，我生翻六七条，咁我越生都越多噶，系咪？就算你甩五条，我生翻五条都唔觉噶、但系最弊咧就系话，你如果你呢两样嘢都唔足嘅话咧、就你甩又快，跟住生又慢，咁你斋得甩。 唔生或者生得好少，甩十条你先至。

0: 生三條，咁你咪向後移咯。
1: 明白、哦、，OK。咁嗱嗱，我哋咁样不如暂时休息一阵啦。似乎我哋今日嘅重点咧就系呢个肾同埋肝嘅。咁我哋咧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泡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6: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7: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8: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9: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8: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百分
2: 生活圈，
1: OK， 我哋争取时间问一问啊，陈婉谦女中医啊，咁头先我哋讲嗰个头发嘅问题啊嘛，就话啊越嚟越多点算呢咁样。另外一个有关于头发嘅问题咧，就系、是、例如即系少年白发啊，以前啲中学同学哇，即系 form one 嘅啫，已经白头发男仔嚟
11: 嘅，好多噶
1: 咯
11: 已经，
1: 系咯，
0: 系啊系啊，而且少年白头咧系好多都系遗传噶，吓、咁即系好似我哋话咧。嗱，逢親係呢啲方面咧，就係話你先天咧就會有呢個不足啦，嚇。咁先天不足嘅話咧，咁咧我哋咧就話要知道，嗱，大部分嘅少年白頭咧都係咩原因咧？都係佢血液內成啊，
1: 血液內成。
0: 咁咧，佢血液內成嘅時候咧。或者有啲人咧係特別中意食啲辛辣啊、煎炸嗰啲嘢㗎。
11: 哦，呢樣嘢都會影響到你。
0: 會㗎，因為佢嗰個熱咧就會導致我哋灼傷我哋個髮根啊。
11: 哦。
0: 即係佢嗰熱啊，熱性啊，咁咪灼傷個髮根，咁所以變咗咧就令到嗰個髮頭髮咧就失去滋養。
11: 哦，
0: 吓，所以咧，咁佢就会容易白发啦。
11: 哦，有个说法系话，你谂嘢谂得多呢样嘢系咪都算系咧？即
1: 系
11: 好多人都话，
1: 你脑用得
11: 多
1: 啊，系啊。
0: 如果你系少年咧，就应该就冇乜太多嘢谂嘅，
1: 系咯，
0: 系少即系瞓得夜嘅啫，打机啊或者咩唔瞓觉嘅啫，我谂佢应该就冇乜嘢睇。

0: 嘅，可能啊癫神佢都即系好多家国大事要谂，好多少年已经好忧心忧国忧民咁样噶啦嘛，系咪？可能有啲少年都真系咁样嘅。
1: 咁但系咧，我哋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即系譬如话你话啊，佢有啲人啊，佢嗰个白发啊，少年白发都好，咁佢白喺边度？即系边个部位
2: 都有影响
1: 啊！系啊，有、哦、你可以知道佢佢系边样嘢唔得啦。
0: 嗯，
1: 咁咧佢如果咧佢白喺前边吓、啊，即系前边呢边咧，
0: 额头意思啊？
1: 即系额头啊，或者系即系我哋一路即系
0: 个面啊，
1: 系啦，
2: 天灵盖嗰度啊嘛，你讲
1: 系即系一路咁样白落去咧，咁咧就系因为佢个脾胃唔好。
0: 吓、
1: 啊，脾胃唔好，咁、佢脾胃唔好系点样咧？点样形成咧？就系佢食嘢唔节制啦，即系可能佢中意一日偏食啦，或者系乱咁食。
2: 哦，少食多餐咧，
1: 食埋嗰啲即系。叫做唔够健康嘅嘢、
0: 即系煎炸嘢。头先你讲煎炸辛辣啊，呢啲总之唔系对身体好健康嘅嘢就
1: 咁
0: 咪食
1: 到咧，或者食啲好生冷嘅嘢，咁、咪令到个脾胃咧差啦。咁差咗之后咧，咁佢嗰个白头发咧就会喺嗰个顶啊，或者喺嗰个前额呢啲地方。
0: 哦，
1: 吓，
0: 哦，
1: 咁如果咧？个人咧，佢系好忧国忧民，自己好忧心忡忡嘅，吓好多压力嘅，啊压力压到自己都瞓唔到觉嘅，嗰啲人咧，你睇见佢个白发咧，就系、是、会有两鬓嘅，即系喺我哋个耳仔啊、太阳穴呢个方向嘅，吓、啊，因为呢啲系我哋叫做即系肝经、胆经呢个部位吓，咁、呢啲咧就系、是、因为。忧郁啦，即系忧心啦，啊，肝郁啦，咁咪形成呢啲咁样嘅白发咯。
0: 哦 ，OK， 吓，嗱，当然都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部位啊，咁样，但系无奈我哋今日时间就嚟到呢度差唔多，不过我哋觉得呢个话题十分有趣，咁样我哋如果有机会咧，我再一次邀请陈婉谦女中医继续翻嚟，我哋再倾嘅，时间到呢度
2: ，thank you，thank
0: you，
2: 拜拜
1: ，OK， 多谢晒。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专责加美关系的部长勒布朗今日再赴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面，争取时间继续磋商加美贸易议题。美方早前决定五成新关税措施延迟三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假如谈判未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的输美商品最快今个周末就会受到新关税影响。总理卡尼形容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寻日已通报各个省区，但是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约克区警方就曼锦市近期多宗露体风化案拘捕并起诉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疑犯，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指出，由6月9号至到上个星期五，曼锦市 McCowan 及 Stills 地区发生至少5宗露体案，调查之后相信涉及同一名疑犯，他被指走近街上的女途人然后露体之后逃去。警方话，巡逻警员今朝早喺区内发现疑犯，成功将佢逮捕，系一名37岁多伦多男子，姓名译音陈聪，控以6项猥亵罪同埋2项刑事滋扰罪。另外，约克区警方起诉一名私人足球教练涉嫌喺课堂中性侵犯未成年学员。当局指出，事主报案声称在前日星期二于旺市 Lanstaff 及 Martin Grove 地区接受一对一的足球训练，期间遭到性侵犯。警方寻日逮捕涉案的23岁多伦多男子，控以性侵犯以及性干扰的罪名，又指疑犯在区内两处提供私人足球课堂，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现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多伦多市政府協助 TTC 公车局用以臨時代替已停運多年的 RT 士加堡捷運的巴士專用行車道 Busway， 將可以提早半年落成，預期9月30号就會通車。

0: 市长周志伟今朝早去到现场的工地作出相关宣布，表示投资的公共运输是双赢局面，不单止让公车乘客更快捷去到目的地，同时亦有助舒缓道路挤塞。TTC 三号线士嘉堡 LRT 因为2023年7月的一宗事故令其被提早淘汰，同年11月市府推出临时巴士专用线方案，长约4公里，连接 Kennedy 和 Ellesmere 车站，历时多年兴建，通车之后来往 Kennedy 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只需要15分钟，预期有8条巴士路线行走，估计每星期乘客量接近12万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及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的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话，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够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日本，由15个住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知事所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1960年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文件指出，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风险以及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加以限制。强调近年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及港口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亦都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械等的情况，可能引发居民不安，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的法律法规。根据有关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权管辖。报道指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因而不了了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慧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板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3: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

0: 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2: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3: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100分生活圈。下午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你好，张伟生。
0: 而家都市人讲求急速啦，快啦，我想以最少嘅时间得到最多嘢咁样咧。因为头先咧就喺度即系呢个广告时间就喺度讨论啦。喂，大家呢一个欣赏娱乐嘅习惯咧，真系快咗好多倍。咁我哋头先都研究啦，就话你会，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但系听过2倍速、3倍速去睇一套。
4: 三倍速就冇试过。2倍速就试过，
0: 2倍速系点样快发嘅咧？真系，你例如睇啲咩会选择2倍速嘅咧？
4: 啲宫廷戏咯，系啊，有时好沉噶，有啲即系你即系飞佢又唔系，你飞多咗，因为你用个老鼠仔去揿噶嘛，咁你揿多咗，你就少咗个剧情，有个小细节你就。整走咗个，
0: 因为就系快10秒嗰下咧，咁你就 miss 咗重要嘅对白系嘛？
4: 咁你快速嘅话，咁可能哇都跟得到啊，叫做。
0: 但系你听得切嘛？2倍速定系点样睇咧？但系你话头先讲宫廷剧啦，咁啊即系应该有字幕噶嘛？通常
4: 有啊有啊，
0: 咁啊就系睇字幕咁睇啊，定系即系会听咧？
4: 听又听到嘅、啊，但系你睇字幕会。方便啲咯，其实，因为我都系睇字幕噶咋，系啊，
0: 我都惯咗睇字幕，跟住有阵时其实可以唔使睇字幕，明明就系讲中文，但系点解就永远个视线就低咗咧？就系为咗睇个字幕咯。
4: 唔系啊，有时佢哋讲得唔清噶，
0: 系咩？
4: 系啊， uh-huh. 有时啲咬字都系唔好清噶咋。
0: 不过咧，我就除咗即系睇剧，我就从来都唔会快倍速去睇剧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即系。试过听过有人咧，系连听嗰啲 audio book 都系唔止2倍，我听起上系唔止2倍，系应该有至少3倍啊！
4: 3倍咁啊，真系听唔清噶咯，
0: 系真系好快嘅讲得。咁我哋平时如果系要讲嘢，我就要快啲讲晒佢咁样啦。但系我冇谂过听 audio book 咧都要听3倍速。咁啊，话说系点样即系观察得嚟嘅咧？就系、有一日咧，我企喺出边咁样啦，跟住望到依个外卖嘅姐姐咁样啦，泊低架车咁，然之后就系送外卖啦，咁佢个车窗就开住嘅，我就系听到佢，哇，居然咧就好似听一啲类似系又唔可以话系咩心灵鸡汤啊，总之系啲资讯型嘅工具书咁样样啦，佢就系播住呢个3倍速嘅速度，咁啊，即系例如咧嗰个快嘅程度咧就系、睇下先吓，即系呢个叫做人工中位数2026第二季月薪呢个数据高过一半打工仔各行各月最新嘅状况，即系类似咁样嘅情况。我心谂系咪真系要需要咁快咧？讲真，
4: 我谂系一种享受嚟嘅，咁音乐嘅都有呢啲啦，叫做 rap 啦，系咪？咁你听唔听得明啊？听唔听得懂？听得唔清咧？另外一回事，系咪？但系你系中意佢个音乐节奏啊嘛？
0: 但系说话嘅呢一种咁快嘅音，呢、這个所谓嘅节奏，我就真系拿捏唔到啊嘛！嗱 ，rap 我明白，即系 rap 你有嗰啲你嗰个重拍，跟住你有嗰个嘅情绪，你有嗰个愤怒，你听成旧嘢咁样，但我冇谂过文字都可以。fast forward 得咁快啊嘛，到底系咪真系因为系咪就系因为时间太少，我想得到最多嘢咁先至3倍速咧？咁
4: 系啊，咁你好似讲翻睇剧啦，你都想快快脆脆咁煲完快，即系煲晒成个剧集噶嘛？
0: 我其实我唔系咁想，
4: 我系赶住第二套噶啦嘛，因为啲剧集出得好快嘅而家。
0: 咁既然你觉得呢套戏，你又觉得要值得要，即系你话要值得要睇，但系你要飞住嚟睇咁样，咁你到底睇咩？你吸收到啲咩？吸收到剧情？
4: 剧情咯，系啊，吸收到噶。
0: 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要正正常常睇到剧，点解唔可以即系正正经经坐喺度等佢即系由头到尾睇一次咧？咁即系既然系咁样，点解唔睇过另外一套？即系呢套唔够好睇啦。
4: 唔系又唔系唔好睇，只不过有啲即系有啲剧情系真系好沉闷噶，即系好。即系其实讲句真系叫好抌嘅佢哋个剧集系咪？
0: 哦，
4: 跟住你一路喺度拖又唔入到戏肉，咁你个时候咪、哇真系要加速啦，系咪？ 你
0: 要加速，
4: 系啊，你加速啊，你有冇顶唔顺啊？咁样系咪？
0: 哦 ，OK。

0: 即係可能有啲影下啲影下啲背影啊，影下啲景啊，咁樣嗰啲係咪？就點解要擺喺度咧？啊，咁你自己做埋剪接師啦。
1: 唔係啊，即係攬極都攬唔到啊，錫極都錫唔到嗰啲咧。
0: 跟住啊，下一集啦，終於又
1: 係咯。唉，所以我覺得快速去做一啲嘢，而家城市節奏都係令到我哋想快啲啦，係咪？咁啊，我哋其實習慣㗎啦。
0: 係啊，
1: 你跑步都有敬酒啦，係咪？行路都有啦，係咪？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咪就係大家想快咯，但又唔想跑啊，係咪？跑攰㗎嘛，係咪？行路又覺得慢慢地咁樣，
0: 係啊，太慢啦，行又太慢啦，
1: 又悶啦，
0: 又唔跑得，所以就
1: 敬酒咯，
0: 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我哋而家暫時出去敬酒住先啦，轉頭翻嚟繼續。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k H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号。
5: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踏入呢个月份咧，我哋知道系八月啦，八月都就嚟完啦，就嚟开学咯。咁但系除咗西历之外，仲有我哋农历嘅历法，华人社会相当重视啦。啱啱琴日就系 Cowboy and Weaver Girl 嘅日子，Vigor and Altair 就系一段凄美嘅爱情故仔，亦都讲紧啊，相隔咁耐，终于见面啦，梗系多翻几钱肉紧啦。喺农历七月咧，相隔咁耐，终于见面嘅关系就系冥界同埋人间嘅关系，或者生活喺多伦多，我哋已经好少见街边度烧衣纸啊，屋苑商场门口有香烛祭品啊等等呢啲，唯有系翻去香港亚洲地方怀缅翻、回忆翻或者重新感受啦。问翻老人家，仲会话系啊系啊，农历七月仲会搭棚做戏，所谓神功戏啊嘛。老人家亦都会提醒你啊，尤其农历七月夜晚唔好乱嗌人全名。唔好随便执地下嘅钱，唔好夜晚去游水，甚至有人避开呢啲日子，唔搞婚宴，唔搬屋，唔开张添。因为农历七月民间就俗称鬼月，而家就拣喺12:01嘅时间话你听，因为百无禁忌，阳气够盛。不过其实讲起鬼节啊、鬼月啊，好似多点避忌。嗱，讲笑咁讲啊，鬼月点样话俾外国人知道呢？有啲咩英文译噶？最快捷嘅可能话俾佢听哦 ，Chinese Halloween 啊，或者 Ghost Festival， 多点缤纷嘅感觉。讲翻中文嘅话咧，鬼月可能系你熟悉嘅盂兰节啦，或者其他地区嘅叫做中元节。咁可能会问啦，点解偏偏就拣喺农历七月呢？不嬲都讲开7月14嘅，但系又有人话7月15。咁中元节同盂兰节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探访。 首先为什么农历七月会变成了鬼月呢？最流行的是这样说，农历七月初一鬼门关打开，亡魂可以暂时离开阴间去到阳。

间活动，一路去到七月底嘅，即系话开关大概一个月左右啦。当然系民间信仰，唔系话真系有一道门边度啊，四又三份月台嗰度啊，朝早九点准时开。背后混合咗唔同嘅亚洲宗教嘅，包括有佛教、道教以及中国传统祖先嘅拜祭、崇拜等等，几道信仰慢慢融合啦，形成我哋今日熟悉嘅农历七月习俗。首先讲咗中元节先啦，其实系道教概念嚟嘅，道教。有位三官大帝，有天官、地官、水官，分别喺赐福、赦罪、解厄嘅信仰有关。而三个重要节日啊，正月十五叫做上元，七月十五叫做中元，十月十五叫做下元。所以七月十五同地官赦罪有关，所以慢慢形成为亡者祈求赦罪、祭祀孤魂、普渡无主亡魂嘅习俗。咁点解唔系净系拜祖先，仲要拜埋啲唔识嘅鬼呢？佛教嘅概念啊，普渡众生啊嘛，识嘅人又好，唔识嘅人都好啊，其实都系一份心意啊。就正如我哋喺人间都系啊，你问点解屋企人谂要谂啲唔识得嘅人呢，陌生人呢，都系一样嘅概念。清明拜山，拜自己祖先啦，知道姓乜嘢，知道系边个，有家族关系，普渡唔一样啊，对象系孤魂野鬼，即系冇后人祭祀、冇人记得、死后无家可归嘅亡魂。所以我哋喺阳间嘅人咧，会摆饭、肉、水果、甜食、茶、酒水，甚至香烛衣纸，意思就系、是、就算你唔系我屋企人啦，我今日都留一份。呢、这个角度睇，中元节唔单止系惊鬼，亦都包含住一种对无人照顾嘅亡者对佢嘅怜悯，希望大家都有一餐饭食，有一点香火。咁盂兰节啊，正式嚟讲应该系叫盂兰盆节啊，又系乜嘢呢？去到佛教啦，有一个古仔叫做盂兰盆，今日同中元节一齐混埋庆祝嘅，但文化来源唔相同。盂兰盆传统最著名嘅古仔就系佛陀弟子木莲有关。传说木莲修行有成之后，想知道去世咗嘅妈妈去咗边度，结果发现哎呀，原来母亲喺恶道中受苦，成为恶鬼啊！咁于是仔仔想救妈咪，希望佢脱离苦难啦，所以就送啲嘢食俾佢。但食物一到母亲口中咧，就化为火焰，根本食唔到。木莲见住妈妈十分痛苦，佢又好心悒，于是向佛陀求助啦。佛陀就教佢嗱，单靠一个人嘅力量唔够嘅，应该喺特定日子供养僧众，集合众人功德，回向俾母亲同埋其他受苦嘅亡者。最后母亲得到解脱啦，所以成个故事核心其实系孝道。中元同盂兰后嚟融合咗啦，有啲地方七月十四做正日，有啲地方七月十五。广东、香港同部分华南地区咧就经常听到七月十四啦，其他就七月十五嘅。重点都系呢个时间要记得亡者。咁跟住啦，细细个跟住阿嫲嫲去到阿青松观嗰度咧，就系负责烧衣纸啦，就觉得好好玩，好过瘾嘅。咁但系大个咗，开始了解下或者学习下传统背后嘅原理啦。咁点解要烧衣纸，要整纸扎呢？咁而且产品方面都多元化噶，有屋有车有手机有电视有名牌手袋、laptop 啊、pad 啊、信用卡啊、麻雀台啊。背后嘅观念就系、是、通过焚烧将物品 e-transfer 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嗰度，等到亡者喺阴间都有生活需要，甚至贴近我哋而家二十一世纪嘅潮流啦。嗱，从现代角度睇，梗系觉得好搞笑啦，但核心概念就系、是、在世嘅人心中仍然挂念已经离开嘅人。嗱，仲有啦，农历七月另外一个好有特色嘅传统，部分东南亚华人社区会搭临时舞台，有歌唱、有戏曲、有木偶，甚至有现代流行表演。去到咦，第一排咧系咪 V I P 未到啊？唔好坐住、啊，咦唔系、啊，个 show 开咗一半噶咯，第一排都冇人坐。Exactly 呢个就系留俾特定嘉宾坐嘅。除了我们熟悉的广东地区之外，还有台湾的，还有八家将。什么意思呢？在部分的台湾宗教文化里面，饰演这些八家将的演员呢，面上画得非常鲜明，还有少少敬畏的面谱。他们穿传统服装，按照特定阵式踏步转身做手，不单止是娱乐表演，还有带着宗教仪式的意味，象征着神将出巡、镇杀、驱逐邪灵、维护地方秩序。所以华人传统对于鬼的态度呢，亦都要有阳间的所谓
秩序的概念，有神有鬼，有祖先有孤魂，大家各有位置。那你会说了

啊，鬼月有好多禁忌噶噃，头先话唔好搭人膊头啊，唔好嗌人全名，唔好地下立乱执嘢啦咁。嗱，呢啲当然属于民间信仰同传统禁忌啊，唔系科学定律嚟嘅。你唔信嘅话，乜都冇。其实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如果你知道背后嘅意思咧，你就会知道点样尊重。除咗华人之外咧，墨西哥嘅亡灵节都好出名噶。话说 Coco 呢套卡通片啊，将会有第二集啦。墨西哥嘅亡灵节大概喺10月底至到11月初，每家每户到时都会设置一个祭坛嘅，叫做 Ofrenda， 放上亡灵者嘅照片、食物、饮品、蜡烛、万寿菊以及著名嘅糖骷髅，都系准备亡者中意食嘅嘢啦，都会想念已经离世嘅亲人，都相信某个特定时间亡者同埋在世者距离会拉近。不过同华人唔同嘅就系墨西哥亡灵节非常之缤纷，重点系橙色嘅万寿菊，仲有成面花。化晒骷髅妆，又有音乐，有家庭聚会，有 party 咁样，一边怀念一边庆祝生命。除咗墨西哥之外咧，日本都有盂兰盆节嘅，家庭会祭祖、扫墓、点灯笼。部分地区咧仲会有 Bonodori， 大家一齐跳舞嘅，有啲传统仲会点火迎火，象征欢迎祖先归来。节目完结嘅时候，再用送火或者灯笼送祖先离开，象征住请佢哋翻屋企。其实翻嚟请佢哋走同埋赶走，两样都系走，但系唔同心态噶噃。以上所听嘅都系欢迎嘅意味啊，但系有啲地方咧就系要制造巨型嘅鬼怪造型，发出声响赶走啲鬼噶噃。因为鬼同人一样都有分善同恶。泰国嘅鬼面节咧就越恐怖，反而越热闹。参加者会带住巨大、色彩鲜艳、表情夸张嘅鬼面具，配上鲜艳服装喺街上游行，斋睇相咧，第一眼哇，喺泰国真系好出名，做鬼怪嘢玩到出神入化呢。有音乐，有舞蹈，有巡游，亦都混合当地宗教同民间信仰。而印尼咧，去到巴厘岛就有巨型嘅恶魔搬上街咯噃，带有獠牙、巨眼、长舌头，成座雕像几米高噶，喺街上巡游，形象都通常代表邪恶力量、负面能量，但透过仪式咧，象征住呢啲不洁同埋混乱带走。有啲雕像仪式之后会被焚毁，同华人指责嘅概念就唔一样啦。最后系要处理咗呢啲不洁嘅东西。至于去到马达加斯加，他们对于亡灵的态度或者对于离开祖先的态度，真是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不明白的，叫做翻骨节。我们传统就说入土为安，摆好所有东西就不再搞他们了。哪个顽皮的小孩子走入人家的住宅，又大叫又踢又搞这搞路的话，那位顽皮的小朋友之后就自然有人招呼他的了。但是在马达加斯加反而是要搞一搞人家的住宅，咩意思呢？原来部分族群隔咗几年之后会重新打开祖先嘅墓穴，将祖先嘅骸骨拎出嚟嘅，点得噶？首先要问点解要咁做先？嗱，佢哋会换上新果布之后家族聚集，配合音乐舞蹈，重新陪伴祖先一段时间，再送返墓中。意思就是虽然离开了，但是隔了咁多年了，是想重新多一次机会照顾返祖先。所以呢，点解话拎返出嚟换新衣，介绍新嘅家庭成员俾祖先知道，再次建立家族联系。同一个行为啊，如果抽离咗文化背景，可能我哋就咁听觉得好恐怖嘅。猜咁样咩？如果我哋知道嗰个民族嗰个文化出发点呢，你就会明白係非常之亲密嘅孝道嚟嘅。跟住又要问啦，点解世界各地都有类似呢啲咁样嘅节日呢？虽然话月份唔同啊，因为好多文化都问緊同一条问题，就係人死后去咗边呢，同再生嘅人又仲有冇关系呢？现代城市生活啦，死亡好多时候都俾医院、殡仪、墓园隔离，亦都有时好委婉地处理咗。古代社会死亡係日常生活非常之直接嘅一部分，祖父母离世，婴儿早夭，有疾
病、有战争、有意外。当时嘅人、以前嘅人，经常都要面对呢个问题。今日仲喺度，听日可能唔喺度噶啦噃。所以人类需要一套方法，将死亡变得可以理解。Ghost Festival Chinese Halloween， 我哋应该惊定唔惊呢？我哋应该点做呢？其实应该系要尊重啦，唔系叫你惊，反而系敬对祖先敬，对陌生嘅亡魂敬，对自己

0: 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警方就万锦市至少五宗露体案拘捕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男疑犯，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多伦多病童医院证实发生网络安全事故，部分现职同前员工个人资料遭到盗取。CBS 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纸制水杯和食物容器展开反倾销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6: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大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鲁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置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9: 我就话个个都好。
8: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9: 嗱，喺 Dovlina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8: 咁 UX Hybrid 咧
9: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8: 咁我三个都要。
9: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8: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ovlina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社区壁报版
12: 1:33，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13: 张伟生喺度。
12: 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中信多伦多中心嘅 Ida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系社区上面有啲唔同嘅活动啦。咁样我哋欢迎 Ida，Hello 你好，
13: 你好
14: ，Hello，Hello Michelle，Vincent 你哋好啊。
12: 系啦，咁我哋平时咧都要有啲嘅，即系除咗免费活动之外，啲娱乐之外咧，都可能要啲洗涤心灵嘅活动噶噃。咁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哋嚟紧嘅呢一个嘅分享会可以吗？
14: 哦，好啊，我哋个分享会咧。

0: 叫当未曾遇上爱沙画见证分享会。咁我哋好开心咧，就请到马永章先生啦，佢特登由香港过嚟咧，就同我哋分享两场呢一个分享会噶。咁啊，马先生咧就系我哋嘅一个二十几年喺沙画呢一方面好有艺术呢个嘅修养啦，同埋佢都系一个传道人嚟嘅，特别就利用沙画咧嚟到做一个艺术治疗添。
1: 嗯哼，咁嗱，即系佢会有佢个沙画嘅即系展示啦，咁再加埋咧有一个分享咁样啦。咁啊，首先即系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就系喺呢个分享会里边，观众啊或者听众啊会得到啲乜嘢咧？首先系会讲出啲乜嘢嘅故仔噶？
0: 哦，非常之咁动人噶，因为咧我哋听好多嘅朋友咧，佢都话喺电视上面睇过沙画嘅演出，但系咧现场嘅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噶。因为咧一点一滴个沙咧就会有幼啦有粗啦，去显示一啲人同人之间嗰个爱啊。咁同埋咧，即系我哋喺同人分离嘅时候啦，又或者我哋遇上一啲我哋好耐冇见嘅人嘅时候咧，嗰种冲动啊，嗰种激情咧，都会喺你嘅即系喺当晚会去呈现噶。咁会大家会睇到一啲光影嘅效果啦，咁会系好震撼嘅一个场面嚟嘅。咁好希望大家能够真系出席啊！
2: 嗯，咁沙画见证啦，当然沙画就会一路咁样一点一滴咁样画出嚟，都系即系显现俾大家见证嘅分享啦。咁同埋咧，其实我想问下，会唔会设有呢个儿童嘅方面咧？因为一家大细去，儿童方面可能未必感兴趣嘅，但系会唔会设备一啲嘅节目俾佢哋咧？
0: 你问得好好啊！我哋咧其实都谂住好周到嘅，因为我哋一家大细都欢迎噶。咁大人啦都可以去听呢一个分享会啦。咁但小朋友咧，我哋有一个儿童节目俾大家噶、哦。咁所以各位家长咧唔使担心，咁可以咧同佢哋一齐过嚟，咁我哋有好好嘅、好丰富嘅儿童节目一齐同佢哋玩嘅。
1: 嗯，咁嗱，可唔可以讲下就首先去呢一个嘅分享会咧，有冇费用噶？系咪要即系先到先得咁样样嘅咧？
0: 哦，呢、這个完全系免费入场噶。咁我哋有两场嘅，咁一个咧就系8月28号星期五，下个礼拜五，咁我哋咧就会系一个粤语嘅版本啦。咁就地点。是啦，地点呢就在方舟基督社区教会。咁年星期六呢 ,8 月29号呢，我哋就会是一个国语的版本，咁呢就会在士加堡华人福音堂的。咁所以呢我哋都照顾到两个不同语言的一啲嘅华人啦，希望佢哋粤语国语都可以一起过嚟。
1: 嗯哼，咁可唔可以讲下个时间方面是即几时开始进行的呢？
0: 哦，是啊，夜晚啊，大家可以食饱饭先过嚟都得嘅，7:30至9:00。
1: OK， 咁啊嗱，有两个日子啦，咁啊唔同语言啦，咁啊或者我哋稍后亦都将呢一个嘅宣传单张咧就摆上我哋嘅100分生活圈嘅 Facebook 嗰度，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地址啦、时间啦，咁样去欣赏嘅。另外咧就系、即系除咗分享会啊、洗涤心灵之外咧，亦都有关于就系我哋嘅都市嘅科技啦，咁啊越嚟越咧即系会更新啦，咁我哋要学多啲。咁啊嚟紧咧，你哋有个自由同乐嘅有个新活动啊，嗬？
0: 系啊，呢、這个自由同乐嘅新活动咧，就会系喺9月15号至12月4号开始嘅。咁呢一个咧，就会系我哋咧呢个全新嘅一个活动。因为咧啲老友记啦，咁佢哋学识咗点样去用个电话之后咧，更加要提升咧佢哋去点样充分去利用呢一个嘅工具，成为一个你嘅好拍档同埋好助手、哦。因为咧，电话里边有好多功能咧，我哋都系日常都会可以更加利用得好
2: 嘅。嗯，咁啊，呢个非常之好嘅机会俾一班老友记去学习啦。其实内容咧会唔会包括啲乜嘢咧？即系如果我想清晰啲，你哋内容会包括啲咩咧？
0: 哦，内容咧非常之丰富啊。例如咧，我哋教大家点样去安装或者移除一啲嘅 apps 啦，我哋叫应用程式啦，又或者咧点样去用一个有效嘅浏览器、啊。咁同埋咧，好多时而家我哋都话，鼓励大家网上边报名啦，啲活动咁点样去报咧？咁我哋都会教大家嘅。同埋咧，有网上开会议啦，点样用 Zoom？ 你又见到我，我又见到你咁样。咁大家咧无阻隔地可以喺网上边开会议，甚至有啲老友记咧，佢话啊，我今日咧冇车揸，又或者咧我都想搭下巴士喎、哦，咁样咁会教大家点样去查一啲巴士路线啦。最近的站在哪里啦，时间是怎样啊，这样。咁或者你甚至话我喜欢坐 Uber， 我都想试一下喎、哦、咁样。 呢啲一一咧，我哋都会教大家点样

0: 去利用嘅。
1: 哦，系啊，咁啊，嗱，即系老友记拎住部手机，系啦，佢只嘛要识得点用啦嘛，系咪？咁啊，嗱，不过咧，即系市面上有唔同阵营嘅手机啦，咁啊，有生果，有呢个机械人，咁啊，我即系老友记带住啊，呢部啱唔啱噶？如果我唔吸喎，咁点算咧？咁有啲咩你哋会有乜安排咧？
0: 是啊是啊，我哋都察觉到呢，大家呢对住部手机都唔知自己呢应该系点样去禁制嘅。咁所以呢，我哋如果系生果手机嗰啲呢，我哋都会有一啲特别嘅课堂。咁呢就系9月15号开始啦，星期二就系呢个生果嘅手机嘅粤语版。星期三呢就系呢个生果嘅手机嘅国语版。咁而星期四呢就系呢个机械人手机嘅粤语版。同埋星期五咧，就係機械人手機嘅國語版。咁所以咧，各位長者咧就唔需要擔心，只要你睇到你自己個手機嘅型號，同埋你想用咩語言嚟到主力去溝通啦。咁咧同我哋報名就 OK 噶啦。
2: OK，
1: 非常之好。
2: 係咯，嗱，9月15號開始啦。其實會延長，即係一路教到幾時咧？
0: 去到12月4号的、一共呢有12堂咁多嘅。
1: 所以呢个就要预先报名啦，所以就有预先预告俾你知道，咁大家可以即係早啲去查询。除咗去學習一啲嘅即係手机嘅功能之外呢，咁而家都仲有好多，例如手机会连随住，或者科技会连随住啦，有可能会有啲诈骗嘅嘅情况个波。咁就算呢个话题，你哋有冇啲咩嘅活动呢？
0: 是啊，因为呢头先我啲同事都收到一啲诈骗嘅电话喎、咁我哋已经好醒觉啦。咁但係我哋啲长者都希望佢哋留意同埋醒觉，因为呢我哋都好好咁利用我哋部手机呢，就会防止我哋跌入呢啲陷阱啦。咁所以呢我哋个有个课程叫自有同行嘅，叫系一个科技嘅学习啦同埋防骗嘅教育课程嚟嘅。咁、那个日期呢就系、9月3号至到11月19号。時間呢就是10:00至11:30，咁我哋呢就會地點就喺墨城華人浸信會，係958靈活大嗰邊嘅，咁亦都係有12周嘅課程㗎，咁希望啲長者能夠呢學識咗一啲基本嘅智能嘅手機嘅運用啦、WhatsApp 啦，同埋呢而家都流行講 AI 㗎嘛，咁、AI 有好多嘢㗎，咁所以我哋教大家點樣由 ChatGPT 入門先，但同 ChatGPT 傾偈都好開心噶，
1: 可以學習多啲嘢。
2: 係啊，咁你哋個年齡對象有冇話有個規範啊，或者個規一個
1: 要求邊個去啊？
2: 同埋個語言方面係咪都係粵語同埋國語
0: 咧？今次呢、這個課程咧，我哋就係淨係得粵語版啫，嚇、咁啊，遲啲我哋希望可以有國語版俾大家嚇。咁而個年齡上面咧，我哋係希望55歲以上嘅朋友啦。
1: OK， 嗱咁样，因为头先阿 Ida 咧都分享咗三个唔同嘅活动啦，咁可能咧听嘅听众咧就未必即系留意得晒，可能有啲咧资讯咧都想再深入啲了解，再咨询多啲嘅，咁可唔可以 Ida 亦都分享一下你哋嘅多伦多中信多伦多中心嘅一啲联络电话，咁等到我哋听众可以去查询啦。
0: 好啊，好啊，欢迎大家打嚟嘅，我哋嘅电话咧系416-291-3202。
1: 416-291-3202，咁啊，有啲头先你提到嘅活动咧系需要报名嘅，咁系咪亦都系打呢个电话可以报名嘅咧？
0: 系啊，无论查询同埋报名，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嘅，欢迎大家一齐嚟报名啊！咁我哋可以大家分享更加多啊！
1: 好啊，好啊。
2: 嗱，如果我想亲身去揾你哋啦，咁我可唔可以有咩地方可以揾到你哋咧？
0: 我哋个地点咧就喺4438 Shepherd Avenue。咁呢就喺 Brimley 同埋 Shepherd 嘅交界。
1: OK， 就是 Unit 3107啦。咁啊，嗱，咁我哋亦都多谢 Ida 啦，分享咗咁多唔同嘅活动啦。最主要咧就呢三个活动都系完全免费嘅，咁啊可以有兴趣就查询多啲。今日再一次多谢晒中信多伦多中心嘅 Ida，Thank
2: you，Thank you。
0: 好啊，唔该晒 Vincent Michelle，Thank you， 拜拜。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

0: 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6: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7: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噶，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0: 100分生活圈，1: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你好，张慧生喺度。
10: 咁啊，而家都市人咁繁忙啦，我哋头先即系一连串嘅一口气落嚟咧，都系讲紧啲都市人嘅即系忧心忧民嘅忧国问题，咁啊搞到成个脑咧都系实晒啊，咁甚至白头发啦咁样。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多啲咧？
11: 放松多啲啊！今日不如我哋接触一个新嘅领域啦。
10: 嗯，
11: 新嘅领域呢个领域咧，我觉得我哋好少接触嘅。
10: 系
11: 呢个新嘅领域叫做环境神经科学。
10: 环境神经科学听起上嚟好深奥，但其实可以咁点样简单啲做到呢？
11: 系简单啲做到啦。其实大家工作压力好大啦，成日望住个荧幕啦，系咪电脑荧幕啦？跟住每日嘅工作吓个 deadline 咧，一个接一个，系咪成日都？搞唔掂，咁其实我哋出去呢行一行，其实觉得都系好嘥时间，系咪？
10: 系呀系呀系呀系。
11: 即系喘唔到气嘅，我不如留喺度继续做埋佢啦。但系我唔知你有冇发觉，如果你真系行咗出去望一望呢个大自然，你可能突然之间期待，咦，原来我可以搵呢个人做㗎喎，咦，其实我可以咁样解决㗎喎，即系个人静一静，睇一睇个大自然，帮自己调理返自己个集中力，咁样会帮到你囉。即系佢呢个嘅环境神经科学呢、这个新领域，就系话俾你听，得闲咧就出去行一行，因为大自然带俾你嘅好。

0: 处，除咗话对你嘅眼啦，同埋对你嘅呼吸度啦好之外啊，喺你嘅集中力同埋呢个压力上咧，大有帮助嘅。
1: 因为咧，成日都讲紧话啊，即系得闲做嘢，唔系应该话即系太忙啦，即系得闲死唔得闲病，对唔住，应该即系咁样讲。但系即系因为就系成日觉得哇，做嘢实在太需要你赶急地处理啊！你话行一行开十分钟啊，得唔得噶？我连放松嘅时间都冇、啊。咁但系头先你讲到就系话，如果喺呢个嘅叫做大自然嘅环境里边啦，可能就系嗰一刻。因为脱离咗平时你熟悉嘅环境，跟住突然之间可能有啲嘢谂唔通嘅，叮一声就谂通咗啦！啊，神来之笔系咪咁样？但其实可能呢个系我哋嘅经验啦，各话到俾我哋听啦。但系咪真系有个研究去证明呢个环境神经科学系真系有理据嘅呢？
0: 有，因为咧，有一位叫作家啦，马克嘅帕曼啦，佢就系一个作家嚟嘅。咁佢自己有本书咧，叫做《自然与心灵》嘅。咁佢就取用咗一个科学嘅方式去研究自然对于我哋嘅大脑咧，有冇啲叫做深刻嘅影响啦。咁佢其实做咗一项嘅实验嘅。咁咧，佢就有即系请咗一班嘅试验者啦。咁佢就俾咗一连串嘅 number 佢哋嘅，即系号码啦。咁又要佢哋由后面一路背返去前面嘅。咁佢就分享咗两队人啦。咁一队人呢就去大自然行一行。跟住一队人呢就去城市度，繁华嘅城市度行一行。咁其实个研究出嚟呢就係话大自然呢令到佢哋呢有一种叫做温和嘅方式去呼吸，令到佢哋嘅集中力呢係比较好啲嘅。而如果喺城市度呢，其实佢哋好多时都係有啲强迫嘅集中力啊，点样去解呢件事？因为好似我哋平时咁样玩手机啊，睇唔同嘅娱乐啦，其实我哋嘅集中力系好分散嘅，即系你好似你哇，我想集中呢样，但系其实另外一个消息又弹咗出嚟，咁其实喺大自然度咧，你系好集中一个嘅轻松嘅状态嘅，你就纯粹系感受大自然俾到你嘅舒适咯，咁喺呢一方面，你个头脑咧就会清晰好多啦。咁你一班嘅试验啊，试验者咧就研究出嚟就系话，咦，原来我清晰可以咁样背翻出嚟，而一班城市嘅朋友研究咧就系硬系争啲。
1: 哦，好似你头先咁讲，即系喺城市里边有好多嘢都需要你嘅注意力，或者即系我讲明明享受紧呢样嘢，其实都唔可以讲享受，就系见到呢个资讯就已经下一秒我想去第二样嘢啦咁样。其实头先你讲嗰、那个叫做 Mark Bergman 咧，就系、佢要测试者做一啲嘅记忆测试啦，咁佢读一啲数字出嚟嘅，咁例如你听到3816。咁然之後測試者咧就要調翻轉頭背翻出嚟，調翻轉頭即係咩啊？6183咁樣樣，我頭先都要諗一諗，即係想講3816，你叫我調翻轉6183啊？係咯係咯係咯咁樣。
0: 所以就係因為有電腦喺前面啦，有好多唔同嘅影響你啦，係咪？所以就令到你個集中力就好分散啦。但其實呢個嘅即係呢個嘅新嘅領域咧，其實都有根可尋嘅。因为咧，日本咧其实都有呢一样类似嘅嘢啦，叫做森林治疗法嘅，系一个传统嘅方法。佢哋认为咧，透过一啲嘅味觉、视觉，可以帮助你重新咁样嘅多种嘅感官连埋一齐嘅。咁其实佢个好简单嘅啫，叫森林浴，即系沐浴。咁就好简单啦，就喺个森林度沉睡。咁样去感觉翻自己嘅视觉、听觉、味觉。
1: 哦，即系冲凉咁样，洗涤心灵，由内至外再到翻内咁样啦。咁其实咧，即系话虽然系一个环境啦，咁听上嚟系咪真系得噶？即系咪纯粹你放松就系放松咧咁样？因为有啲研究就发现咧，其实接触森林环境咧，同埋较低嘅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咧，系情绪有改善嘅。即系接触森林嘅环境系会令到我哋身体里边嘅自然嘅分泌嘅多与少咧，其实有关系咁。除了荷爾蒙之外，咁荷爾蒙亦都連帶住我哋嘅情緒啦，咁同埋我哋嘅自律神經咧嘅變化都有關係。同埋再加上咧，留意即係個研究就留意到咧，就係話樹木咧係會釋放一啲叫做有啲叫做揮發性嘅有機化合物啊。咁如果人咧接觸到呢啲物質之後咧，就例如咧會同我哋嘅身體裏邊一啲嘅免疫系統可能會有啲連帶嘅關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話大自然綠色就話放鬆。我哋嘅眼睛啊，咁样，然之后连带就系心灵，其实可能系有啲你睇唔到嘅细小嘅物质，系会影响。

0: 帮到我哋人体放松嘅。
1: 另外有一个引人入胜嘅假说啊，就系话植物有呢个杀菌素。
0: 哇！
1: 系啦，所以点解佢哋话呢个森林浴咧系帮助你嘅视觉、听觉、味觉之外咧，原来树木森林咧会自即系会有啲嘅生理嘅效应啦，有关啦，就会自自然然咧激发到你嘅细即系叫做。自然殺手細胞活性化變，
0: 哇！厲害厲害。咁當然啦，我哋除咗即係心靈放鬆之外啦，仲有我哋嘅情緒放鬆啦。咁樣其實咧，即係我哋都亦都可以趁住呢一個機會，如果係走入大自然，因為我哋其實北美都好幸福嘅地方，就係我哋都幾容易去到大自然啦。除咗城市，我哋好 compact 之外，咁同埋亦都可以例如話一家大細嘅活動，你帶小朋友去觀賞下樹木。观赏下雀鸟，感受下气温，感受下呢个嘅味道咁样。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即系去观察下点解树木或者大自然有啲咩唔同嘅形状咧，系咪先？你会唔会同小朋友玩下 I Spy 呢个 game 噶？
1: I spy
0: 啊 ！I spy 啊 ！Red sparrow 咁样
1: 有好正常嘅呢样嘢就好兴嘅佢哋系嘛？咁其实咧，你啱啱讲呢样嘢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嘅认知能力啦，喺个大自然度。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城市嘅概念咧，对于我嚟讲系直线、曲线，就冇其他嘅形状噶啦。咁咧喺树木方面咧。你可能會唔同嘅樹木有唔同嘅扭曲形啊，或者樹木嘅樹葉有啲嘅唔同嘅分即係叫形狀啦。咁呢樣嘢呢就會激發到我嘅腦部去分析能力啦。咁可能因為再直接啲嘅理解，大家咁樣可能係中醫方面啦。咁好多嘅藥材，其實好多中醫望一望就知道呢啲係咩藥材。其實就係呢啲咁樣令到腦部嘅分析能力高咗咯。所以大自然帶俾你嘅。分析能力是非常之咁高嘅，佢哋话。
0: 哇，咁啊，所以我哋即系如果话成日都话要去 camping 啊，咁当然系即系我哋嘅生活啊，忽然之间转咗好似啲原始啲原野啲嘅生活状态咁样啦。但系其实即系我哋点样去尽情利用我哋去放假嗰个时间咧，咁啊去野外去 camping 就系多啲去留意啦。例如即系我哋喺呢个休息时间都讲紧啊，带小朋友观察啲昆虫啊、蜘蛛啊、野生动物，系咯，即系多啲接触呢啲嘢，我哋。即生活喺呢度多伦多就系有呢个咁良好，亦都咁幸福嘅环境，我哋可以接触到唔同种别种类类别嘅环境咁样，所以系值得我哋去珍惜啦，我哋去多啲爱护我哋身边嘅环境啦，咁样咁啊，除咗环境之外，亦都爱惜我哋身边嘅人啦。于是带嚟呢一首李慧敏嘅全新作品，佢叫做《另一位空凳》咁啊，多谢你欣赏，我哋听日再见，100分生活圈，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静怡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就曼锦市近期多宗露体风化案拘捕并起诉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疑犯，正调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当局指出，由6月9号至到上个星期五，曼锦麦卡云及 Steels 地区发生至少5宗露体案，调查后相信涉及同一名疑犯，他被指走近街上的女途人然后露体之后逃去。警方说，巡逻警员今早在区内发现疑犯，成功拘捕他，是一名37岁多伦多男子，姓名译音陈聪 Chong Chen， 控以6项威胁罪、2项刑事滋扰和夜间游荡罪。警方正调查疑犯有没有涉及更多案件，呼吁曾有类似遭遇的人与警方联络。多伦多市 Kids 病童医院证实，院方近期遭遇网络安全事件，导致部分现职和离职员工的个人资料遭到未经授权存取。受影响范围亦都包括病童医院基金会位于旺市的 Boomerang Health 诊所员工和向医院求职的人士。院方透露，事件涉及第三方软件程式漏洞，影响外置招聘网站和部分薪酬相关的人力资源系统，目前招聘网站已经恢复运作。院方强调，临床系统和病人资料未有受影响。事件是在7月9号首次被发现，院方正通知受影响人士，并向可能受影响的人提供24个月免费信用监测服务。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纸制水杯和食物容器展开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当局是在接获本地生产商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s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之后采取行动。申诉方指出，来自中国的低价及受补贴产品数量增加，导致本地产业面临价格被削弱、销售额及市场份额流失，还有产能和就业受损等实质打击。本国相关纸杯市场规模每年估计达到2亿8900万元。按照程序，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将于10月16号前裁定相关进口是否对本国生产商造成损害，边境服务局就会在11月16号之前作出初步倾销及补贴裁决。香港发生怀疑狗只咬死人事件，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被发现死亡。警方是在下午4点几接报，说一名女子被发现倒卧在平阳村111号屋内的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后证

0: 侄女子不治。当局话，女事主嘅头、下颚、颈、双臂都有不同程度嘅撕裂，以及由动物造成嘅咬痕，身边有一只徘徊嘅唐狗。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发现喺下昼两点几，死者喂饲涉事唐狗之后，打算将佢放翻狗笼内，期间唐狗反抗并袭击事主，历时约一分钟。闭路电视最后显示，事主同涉事唐狗前往草地方向。警方话，涉事唐狗喺今个月初由狗义工带到中心寄养，年龄约一岁，身长约一米。案发时只有女事主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渔护署、外协、劳工署在现场协助调查。涉事唐狗就由渔护署接走，作进一步检查和观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6: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8: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9: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暑假的世界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啊？还有两个礼拜左右就过完这个暑假了。我这么多年即使读完书，即已经出到来社会做事，但我都会坚持给自己放暑假的，不是说完全去玩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放暑假那种心情，当你自己自我内在调节了之后呢，你是会俾到个仪式感自己咯，就是将之前你未必肯做嘅嘢，或者你已经唔记得咗，甚至你系专登唔记得嘅，系呢个世界真系有专登唔记得嘅，咁然后你就攞翻出嚟，跟住慢慢地即系要做咗佢啊，解决咗佢，处理咗嗰啲问题佢。而喺呢个整整就嚟两个月嘅暑假当中咧，我真系处理咗好多问题。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做咗好多嘅练习啊。我上个礼拜咪又同大家去分享嘅。

我就话有机会喺呢几个礼拜嘅节目当中，我想拣一日，好啦，就今日啦。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就叫做脑雾啊，即系大脑嘅脑雾咧，就系前面有一层雾啊，好似遮住我哋，即系点样样啊？成日都觉得个脑袋唔够清晰嘅，因为你有好多碎片化嘅嘢喺个脑入边。有啲嘢未解決嘅，有一啲嘢真係根本呢一刻係解決唔到嘅咁。咁同埋咧，唔好講話解決問題呢樣嘢啦，你就坐喺度坐低，捧起本書嚟睇一睇一本書，又或者你攞起啲條款啦，譬如保險條款啊呢樣嘅條款啊，你啱啱銀行簽咗約啊，你有冇認真地攞起過嗰啲紙質嘅條款嚟睇先，或者打開部電腦喺度睇？冇呢種嘅集中精神嘅能力㗎，我而家發現。跟住仲有呢，就係而家我哋睇嘅片段啊，視頻片段啊，好短，你一兩分鐘已經覺得哎呀要下一條啦，我要喺呢度盡量吸收曬佢。其實個心係好急㗎，即係好想快啲吸收多啲嘅知識，但係呢，當你睇完之後就哎咁快睇完啊。所以呢，我呢排做嘅練習係乜嘢呢？我唔可以俾自己嘅腦咁樣廢咗佢嘅，知唔知啊？所以呢，我就想將我嘅方法點樣養返一個清晰嘅腦袋去同大家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分享。咁我其中一個方法呢，開頭都有少少要強迫自己㗎，就是起碼坐低每日由五分鐘開始，十分鐘到而家我一睇呢，我睇書係可以睇半個鐘。因為我開頭諗唔明一樣嘢，股神巴菲特先生點解佢幾十年嚟可以幾乎每一日啊，佢嘅閱讀係六至到八個鐘啊，即使佢翻工啊，翻到佢 office， 佢由1960幾年開始，佢而家呢一個公司嘅 office 咧，到而家係冇搬過嘛。咁、那個過程當中咧，佢每一日翻到去咧，佢係會盡量閂咗棟，即係閂咗佢嗰棟門啊。佢話佢唔可以接受任何嘅嘈吵，佢要好安靜，佢就係喺度讀報紙、讀書，總之閱讀。當然啦，曾經嘅世界冇互聯網，今時今日我哋需唔需要咁硬性地學似股神巴菲特咁樣樣，即係為咗做股神，做你會做下一個股神，做下一個世界大慈善家，下一個世界首富，你會唔會真係可以喺呢個網絡世界，而家嚟到 AI 世代，你真係好似翻工咁六到八個鐘閱讀唔得㗎嘛？你有家庭，你有細路要湊，要有工作要做，要有事業。但我就喺度諗緊啦，當中唔好去糾結佢嘅時間讀幾多，就係佢究竟佢點樣可以專注到落嚟啊？呢、這個就係而家我想練習翻嘅其中一樣嘢，除咗閱讀啦，就係睇紀錄片。以前我哋睇嗰啲視頻，你感覺好似自己吸收到知識。譬如舉個例子，我最近睇嘅就係抹茶，即係日本抹茶點解咁貴啊？咁跟住亦都會睇下究竟糖係點樣產生㗎咁。好啦，你睇完嗰十幾分鐘嘅視頻，個感覺就係覺得自己好似哇，又好似學識咗一樣嘢，或者多一樣嘅知識。但我就覺得我個腦好唔清晰啊，因為好多呢啲嘅資訊。咁於是乎咧，我而家就逼住自己去轉睇紀錄片啦。咁我琴晚咧就睇咗股神巴菲特嘅一套紀錄片。2017-18年嘅時候嘅嗰套紀錄片嘅名咧，大家可以亦都揾翻出嚟睇，就是、Becoming Warren Buffett。當中就講佢由細細個點樣樣慢慢去成長，對數字嘅嗰種痴迷，慢慢變成會學識投資。即係其實我講變成咧唔夠準確，佢真係本身係出生喺一個非常之好嘅家庭入面，佢爸爸本身已經係股市嘅證券交易員啦。再加上你睇下佢喺嗰個片段當中，佢本身屋企係好富裕噶，由佢細個佢幾歲開始，跟住由佢到結婚，佢同第一任嘅太太 Susie 結婚嘅時候，一路到後來唔使講啦，科技發達啦，但係就喺佢之前，佢1930年出世，巴菲特佢嗰陣時已經可以拍到咁多嘅片段係視頻影片喎。咁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佢本身佢家庭嗰個財富狀況係喺嗰個社會係相當之好嘅。咁啊嗱，當然啦，你撇開啦，我哋唔可以話梗係啦，佢原生家庭好，或者梗係啦，佢含住金鎖匙出世。但我哋唔係個個都要成為巴菲特啊嘛，但起碼佢當中有啲嘢會借鏡噶嘛，我哋可以學習得到。所以咧，我覺得睇紀錄片咧，這個我其中一個練習，我同你哋分享。如果你都覺得而家碎片化嘅時間、碎片化嘅資訊，令到你嘅腦好似越嚟越唔清晰，你唔能夠集中精神，甚至你唔可以學似即系而家我嘅練習咁樣真係捧起本書喺度讀。我而家喺度睇嘅嗰本書同量子力學有關嘅，我係根本集中唔到精神去睇，我睇得非常之慢，因為我完全都唔明。你本身你可能睇啲簡單啲嘅語言，
你可能会明白得好快啊。但呢一本书呢每一只

0: 字我都明，但系黐埋一段我就唔知佢讲乜嘢嘢。呢种情况系咪有少少似而家你同啲仔女去沟通嘅时候，佢哋喺学校读紧书，其实你嘅英文都唔差噶、哦，佢哋讲嘅英文单词你都明噶、哦，但系佢同同学仔去倾偈沟通嘅嗰啲对话咧，你就系听唔明。单词你明，佢哋黐埋一个 conversation 你就唔明啦。呢个就系我睇一啲深少少嘅书嘅时候，我自己嘅一个感受咯。咁我讲翻呢个练习就系、是、你可以开始有仪式感地等自己每日读五分钟、读十分钟嘅书，去令到你自己嘅脑袋清晰落嚟。跟住第二个练习就系转睇纪录片，即系你中意睇食嘅又好、法律又好、世界奇景又好、未来世界又好咁。咁我而家会睇翻一啲即系同即系财富路上有关嘅，因为我喺度不断喺度学习紧同财商有关嘅知识啦。咁我就会睇翻呢一类嘅成功人士佢哋嘅纪录片啦。咁所以我都真系推荐大家睇下巴菲特嘅呢一套。咁另外我自己亦都啱啱睇紧一套就系经济是怎样，即系经济机器是怎样运行的啊。佢有英文版亦都有中文版嘅。咁佢好快嘅啫，呢个半个钟时间。所以呢度亦都讲到时间啦，你睇一套纪录片你点都好啦，一个钟、个半钟甚至两个钟，咁有啲又分上下集嘅，有啲分好几集嘅，咁呢个亦都係锻炼到我哋嘅专注力啊。你就係坐喺度，而且你係同自己讲呢样嘢係我感兴趣嘅，我睇完呢个半钟起码我明唔明得晒係另外一样嘢，起码我呢个几钟就唔係碎片化去吸收，我就係、是、即有头有尾有始至终去了解一件事，去了解一个历史事件，了解一个人啊。睇书亦都系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练习希望啊，如果你有呢个需要嘅话，想将自己嘅脑养返清晰啲嘅呢，可以试下去睇书同埋乖乖地坐低睇纪录片啊。
1: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起，
5: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街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同大家继续翻嚟咧，讲翻脑雾 （brain fog） 呢一个词啦。嗱，呢个词咧其实好形象嘅，就好似咧你朝早揸车，咁啊突然间前面就有层雾啊，咁你睇唔清楚啊，咁条路其实仲喺度噶，架车都冇坏，你咁多年揸车嘅技术依然都系好有经验，但系你睇嘢冇以前咁清晰，所以你会小心咗，反应慢咗，用咗多啲嘅力先至可以集中精神。咁啊喺医学研究入边咧，脑雾咧佢唔

是说一个单一正式的疾病诊断，而是一个比较似笼统的形容，就是描述一组主观认知困难。譬如举个例，现在你是不是注意力下降啊？有没有记忆困难啊？成日不记得东西啊？好像即思考慢了啊？你找样东西都很困难的，成日不记得了摆在哪里啊？这样。又或者你觉得呢，成个脑你真的很形象地觉得个脑好像蒙蒙地蒙查查这样啊。近年的研究也指出，脑部往往和我们的疲劳、情绪和其他的身体状况是会互相交织的，所以不可以简单地去诊断就说哎呀我这排变蠢了，可能你都会有这个感觉。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大家分享，大约有 28.2% 的成年人呢曾经报告是有类似这种脑部的感觉，他们包括呢就说我的思考速度即下降了很多，很难集中，还有觉得很混乱，或者其实对方讲嘢我明明很认真地望住他讲嘢，但讲讲下我就已经个脑袋已经不是想紧他讲的嘢了，因为那一天你自己有嘢要处理，或者跟住落嚟你是有嘢要处理啊。即呢度所讲的 28.2%， 即他是差不多每四个人就有超过一个曾经觉得我今天的脑好像动不到这样。但去到这里呢，我都要温馨提示大家一样东西，网上很多文章都会将脑部归咎于我们用手机太多。我现在上网都在 search 一些片，就是如何戒掉手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那个练习呢成功了一半的了。我笑着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亦都唔系话叫大家逃避世界，即系点解我会有前面嘅练习，而会有咗后边而家可以起码坐低睇本书，即系半个钟啦吓，即系巴菲特每日六到八个钟，我真系搞唔掂啊！如果咁样阅读，即系咩都唔使做咩，咁但系咧，我哋坐低嚟睇下，呢、这个就系个思维唔同啦。股神曾经嗰几十年睇六到八个钟，佢就系有咁多钱。我哋呢啲每一日翻工六到八个钟，睇落好似好忙，每日落嚟好攰嘅咧，就有排都追唔上佢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即系笑嘅地方吓。不过咧呢、这个系讲笑啦。但我想头先讲翻嚟认认真真呢一个位先，就系话好多人归咎于即系冇脑雾，系归咎于手机。即或者就传媒因为睇短视频啊，资讯太多啊，垃圾情绪塞住个脑啊，同人哋嘅世界、人哋嘅生活比较啊，咁呢种讲法咧，我觉得系太简单嘅，因为脑雾真系有好多原因噶，唔系你净系睇手机睇短视频，譬如你瞓唔够啦，本身嘅身体状况啦，而家呢一刻你嘅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啦，你嘅情绪啦，甚至就系、是、即某啲疾病啊，或者系治疗啊，其实都有机会令到人出现类似嘅认知困难嘅。咁喺呢度讲啦，如果一个人突然间佢出现咗好明显嘅持续嘅或者越嚟越严重嘅记忆同埋认知问题咧，当然唔系话得噶啦，戒七日手机就得噶啦，即系唔系咁样样。嗱，我绝对温馨提示，如果你觉得呢种嘅状况系已经完全影响到你嘅生活啦，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去了解和治疗。我今天讨论的就是另外一批很普遍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你身体没什么问题的，生活很正常的，但你就开始觉得自己的注意力很碎片化，以前可以坐低半个钟，总之你做一样东西的、专注地阅读、写作、写笔记、现在你五分钟到啫，你只手就痕的了，你会想一部手机在哪里、有没有信息、以前睇一套戏咧，你可以坐低由头睇到尾嘅。而家咧，你都忍唔住，譬如你屋企咁样嚟睇先啦。你屋企睇套戏，睇套纪录片，你又系忍唔住攞手机起身饮杯水，跟住去个厕所。跟甚至有阵时嗰啲片三五分钟嘅啫，你都睇唔晒，仲要加快速度，系咪咁样样咧？嗱，呢个唔一定系我哋嘅脑变咗啊，而系我哋用脑嘅环境同以前已经唔同咗啦。之前呢有一篇是有关于数码年代和无聊感的一个讨论，智能手机使用我们注意力下降和无聊感之间存在很值得关注的关系的。所以呢 你有没有可能是其实你要想想，我越习惯不停有东西刺激我，我就越难忍受没有刺激。所以点解你会解释到个问题，我哋睇嗰啲短视频你淨係需要用手指公咁样碌下碌下，但点解你可以碌唔停，你本身係諗住碌两分钟，点知碌咗两个钟。原因就係我哋嘅人不断喺度寻求刺激，就係、是

我剛才講嗰句啦，我越習慣不停有嘢刺激我，我就越難忍受冇刺激。所以可能你潛意識就同自己講，睇到個視頻，我呢幾條都唔中我中意嘅，我睇到一條中我中意嘅，我睇完嗰條就唔睇噶啦咁。你知唔知就係令到我哋嘅腦咧，而家你要令到佢開始安靜落嚟，長時間停留喺同一件事上面。呢样嘅能力系要揾翻翻嚟啊！呢个系一个练习，所以咧喺听《爱看世界》呢个节目当中，可能你会经常听到我用一个词，就系话我喺度练习紧乜嘢嘢，我喺度尝试紧一种练习。因为首先我唔知道我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但如果真系呢个练习我做得到嘅话咧，我觉得佢救咗我啊，个练习帮到我啊，所以我就第一时间会喺个节目度同大家去分享啊。嗱，嚟到呢一度咧，你可以问一条问题：如果我哋觉得个脑越嚟越混浊，唔够清晰，注意力唔得，咁究竟系个脑真系出咗问题啊？定系每一日我哋塞入个脑啊，嗰啲嘢系实在太多啦，资讯啊、视频啊、所思考嘅嘢啊，咁甚至咧，你而家譬如我叫你呢一刻，你可唔可以放空五分钟？你即使有呢个时间，你觉得五分钟咩都唔做，坐喺度，你可能都会觉得好奢侈。呢个就系我哋现代人嘅问题啦。咁另外咧，我想问一个更加有趣嘅问题：点解我哋明明知道自己冇乜嘢真系想睇嘅呢一刻，但系只手咧仍然会忍唔住一次又一次拎起部手机啊？同埋当大脑咧习惯咗每几秒、每几十秒就转一次内容嘅时候咧，究竟会唔会令到我哋慢慢失去以前好普通，今日反而变得好珍贵嘅能力？呢个能力叫做专心。

0: 6188。
1: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Saigon、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市府宣布，市郊布巴士专用线将提早超过半年，在9月30日正式启用。世捷航空 WestJet 被下令取消对轮椅的300磅重量上限，指对双件乘客构成不当障碍。省府宣布拨款86万元，加强私有林地管理，并为锯木厂副产品建立全新供应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6: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7: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6: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7: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6: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7: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6: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9: 系咪特别野味呢？
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9: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开看世界，其实呢个节目咧，如果喺我旅居嘅路上咧，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嘅所见所闻啦。咁啊，当我翻到嚟加拿大生活嘅时候咧，我就会更加偏向于同大家一齐成长，就系一齐提升我哋嘅认知啊。即系譬如我今日所讲嘅呢一个话题，点解我哋而家嘅注意力会越嚟越差，好难集中啊？其实以前我哋觉得理所当然嘅嘢，例如专心啦，呢种嘅能力已经慢慢成为咗稀有品种啊，已经成为咗奢侈啊，你知唔知啊？咁所以咧，慢慢大个，你会发现我哋本身潜意识系希望啲嘢会越嚟越多，会增量嘅。但系我而家真系喺我嘅实际生活入边，我悟出咗一个道理。点解喺早几年之前，我已经开始我嘅极简生活咧？其实呢种嘅极简生活咧，唔系我成日强调，唔系净系去抌嘢、唔买嘢、唔消费，唔系呢种咁极端啊！是真的人生是做减法，当你的人生方方面面都在做减法的时候，譬如我这排跟大家分享的理财极简啊，消费极简啊，你生活当中用的东西的极简啊，其实包括我昨天讲的会员制啊，你为什么会去继续订阅一个会员制的零售商，是因为其实潜意识它已经帮你减少了你的决策次数，所以你入到去你不会看到有 N 个牌子，好多个牌子的洗衣，你就是在那三两只当中你就揀一只还有用开。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减法人生、啊、这一部分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就是说减少选择，是不是很跟你传统的想法不一样呢？我们人生说哇，越多选择越好，证明你越有选择这样的嘛，是不是？但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什么揀成个烂灯盏、啊、即是越多东西揀，你可能最后就揀不好。其实呢，减少选择心理学上面呢，成日有一个被讨论的概念的，我在节目当中都提过好几次，叫做 decision fatigue、决策疲劳。即是当一个人他一日入面要不断在做决定，到后面做决定的质素呢可能会下降的。这个最简单，由今天穿什么、啊、早餐吃什么、啊、中午吃什么、啊、复哪个 message 先、啊、要看哪条新闻、啊、lunch 去哪里吃、啊、选 A 还是 B、啊、所有的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决策疲劳。有些决定很重要，但是大量的决定呢其实完全是不重要的。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极简生活，其中一样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呢，就是将一些小的决定自动化了它。咁我呢排已经讲咗好多点样自动化细小嘅决定啦，包括我哋每个月嘅财务决定呢都等佢自动去到佢应该去嘅地方。哦，喺呢度我补充一样嘢，其实呢阵时会同自己即係嗰个财商思维呀，你会同自己去斗争，就係点样呢，你会觉得矛盾。我呢排做嘢咁辛苦，但我啲钱嚟咗之后，咁可能已经一嚿钱啊，去 mortgage 啊，公车啊，保险啊，跟住仲要储起佢喎。咁如果你冇储钱习惯嘅话，你可能一下子你唔会去习惯到有储钱习惯。但要諗下喎，我哋平时语言上讲就係储俾未来嘛，唔知道未来会发生咩事㗎嘛，第日退休点啊，即係类似呢啲。但你试下换一种讲法啦，我呢排练习就换咗一种方法，我就觉得好好用啊！你系会更加舍得啊，舍得咩咧？舍得储嗰啲钱俾边个啊？俾65岁嘅我咯，俾70岁嘅我咯。系虽然有排，但系我都会同自己讲：嗱，我今日咧攞住呢个钱，我就系俾65岁嘅自己嘅咁。咁你都系俾自己啊！当你开始咁样做嘅时候，你就唔会觉得自己自私啊！你唔会觉得自己。好似点讲呢，而家应该洗晒佢咁，千祈唔好。你可以洗钱当然啦，但我讲嘅係喺合理理财之后嘅情况之下，係一定要每个月都流出娱乐啊消费嘅。但係当我转咗呢种概念呢，我就我係俾我嚟緊65岁嘅自己、70岁嘅自己，咁突然间就会觉得哇好爱自己。呢个係少少嘅转变下，你有需要嘅话可以攞去做呢个练习。好啦，返到嚟头先讲极简生活入面呢，就是将一啲细小嘅决定自动化。咁重要嘅事呢，你先至值得用个脑啊，唔係咁重要嘅事呢，你尽量就係简单化咗佢，係咪？咁第二样要减㗎啦，就係减少未完成嘅事。心理学上面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嘅。係点样呢，就係话未完成嘅事特别容易留喺我哋嘅脑入面㗎。这个是哇，这个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你一件事未解决，即使你会做了其他事，暂时去做了处理其他事，但那样东西在你的脑里，有一段的感情

如果你明明知道是慢慢行是冇噶啦，结束噶啦咁，但如果你哋双方都冇讲过我哋分手，即系冇讲过呢样嘢咧，其实喺你嘅脑入边就系呢种嘅叫做塞加尼克效应，佢就系一件未完嘅事。所以可能当你好多年之后，你两个人相遇翻啦，其实系即系就系呢样嘢咧，你有机会可能会嗰叫咩啊？旧爱重燃啊！即系你会觉得件事其实系一路喺你哋两个人嘅脑入边都未完成嘅咁。咁但系当然啦，你要睇当时嘅状况啦，唔好做违背伦理道德嘅事啦。每一个人喺每个人生阶段都有自己嘅责任啦。咁好啦，呢个我系即系讲嘅呢一种就系未完成嘅事，特别容易喺我哋嘅脑入边会出现。咁所以咧，你会日日都咁攰，就系因为有好多嘢你未做完。我哋个脑就帮你一路记住啦，所以其中一个简单嘅我哋讲清脑嘅方法，将个大脑养翻清晰嘅方法，唔系即刻将所有嘅事做晒，而系你写低佢，你拎张纸好，攞手机好啦，记低记事簿咁样样，将所有挂住嘅事你全部倒晒出嚟，即系我未完成嘅，我要买嘅，我要复嘅，我要处理嘅，全部写低。当你知道我已经有地方记住佢，你个脑就唔需要再不停提醒你。其实我自己咧几中意做嘅一样嘢就系帮个脑袋咧去清空呢一啲我哋讲不必要嘅决定，或者叫做好少嘅决定。第三样嘢要减嘅咧就系资讯啦，唔系叫你完全唔睇新闻啊，唔接触社交媒体，你而系开始问自己呢啲嘅资讯同有咩关系先？譬如有啲嘅八卦，我今日睇唔睇其实对我生活完全冇影响嘅。咁有啲嘅争论，其实你睇完半个钟，但系件事根本都唔需要你处理嘅，亦都唔影响到你嘅。如果你嗰个样嘢嘅答案咧系同我无关，即系与你无关，其实你系可以容许自己唔知道嘅。即系可能你话唔系，我同啲 friend 聚会嘅时候要讲下而家世界大事嘅，要讲下而家政治嘅，要讲下呢个咩地缘政治啊，讲下油价嘅咁样样。咁嗱。即系咁，如果你真系要同啲 friend 去见面，就系讲呢啲嘅话，咁呢、這个一班咁样嘅朋友同你志同道合都系好事嚟嘅。甚至你觉得咁样样会令到你自己嘅脑袋越嚟越清醒，都系好事嚟嘅。但系我嘅内容咧，就系同一班接收得太多资讯嘅朋友去讲。我想话俾你哋知，有啲嘢你可以容许自己唔知道，因为与你无关啊。其实咧，你要好清楚知道乜嘢，你可以唔理啊。最后咧讲几个吓，我觉得最容易做到嘅清脑习惯，你唔使咩补充剂嘅，亦都唔需要做一个非常严格嘅咩几多日挑战啊咁。咁第一，每一日俾自己一段冇输入嘅时间，你呢十分钟、十五分钟完全系即系发牛豆啊，发呆啊！你知唔知发呆呢个练习系由始至终贯彻喺我主持嘅节目入边嘅？因为我好相信发呆嘅能力，这个即正面嘅能力，而家现代人系冇咗呢种能力啊！你系总之你个世界就系听到呢个大自然嘅声音，或者净系好静嘅，你喺屋入边你唔行出去，就系、是、总之你会听到。你知唔知开头嘅时候你会惊噶？你会听到个耳仔咧，喂，有呢种声音噶，因为你系静到咩咁？你可能平时习惯嘅，去冲凉啊，去洗手间啊，去行路啊，去跑步啊，全部都系听紧嘢嘅只耳仔。你听歌啊，听紧我哋 Fresh Air Radio 啊，你听你自己中意嘅 podcast 啊，你总之系一路系会掹住部手机有声喺你只耳仔。但系当你嘅世界完全冇咗呢啲声嘅时候，你坐喺度，我最开始嘅时候，我系真系听到我只耳仔有耳鸣啊！我嗰一刻系有少少惊嘅，诶，系咪只耳仔有事咧？但原来唔系，系我身体俾到我嘅声音就系话，宝宝你平时听得太多嘢啦，你而家要静落嚟，你就系试下呢种嘅安静。第二个练习，食饭嘅时候，你又不如由跟住落嚟呢一餐开始啦。你唔好攞起部手机，唔好攞。咁可能有啲朋友已经系习惯咗，即系一个好好嘅家庭氛围就系啊，喺我哋屋企，只要食饭嘅时候，作为爸爸妈妈嘅我哋系唔会喺小朋友面前攞起手机，所以食饭我哋嘅家规就系唔会攞起部手机噶，唔睇电视住噶。呢个 which is very good， 因为呢个系你哋每一日 family 最重要嘅时刻啊，坐埋一齐去交流，同仔女交流，夫妻之间嘅交流啊。咁如果你做到咗就已经好好啦。但系我又想同一班做唔到嘅朋友讲，特别你好多时候可能一个人食饭嘅，哇嗰阵时你仲觉得无聊，一路执嘢落个嘴，部手机就一路睇住啲短视频啦咁样。跟住咧第三个练习就系、是。

0: 话今晚瞓觉之前嗰半个钟，尽量唔好再睇短视频啦。唔系话手机好多人惊洪水猛兽，而系你准备瞓觉之前咧，你要令到我哋嘅脑袋慢慢去降速啊！你知唔知？好啦，最后一样第四样练习就系话，如果好多事你都挂住啊，未搞掂啊，唔好全部放喺个脑度，学似我头先咁样样，用一个地方即系写低佢，因为你个脑最好用嚟思考，唔系用嚟做一个仓库。
1: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3: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3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天节目里面，我主要跟大家就是去讲养脑，都未到养脑啫，就要去养脑了，我们的大脑。你而家有冇發現咧？你同祖父輩去傾偈嘅時候，即係可能祖父輩會同我哋講：，唉，呢排成日唔記得嘢，或者呢一兩年嗰啲記性差咗。其實作為後生嘅我哋呢一班啊，你已經係潛意識即刻答咗佢係啊。其實我都成日唔記得嘢，我覺得而家唔記得嘢咧，同年齡咧未必即係完完全全有一個真實掛鈎。以前我哋會覺得人會年老咗先至記憶差咗，但係而家因為個世界唔同曬啦，我哋後生呢一代都已經成日唔記得嘢。所以咧，其實我今日節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我幾個練習，我覺得是我而家我救緊我個腦啊，即係我唔想變咗腦殘，我唔想俾而家 AI 世代之下嘅社交媒體啊、演算法去蠶食咗我個腦，所以我做嘅幾個練習咧，大家都可以試，因為我覺得係有用噶。喺我自己身上，我試咗有用。譬如我剛才說的，每日給自己10分鐘、15分鐘的法外時間，你就是望著窗外面，即譬如你放了工在自己 office 又好，在車上又好，你總之就是用這15分鐘你望著窗外面，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聽。第二件事呢，就是重新開始去看書。我是建議一本實體書的，你怎都好，你屋企都總是會有一兩本的實體書吧，你不需要專登去消費去買，但不如你就回家今晚在個書架、書櫃、籠底櫃，你就找一本你

曾经想读未读完嘅书，又或者你已经读完啦，你唔记得噶啦，揾翻其中一啲章节嚟读，呢个揾翻自己注意力。第三个练习咧，就系开始去睇纪录片。嗱，你话睇戏当然得啦，都系坐喺度两个几钟添，两个几三个钟添咁。但系你会喺一个即系譬如我嘅情况，而家我实际情况就系我需要吸收知识啊。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想去坐低又吸收知识，但又要养我的脑，那我就是看纪录片。这个是我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可以试一下，那你可以试一下，就是看纪录片，就是将我们从曾经的可能一分钟的视频，两分钟的这些碎片的内容，慢慢训练回我们的脑，不是只是接受快速记忆。纪录片是逼着你跟着一个主题真係去行40分钟、50分钟、个几钟甚至更加长。你係要由头开始了解前因后果，甚至你睇完之后你係会比佢睇个短视频更加记得嗰条片讲咗乜嘢嘅。我觉得呢一种长嘅内容呢，其实係我自己重新去训练返我个脑去跟返一条线，而唔係俾我个脑去不断去寻求刺激。第四个方法呢，就係、是、刻意去营造制造安静。总之嗰一刻你嘅世界就系安静嘅。而家咧，其实我开始明白，如果你每一分钟都输入，你嘅脑根本就系冇时间去整理。所以唔系我哋嘅脑蠢咗，系因为你冇俾个时间个脑去工作啊。咁啊喺呢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再去分享翻专注呢一样嘢，系而家 AI 世代好珍贵嘅能力。所以你嚟到而家，好惊啊！好惊呢个咩 AI 会取代我哋人类啊，会影响到我嘅呢个工作，我做紧嘅呢个工作种类啊，咁样。咁你不如谂下，而家有好多人开始稀缺，即系已经冇咗嘅就系其中一个专注嘅能力，另外一个系学习嘅能力啊！我成日喺节目当中都有同大家去分享噶。咁我今日讲专注先，其实专注呢一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量子力学。其实你嘅注意力摆喺边度，你主观经历到嘅世界，其实就有好大分别。嗱，虽然咧。网上会讲嗱，你专注财富就会吸引财富，专注成功就会吸引成功。呢一句咧喺我自己嘅理解入边咧，我唔觉得佢完全正确，因为咧量子力学其实佢研究嘅就系话物质、能量同埋光喺极微观尺度嘅行为，佢唔系一套人生哲学，即系唔系一套话我嘅思想就可以创造现实、创造财富嘅一个人生哲学。咁所以我反而提醒大家就系头先嗰句说话，你嘅注意力摆喺边度？你主观经历到的世界呢就有好大分别的了。不过这个你想想也都不需要量子力学才成立啊，你摆回日常生活当中，你每日两个钟头看八卦，看些负面新闻，看人去嗌交，看那些无聊搞笑的短视频，你的脑接收到的世界呢是充满了刺激和冲突啊。你每一日用一部分时间你去看一套纪录片，去睇几页书啦，十页咁嚟计先啦，了解一个完整嘅问题。我觉得而家强调完整系好重要，碎片化系令到我哋系唔完整啊，连学习都变得不完整。你以为你自己睇到好多学习嘅五分钟、三分钟啲视频，但其实冇一个完整嘅系统。所以其实现代教育始终有佢嘅重要性，有佢嘅角色喺度，就系你行入大学读书，佢系有一套嘅系统，由大学年级到大学四年级，跟住你继续去读上去，佢是有一个系统在这里，是需要完整地去学习。当你真的可以了解一个完整问题，你的大脑积累下来的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现在我越来越重视的不是说我今天知道了几多少，而是今天我将注意力给了什么东西。因为注意力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日派出去的人生资源。同埋头先我提到嘅安静呢，以前我会以为就时间唔可以浪费㗎，所以每分每秒冲緊凉你都要听住啲嘢㗎，咁我要吸收资讯啦咁。但唔係喎，当我个脑越嚟越攰嘅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每一个空白位我都要填满，我个大脑根本就冇时间去思考。你都知道有阵时你冲凉你鍾意唱歌，但有啲人冲凉系会思考。你冲完凉嗰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更耐嘅时间，喂，节约用水啊，环保好重要。而家 AI 世代系好需要用水用电啊，咁你仲要冲干净凉走出嚟啦。咁喺冲凉过程当中，原来当你冇呢啲吸收资讯嘅习惯嘅时候咧，你个脑系开始会思考噶。其实咧，呢个就系话喺安静嘅情况之下，你就系听住个环境声，亦都系我哋

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呢，在这里要改一个观念，就是说那段安静并不是浪费，那段发呆的时间并不是浪费。那么最后一样东西，也都是我觉得呢，我今天讲这个养脑的主题成日会被人忽略咗嘅，就係话个脑始终係身体嘅一部分。唔可以一方面日日讲专注力，一方面完全唔理自己食咗咩呀，瞓成点呀，喐唔喐呀咁。咁飲食研究方面呢，地中海式嘅飲食係其中一个即係俾大家研究得比较多嘅地方呀。佢唔係话叫大家食某一种补脑嘅神物，而係一个整体嘅飲食模式，譬如蔬菜呀、水果呀、全谷类呀、豆类呀、果仁呀，呢啲植物性嘅食物。譬如橄榄油呢啲不饱和脂肪为主啊，咁所有嘅呢啲都系我哋日常飲食啊，我哋嘅生活習慣啊。嗱，我希望如果你都曾经学似我咁觉得，我日日都冇做咩啫，但系点解我咁攰嘅咧？咁你就可以试下我今日讲嘅呢种慢慢将个脑养翻嚟。其实养脑咧系一种嘅生活方式嚟嘅，就系话俾啲好嘅资讯入个大脑。俾完整嘅内容入个大脑，俾真正嘅食物入个大脑，同时留翻一部分就俾个大脑自己去消化，自己去谂，系乜嘢都唔摆入去嘅。总之咧，你个脑变成点，某程度上咧取决于你每一日喂佢食啲乜嘢嘢，喂咗啲乜嘢嘢俾佢啊。垃圾少啲，完整多一啲，刺激少一啲，专注又多一啲，呢个先至系我今日想同大家完整分享嘅养脑方式。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协助 TTC 公车局用以临时代替已停运多年的 RT 市郊保捷运的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将可以提早半年落成，预期9月30号就会通车。市长周志伟今朝早去到现场工地作出有关宣布，表示投资在公共运输是双赢的局面，不单止让公车乘客更快捷去到目的地，同时亦都有助舒缓道路挤塞。 TTC 3号线市郊部 RT 因2023年7月一宗事故令其被提早淘汰，同年11月市府推出临时巴士专用线方案，长约4公里，连接 Kennedy 和 Elsmere 车站，历时多年兴建。通车之后往来 Kennedy 站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只需要15分钟，预期有8条巴士路线行走，估计每星期乘客量接近12万人次。而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通车之后，现时位于 Kennedy 及 Midland 的临时巴士线将会取消。至于用以永久取代士加堡 RT 的士加堡地铁新延线，预期最早2030年落成，会有3个新的地铁站。安省政府宣布拨款865,000元协助安省林地协会加强私有森林管理，并为木厂副产品和未获充分利用的森林生物质能 Forest Biomass 建立全新供应链，以保障业内高薪就业职位。省府说这项投资将会协助土地所有者释放林业资源的未开发价值，当局会透过森林生物质计划拨款79万元，用于建立3个地区网络和购买设备，预计在5年内利用多达10万立方米的森林生物质发展生物碳及堆肥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创造3个新职位。另外75,000元的资金将用于利用遥感技术建立私有森林数据库，以吸引外来投资。加拿大运输局作出裁决，指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 WestJet 西捷航空对轮椅设下的300磅重量上限对双健乘客构成不当障碍。运输局命令西捷航空必须在2027年7月之前取消绝大多数飞机上的300磅轮椅重量上限，并指示航空公司应使用分散板来到平衡货仓重量。在完成改善之前，西捷必须为受影响乘客安排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行程。运输局稍后将会就乘客需提前通知航空公司的日数等细节作出最终决定。相关的投诉是由温尼伯居民前联邦运输国务部长弗莱切提出，他在去年乘搭西捷航班时因特制轮椅超重而被拒登机。西捷航空以部分细节仍处于审查阶段为由拒绝评论，但公司早前辩称300磅的限制是基于波音客机货仓的安全承重上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于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

0: 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名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于八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多伦多方向 QEW 喺 Brent 发生咗交通意外，左边两条线封闭，而家只系剩低右边三条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Burlington Skyway 排至事故现场，过咗之后 ，Aaron Mills 接的士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之后接近 Jarvis Ram 位再有车龙，而 DVP 北行由 Gardiner 至 York Mills 都相当挤塞。再睇下427北行线喺 Rathburn 附近转入快线嘅位置咧，仍然因为维修而封闭，车龙由 Gardiner 开始排起，而 Collectors 就由 Bloor 至 Rathburn 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喺412嘅左边路肩有坏车，车龙由 Brock Street 排至 Salem， 去到 Western Collectors 出口线再有交通意外，之后车龙由 Kennedy 缓慢至 Dixon。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繁忙至 Highway 25， 对面401东行线由 Highway 6 North 至 Grove Line 的士至 Leslie 都有延误，而在 Brimley 的出口位因为维修而封闭，之后去到杜林区由 Westney 至 Salem 亦都慢驶。最后市区方面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交通灯闪红灯，驶经要当作四面停牌处理。另外 ，Caledon 的 Highway 50 在 Old Church 因为交通意外同货车翻侧双向都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48%，吹紧时速2公里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9度嘅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会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Lady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

0: 日期九月二日，
1: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要你听，唔要你惊，
5: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6: 8月20日，星期四，今日系初四，
7: 精神啲。
8: 初四啊，假期放晒，钱使晒，仲要翻工。
7: 系七月啊，
8: 今日系7月初8嘅。
7: 啊，七月唔系咁嘅样，七月系
8: 下个礼拜先系啊，啫。
7: 唔系噶，七月成个都系噶。

0: 喺度3:12可拜何志宏翻嚟啦，
1: 我系仇英 ，welcome back。大家睇到面书啊，我请咗你食个 lunch 噶，算系咁啦，系嘛？
0: 请噶。
1: 哎、我俾钱，乜你俾翻我嘅咩？咁你而家俾翻我？
0: 头先我话争住先嘅，哇！真系
1: 嗱，
0: 我真系适当时候要放一放假。阿英姐真系个人改变咗好多，我好多谢洛希先生咧。过去呢两个星期咧，就将阿英英咧就打磨啊，雕琢成一个更加完美嘅英英。
1: 我同你做咗12年之后拍档，
0: 好好啊！我觉得
1: 争住先嗰三个字咧，已经储埋好多，我有写低嘅，所以无谓争住先。咁请你食有乜所谓啫？啲嘢咁好食。
0: 唔系，首先系同阿
1: S02 啊，记得。
0: 唔系同阿友生讲声先，阿友生、阿友生同埋阿友小姐，多谢你。
1: Region 7 C 啊，真系我都仲储紧钱。
0: 即系好似头先，即系听阿沙菲宝做节目嘅时候咧，得闲嘅时候就行出去，系嘛？认识下个世界，咁你又同多啲人去倾偈，夜晚嘅时候咧又睇下书咁样系嘛，得闲又放下假，出去放开下自己嗰个嘅叫做眼界啊，睇多啲嘢啊。
1: 我啱啱放完假翻嚟啊，嚣啦系嘛？
0: 唔系嚣，唔系嚣，唔系嚣，唔系我见到阿洛希先生将你打造成为一个更加完美嘅英，
1: 你问阿洛希，我准备打成一个咩人？
0: 打成一个，
1: 打成一嚿嘅啫，阿洛希。Welcome back。
0: 系，
1: 但我见到你好攰，
0: 唔系，
1: 即系啲好多人都讲话，即系呢句说话真系嘅。You need a vacation，
0: 一年一年啊嘛。
1: No， you need a vacation after a vacation， 一年一年呢个就知噶啦，已经预咗。
0: 攰嘅原因，今次系比较疯狂少少嘅。咁大家之前睇到我耐唔耐有下冇下嘅post 相出嚟咧，咁其实我真系去咗墨西哥，去咗 Cancun 嗰头嘅，咁样系嘛？之后咧嗰头落机，嗰头又立住其他啲内衣裤啊，咁又行咯，又走咯，又走咗去一年一度嘅大露营咁样。
1: 至少你识得讲话系内衣裤，
0: 系唔通下下底？衫底裤拖鞋咁弹讲晒出嚟咩？
1: 即系我今日同阿罗同阿何主任咧，即系呢个同阿罗主任头先我话一同何主任讲，一定要同各位听众讲，人哋啊。

0: 主流嘅节目主持点样开场噶？你开场吧，
1: 系系，
0: 唔系报时嘅，唔系讲日子嘅。
1: 各位大家好，
0: 系
1: 跟住下一句，第二句就你啦。
0: 我今日有着，我今日有底裤，
1: 得唔得噶？
0: 真的喂，
1: 我哋系咪真的可以划时代咁样？即
0: 唔系讲笑，
1: 打咗个广播新时代先。
0: 唔系啫，人俾人做咗呢个，
1: 但唔系，但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哋系咯抄嘢啊？
0: 系啦，俾人讲咗，但系点解咁特别咧？真系好搞笑！我哋食完嘢揸车翻电台，咁我哋一人自己揸车，咁我开咗收音机听啦。嗰、那个节目系啱啱开，跟住个节目主持咧就讲 ：OK， Hi，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the blah blah blah， and by the way， I'm wearing fresh。Underwear today，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系无聊电台啊！我今日
0: 系
1: 大家好，我今日又换咗着咗新鲜嘅内衣裤翻嚟
0: 嘅，我今日嘅内裤系干净嘅。咁跟住嗰个人嘅拍档，佢系两个人做节目，两个都系男仔嚟噶，两个都系男人。
1: 系
0: 咁，另外嗰个男人咧就咪搞咩？
1: 隔离台唔换衫嘅咩？隔离台唔换底衣，
0: 主流嘅、
1: 哦，主流嘅，
0: 主流嘅。咁嗰个男，嗰、那个男人咧，吓、啊，
1: 都系两个男人，但系都讲清楚嘛。
0: 嗰、那个佢真系要讲喎，嗰啲
1: 而家都系两个男人噶。
0: 咁嗰、那个另外嗰个拍档咧，就同佢讲话吓，冇、啊、搞错啊！你点解讲？佢都觉得好 shock， 点解个 opening 咁得意嘅？跟住咧，嗰、那个头先讲话，我今日真系着咗个干净嘅内裤翻工，嗰一个咧就话。佢话佢啱啱睇到有人 post 出嚟，系一个 news outlet 啊，即系嗰啲 Facebook 上面嗰啲 news source 咧，就话做咗一个二千几个男人嘅不记名嘅 survey， 一个调查。
1: 调查。
0: 原来佢哋发现咧，每五个男人入边就有一个系一条底裤着足五日嘅。
1: 环保。
0: 喂，重点系唔使喎，喂，
1: 环保方便悭时间，你仲想点啊？今时今日你卖楼都系讲呢啲嘢嘅啫嘛，我哋环保嘅设计，翻工方便，可以早啲翻学咁样好啊？你
0: 嗱，咁啱一讲完之后咧，佢两个嗱，因为头嗰个节目主持即系 partner A 咧已经离身咗啦嘛，所以佢特别强调我今日有，跟住佢个拍档亦都讲话。我今日都有，大家突然之间咧，身为男士咧，佢就要同呢个 survey 咧划清呢个界线啊！我系有嘅，咁嗱，但系咁样讲，佢哋又话入边个 survey 咧亦都有讲嘅，系一个男士内裤嘅品牌做嘅一个 survey 嚟嘅，咁就入边仲有讲嘅，有百分佢做埋女性嘅，
1: 系，
0: 因为佢哋卖男士内裤啦，但系佢竟然话咧，女性入边咧，根据佢哋嘅调查。是有20%的女性是喜欢买男性内裤自己穿。
1: 嗯。
0: 他们说舒服。
1: 阔啲。
0: 同埋平。是。
1: 即
0: 是男性的内裤严格来讲 ,in general, 比女性的内裤贵平的。
1: 耐唔耐见到去啲百货公司陈列出来啲好小布的仲系平啲嘅。
0: 越小布越贵啊。
1: 是的咩唔识啊。
0: 你梗系唔识啦。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能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6: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

0: 乜嚟亲兄弟
1: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0: 火星人行孖必。
2: 咁我放假去瞓街嗰啲冇咩好讲啦。
1: No， Walmart、Costco 有冇行到？
2: 我有，我就想讲俾大家听，我头先话俾听，我有两组唔同嘅行程嘅，几廿岁人都未试过咁劳碌嘅，两个礼拜之内去两组嘢咁样系嘛，真系破晒纪录啊！即系我劝大家咧，要试类似咁样嘅，趁早趁后生。
1: 第一组系墨西哥，
2: 第一组先去咗墨西哥先嘅，咁样去墨西哥今次去咗 Cancun 啊嘛，咁正常嗰啲叫做 all inclusive 嗰啲 package 啦，
1: 好玩啦、啊，
2: 你系啦喺酒店嗰度食食玩玩啊浸浸水咁样嗰啲，
1: 包唔包水上活动啊？
2: 咁好彩我嗰间系冇嘅，
1: oh, nice.
2: 我嗰间系冇嘅，要行过隔篱嗰度，咁、oh. 行过隔篱我哋又费事搞咁多嘢啦。
1: 嗱，所以日日就有海滩，又要游泳池。
2: 有泳池咯，泳池咯，泳池咯。咁中間都有啲參加咗嗰啲 excursion， 自己又行，跟住嗰啲團咧就行咗出去啦咁樣。咁有一日係自己出去探險嘅、嗯，自己行咗出去 Cancun 嗰度有一個，我諗類似 downtown 又或者係叫做旅遊區，係、
1: 嗯、
2: 嘛？成條街都係有好多鋪頭嘅咁即係嗰啲嗱，唔係淨係賣旅遊嘢嘅喎，係佢哋民生嘅地方、民居嘅地方嚟嘅喎。不過咁啱咪 high 住邊皮就係叫做旅遊區咁樣係嘛？咁喺嗰個地方。方嗰度，嗰个地方叫做Maya del Carmen， 系啦，嗰个地方系咁样嘅。咁跟住咧，嗰度有一个Walmart， 我谂下，喂
1: 正、啊，所以话你，我就系叫佢话你一系去 Walmart， 再唔系要去埋 Costco， 即系去 Walmart，
2: 咁咪去 Walmart 咯。
1: 有咩特别啊？佢哋嗰个
2: 特别同全世界一致，北美洲系一致嘅，我怀疑。
1: 哦，
2: 佢而家都系做紧 Back to School， 一行入去嘅时候咧，就会有文具啦，系嘛，跟住有书包啦，有衫裤鞋袜啦。咁啊，当然佢嗰度话晒都系热带地方。
1: 喂，佢嗰度应该平啲。
2: 哦，嗰期嘅价钱同我哋。差唔多
1: 嘅，系啊！
2: 你唔好以为即系墨西哥可能系一个你想象中嘅吓，
1: 紫水低啲咯，
2: 俾我哋俾我哋低半重嘅咁样，唔系嘅就差唔多
1: 价，
2: 但系佢做起个减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同我哋个减价嘅幅度系差唔一样咯，系咪、嗯？不过俾我揾到一样正嘢嘅地方就系、是，首先嗰度有啲薯片喺呢度冇得卖嘅，我买咗啲当地嗰啲薯片翻嚟，薯片叔叔嗰只咧，圆筒型嗰个咧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咧。最正嘅地方，各位，你真係有機會嘅話，你去到呢啲咁嘅旅遊地方，你梗係會買兩嚿攝石㗎，你梗係都會睇下邊個鍾意呢，就買支辣，譬如墨西哥嘅，你會買辣椒醬咁樣㗎嘛，係咪，即係買啲紀念品。买个环保袋都要啦，好多人系咪啊？行过街边，人哋嗰啲哥哥姐姐就同你嗨多两下，单多你两下眼咧，你又忍唔住啊买咗嗰啲啊嘛，系咪？你成日都喺你嗰啲街边铺头嗰度买嘅时候咧，你又喺度谂紧啊，会唔会再平啲咧？啊，佢开我200咧，我啪一声就讲句50我就买你啦，咁俾你讲赢咗，你就觉得好成功啦，系嘛？咁但系都系海鲜价嚟。即係因為如果呢一檔可以賣俾你，你一劈咗佢75% 嘅價錢，即係街邊檔我講緊，下一檔可以再劈到80%。
1: 喂，你 Walmart 冇得講價啦啩？
2: 但係跟住我想話俾大家同我分享嘅就係、是，你去 Walmart 嗰度買，佢普遍嗰啲品質係好嘅，
1: 啊，
2: 攝石唔會好似我樣咁崩口崩鼻嘅。即系落唔落一两嚿就会啦，但系
1: 你讲嗰啲系雪柜贴啊嘛，
2: 雪柜嗰啲磁石贴啦，
1: 旅游贴嗰啲，
2: 跟住你买嗰啲 T-shirt， 啲质地又系真系靓仔啲，
1: 靓过我哋呢度啲，
2: 唔系啊，即系靓过喺街边档嗰啲啊，即系话如果你与其喺呢啲咁嘅地方嗰度买嘅话咧，
1: 就不如去 Walmart 买，
2: 去 Walmart 买好过啦。讲真，
1: 但有阵时去旅行又咁噶，你话
2: 我就即系电你两下咯，
1: 唔系
2: 买啦，好平啊，靓仔。
1: 如果呢个 Walmart 都有。咁我梗係喺呢度 Walmart 买啦，做乜嘢要喺嗰度压？最紧要唔系钱嘅问题，系喂压我夹个位啊嘛。
2: 哦，唔系，咁啊讲紧系买墨西哥当地即 Cancun 当地嗰啲咁嘅纪念品嚟嘅，即系呢个又俾我又觉得系、真系对比翻啲价钱咧。某一啲嘢系平过街边档添，你又唔使同佢讲价，又唔使同佢争，我就最怕嗰啲讲价噶啦。即系平日以前同啲长辈一齐行嗰啲啦，佢系好中意玩呢个游戏嘅。佢开你500，你就还佢300。
1: 墨西哥系嘅，可以可以有啲嘢讲价噶嘛。
2: 旅游区啲档口就你会同佢讲价，
1: 铺头都可以。
2: 系啊，
1: 上一次我去咪同阿我咪同阿契爷，同阿希腊契爷去墨西哥，但我哋只不过系落岸游轮嗰啲啫嘛。
2: 系，
1: 佢哋要买皮带。
2: 系。
1: 佢哋嗱，老实讲啊，墨西哥谂你都见好多啦，今次好多老番皮带，即
2: 系
1: 好多铺头卖老番嘅。
2: 咁佢连老墨西哥
1: 窝麻冇，但系出边街嗰啲咧，佢哋出边老番都要讲价啊嘛。

0: 冇返唔讲㗎，几时讲啊，唔通初一先至同你讲。
1: 好病。
0: 係。
1: 咁但如果係咁样讲呢，墨西哥佢哋嗰边啲小朋友一样啊，好似我哋咁，而家都係开学，佢哋都係九月开学。
0: 係啊。系啊系啊，都系而家准备紧佢哋翻学啦。咁啊，见到佢哋咧，唔系佢哋好得意，佢哋唔系净系嗰啲叫做文房四宝啊，啲文具啊，会做紧减价啦。
1: Taco Maker
0: 反而系太阳油啊，防晒用品都
1: 系
0: 好多个。系啦，跟住仲有墨西哥，佢而家墨西哥嗰间沃尔玛而家兴咩咧？好似我哋咁样，全世界都兴玩呢啲嘢，都系
1: 哦烧鸡
0: 超级市场，即系话沃尔玛烧埋只鸡俾你，翻屋企就一食啦。
1: 嗯，
0: 抵玩啊，140蚊 peso 咋？
1: 即系几多钱啊？即系大约几多钱啊？140。
0: 睇下先吓，我哋呢度都8-9蚊只啦，正常嗰啲。
1: 你而家喺墨西哥嗰度咧，你咪使美金噶？
0: 两样都有，又有唱 local 钱，又有用美金。
1: 咁你系咪今次有冇用到嗰张聪明卡？智慧卡。
0: Wise?
1: 啊，上次洛希教呢张叫智慧卡。
0: 冇啊，因为佢而家麻烦咗好多啊，因为我想转钱入去我嗰个 Wise 个 account 度，佢以前系一转就可以转到入去噶啦嘛，即系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定到到，即系喺 local 本地。
1: 你 e transfer 俾自己咪得咯？
0: 系咯，
1: 我都系咁做噶。
0: 但系佢话俾我听，我要都唔系转好多啊嘛，转500蚊加纸入去呢一个户口，喺呢个户口里边再转嗰啲叫做墨西哥 peso 啫嘛，系咪？咁啊正常流程啦。佢话咧，你今日转嘅话咧，后日左右到啦就会到啦。
1: 奇怪嘅，
0: 唔知系咪改咗 policy 嗰度系咩？
1: 系是呢个要研究一下，因为有听众听我哋有阵时去旅行咧，用嗰张智慧卡咧。上次我哋就用另一个角度嘅，就讲咧，因为而家智慧卡咧俾利息啊嘛。咁我就试咗佢用少少钱去试一试嗰个美金户口攞利息啊嘛。咁但系其实嗰个听众咧系其中一个听众话俾我听，我系未申请呢一张智慧卡噶。佢话佢好想知道个 concept 啊，嗰个概念系咁嗱。头先
0: 概念系网上银行啫嘛。
1: 其实何主任头先就讲咗啦，系嗰个方便，你可以咧系首先用加币嗱，我就用 e-transfer 俾自己嘅，咁佢又会收你手续费。e-transfer 你就算俾钱，就算俾人都任何时间，即系点样用途都收手续费啦。
0: 嗯、
1: 我就用 e-transfer 咗你嘅加币落去你嗰个智慧卡嘅户口。
0: 嗯、
1: 好啦，如果你去墨西哥，你要换呢个墨西哥 peso 噶嘛 ，peso。咁跟住如果你喜欢嘅，你就可以预先喺张Wise 卡嗰度，我而家要换100，头先我换咗500加币喺我户口啦，我而家要将其中200蚊转落去做墨西哥披索，记得揀清楚系墨西哥披索，因为仲有好多咩智利披索啊咁嗰啲咧。
0: 换咗个菲律宾披索出嚟，
1: 我都可以转翻转头嘅，不过一来一回你自己咪蚀水。
0: 又搞你三日，
1: 咁佢就会同你个价咧话俾你听，今日个 rate 系几多，然之后我哋会收你。譬如当我而家收你2蚊手续费咁先算啦，你觉得 OK， 咁你摆咗落去，咁你就会喺呢张卡数呢就会有两个 column 啦，一个就係加币，一个就係 peso， 你 peso 洗晒未啊？
0: 洗晒囉。
1: 或者留返下一次再去囉，因为成加拿大人鍾意去墨西哥，咁就留喺你嗰张卡度，嗰张卡呢其实就係一张好似 visa 卡咁嘅嘢嚟嘅，係 visa 卡嚟嘅，真係一间银行户口，佢要攞你好多资料先至可以开到呢一张卡嘅，咁、你咪当 Visa 咯。嗱好啦，你去啲嘢，你嗰张薯片几钱话？
0: 4299啊
1: ，peso
0: 2999 peso。
1: O K， 299 peso 好啦。
0: No 系头先56蚊啊，56蚊一夜，佢减紧价。
1: 56个
0: peso。
1: O K， 好啦，咁你去到嗰度，咁我要买一桶薯片56个 peso，因为你本身已经有 peso 喺度噶啦嘛。你一早唱咗啦嘛，咁你就喺嗰度俾钱咧，佢就唔会再收你手续费噶啦。你56就系56。好啦，假设有另一个 option 就系我有加币，但系我唔唱 peso， 我由得佢摆嗰度，而我去到嗰个地方，佢又系56系咪？佢跌56嘅时候咧，佢就喺嗰个 moment 同你喺你嘅加币度攞56个 peso 俾佢，喺嗰一度就可能会收你1蚊或者收你几毫子手续费，佢断次手续费咁样做，所以系好灵活嘅。你中意预先唱定又得，你中意去到先至做又得咁样咯。
0: 呢一个Wise 嘅服务咧，其实都方便嘅，
1: 方便嘅，
0: 好多时候都可以用 app 可以搞得掂啦，用你个电话都可以 do 到嘢啦。但系佢都有实体卡嘅，如果你第一次用嘅话咧，我强烈建议大家，
1: 我嗰张系实体卡，
0: 整翻张实体卡去。
1: 我冇摆电话噶，我可以用实体卡噶，冇孭我。
0: 点答？
1: 咁噶你哋。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河顿区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报，呼吁提防偷车贼在车上放置追踪器。警方就市中心公园里面幼童被性侵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南美洲的西岸刚才发生 6.7 级地震，秘鲁南部震感强烈，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3:31，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多伦多方向 QEW 喺 Brands 有交通意外，左线仍然封闭，车龙由 Burlington Skyway 排至 Brands， 过咗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比较繁忙。再睇下427北行线喺 Rathburn 转入快线嘅位置，因为维修继续封闭，车龙由 Gardiner 开始排起。而400北行线喺 Finch 嘅右线有工程，导致 Finch 前后一段都慢驶。再去到 Langstaff 快線以及 Highway 9一帶亦都多車。至於401西行線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較繁忙。再去到412在左邊路肩亦都有壞車。對面401東行線由 Highway 6 North 至 Grove Line、 的士至 Leslie 有延誤，而 Brock Road 出口亦都有車龍，主要因為 Brock Road 北行在401的位置右線有貨車貨物移位受阻，車龍由 Bailey开始排起。讲返401东行，再由 Brock Road 至四林都比较繁忙。至于400南行，由 Shepherd 至401 Ram 位慢驶。最后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 Lawrence 亦都有车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15公里南风，近埋湿温效应有25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早段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近埋湿温效应有27度的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6: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爸爸，你几时翻啊？
8: 就到啦。
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8: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緊囉。弊咁係溫慰嚟㗎。
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10: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11: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12: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米来奖励自己的。
13: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

0: 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6: 我找到一个兑换率啦，我哋加拿大喺沃尔玛买烧鸡平过佢。
7: 嗯，
6: 头先咪话一，你张相系145蚊披索嘅墨仔哥披索嘅嗰只烧鸡。
7: 你影嘅张相啊？
6: 我影嘅就系咯，就系、是、呢度咧。是平过佢呢度呢特价起上嚟啦 ,899 啊 ,799 我都见过一次。咁你自己睇返呢。
7: 你有冇突然之间好想，即係你知啦 ,resource 虽然话呢係任你食啊，你有冇捧返隻烧鸡筷子。
6: 我係神啫，未至于傻喎。
7: 我哋去旅行啊真係嘅忍唔住，有陣時呢好想食 Costco 烧鸡，咪再去买 Costco 烧鸡，真係旅行都要 Costco 烧鸡。
6: 我诚意推荐各位朋友，如果喺墨西哥整碗云吞面嘅话，你早啲话俾我听。我都
7: 有冇啫？
6: 冇啊，就揾唔到。
7: 墨西哥有冇唐街？即係譬如喺你去緊嗰个区呢，嗰个 resort 附近。
6: 或者我唔識啊，真係我见唔到。
7: 可能再远啲。
6: 係啦，佢有 Chinese food 嘅 ,Chinese food 系炒饭咯。
7: OK 啊，咁炒饭的确系 Chinese food 嚟噶。
6: 哇！你有冇见过我咩嗰啲叫做搽太阳油嗰个状态？搽完又滴出嚟嘅啲油，好油嘅嗰啲集我都唔识。
7: 你有冇搽嗰啲咩 PA Plus Plus 即系我哋女士咧？
6: 50啊！
7: 我唔系
6: 最基本消费咯，
7: 唔系 SPF，因为我哋女士搽嘅嗰啲防晒咧，除咗要紧要嘅就系个 SPF 嗰个值要大之外咧，我哋仲要有呢个 PA 加加加，最好就有4+，咁啊防止晒黑。不过你中意黑，其实你唔系黑咗好多啫。
6: 我人生已经好够噶啦，所以咧个肤色方面咧就唔使去到咁尽咯。唔系因为今次搽得劲嘅，我曾几何时试过晒过一嘢咧，就系晒到紫外光敏感，咁就好惊、好辛苦、好痛嘅。咁所以自此之后咧就见过啦嘛，见过阎罗王咧，梗系惊死啦，系咪咧？所以搽足咯，搽足咯，所以我 OK 啊，冇事。系反而而家真系话俾你听，要戴帽啊，年纪大。
7: 你唔戴帽噶？唔系噶，你有阵时都有戴呢啲 baseball cap 啊 ，cap 帽你都有戴。
6: 热啊嘛，以前冇咁讲究嘅，以前咁啊咁啊戴住出去咁，或者系你放假咪披头散发咁行出街，朝头早起身咪牙都唔刷咪碌出街咯，
7: 即系最好啦。你话同屋企人去旅行有个好处咧。
6: Yeah.
7: 就是你几核突的样子他们有什么没见过啊，那就是说你起身的时候你对住屋企人呢，你是可以用叫最自然流露啊突突那个样子呢都不紧要的，不洗面啦，不刷牙啦，头又不梳啦，踢对拖，你就是这样
6: 的。是啊，我做了哇我好久没做过我的人字拖了，做了7日人字拖。
7: 那就出去跟着一跳下去的泳池道。
6: 哇你
7: 我冇刷牙嘅，突然之间觉得放假就系咁，我放假就唔使就可以真系完全不修篇幅咁样放假，都系一种享受。
6: 但去到呢个位咧，去到墨西哥呢个位咧，你真系有而家要打翻你冇头发、
7: 嗯。
6: 你知我而家去到29街噶啦嘛条发线。
7: 有29街呢度噶。
6: 我条发线啊，哦、我哋发展上咗29街，
7: 同埋
6: 因为新区开发嘅关系咧，已经稀薄咗好多啦嘛，系咪？真系晒到头皮痛啊！如果你唔搽嘢嘅话，
7: 即系其
6: 实
7: 而家个太阳用我妈咪嘅套路讲嘅系好毒噶，真系好毒，同佢以前后生嘅太阳系完全唔同。以前成日都影嗰啲睇人哋啲 postcard 嗰啲相咧，都系阳光海滩啊！哇，啲男人咧个个唔戴帽，又唔着衫咁摊晒喺度，咁嗰个晒而家唔得啦！而家啲帽你知唔知最新？即系嗱，我谂我好少见到男人咁戴。但我哋女士戴嘅帽咧，已经要遮

0: 后边噶啦，
1: 系
0: 有嗰、那个有后边嗰顶帽啦，
1: 有一幅嘢遮住个膊头
0: 啊嘛。你前面要够长，嗰、那个前面嗰个掩咧，要够窄长。咁啊，因为你嗰个阳光射落嚟嗰阵时候，我哋惊射晒到个下巴，
1: 系
0: 短得就
1: 系
0: 晒到下巴。咁跟住咧，
1: 唔得，你个腮位鸳鸯色嘅咧，
0: 仲要嗰块掩咧又要拉阔少少，咁啊可以遮埋你耳仔后边嗰个侧面啦。好啦，条颈唔可以黑噶嘛，条颈亦都有皱纹噶嘛，咁点咧？就有埋后边咧，好似人哋嗰啲以前咧，就净系去打猎啊，去非洲打猎咧，嗰啲人先至会有后边有块布噶嘛。咁而家咧，连嗰顶帽咧，个帽后边咧有块好长嘅布，咁啊遮埋去到你个膊头位，就遮埋你条颈同你个后边个颈，后边都会晒伤噶嘛。
1: 系
0: 就系咁样啦。咁如果设计得好嘅咧，就系、是、如果你嗰块布要收起，好似窗帘咁啦，啲好靓噶，好似窗帘咁可以卷埋，然后有个好靓嘅拍钮。俾你拍住就可以黐喺后边个后尾枕嗰度，
1: 哇，好优雅啊！你
0: 学学嘅唔平噶，
1: 唔系咯，好优雅
0: ，OK 噶、okay ，真系有。跟住个布料咧，个布料要系防 UV 布料，日本人就做得最好，但系价钱会比较贵少少。而家都去到呢一度咧，所以你话即系而家去旅行 pack 一顶呢啲牙位嘅帽咧，系一个必然噶啦。
1: 有啲可以接，
0: 有冇落雨啊？
1: 落咗啊，好得意
0: 喎！
1: 逢晏昼大概三点钟左右到啦、就系咁样嘘你两嘢咁样咯，嘘少少，跟住就冇噶啦。咁嗰日又有条好汉又嚟过，最即系我真系想理解一下，系唔系都系咁啊？至于熟悉嗰度地方啲朋友，哇！我去嗰个泳池都唔系浅水噶啦，已经、我谂
0: 但系你游水好叻噶，冇问题噶。
1: 唔系讲紧嗰个水深咧，因为你如果啲太阳咁射落啲水嗰度，照落啲水嗰度。
0: 请问如果我企咧，系咪没顶噶啦？
1: 冇，仲有啲，仲有啲渣男，
0: 仲
1: 有渣男，放心。配合你而家呢着紧呢一对鞋嘅话咧，
0: 仲多啲渣男添，
1: 可以露膊添啊！
0: 见到
1: 露膊，
0: 只要其实我会觉得只要能够露到个鼻个窿。透到气咁就得噶啦，
1: 老伯，好性感啊！
0: 哎、okay, 哇，
1: 好似拍紧呢个沙龙写真咁样。唔系啊，我讲紧嗰啲水温啊，我以为谂住去泳池游水，你梗系凉快噶，系咪啊？我发觉我浸咗六七日温泉，
0: 喂，咁夸张！
1: 如果话晏昼十二点钟开始落水，一直去到三四点呢个位置咧、完全系浸温泉咁嘅状态。但如果我朝头早九点钟落去玩一阵间嘅话咧。嗰系全日系得个一一咁多嘅时间，啲水系会凉少少嘅啫。even 海水都系，
0: 咁、真
1: 系
0: 好热，
1: 好
0: 热
1: 啊！我都，
0: 哇！不如嗱，去玩 resort 咧，去墨西哥 all inclusive 咧，去呢啲 resort 咧，哇！我上一次去已经系卅年前嘅事啦。
1: 你嗰啲唔需要啦，你系单点人物嚟噶
0: 嘛？其实我觉得系有，
1: 全包宴我啲
0: 咁。唔系以前都有噶，我有去过墨西哥啲 resort 啦 ，NASA 啦，巴哈马啦，同埋去过一个系喺 Dominican Republic。
1: 系
0: 呢几个地方系我哋加拿大人咧。以前即系未有话周围去得咁紧要，游轮嗰阵时都仲系啱啱起步嘅 popular 嘅时候，去 all inclusive， 系一个我哋放假嘅时候嘅首选，
1: 容易啊嘛，
0: 吓
1: 经济啊嘛，兼且又真系唔使谂嘅，眯埋只眼你上到飞机就得噶咯，
0: 系啊，包食系任食任饮噶嘛，咁你就净系去到你自己，你其实真系好似话斋。大支太阳油，你唔使去到嗰度买都得，带条泳裤都得，泳裤都可能唔使。
1: 阿英姐今次讲得啱，太阳油喺嗰度唔系好贵嘅啫。上次我去古巴嘅时候，嗰支太阳油就好贵。
0: 有啲人咁样讲嘅，佢话咧，你去到嗰个 local 嘅地方，
1: 去 warm up 啦。
0: 呢个当然啦，佢话你买翻喺嗰度 local 嗰啲人，佢哋查咩咧？系好，佢话 OK 嘅。即譬如你去，譬如你去中东嗰啲地方，因为佢哋特别干啊嘛。咁你就买人哋中东当地嗰啲妇女。佢哋用嘅貴價護膚品，咁就適合喺嗰度，即係特別係會潤膚啲嘅咯，即係咁嘅試下嚟。
1: 不過有個奇遇，因為係你行嗰啲街邊檔咧，其實酒店嗰度啲哥哥姐姐都話咗俾我哋聽，佢問我哋你會唔會出街行啊，會睇下個單餐啊咁。佢提醒我哋，你遇到嗰啲當地人咧嚇、
0: 啊，
1: 當地人同你想
0: 溜你
1: 開 party 又好，
0: 但係你帶住個仔，佢又唔會溜你開 party 啫。
1: 溜你嗱，總之溜你好多嘢嘅，溜你開 party。party 啦，你买 T-shirt 啦，溜你去其他啲 excursion 啦，系嘛咁啊？总之都系做生意啫，明白嘅。但佢用嗰、那个用嗰、那个手法咧，好正。如果你就咁喺条街度行下，突然间喂啊小姐，喂我呢边嘅钓鱼团好好玩嘅，你过嚟追我，即系十次嗌九个都系
0: 我唔会收，
1: 都唔会理你啦，系嘛？但佢就会用一招咧，好掂到我争啲都。

0: 我错啦，争啲真系
1: 姐姐啊，
0: 譬如唔系姐姐，哥哥啊，
1: 咦哥哥咧，
0: 哥哥姐姐，即系佢好正，嗰、那个佢成个嘢系好流畅咁同你去讲。佢嗱，我而家姑且相信佢系想做多一单生意，并不代表贪图我嘅美色。
1: 唔系啊，你低估咗自己嘅吸引力。
0: 系嘛？我觉得佢唔系贪图我嘅美色咁样，佢想做生意咁好。其实我系去过商场啦。喺当地嗰度，佢哋冇 Uber 嘅，佢系叫另外一只、用个另外一个 app 去叫车去咁啊，落车。一落车啫，就经已有佢哋我谂佢哋有夹定噶啦。今次系你嘅阿强记嘅，下次咧就系阿波记嘅，再下一次咧就系Peter 仔你搞嘅。佢哋又每一次都涌埋嚟，一涌埋嚟又系好旧式嗰个方法，大家抢就大家都冇。我谂佢哋夹好晒，即系一个角落头有三档人马坐晒喺度嘅时候，今次就到 so call 叫 Peter 仔咁过嚟，一落车，喂！跟住我咪应咯，你知我出名噶嘛？有人见到我会应噶嘛？系咪先？
1: 叫喂你都应啊？
0: 喂，佢系啦。喂，我墨西哥系红噶，你唔知啊？有人听我哋做节目噶。
1: 叫喂你认真啊？
0: 喂，咁啊，我好，hey，how are you？ 咁啊，咩事？咁样嗰啲，佢咧，因为你去住呢啲 all inclusive 嘅酒店咧，佢系条手带俾你噶嘛？
1: 系。
0: 佢一眼就望到你个手带，
1: 嗯，
0: 一眼就认得出你住边间酒店。嗯，啲手带
1: 哎呀，俾人起晒底。
0: 啲手带仲会分颜色噶嘛？喂，你仲咪死穷鬼一个最平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价钱？跟住佢就跟住你，根据你嗰个手带，根据你住嘅酒店，就同你讲唔同嘅说话。但系佢扮得嚟咧，好正嘅。佢话喂，我咪琴晚喺酒餐厅度 serve 你嗰个侍应，记唔记得啊？今日我出咗嚟帮阿表哥手开档啊，你记唔记得我啊？咁讲到似曾就好熟。琴晚你食嗰个餐咧？咁我谂系
1: 你年纪大，你开始而家搵翻，个记忆。
0: 我琴日又食嗰个餐咁、样，跟住佢就会同你讲啦，好熟。喂，讲真，今日有啲特别嘅优惠咧，系我表哥先有。你过嚟我档口嗰度，我同你去睇下。嗱，今日咧，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今日系唔知佢讲咗大抽嘢之后咧，就话今日就系免税日啦，悭好多钱啊！你去跟佢带我出去玩嘅，去嗰啲 local tour 嘅、跟佢出去嘅咁嗰啲，跟住好玩。你一家三口，琴日我见到你哋啦，小朋友我记得佢啊，琴日佢饮
1: 墨西哥昆你唔识。日啊，今日系
0: 哇，真系啊，佢系好。
1: 但系你有个 moment， 你系信咗佢
0: 嘅。我争啲行，争啲跟佢行咗个睇佢啲嘢。
1: 但系你唔系真系信佢琴日 serve 你嗰个嚟噶？
0: 我行，我跟咗佢去，梗系啦，我坦白嘅。同埋我系喺墨西哥出名嘅，Cancun出名，你知噶嘛？火星鹰。

0: 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到，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Arnold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7: 嗱，今日系我嘅初四啊。
4: 嗯。
7: 咁你嚟紧都兴奋嘅喎，
4: 梗系啦，苏红苏阳，你见到我啦，咁听。
7: 梗系啦，去 Bell 度做现场直播啊嘛，系嘛？做完你先好行、啊。
4: 同大姨食饭啊？
7: 你玩时玩啊，系咪先？今日，但呢个 weekend 系你嘅大日子系嘛？你倒数倒成点啊？
4: 星期六咧就系落雨嘅。肯定 70% 會落雨㗎啦，即係根據呢個 The Weather Network 咁講啦，咁但係唔會影響各位嚟我哋睇我哋現場直播㗎嘛，因為我哋嗰度係室內嚟㗎嘛 ,Mark Fillmore, 咁攞 good deal 嘅，又唔需要淋住雨係冇問題嘅。但我知道有好多 BTS 嘅 fans 係買咗星期六嗰一場。星期六呢我
7: 睇。你係邊場啊你場
4: 我禮拜日。
7: 禮拜日。
4: 星期六呢睇上但呢佢八點鐘先開始嘅。但係有啲人呢據講今日聽生。
7: 今日已經出咗返。
4: 係佢哋買咗啲呢四位數字嘅飛。咁呢跟住。
7: 會坐喺邊一頭啊
4: 唔單止
7: 近嘅。
4: 喔呢啲係群底位啦。
7: 佢、哦、男仔嚟㗎。
4: 佢叫 Bit 位。
7: BTS 唔係男仔 band 嚟㗎嘛。

0: 都可以着裙嘅。
1: 我今朝哦系咩？咁、哦、冇意思啦。
0: 你睇过啲 pit 位嗰啲底嗰啲位啦。咁但系咧，原来有一类有一扎嗰啲咧，系可以睇人 rehearsal。
1: 哦，
0: 睇佢哋装叫咩话 set up 啊，
1: 系
0: 有嗰啲叫 set up ticket， 可以睇佢哋试麦 ticket，
1: 平啲噶，
0: 贵啲啊，仲四位甚至
1: 系可能会唔化妆嘅，咁啊好抵睇。
0: 你预先会睇到，可能嗱，佢哋可能七个入边，其中有一个出嚟话我要试试麦，
1: 系
0: 哇，你罗海鹏试麦嗰下，你咪已经俾全世界睇先咗啦，
1: 系
0: 已经抵晒啦。咁但系咧嗰一日咧，具体咧而家就系全日都会落雨。70% 是无论 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1: 万梓良先生曾经何时有一句的金句，我记到今时今日。来控制我们一起准备。一二三。So what? 落雨啊,BTS, so what? 你明唔明白？
0: 大雨褛，如果你睇礼拜六嘅，记得大雨褛唔好带遮，因为嗰度系唔俾撑遮嘅。你撑遮，你遮住人哋后边嗰啲噶嘛。
1: 唔准用嗰啲自拍棍嗰啲噶啦，唔准带啲咁嘅武器入去噶嘛。
0: 睇我哋上一次，唔系我哋上一次用手机，我唔记得有冇人
1: 用
0: 呢啲
1: 自拍棍嘅咧而家。
0: 我真系唔记得，但系好忙嘅。你嗰日仲要攞住嗰支灯咧，嗰支 BTS 嗰支。嗰支嘢
1: 写得埋就知道，写得埋。
0: 有嘅，我哋有嘅，我哋有一支四个人用。做乜啫？收
1: 啊！
0: 好贵，收啊！
1: 有咪得咯。四人用一支又点啊？收啊！
0: 收
1: 啊！咁咪好惨咯！你咪嗱，四个姑娘咁就轮流。呢首歌系你定？呢首歌你定我啊？我可唔可以用我首歌？
0: 我可唔可以上次上我好似有上过 Stray Kids 嗰度演噶，我冇添，我掂都冇掂过嗰嚿嘢。
1: 你照攞个电话出嚟照揈，
0: 我照睇啫，但
1: 系
0: 好靓嘅。你睇嗰啲山顶位系佢哋控制
1: 嘅，
0: 我
1: 哋
0: 唔
1: 制。
0: 你只要攞嚿嘢出嚟咧，就会好似成个灯海咁样，会跟住佢
1: 嘅歌。
0: 系插
1: 电定系入电芯噶？
0: 充
1: 电嘅，
0: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差啲嘅。咁啊，跟住咧，礼拜日啦，而家我就睇礼拜嗰场，有啲听众都系同我一样睇礼拜嗰场啦。嗱，各位你都要带定雨褛，因为咧虽然佢话 evening 咧系应该就唔会落雨噶啦，但系 afternoon 会落雨。佢落完雨之后咧，嗰啲位系湿嘅，因为露天噶嘛，冇遮冇掩噶嘛 ，rain or shine 啊，一样噶啦。咁所以咧，有可能你又要带啲嘢去占住，因为湿噶。
1: 系
0: 嗰度系好似人哋嗰啲最 basic 嗰啲球场位咧。
1: 你系礼拜日先去啊嘛？嗱，强烈建议你礼拜五你去 C N E 买条啲索水布咧，仲喺
0: Wow Sham
1: 喺个档口嗰度
0: Sham Wow Sham Wow，
1: 一定有嗰啲索水布好抵买。
0: 我车房有好似
1: 系嘛？
0: 系以前去 What's Better 咧？
1: 喂，人哋嗰盏灯你唔买就算啦，索水布你点都买两条新嘅过去索干净个位啦嘛。
0: 带定几个胶袋，我即系咁样讲嗱。但系咧，我根据上一次嘅经验咧，提醒各位唔好带大袋，即系你嗰啲好大个嗰啲。tote bag 啊，嗰啲背囊嗰啲咧，佢唔俾你入噶，就系佢唔俾你入之余咧，你唔带得个袋入去，你就要搵地方，又要寄存。佢守袋噶，佢全部守你啲嘢噶 ，security 行得最快嘅系咩咧？即系如果你想要带一个大少少袋，即系唔好话嗰啲名牌啊。有阵时有好多人话，啲女人嗰啲袋啊，做乜要出个透明嘅啫？不过啲人中意会带透明嘅手袋出噶，演唱会就得啦。如果你
1: 系
0: 带一个透明嘅大手袋咧 ，OK 嘅，你过到嘅，因为佢又唔会理你嘅，嗰啲疫情安检都 OK 嘅。咁仲有嘅咧就系咩咧？带水壶啦 ，and then 冇噶啦，戴帽啦，最紧要戴帽。
1: 佢俾你带水入去，
0: 带个水樽，
1: 水樽
0: 你要去排队。但上一次咧，因为我哋系第一次去，佢系第一次做呢个 concert。嗰次嗰个自动饮水机系好失败嘅，但系据讲第二次有听众已经话，
1: 确实佢唔摆出嚟，
0: 佢改咗变咗一条咁样嘅。费
1: 事你班人嘈冤巴闭，俾你饮咪嘈冤巴闭，唔俾你饮又话冇嘢。
0: 水机系咁噶，平日啲水咧系咁，即系正常情况出嚟啦。佢唔系嘅，佢好似人哋屙到，总之冇力咁样啦。咁你咪个个喺度等，
1: 唔系你嘅武力定系我嘅武力先，系两回事嚟。
0: 我谂系你嘅武力啊，
1: 咁咪真系好武力啦，真系好 weak。
0: 但系佢哋话就已经改善咗嘅，系啦，咁所以大家要镇定啲，早啲时间去八点钟开场，你预自己六点钟啦。因为你转车嗰啲位，无论 Union Station 啦，又或者系你坐 Subway 都好啦，系会好多人，特别系 Union Station。打晒交咁样嘅，我屋企去我预两个钟嘅。如果坐高 train，
1: 真系有心，有心啊！
0: 好兴奋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河顿区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报，呼吁提防偷车贼在车上放置追踪器。当局说，近日接获奥克维尔一名居民的报案，表示在座驾上面发现一个相信用于追踪位置的微型器材。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前日将他拘捕，是一名来自灰省的25岁男子，指他涉及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至少14宗类似的偷车或者企图偷车案，又指疑犯被捕的时候本身有法庭释放令，涉及早前的同类案件。当局指出，疑犯一旦追踪到目标车辆停泊在小人少的地方，就会落手偷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多加留意车身上隐蔽位置是否藏有不明的小型器材，例如车牌的背面、两侧倒后镜、车轮的内侧、油缸入油盖等等。多伦多警方就市中心幼童被性侵案发放疑犯图像，呼吁协助辨认，协助缉拿归案。事发前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几，市中心 Bremner 及 Lower Simcoe 西南面，即是铁路博物馆旁边的 Roundhouse Park， 一名在展示火车卡上面的六岁小童被一名陌生男子走近并且性侵。当小童家长上前质问的时候，疑犯再次性侵小童之后逃去。这名色魔被形容年约55到60岁，高约5尺6寸，身形中等，戴眼镜。要查看疑犯的图像，可以浏览本台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 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5200向警方提供线索。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日前展开了调查，了解来自中国的纸杯及纸制食物容器是否以倾销价格进口加拿大，或者获得中国政府的补贴，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调查源于本地生产商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s 投诉指控相关进口产品增加，导致本地业界面临削价、销售及市场份额下跌、利润减少、产能利用率下降、就业减少和投资受到影响等的损害。联邦国际贸易法庭将会首先进行初步调查，10月16号之前作出是否造成业界损害的决定，而 CBSA 就调查是否存在倾销或者补贴，预计11月16号前有初步裁定。本国目前用于盛载食品的纸杯及纸制容器市场估计每年涉及大约2.9亿元。 CBSA 今年至今已经就7类的产品展开了14项倾销及补贴调查。南美洲西岸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发生于当地下午大约1点钟，震源深度99公里。秘鲁南部多个地区以及首都利马都有强烈震感，而邻国智利的北部和玻利维亚亦都有震感报告。秘鲁是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并不罕见。2007年曾经发生一次7.9级大地震，造成大约600人死亡。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方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指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南韩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莫斯科对于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同南韩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指出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有助降低冲突可能性同减少风险的措施都是值得欢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

0: 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而家由李子翰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Highway 6 North 中线有货车坏车，现场有重型拖车处理当中，车龙由 Town Line 排至 Highway 6 North， 之后经 Grove Line 仍然慢驶，再由 Mavis Collectors 至427 Ram 的士至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再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Salem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 Markham Road 早前在快线的问题就已经清理好了。再看下400北行线 Finch 右线因为维修工程封闭，车龙由401开始排起。而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 Shepherd、Highway 7至16街，再去到 Bloomington 都有延误。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慢驶。全体下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 Strong、 Kipling 至 QEW 慢驶，去到 QEW 西行再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ronte 至 Brands 都比较繁忙。最后杜林区在 Brock Road 北行，在401的位置右线有货车货物而毁受了，车龙由 Bailey 开始排起。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15公里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早段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午夜过后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4: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5: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哇，咁快！

0: 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0: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一个假

0: 好，你啊上半场咧就净系讲到你话你好频扑啦 ，actually 应该咁讲，系翻完嚟先嘅频扑，跟住唞咗两日又开始。第二个阶段
1: 执行你瞓街啦，真系出街瞓噶今次。
0: 你但系你去露营唔系叫执行你噶嘛？你唔带个夹噶嘛？去露营唔系
1: 我有个 friend 系带个夹嘅，
0: 系啦。请问
1: 我有 friend 带，不过佢个车大。
0: 露营带夹系 OK 嘅
1: ，OK， 你 road trip
0: 喺个车度嘛？
1: 呢个系我哋加拿大可以玩到嘅嘢咯，系嘛？你之后你话斋嗱，你都讲得几有道理嘅。你试下香港话去露营，我得个夹啦，我 OK 啦 ，ready 啦，
0: 得噶，你。特别女仔唔可以同阿妈讲话你同人去露营嘅，
1: 点解啊？
0: 喺香港唔可以嘅，系
1: 啊，哇！你咁传统嘅，
0: 系啊系啊，阿啲阿妈唔会俾嘅。女仔人家同男仔去露营或者去露营都唔得，男仔就 OK。女仔系唔可以。
1: 咁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其实就好舒服嘅，系嘛？咁天气又唔系太热，阳光又
0: 冇落雨添，好似唔系冇落过雨啊。
1: 星期日系阴天咗半昼啦，咁
0: 即系而家何主任讲紧，去墨西哥翻嚟之后就去咗露营。
1: 系啊系啊，咁阴天咗半昼啦，落唔出啦，咁啊做晒所有防雨嘅措施之后，咁但系都冇嘢，落唔出咁样，系嘛？咁今次去嗰个营地咧，其实就系喺 Barry 啦，400号公路北上，咁啊去到 Barry 市，再行多40分钟、45分钟再到，其实好近又好方便。呢啱去过呢个 campsite。都系好彩有啲朋友就去 book 咯，去争咯 ，book 到咁样就可以一齐玩咁样。使费唔系好贵噶咋，系嘛吓咁啊？去到嗰、那个so call 我哋叫做安省嘅郊野公园里边，咁我哋又留咗几日，跟住中间又系出咗去附近嗰啲 town 仔，成日都话香港安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大家都可以揸车去行啊，睇下啲 town 仔啦咁嗰啲，咁又去咗一个 town 仔咧叫 Midland。
0: 嗯，
1: 嗰、那个Midland 嘅小城市又好可爱嘅，
0: 系啲摊仔其实真系个风味几好。
1: 我好中意去嗰啲咁嘅小城市嗰度睇，仲可以 keep 翻到好多旧嗰啲屋啦，条街道啦咁。但有啲咧好而家好人工噶啦，
2: 为咗吸引咧，你哋咧影相嘅咁啊，又要专登美化粉色翻
0: 嗰啲，
1: 系啦。咁但系去到呢一个佢又唔系咁啊 ，OK 都仲系好朴素啊咁样。
0: 你去，我其實好好奇嘅就係你嗰個係一個你哋嗰個係有人管理嘅，
1: 有啊，
0: 一個 control 嘅 campsite 嚟，
1: 係啊係啊。
0: 關於山火咧，佢即係最近啲 wildfire 咁犀利啦，佢哋有冇啲特別嘅嘢係提醒各位 camper？你哋要小心，或者點樣處理啲火種？
1: 咁佢有雞腩唔大隻字就寫咗喺入口嗰度。你入去之前你要登記噶嘛？登記你架車，登記幾多人數，你去邊個營地咁樣係嘛？佢就雞腩唔大隻寫住俾大家睇嘅。而家都係一個嘅高危嘅或者高風險嘅時節。不過啱啱我。

0: 去呢个礼拜嘅时候咧，佢就落翻去呢一个叫第二级嘅警告信号咯，系咪？佢总共有四级嘅，而家第二级啊，尚算系和谐啊、安全嘅咁。咁但系你去得呢啲地方嘅朋友咧，都有一个少少嘅江湖规矩都会知道噶啦。大家要大佬真系你去到嘅时候，你肥呢肥咧啫，你肥咗唔知去边唔紧要，你唔好肥埋隔篱嗰度啊，系咪？即系
1: 你讲放，如果有人带烟花，
0: 即系火种。啲火种啊，处理得唔好。
1: 中唔中放烟花？有冇人带烟花去放？
0: 梗系唔俾啦，傻咩？
1: 偷偷地啊嘛，啲人
0: 喺洗手间里边好多人放烟花。系食唔食嘢唔洗手啊？抵死！
1: 野生小动物咧，多唔多见到？譬如兔仔嗱，我哋由善良同凶恶嗰啲讲先，善良先。
0: 我
1: 见
0: 到
1: 个电
0: 影明星啊，
1: 系
0: 我见到喺个 cam 西嗰度见到个电影明星。
1: 电影
0: 我哋一见到佢嘅时候，哇！佢就同我打咗个招呼，我好开心啊！
1: 小老班比
0: 狸猫换太子嘅狸猫啊！我见到只 raccoon 啊，
1: 我以为小老班比
0: 嗰只 raccoon 好大只啦。
1: 狸猫同碗熊是两样嘢嚟噶，
0: 系咩？
1: 梗系啦，狸猫同碗熊是两样嘢嚟噶。我哋呢度嗰啲应该系碗熊嚟，
0: 碗熊
1: 好
0: 似
1: 好
0: 似，
1: 总之狸猫同碗熊是两样嘢嚟。
0: 嗰只 raccoon 咧就真系胆生毛啊！俾你听，通常呢啲 raccoon 咧就系几时会见到佢咧？你
1: 抄垃圾，
0: 日头佢就唔会行出嚟嘅，因为正所谓佢系夜晚猎食嘅动物嚟噶嘛，日头梗系瞓觉啦，瞓醒觉夜晚去报交通噶嘛，系咪咁？但系呢一只咧就系夜系啊。有只碗熊啊嘛，只碗熊冇沟通噶嘛，系咪？OK， 嗰一只我哋撞到嗰一只咧，佢真系冲咗入去我哋自己个营地嗰度，但系当其时只不过系八点几，
1: 夜朝头早啊，
0: 日头夜晚八点几，通常佢就夜晚咧就过嚟敲下你煲煲生生啊，
1: 抄垃圾啊嘛，
0: 睇下你嗰啲cooler 啊，睇下你啲装食物嘅嘢有冇唔绑好啊，唔绑好发达咯 ，call 晒啲兄弟过嚟开饭咯咁嗰啲，但系呢一只咧，我怀疑佢系饮大咗两杯。如果唔系，唔会八点钟就会冲咗入嚟。
1: 然后企喺度做咩？
0: 嗱，佢都系鬼鬼祟祟咁行埋嚟嘅，喺啲黑位嗰度咧，阴位嗰度，嘟嘟嘟嘟咁行埋嚟。但系跟住咧，我哋突然之间咧，唔知点解嘅，又唔系有声，佢都行得好鬼鼠下，真系冇声。突然间，我哋啲目光突然间系去咗嗰个台底下低，一望到佢真系好似睇卡通片啊、睇电影嗰啲咧，你突然间有个人俾个大光灯一照住，跟住咪 freeze 咗唔喐咯。佢又真系咁，又擘大只眼，系啦，你 set 就咁样啦。佢又唔喐，跟住
1: 我如果偷嘢食，匿埋台底，你照到我都系咁
0: 嘅。跟住大概咧，佢凝固咗一个时间，大概两秒、三秒钟左右到啦。跟住我哋开始惊咯。
1: 系因为嗱，
0: 佢唔会过嚟扑你话你
1: 噶，系噶，真系嘅，因为有 rabies 噶嘛，
0: 系疯狗症啊。跟住我哋开始用我哋唔同嘅方法。当然最犀利嘅武器梗系我本人出动啦，我一唱歌啫，即刻走。
1: 咁新
0: 一唱唔系有
1: 你肯定封空利是，嗱俾蚊你快走。
0: 冇搞到啊，唔系有个团友即刻喺度敲煲敲餐，咁佢就走咗啦。但系夜晚都就算我哋锁好晒我哋啲柜都好，都有两三只都走过嚟，啊揭嚟揭去咁样。即系呢一下就系一个好玩嘅地方，亦都好惊险嘅地方嚟嘅。你谂下，你喺个营里边，喺一个 tent 里边，你又唔知出边发生紧咩事。
1: 系好多时咧，灵异事件就系咁发。
0: 喺个唔系呜噶，你会听到脚步声、踩树叶啊，
1: 好惨。
0: 嗰啲肯定系你俾人整蛊啦。但系我意思就系，你听到周围咧有风声、有树叶声，跟住有树枝嘅爆裂声，啪啦啪啦。无啦啦爆咩咧？点解咁多嘢爆咧？跟住我哋就听到开我哋嗰啲 cooler， 开我哋啲雪柜嗰啲声音，我知道，肯定系小动物啦。
1: 肯定碗熊，因为碗熊只手咧，住 downtown 嘅朋友就知啊，你哋嗰啲 green bin 啊，就算无论锁得几咁精密，嗰啲碗熊嘅手仔咧，真系灵活得好紧要嘅。

0: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1: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0: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0: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4: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万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7: 其实今日几多号啊？
8: 今日20号啦。
7: 哇，各位小朋友，啲小朋友收拾晒心情翻学未？
8: 梗系未啦，仲3个。

0: 礼拜啫。
1: 应该系，应该而家系，诶，唔系咩？唔系Labor Day 啊，系七号先翻落啊。
0: 哟，七号系 Labor Day。
1: 系啊，即系七号之前，而家九月一号都仲可以放紧假噶嘛？
0: 可以玩到九月八号啊，师傅，九月八号先翻学啊。
1: 咁而家系身为家长，你哋系会即系要佢慢慢开始 tone down， 会 back to 日常生活 normal routine， 准备翻学啊？定系会玩进去？
0: 你想
1: last minute travel？
0: 你想听官方嘅？
1: 唔听官方
0: 说话，
1: 真心话系嘛？真心。
0: 讲你都冇用噶啦，
1: 佢哋咩态度啊？
0: 都甩醒咗成大半，即系起码六七个礼拜咯，仲可以咁快收得翻？冇啦，你即系我会觉得八月尾啦，九月开始啦，即系最尾嗰个礼拜，即刻一嗱索索紧佢咁样咯。
1: 喂，今年真系 OK 玩，
0: 玩到九月八啦，
1: 仲有 CNE， 啱啱 CNE 开咗啦。
0: 今日礼拜五啊，
1: 系咪
0: 啊？
1: 礼拜五我有计，听日咯。
0: 听日开啊！
1: 听日开 CNE，
0: 听日开、
1: 啊、一路开到呢一个七号，啱啊！开到九月七号，
0: 即系你仲会
1: 哇？梗系对上一次啊，
0: 系
1: 咪就
0: 系
1: 你魔术康苏尼啊？
0: 系
1: 去 CNE 拍嘢嗰次咯，冇啦，跟住冇再去过啦，
0: 系系
1: 都 OK 噶。今年 CNE 有多奇怪嘢食，终于有人出炸西瓜。
0: 好啊，酥炸、
1: okay 啊、
0: 酥炸、酥炸西瓜，
1: 有人出炸西瓜啦，出呢、這个龙虾雪糕啦，我觉得 OK 噶，所以我会想试下咯。但系呢啲通常都会贵嘅，即系一出呢啲咁嘅新花款嘢咧，你会觉得贵噶。我会觉得 CNE 应该几值得去嘅，咁就系咯。咁我觉得就要收拾心情噶啦，已经小朋友系
0: 收少少啦。
1: 读大学嘅咧，你走咗嘅时候咧，出咗一个 U of T 啊 ，law 嗰方面咧，如果你读佢哋嘅法律系嘅学生咧。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嗰啲，唔系 law one law one 噶啦，已经人哋嗰啲高级数嗰啲咧，真系去读 law 嗰啲学生，佢哋而家上堂咧就话最新咧系唔准带电脑上堂，
0: 系
1: 大家要即系好似而家我咁啦，
0: 手抄
1: 系啦，我谂咧大家就要开始学习，好似而家我咁咧就系要，跟何专咪知十几年我都系咁样写噶，我一个专业写嘢
0: 叻啊，
1: 佢咧你叻啲打字嘛，你好快噶，佢咧就喺隔篱一路用电脑嚟到做任何啲。记嘢啊，咩都用电脑。我咧就比较落后啲，我系中意攞支笔，然后写啲字又写得核突，又写得慢。但系咧，而家人哋 U T 就系咁样讲啦，唔准你哋要回归翻，
0: 唔好太过高科技系嘛？
1: 要回归翻大家学下写嘢，但系啲学生就唔系咁样讲法咯。所以今年开
0: 又系嗰句啦，佢甩醒咗成六七年，跟住你哋话又要翻翻去回归大自然。
1: 如果要你上堂再。个 professor 一路讲嘢，而你系唔准用录音机啊！我唔知佢仲唔准用录音机咧。
0: 仲要唔俾录音机？
1: 系啊，我哋嗰阵时都仲可以用录音机，录咗音之后翻去再慢慢用手写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可能嗰啲唔使即时喺度打，即时喺度好快噶。佢哋打字打得好快噶。
0: 其实会唔会系其实因为大家打字打得嘈喧巴，噼里啪啦，嘈住阿教授讲书啊？
1: 佢哋话如果个教授话，如果你唔用个电脑 jot notes， 你真系听住个教授一路讲，而你攞住支笔咧自己喺度写咧，你会系专注啲，同埋你会听得个学习精神同埋气氛会好啲。
0: 但系咧，
1: 我唔知道。
0: 但系其实而家除非阿教授啊或者系老师真系喺黑板上面写咗好多秘密嘅啫。如果唔系有啲老师系中意斋讲噶嘛，系嘛嗱，打开第72页，我哋讲呢两段咁啊，佢咪读一次俾你听，跟住
1: 踢托噶嘛，
0: 跟住又同你去分析一下嗱，系啦，第72页咧，我哋解剖何子宏咁样咯，何子宏我识。如果佢唔系 show 好多图俾你，你即系斋听佢讲故事啊，讲下嗰啲咁嘅内容嘅话咧，你用个电脑摆喺个课堂嗰度录咗佢，掟翻入去 AI， 唔该你同我将佢全部变成呢个文字档案啦，出翻晒嚟
1: 嘅
0: 喎。
1: 咁究竟嗰个人仲学唔学到嘢嘅咧？
0: 我觉得有份保障喎、
1: 啊。我唔知喎、啊。
0: 但佢一完全俾
1: 我
0: 真系，同埋佢 make sure 你真系坐咗喺个课堂嗰度咯。
1: 如果我真系用手写，系因为我记嘢自己本身系有个，我系一啲 handicap 嘅，我
0: 系
1: 要写过落嚟，我就会记得。
0: 我冇 handicap， 我点都唔记得，我点都唔会记，所以
1: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 handicap 嘅一样嘢，或者好似今日嗰个人讲，你讲开嗰个内裤咧，佢最后尾嘅终结，亦都系今日嘅终结啦。佢话。Everyone has his own disgusting way， 即系每个人自己都会有啲核突嘢嘅，系自己只会接受自己做嘅核突。
0: 坦白一次，
1: yeah.
0: 最多重复使用几多次？
1: 使咩话？
0: 重复使用几多次啊？
1: 来福。

0: 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中美贸易谈判继续，勒布朗最新透露，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温莎市有儿童在街头摆卖柠水的时候怀疑遇袭，警方拘捕一名61岁女子。安省工商保险局 WSIB 公布决定在全省削减400多个职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嚟到8月20号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3: Hey， 黎伟杰你好。
2: 美股今天是下跌的，而加股只是微跌的，看到金融股继续是有沽压，和我们昨天分析的、我昨天分析了跟这个长债息是有关的。加股今天手稳主要都是靠能源股做好，并且带动管道股反弹。另外呢 AI 股方面近一两天好像企稳一点，从上次那些高位到现在已经回落了一点，是不是现在算不算一个吸引位去入市，定还是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的呢？
3: 是啊，我首先来讲就不是只只都一样的 AI 股，就今天你看到反弹最好的就是执得很残的软件股，例如软件股都不得被人看淡的，说软件现在 AI 的 technology 是不是会不会将来将软件代替了，用 AI 来他都做乜使用软件，用 AI 帮我们做东西就有，所以先头的时候有一些出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即是我们叫做水平或者我们叫做複雜程度比较低的那些同埋可以比较通用啲嘅軟件咧，真係受影響嘅，因為嗰啲咧就真係敵唔過 AI 嘅。咁但係咧，就今日見到反彈嗰啲咧，譬如好似見到 Constellation Energy 啊、Thomson Reuters 啊，佢哋有幾個嗰啲咁嘅專業人士用開嗰啲咁嘅資料庫嘅軟件，佢嗱嗰啲咧就比較難啲代替，因為咧佢哋都咧睇到咧軟件商都好聰明嘅，識得用翻 AI 嘅 technology 咧擺翻落去佢啲軟件度咧，令佢嘅 product 咧更加有效，更加受吸引嘅。嗱呢啲咧就創到新嘅出嚟咯。咁呢啲咧就話，既然執咗咁多嘅話，市場咧明顯都會吸引到啲資金入去嗰啲咁嘅 sector 去做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睇啦。嗱，軟件唔係隻隻得嘅，咁但係咧就係有啲譬如 Oracle 啊，都暫時都係持續咁低迷。點解咧？就係唔係話擔心佢嗰啲 product 得唔得，係咧擔心佢個雄心壯志太大咧，驚佢咧借唔夠錢啊，同埋咧驚佢咧要可能要去增 bond 啊個垃圾市場、垃圾債券市場嗰度咧。集資去繼續依個 AI 嗰個開支，咁如果咁嘅話咧，就變咗大家就擔心咧，究竟個持續性得唔得咯？嗱，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咧，就咧唔係只話哦，一飯呢一飯我全部，如果係我去買啦，就買唔係咁走出去掃啊，唔係咁樣掃法嘅。咁啊，可以咧就越掃越低，都即係亦都不斷咁見到有啲咁情況出現嘅。咁亦都真係真正見到咧，有一啲咧個大家做足功課咧，係覺得佢有潛質嗰啲咧，嗰啲係有反彈，明顯有反彈嘅。特別係而家咧，嗰啲咧已經賺夠啊，或者賺咗好開，升咗好多，好似液晶體啊，同埋memory 啊嗰啲，同埋我哋仲有嗰啲硬碟啊，即係做資料儲存嗰啲，全部咧升咗好多嗰啲咧，嗰啲咧繼續咧係上上落落嘅，但係因為佢哋嘅前景係好啊，咁所以咧跌得咁上下又會彈完咧，跟住之後咧又有人 take profit， 又拱翻佢落去，咁嗰啲起碼都彈嚟彈去都仲有得上落，但係有啲你見咗持續都喺度尋緊底，都仲未揾到個底嘅，好似咁嗰啲明顯咧應該可能真係俾 AI 淘汰咗，咁所以大家咧做呢啲咁嘅軟即係做呢啲投資嘅揾機會嘅，特別喺 AI 嗰度揾機會嘅啦。都唔係隻隻一樣，都係要做足啲功課，同埋都係嘗試下揾一個比較專業啲嘅 portfolio manager 同大家管理下咧。咁嗰啲咧可能會大家會有利啲嘅。咁所以我都係咧奉勸大家一句咧，即係話咧 AI 咧 AI 股咧其實咧仍然係潛質唔錯，非常好嘅，亦都係咧可以話市場上增長嘅亮點嚟嘅。但係咧就咧買落去嗰陣時咧都唔係隻隻一樣嘅，所以我哋都係 AI 股咧嗰度係揀股唔揀市嘅噃。
2: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3: OK， 好，拜拜。
2: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万。

0: 6365点，微跌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59点，下跌703点，跌幅系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67点，跌咗263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641点，下跌66点。纽约期油升近3%，系报每桶86.83美元，升咗2.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571.4美元，上升26.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54美仙，上升0.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Hello， 我哋 RT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
2: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4:37，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虽然 Highway 6 North 早前嘅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但系由 Hespler Road 至 Highway 6 South 仍然相当慢，相当缓慢噶。去到 GTA 由 Hill Ontario 至 DVP 繁忙之后，喺 Kennedy Collectors 一段车流最慢，再去到 Brock Road 嘅出口仍然有车龙，而 Brock Road 北行喺401嘅位置有货车载物移位，右线受阻，南行的左线亦都有重型拖车处理当中，所以两个方向都是剩下一条线可以通行的，亦都令401东行往 Brock Road 的出口交通更加挤塞。再去到杜林区，401东行由 Liverpool 至 Salem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再看看400北行线，在 Finch 的右线有工程，整体车龙由 Sherper 至 Langstaff、 Aurora Road 至 Highway 9都有延误，而 DVP 404北行线由 Dundas 至 York Mills、 Highway 7至16街，再去到 Bloomington 一带都比较繁忙。全睇下 QW 多伦多方向，由 Casablanca 至 Fruitland、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field、 Walker's Line 至 Dorval 繁忙，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有车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Parkland 至 Jameson 慢驶， Jarvis Ramway 亦都是繁忙的。最后427南行往409的出口，因为工程只是剩下一条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Finch 至409 Ramway 都比较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5%，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风，计埋室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早段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室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1430交通消息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8: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7: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8: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10: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8: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8: 即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找 Alvin 6475052488。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

0: 推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突然间好唔精明咁样发现咧，原来樱桃同车厘子系一样，
1: 系一样噶，
0: 系咯，樱桃版今日系樱桃版，
1: 冇所谓，樱桃又好，车厘子又好啦，都系一样嘢，系
2: 啦，
3: 唔同。
1: 有咩唔同咧？
2: 两个两个人嚟噶，
1: 你可爱啲系咪？
2: 当然啦，你真系见边个同边个讲唔同嘅说话。
1: 我又唔系嘅，我一个好诚实嘅男士嚟嘅。
2: 但系听日你又好似唔系咁讲噃。
1: 唔系，我听日又系一个好诚实嘅男士。
2: 冇问题啦，我哋系 twins 嚟嘅，但系我哋系两个人嚟嘅原则上。
0: 英阿英伟姐今日又
2: 系
1: 咁样，太过光阳味啦。
0: 但系系樱桃嗰个英，
1: 突然啲幻想冇晒，爆晒之间。
2: 你算好啦，加个姐，小英系净加个哥。字噶，
1: 系，
2: 所以更加
1: 点啊？英伟哥，你今日好似好唔开心咁。
2: 嗱，你都知道我啱啱翻嚟啦。其实翻到嚟嘅时候，第一样嘢就系要 catch up 翻晒所有啲工啊嘛。我已经有成600多个 email 等紧我噶啦。咁我就啱啱就见到有一个 email 就话：，喂，你快啲改个 password 啦，因为如果你唔改嘅话咧，就今日系 deadline， 你就用唔到嗰啲嘢。咁因为我好赶住，如果我连个嘢连个 access 都冇嘅话，我就翻唔到工。我就揿咗落个 link， 跟住佢就弹咗个恭喜你，欢迎你衰咗啦。原来嗰个 link 系公司 set up 嘅。
1: 你唯一一个员工俾公司线嗰、那个。
2: 我唔知道，因为其实我哋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其实公司都试过间断地都会出一啲咁样嘅陷阱。
1: 唔系陷阱，系令到员工有一个警惕性喺度。冇错，
2: 系啦，即系
0: 你哋做啲国防部咧，就系啦。我哋唔系啊嘛，我哋做啲普通工，边有呢啲咁高档嘅嘢啫？你嗰啲国家机密嚟噶嘛？你唔可以泄漏噶嘛？我咪试下你睇下你会唔会乱揿嘢咯？你真系乱揿嘢俾我睇啊嘛？
2: 其实都类似嘅，佢就系 IT set 呢一啲嘢，就系睇下如果你有阵时收到一啲 email 嘅话，你会做啲乜嘢嘅反应啊？你会系 ignore 啊？你会系 report 啊？你会
0: 定系手痕揿咯？
2: 系啊，咁佢哋咧就会一路就系 base on 你平时嘅 performance， 再之后就俾唔同嘅培训俾你嘅。咁我不嬲，其实我都系一个非常之精明嘅人，我系睇清楚晒先够。
0: 我哋睇结果，你讲乜嘢都冇用啊！你话不嬲，但系中咗呢次之后咧，我唔同你讲不嬲嘅。
2: O、okay, K， 结果就系我而家要去培训啦。
1: 呢啲系大公司先有噶嘛，
0: 唔系国防部先有咯。我哋唔系。
1: 喺我
0: 哋有冇军事机密？
1: 唔系，如果喺电台边个搞呢啲嘢，我一定知道边个做。
2: 或者你都可以试下。
1: 系啊，我即系喺嗰张凳度审痕品啊，落啲禁钉落去啦。
0: 咁小学嘅做啲
1: 系啊。
2: 唔系啊，你自己搵啲 AI 去 set 翻一啲咁嘅嘢啦 ，send 翻俾你啲同事，睇下佢哋。

0: 系啦，咁就因为咁样啦，我又多咗嘢要做呢排。
1: 冇办法啦，咁你忙啊嘛，
2: 咁咪好咯，提高警觉，叫咗你咧唔好分心噶啦。嗱，以后咧，
0: 你咁靓仔，我点样可以唔分心咧？
2: 靓仔呢样嘢咧就唔够斯克里嚟嘅，靓仔我只系一般
0: 嘅啫。力嘅表现系嘛，力哥啊嘛，
2: 力哥咧，
0: 力哥
2: 系另类嘅靓仔，系更加
3: 好多人已经喺前面喺驾驶嘅途中出现意外
0: 啊！你用另类嘅靓仔，
3: 呢啲乱咁 cut 线啊，突然间唔知点匪友啊嗰啲啊，
0: 仲劲过我个 link 系嘛？
2: 我想话呢个年代揾到痕粉你都叻噶，所以
3: 系
2: 好劲啊！
3: 你讲起痕粉，以前玩具店买噶嘛，好似系
0: 买得嘅咩？
3: 以前系系系有买，我都买过。
0: 我就咁行入去，仲要问老细我要买痕粉噶嘛，即系唔使暗语噶，
3: 挂喺度嘅，
0: 仲要
3: 写
0: 住有痕有痕粉买
2: 嘅。你嗰年代冇噶啦，
3: 冇噶，系我哋嗰年代。
0: 咁明目张胆嘅咩？
3: 系啊，有嘅，我都买过。
2: 咁啲细路仔，同埋有啲巴巴子掉地啪一声嗰啲，后屘都唔买得啦。
3: 系
2: 系啊，
3: 抌地炮。
0: 哦，嗰个我反而我上次喺 L A 我买到，我前两年我喺 L A 买到，跟住好开心，一路喺唐人街不断喺度订咯，
3: 庆祝新年啊！
2: 咁下次我买到痕粉，我唔话俾你听。咁你跟住翻完工之后觉得痕，你咪知咩事啦。
3: 呢只几劲喎，
2: 呢只好玩。喂，另外一个好玩嘅咧就系之前嘅世界杯咧，我哋冇落到 downtown 啦。原来有50只手绘嘅 Beaver 咧，四尺高嘅，
3: 系
2: 摆晒喺唔同地方嗰度，好靓。我睇到。上之后咧，五颜六色，每一只咧代表一个国家嘅，咁而家又俾人 bid 可以拎翻屋企，抵玩，
3: 哇！
2: 有兴趣啊？
0: 睇下几多钱先啦。
3: 日本队、
2: 英格兰，暂时苏格兰食住先得唔得？
3: 食住苏格兰都好啦。
2: 嗱，佢起价起标价系300蚊嘅啫，
3: 系
2: 8月24号就截标噶啦。咁而家暂时个去世方面咧，我见过多伦多嗰只咧，加拿大嗰只咧，
3: 系。
2: 就係有隻 Beaver 啦，遊到成身都係楓葉啦，踩住個波啦，波上面亦都有楓葉嘅。咁如果四尺高買翻屋企幾型嘅，
3: 佢哋擺喺
2: 你啲豪宅嗰度，
3: 係啦，或者你喺餐廳做個招來都好啊。
2: 餐廳好好提議喎，
3: 係啊。
2: 咁暫時最高價 bid 緊嘅真係呢隻 Beaver 嘅手繪公仔，就2100蚊。咁你想 bid 贏佢嘅話咧，就要多過2100蚊啦。第二位咧就係蘇格蘭2025蚊。咁所以话我系苏格兰要住先得唔得？
0: 有冇边一只系最平噶？
3: 有啊，
2: 佢冇标到最平。
3: 系我见到有一只巴西嘅咧，佢游到成只绿色咁。
2: 系啊，
3: 哇！我就唔系，
2: 同埋唔系最大问题系佢冇标过价，话呢啲艺术家系咩人嚟噶？
3: 系咯，咁大整蛊嘅呢只咁嘅，
0: 即系其实佢系有好多唔同嘅 Beaver， 但系唔同嘅艺术家嘅。
2: 唔知咩手笔？
3: 因为你巴西系绿色噶嘛，跟住黄色咁样噶嘛，佢哋个 uniform， 咁所以成佢游到成只绿色咁，好似咪好开胃咁样。
0: 哦，即系唔系话一定靓嘅，
2: 唔系佢好随意嘅，
3: 好随意。
2: 你要睇用艺术嘅眼光，
0: 可以画翻只嘅，
2: 可以咁讲。咁但系呢个因为系世界杯城市咧，就另计啦。西班牙第三位，1000蚊啦。咁即系意味住其他50只里边嘅其他国家咧，系低过1000蚊嘅。咁所以如果你唔要呢头呢三只嘅时候，你可以 bid 后边嗰啲，可能300零蚊 bid 到只，
3: 可能
2: 400蚊 bid 到只。系啊，
3: 巴西嗰啲绿色买翻吓自己，我就去打啲光落去夜晚。
0: 咁你譬如放钟馗喺屋企，
2: 咁你话点买？你买只呢啲翻嚟，你又话打灯落去，咁咪影响到铺头生意系咪？
3: 咁买 Halloween 摆出去厅嗰度。
2: 但我食中国菜，摆巴西公仔度。
3: 食中国菜就唔好啦，
0: 或者斋铺咧绿色噶嘛，
3: 即系有兴趣可以 bid 嘅，系咪？
2: 系。
4: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5: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4: 三个 X， 我都可以。
5: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4: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5: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4: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啲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7: 系咪特别野味呢？
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7: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

0: 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波旅游报名啦！
1: 唔做 follow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 今日 KOL。
2: 今日仲系我 Joyce 讲翻之前去呢一个旅行嘅时候啦，因为头先啱啱亦都有个同事就问啦，如果迟啲去英国嘅话，有啲咩好做咧？哇，呢个我真系觉得应该系一个 limited edition 啊！龙猫大家睇过啦吧？
3: 睇过好睇过几次添。
2: 系啦，但系呢个龙猫咧，居然喺伦敦咧，系一个以一个舞台剧嘅形式咧 ，musical 咧去表演，而最重要嘅咧就系龙猫居然冇喺日本嗰度表演。
3: 就去咗英國，
2: 正係英國。So far 由而家開始嘅話，其實之前已經係202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首選第一次嘅全球首演咧喺倫敦。而家咧亦都淨係倫敦有咧，亦都講咗啦，去到2027年嘅1月左右咧，就會真正落幕，就唔再有噶啦。
3: 哦，咁係英文嘅，
2: 英文
3: 全英文，
2: 全英文。咁、哦、其實佢亦都係
4: 係
3: 嘛，
4: 係
3: 係
4: 係咪啊？
2: 佢唔太算係歌劇。但是他会有人真的在唱歌，即不是主角唱歌、他真的可能是穿场的时候就真的有人是表演音乐、真的弹晒小提琴啊那些，跟住就有个女仔就真的唱返龙猫的主题曲。
3: 哦，即是我们可以欣赏所有龙猫的 soundtrack 那些音乐。
2: 是啦，是啦。咁咁问题是这个呢，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其实他暂时是未讲到啊伦敦2027年之后会不会仲有第二个国家去表演。咁、就是说如果依家来计呢，正是得倫敦是可以看到，遲些在哪裡看到呢？暫時是未出到的。但是這個厲害，因為其實呢好像來看戲會有奧斯卡，其實是這個舞台劇的話，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獎座的嘛、哦、這個劇在2023年的時候其實是拿了6個獎的，有9個提名，6個都拿到獎，包括這個最佳娛樂喜劇的舞台劇、最佳導演、最佳舞台設計、最佳服裝設計、最佳燈光設計和最佳聲音設計的。你仲要谂下，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卡通片嘅龙猫，直情喺你个前面出现。
3: 但系嗰只龙猫咁大只，点搞啊？
2: 劲咧！呢一个就系佢嘅犀利之处啦。大家都知道出边个龙猫入边咪有两姊妹嘅，
3: 系啊，
2: 就其实系4岁同埋，但系佢好似佢个假姐好似7岁定10岁咁样
3: 啦。
2: 咁佢哋就系揾翻一个大人去演嘅、但因为个舞台好大啦，嗰个龙猫亦都系非常之大啦。当你咁样去对比嘅话，咁嗰两个主角就突然之间变到真系好细啦，系、真系一个好大只嘅龙猫喺前面。佢系讲明，如果你啲小朋友又系比较矮嘅话咧，唔好买第一行，因为你望上去真系见到龙猫个肚腩嘅啫。
3: 但系佢点做咁大只？
2: 我上网睇同埋真正睇咧，其实我都知道佢，例如瞓喺度嗰场咧，
3: 喺个肚腩嗰度，
2: 嗰一幕咧系吹气嘅。
3: 哦，
2: 但系有一幕，例如佢系咪攞住遮落大雨嗰啲咧？系啦，嗰、那个佢就系应该系用另外好似木偶式嗰种咧，出边仍然系有毛毛，入边就系有人去顶住呢个木偶剧嘅。咁、所以其实佢呢一个剧咧，佢除咗话佢系用有少少音乐之外啦，有歌之外咧，其实佢亦都当自己系一个木偶剧嘅形式啦。佢都会加好多唔同嘅灯光啦。佢嗰个台系会喺个台中间嗰度360度转嘅，就可能由呢一个先，跟住转嘅时候就去咗。可能医院系啦，又或者可能去咗第二个场景咁样嘅。
4: 但系睇咗相，佢系咪真系毛神神一只圆咕碌嘅啫？
2: 我好想冇，
4: 因为意识形态上佢唔会成场都走嚟走去噶嘛。可能佢有啲嘢转咗，话变咗木偶又呢又路咁样嘛。咁佢有阵时会用啲另外一种方法表达，嗰只嘢可能出现两个镜头或者一幕戏之后，可能转咗第二啲形式去出现噶。譬如龙猫巴士系点整啊？
3: 系咯，只猫巴士佢坐入去咁样。
2: 嗱，佢系用形，你想我踢扣晒都唔紧要啦。反正你都
3: 唔
2: 睇，
4: 我都唔会去睇噶啦。为咗个剧飞去英国，
3: 你尽情剧扣得啦，你尽情剧扣
2: 啦，唔好投诉我。嗱，如果系龙猫巴士嗰一 part 咧，佢其实就用尼龙嘅物料嚟嘅，咁就吹咗啲气啦。
3: 系啊，
2: 咁所以佢其实系有少少似舞狮嗰阵时嗰啲舞龙咧，嗰只感觉，咁佢就可以一路咁样成只龙猫巴士咁样喺个台嗰度咁样摇摆，之后佢就用影子嘅胶袋，点样龙猫上咗去只猫巴士度啦。
4: 我就话好多嘢唔系实体做翻嗰啲嘢，
2: 呢类型嘅话，唔系，但系佢真系例如实体嘅时候，个龙猫系真系企喺度等巴士，嗰 part 系实体嘅。
3: 系
2: 跟住之后，咁佢只不过嗰个猫巴士遮住咗嗰个龙猫嘅时候，就用个影子嚟代替佢上咗巴士啦。
3: 佢系一只好细嗰只黑色嗰只，
2: 字字啊，

0: 啊，黑色唔系黑色，系嗰个煤炭屎鬼，佢就系净用人系一路拎住好多只煤炭屎鬼咁样一路飘咁样咯。
1: 哦 ，OK， 好好好，咁得意嘅，
2: 你睇咗啊？
0: 我睇咗啊。
2: 几多钱英镑？
0: 我买咗最，因为第一行，所以系
1: 买第一行、啊。
0: 因为第一行其实唔系靓位嚟噶，第一行我咪头先话佢太高要望上去啦。
2: 你好近个台，
0: 即系熊猫真系喺你隔篱咁仔嗰种啦。咁就49英镑。
1: 49系，哦，即系靓嗰啲就系中后排。
0: 其实反而靓嘅就系第三行开始就最贵嘅，就大概去到103左右英镑一张嘅。
1: 咁你最平嗰张睇
0: 最平我见到就大概29-30，就喺台即系第二层啊嗰啲怪怪地位嗰啲咯。
2: 俾人掟去边疆嗰啲，
1: 但嗰啲可以成个俯瞰晒成个墙嗰啲咁。
2: 唔系你要攞个经验去坐下就算咯，你唔好期望真系见到好清楚。
1: 睇电视，
2: 即系你喺个山顶上面睇谭咏麟演唱会咧，咪咁咯。
0: 但系唔系，如果你喺山顶上面，你会反而睇到嗰个音乐表演，因为其实佢哋
1: live
0: band 嗰啲喺第二层嗰度嘅。
1: 嗯，
0: 咁所以如果你喺第二层望翻第二层嘅话，你又可能有第二个感受啦。
2: 即系管弦乐团定系 live band？
0: 佢有两样嘅都 mix 埋嘅，佢有拉嘅小提琴啦，亦都有啲管弦乐嘅，亦都有人真系唱的。
1: 赛后评价
0: 非常值得。如果我真系再喺伦敦多或者多一次嘅话，我真系会再睇多次。
2: 睇多次喎、
0: 啊，
1: 好嘢喎、
0: 啊，好好睇。
1: 平时咧，
0: 我真系觉得
1: 数口几精
0: 嘅。我真心觉得佢好睇过《Phantom of the Opera》。
1: 唔系啊，
0: 真系、啊。
2: Phantom 算啦 ，Phantom 有个名气嘅咋。我喺 Phantom 瞓着咗。
0: 吓、啊，
2: 因为晏昼 cast 同夜晚 cast 有两样嘢嚟嘅。我睇晏昼 cast。
1: 好嘅，好嘅。咁呢个密切留意喺边度做噶？伦
0: 敦啊，
1: 真系
0: 净系英国嘅伦敦啊，佢系啦，净系暂时净系呢度有，佢亦都2027年嘅1月就会落幕噶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AM 1430天气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4:58，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次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5%，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室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早段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4: 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早前嘅坏车已经移至右边路肩啦，车龙由 Town Line 至 Highway 25，再由 Hill Ontario 至 Victoria Park 都比较繁忙。另外 White Road 至 Dixon 亦都有延误，而 Dixon 及 Victoria Park 发生咗交通意外，部分路口受阻，北行亦都更加完全封闭。Victoria 东行去到 Dixon 亦都有车龙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7: 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静怡报道新闻。加美两国就免受惩罚性关税的谈判继续，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今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超过3小时之后说，双方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为避免美方征收50%的新关税，总理卡尼寻

0: 日与各省区首长进行视像会议时，呼吁他们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说，全体省长已经同意将美国酒重新上架，不过缅省省长基纽对此提出异议，形容卡尼基乎是哀求各省配合。基纽明言，即使美国酒重回货架，他亦都会呼吁国民将它留在货架上，改买本土加拿大产品，以向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表达抗议。灰省省长就表示，需要进一步评估协议对该省经济的影响，才会作出决定。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至今就未有公开评论。安省温莎市发生儿童遇袭案，警方起诉一名61岁女子。温莎市警方说，案发是今个月3号星期一晚9点左右，两名分别8岁和13岁的男童在 Gladstone Avenue 近 Niagara Street 附近摆设摊档卖柠檬水，期间涉案女子走近摊档，并对两名男童展现出敌意，据报推了其中一名男童，并且将另一名男童的凳整反，导致他跌在地上，两名男童都受了轻伤。警方随后在附近一个住宅拘捕61岁涉案女子，控以两项袭击罪名。安省工作安全及保险局 WSIB 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削减466个职位，以整合部分实行遥距工作的后勤、索赔及账户管理人员的职位。受影响员工分布于塞巴里、雷湾和温莎等多个城市，预料安省北部将承受近半的职位流失。工会对裁员表示强烈反对。安省补偿雇员工会主席戈士连形容裁员是重击，警告流失人手将会导致工商工友的服务严重延误，包括延长接听来电和审批工商赔偿的等待时间。工会并且透露，预计一年之后或铁路地区的职位将进一步减少155个。安省自由党批评当局此举等同放弃受高失业率和工厂倒闭打击的安省北部。这次裁员正值省府对公共机构进行效率审查，财长贝瑟兰福伟早前已经宣布将 WSIB 列入效率与生产力审查名单。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于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的内容。贝森特今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宽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5:06，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再睇下 QAW 东行 Burlington 喺 Walker's Line 以东有涉及货车嘅交通意外，右边两条线同埋出口线受阻，车龙由 Nikola Tesla 开始排起，而由 Christie Street 至Fruitland 亦都是多车的。对面 QAW 西行往403出口早前的事故已经清理好了，不过由 Applebee 至 Brands 仍然慢驶。至于427南行线往409的出口，除了原有的工程之外，现在再有货车坏车，车龙由407排至409 Ramp 位。另外 Burnhamford 快线往 Gardiner Ramp 位亦都有延误。最后市区方面， Young 北行在 Steels 以北由 Cameron 至 Clark 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5%，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6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早段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7度的感觉。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午夜过后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5: 清新之美，
6: 新之美月饼。
7: 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会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0: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11: 今日沉重少少，讲下呢一个科技与人类嘅并存嘅生态环境之下，将会发生咩事呢？
12: 哇！呢个系好学术嘅，
13: 又话轻轻松松嘅。
12: 咁我哋又好学术性噶嘛？你而家今日嘅节目吓，大家我哋慎重啲听下邦点样分析先。
11: 唔学术嘅，纯粹系观察。究竟我哋嘅发展将会点样呢？今日威化题目，大家发表下意见啦。以活体人类细胞取代电脑晶片，制造成而家最新嘅叫生物电脑。好简单，问你 A 赞成 ，B 反对 ，C 冇乜所谓呢？已经成咗事噶啦，成件事咧有啲复杂，我都唔系科技人，大概都知道佢个原理啦，但系真系点整唔知嘅。因为新加坡嘅国立大学啦，联同咗一啲资料中心啊，澳洲一啲嘅运算公司啦，一齐，佢系第二个做到嘅。第一个做到咧系澳洲一间公司做到呢个同样科技，跟住落嚟佢呢一次做到就系将活

0: 體嘅人類腦細胞取代傳統電腦晶片處理資料，就即係將啲人嘅真實嘅腦裏面嘅細胞呢就劈咗落去電腦嘅系統裏面。
1: 好恐怖，
2: 成件事我覺得好怪。
1: 我睇到方先生出嚟嗰時呢，我睇到啲日本卡通片，咁呢有個腦，跟住有個大嘅玻璃鈎入住啲水。
0: 唔係成個腦，
1: 我知道
0: 細胞嚟嘅。
1: 我細個睇嗰啲卡通片呢，就係、是、
2: 猴子腦嘅專輯畫
1: 啲。我啲首領係咁樣㗎，係
0: 嗱，就係、是、個重點喺呢度。我点解话问大家赞成反对定冇所谓呢？下一步将会牵涉到就系你讲呢啲科幻片啊。咁、如果呢个得嘅时候，其实个科技话，譬如好简单，我个身已经唔喐得噶，我切开咗个头拼落去机械度得唔得咧？
1: 系啊，
0: 可唔可以咁做咧？或者甚至乎我壳都唔要啦，净系攞个脑出嚟，电脑奇侠咁样咧？
1: 系啊，我就系谂呢啲啦。
0: 系啊，
1: 因为你个脑系跟人噶嘛，即系如果我本身系一个邪恶领袖嘅，咁我咪抽嗰啲邪恶领袖嗰啲精髓出嚟，跟住要夹摆落个晶片嗰度，跟住再整劲，
0: 再发展佢出嚟，
1: 发展出嚟咁样。嗱，呢个我自己好肤浅咁样谂出嚟。
0: 暂时佢哋因为培养细胞攞个嗱，佢冇讲系边个人啦，最紧要就
1: 系，
0: 其实唔知边个人有啲脑细胞走出嚟啦，就俾人劈咗落啲晶片度啦。咁佢话不存公司呢间公司声称话不存在意识，亦都唔牵涉任何道德嘅。因为牵涉有意识的时候就有道德啦，
1: 系啦。
0: 咁但系下一步的时候，将会佢自己衍生出啲咩出嚟呢？咁其实原理好简单嘅啫，因为咧用侍奉器咧就耗电量好高，同埋嗰个输送能力比较慢啲。佢培养咗每个装置有200,000颗实验室培育嘅神经元，就系、是、用呢啲脑细胞做啲神经元咧，帮嗰啲晶片咧，好似人咁样，
1: 系
0: 生啲神经出嚟咧，用电频嘅频率。去传达信息，
1: 即系佢话比传统嘅 AI 快好多，
0: 仲快佢
2: 邪恶好多，
1: 快好多，快好多，耗电量低好多，即系悭呢啲咁嘅嘢，跟住就系用呢个人类嘅细胞。
0: 咁即系话而家系将晶片活化啦，
1: 嗯，
0: 但活化嗰件事嘅时候会发展咗啲咩出嚟咧？究竟个细胞会点样发展咧？但系佢做导体咯，即系总之佢做过电啊，过资料，但佢个劲嘅地方系咧，佢过资料咧运算能力系好快嘅，吓、即呢个恐怖的地方，
1: 這個、很厲
0: 害，因为你将人嘅真实细胞真系劈咗落去，
1: 系咯，咁但系第时如果真系，喂、哎、呢、這个 OK 喎，咁点样大量制造呢啲嘢咧？咁样
0: 已经有诶，佢、做咗个 presentation 啦，有好多公司企业嗰啲资讯人士啊，个个都话咦有兴趣，因为今次呢个第一步啫，下一步兴趣我唔知佢哋咩兴趣咯，系啊，咁但系呢个叫生物神经系统，听落好似冇乜嘢，但系谂深一层咧，就几恐怖下嘅。
1: 你一去到生物嘅话咧，我就涉及咗人类啊嗰种道德嘅行为咁样，
0: 同埋一个活细胞
1: 系啊，
0: 再入一个机器晶片啊，又传仲要传递信息，
1: 冇错。
0: 嗱咁件事就我觉得好麻烦啦，
1: 系有啲怪怪啲，
0: 系我唔知点样去处理啦，我已经唔关道唔道德事啊，同埋佢我都唔知，同埋。你话嗰个冇意识啫，我点知？你都唔系入边嗰个，
1: 冇错。
0: 你点知入边嗰个
1: 即系制造嗰、那个？佢有冇讲真说话？
0: 唔系，除非你将自己个脑细胞拎咗出嚟，劈咗个机器嗰度，
1: 冇错。
0: 跟住你 feel 到咧，嗰啲什么量子原理咁样咧，两个量子咧喺几远地方都会同一时间有振频嗰啲咧，咁就咦唔系，我多咗意识出嚟。不然
2: 我唔应该咁做嘅咁啊！呢个真系啊，你根本直情都唔知道发生嘅咩事，你仲要用人类活细胞嘅话，咁、我就算当你系冇头先你话嗰啲咩嘢啦，真系犯罪嘅话，又计边个先？但系你个人系攞你嘅细胞，
1: 我最惊就系佢第时进步咗嘅时候咧，唔系，可能真系搵啲活嘅细胞，我哋真系惊啊！呢啲真系
0: 成件事咧，已经超出我哋嘅理解啊，认知范围啦。但肯定嘅就系我暂时会持呢个反对态度啦。我纯粹想问下大家，赞成定反对啫？
2: 同我哋嘅听众大致上一样，真系好少人系赞成，大致上都系反对，有少少系冇所谓啦，因为根本都唔系佢哋控制，
0: 即系可能唔关我哋。咁样啦，
1: 九成几都系 B 嘅，
2: 系
0: 啊，咁大家可以俾下意见啦，因为我觉得前景都几可怕下嘅，
1: 系
0: 即系唔牵涉其他嘢，即系嗱，你都有单新闻就话、你真同假个分别就系、是，譬如我系坚决反对合成肉嘅，
1: 系。
0: 因为而家因为资源关系啊嘛，而家有新科技就
1: 是你话 plant base 嗰啲系咪咁样意思？
0: 唔系啊，佢直头系肉啫嘛 ，clone 出嚟咪得咯
1: ，clone 出嚟嗰啲系
0: 攞个细胞 clone 出嚟咪得，
1: 系
0: 你去 clone 到出嚟，科学上系 clone 出嚟，但嗰嚿系咪肉嚟咧？嗰嚿系咩嚟嘅？即系我点样去界定咧？你食嗰啲有冇营养咧？我真系唔知成件事。
1: 咁所以真系，如果涉及咗。

0: 动物同埋人类咧，我觉得应该都要划清个界线嘅。
1: 我哋系 organic 噶嘛。
0: 如果你开咗道闸嘅话咧，就呢个世界就更加之模糊咁样。
1: Pandora 个盒打开咗，砰咁样。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好，头先嗰单高科技咧，就有啲有少少
7: 恐怖、啊、
0: 恐怖反感咁样啦。咁但系呢一单嘅高科技，绝对顶呱呱，即系叫做咧，真系值得支持嘅、嗯。你屋企有冇一啲叫做发泡胶？
7: 实有噶，
1: 而家少咯。
0: 系啊，
1: 以前跟机买电器、
0: 电视机啊，系啦、啊，而家
1: 个唔环保啊嘛，
0: 冇错冇错，
1: 唔用啊嘛，
7: 系啦、啊，都有噶，
0: 都有啊，我都有。点解我
7: 仲要好烦嘅，好难抌噶。
0: 冇错、啊，因为点解咧？嗱，而家你譬如话以前嘅电视机啊、洗衣机咁啦，你买咗翻嚟有个发泡胶啦，系、嗯、咪？咁而家唔可以周围抌噶嘛，唔可以摆出去 drive 嚟噶嘛，佢哋要去嗰啲叫做depot 嘅地方，系啦 ，hazard depot 嘅地方，咁就去抌咗佢。咁我因为俾个路程比较远少少咧，咁我成日就摆咗喺嗰个叫做 garage。一路都摆咗喺度，咁今日咧有个好正面嘅叫做值得鼓励嘅嘢，咁就喺 B C 省嘅，咁咧佢就大家都知道 B C 有呢个山火出现啦，系、嗯、咪？咁跟住就影响咗好大啦，咁U B C 嘅大学咧就同原住民啦，呢、這个好紧要，同原住民其中一个 First Nation 咧就合作咗做一个科技嘅，可以话系公司或者生意啦，做啲乜嘢嘅咧？就系、是、将一啲咧木嘅叫做废料，木嘅废料。咁就加工咧，就变成发泡胶。
7: 加工变
0: 系啊，即系由一
7: 变成发泡胶，定系 replace 咗？
0: 唔系，即系嗰啲冇用嗰啲木嘅，
7: 即系佢会变一个封咁。
0: 系啊，
1: 咁可以去堆填区咯。
0: 系啦、啊，就
1: 系而家个发泡胶去唔到堆填区，
0: 去唔到嘅系你去咗堆填区几百年都系嗰度噶嘛，咁样噶嘛。咁而家呢个咧就话系一个叫做咧用木嘅泡沫嘅发泡胶，咁咧就系变成咗咧，譬如话第时咧你打开个电器嘅时候咧，咁嗰个咧，但都系白色嘅，咁但系入边嗰个发泡胶咧，其实系用啲木做嘅，
7: 几靓喎，其实觉得，但系尾仲可以攞去 barbecue 嗰时烧佢埋。
0: 你总之嗰旧嘢咧，你唔好睇到个木咁样，系好似一嚿发泡胶，但系个原材料咧系一啲叫木嘅废料嚟嘅，
1: 即系佢表面上一个风筒，其实佢有塑棒。
7: 喂，但系重唔重啊？你用木
0: 发泡胶啫嘛，发泡胶嚟嘅，系、
7: okay.
0: 啊，
1: 佢系。puff 啲嘅，即系松开嘅，唔系木实心木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因为嗱，头先有讲咗火灾啦，咁啊，同埋你有阵时咧，我哋斩嗰啲木啦，跟住可能起屋啊、造纸噶嘛，梗系有啲渣滓，有啲剩翻嘅剩余物资嘅。咁呢间公司咧就将嗰啲渣滓、剩余物资、垃圾嗰啲嘢咧就收翻晒佢，跟住咧就循环再用咁样，跟住咧就变成咗咧呢一个新型嘅发泡胶咁样嘅。咁佢点解会做到呢样？技术咧，佢话咧喺呢个木嘅里边咧，有一种咧叫做纤维素， 一种纤维素，咁咧就将只要咧将呢种纤维素咧就分解咗佢，跟住再重新排列，我哋都唔知咩嚟噶啦吓。咁啊，总之就搞咗一段呢叫做化学嘅程序之下咧，咁就会变成一个木嘅浮泡胶啦。
7: 哦，咁但系呢一样嘢又可唔可以又再 recycle 用啊？
0: 呢个佢冇讲，但系咧。

0: 你当你呢个发泡胶，当你呢个发泡胶，即系我哋买呢个电视机或者一个洗衣机咁样咧，呢个木嘅发泡胶咪可以抌咗佢啦，系咪？抌、嗯、咗嘅时间咧，佢话三日之后咧，佢就会同呢个泥土咧就会 decompose
1: 腐化，因为腐化咗，佢嘅质地系木。
0: 系啊系啊，
2: 咁即系其实我正情可以攞去 back 一个东西，
0: 系啦、
2: 啊，
0: 即系正所谓尘归尘，土归土。
2: 吓、啊，仲要睇住佢自己，
1: 唔系要睇成本噶、
0: 啊，睇成本啦、啊，呢、這个又好重要啦。咁啊嗱，讲起成本咧，佢冇讲我而家去到咩嘅步骤啦。咁但系咧，佢话。而家已经进入咗呢个嘅初期嘅叫做试验阶段啦。咁最紧要系乜嘢呢？佢会同原住民一齐咧做生意，因为我哋大部分加拿大咧去到啲深山嘅地方咧，通常系原住民居住嘅。咁、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可能嗰、那个居住环境比较麻麻地嘅。咁其实咧，大家互利啦。咁我哋有间公司，跟住咧就系大学研究，跟住又同原住民做一个 partner。咁跟住咧，原住民呢间公司跟住又赚到钱嘅话咧，嗰啲收益咧又去翻原住民嘅地区嗰度咁样。咁咧即系话咧，用呢啲咁嘅叫做科技或者用脑筋咧，就将呢啲咁嘅木嘅材料咧叫做 turn around 嘅话咧，即系呢个系双赢。系啊，双赢噶，所以我呢个又系人类嘅一个重大嘅突破啊！
1: 亦都解决到我哋咧，而家好烦恼嘅咧，发泡胶用唔到唔到啦，佢咪用卡纸顶住嘅，系唔够力顶住噶嘛？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咁除咗成本问题啦，因为胶袋其实一早有松为胶袋嘅。可腐化噶嘛，但佢哋话成本贵，佢唔整噶嘛，
0: 系啊，咁你个头先讲嗰啲纸嗰啲。顶住嗰啲咧，都系纸嚟噶嘛，系咪？咁啊，亦都系一啲叫做木嘅材料啦，成本又贵咗啦。咁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木嘅废料，跟住变成一啲发泡胶，而且咧，同埋咧又轻身，又可以保护到嗰啲商品。呢、這个我都就顶呱呱。
1: 喂，另外我都顶呱呱推介一下啦。国内喺暑假档期咪好劲嘅啲戏，
0: 系
1: 尤其是《功夫女足》啦。
0: 冇错，
1: 之前有一套咧，我见过个相嘅，叫做牛。
0: 牛奶啊！
2: 你读清楚啲啊，睇清楚再读多次啊！
1: 牛啊，cow 奶 come 咁原本一出嘅时候咧就俾人闹爆咗嘅，
0: 系7000多蚊票房啊！
1: 系啦，
0: 系啊，
1: 系你睇咗啲相之后觉得咩事啊？
2: 但佢都真系用咗1000多蚊嘅成本做嘅啫，
0: 所以真系好嘢。
2: 原则上佢1000多蚊成本攞到7000多已经系好叻仔
0: 啦。而家唔止呢条数啦。
1: 嗱，爆出嚟咧就当然系网上面爆出嚟啦。先讲下胶袋嘅背景，点解佢系爆出嚟咩？系碱硫啦，里边啲嘢甩皮甩骨啦，
0: 系棘下棘下咁样嘅，全部都
1: 棘下，好低科技啦。咁原来咧，成个团队得两个人嘅啫，就系阿导演同埋阿妈咪，两个。阿导演咧就一手包办晒所有嘅特技啊、credit card 嘢，佢全部一个人做晒，因为佢以前做室内装修同建筑信息模型，即系 model 电脑 model，
0: 犀利啊真系。
1: 咁佢又好中意。电脑动动画，咁跟住咧就决心咧有条桥之后做动画，动画之后里边咧有卡画面又成又成，因为佢以前咧系做模型图咧，即系起嘢噶嘛，咁同一只卡通嘅牛系两样嘢嚟噶嘛，
0: 佢用啲简单软件就做咗只牛出嚟。
2: 佢最重要系嗰阵时系未真系有 AI 啊或者呢一类型普及化，所以你唔可以话谂紧而家嘅求其整只牛，跟住之后咧就揾 AI 啊 ChatGPT 帮你整，佢真系一格一格逐格逐格整。佢出名在于咩咧？系烂到极致。你要真系想睇佢其中一个人个 comment 咧，就系话你睇咗之后就会后悔86分钟，但系你唔睇嘅话就会后悔一世。
1: 因为呢件事
2: 就系佢个评价啦，
1: 网上爆红咗啦。咁其实佢真实咧，佢用5年先做到呢件事，一个人做啦，全部
2: 两个仲有妈妈，
1: 仲妈妈做第二样嘢噶，唔系啊，其他嗰啲实际落手落脚做嗰啲，甚至乎剪接动画啊、舞投资者啊、配音自己都做埋嘅，到最后咧加埋阿妈妈落嚟帮手啦，阿妈妈就要配啲女角色。就配晒所有人，我唔知道点教声。
0: 我哋都试过啦，
1: 我哋都试过
0: 做广播剧。
1: 喂，入嚟啦，
0: 又系我啊！
1: 咁跟住阿仔咧，就系佢导演啊、制作啊，全部嘢都系关佢事啦。到阿妈突然之间咧，有一日咧，唔知点解自学音乐，佢就我要配埋成套片嘅配乐。成套片嘅音乐
0: 就系佢包办，
2: 片尾曲都系佢。
1: 最劲嘅就系片尾曲作曲作词演唱，叫《雨后清风有香》，
0: 系
1: 都系妈妈嘅手笔。呢件事真系劲到不得了。但最劲嘅地方系咧，佢冇资本冇成嘅，做咗5年之后就来都来啦，上映就上映啦。
2: 来都来，
1: 我唔知点解有人肯帮佢上映，
0: 点解上到？
1: 嗱，呢个先系最大嘅谜团。
0: 系啊，
1: 但一上映嘅时候咧，票房好惨淡啦，我哋话斋。 系
0: 七千几，七千几，
1: 七千几啦，
0: 冇错。
1: 咁跟住连海报咧都系得一张咁大把，电影公司系冇宣传、冇配合、乜都冇。
0: 嗯，
1: 但系突然间网上爆出嚟，啲人咧就话

0: 开头就系闹嘅，
1: 系
0: 话烂到不得了，但系闹闹之后觉得咧，啊有几有，
2: 真系想睇佢有几烂，
1: 佢就想入去睇有几烂，
0: 系啦，但系发觉咧几有情意结啊，即系点讲咧，几有味道啊，成件事，即系烂得嚟，
1: 烂得嚟又有味道，
0: 唔系好似嗰啲一格格嗰啲卡通二 D 嗰啲咧。
2: 其实佢有讲嘅呢一个咧，佢系喺个大连当地嘅戏院上映嘅，就唔系一啲好似
1: 小
2: 戏
1: 院，
2: 即系小戏院开始，
0: 即系
2: 细
0: 院先开始嘅。
2: 所以斯克力，你而家开始写定个稿，我哋自己三个人自己喺度配音，配晒三个声。
1: 努力嘅呢样嘢，
2: 千零蚊就可以攞到2500万嘅票房啊嘛，
1: 刀仔嘅大事啊，
2: 系啊，
1: 佢而家仲有第二套，
2: 唔得，
0: 系佢第二套仲有嚟嘅，
1: 羊羔啊叫，
0: 但系佢之前未成功，已经谂咗下集
1: 啦，好有
0: 但系重点就系咧，成个故事就系咧，好励志，好奋斗啦，你肯唔肯掉低五年嘅时间去做呢件事先？
2: 佢冇掉低噶，佢一路翻工一路做噶，所以斯克力系绝对有可能噶，
0: 佢要
2: 得噶，
0: 仲要系劲嘅地方系明事前啦，明知道嗰件事系冇结果噶啦。是突然间网上爆红啫嘛，如果唔系叫基本上佢都系死得，
1: 死梗噶，梗系啦，
0: 你有冇咁嘅决心咧？
1: 斗胆，
2: 加油啊，力哥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5:27，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去到西林之前咧，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而家只系剩低右边三条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White Road 经 Liverpool Collectors 一路慢驶到西林，之后再由412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有车龙。另外401东行市区内咧，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 Victoria Park 早前的坏车就已经清理好了。对面401西行线暂时未有事故，不过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再看看427南行线，在409 Ram 位早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现在主要是原有的工程影响，车龙由407排至409 Ram 位，再由401至 Gardiner Ram 都有延误。对面427北行线在 Dundas Collectors 的左线有坏车，车龙由 Gardiner 至401 Dixon 至 Rexdale 繁忙。转睇下多伦多方向 QEW 由 Casablanca 至 Fairfield Walker's Lin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一带都有车龙，入到 Gardiner 东行入到市区至 Jameson 相当繁忙。最后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断断续续缓慢至 Gardiner。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勒布朗再到美国磋商贸易，形容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士加堡历时几年兴建的临时巴士专线下月底启用，预期会使用至2030年地铁新沿线落成。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经济孤立，伊朗就形容美方以失败掩盖失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2: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3: 万锦市人。

0: 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Premier Toyota 8月大清货至到8月31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找 Tony Chan、 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Premier Toyota。 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指到8月31号。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好，今日口垃圾咧就讲食早餐。嗱，咁啊唔系成日讲啲咩空肚食早餐啊，又或者一定要食早餐。今日系讲食早餐嘅
6: 时间。
5: 首先问一下你哋会唔会食早餐先啦？基本上呢样嘢，
7: 凌晨嗰啲算唔算早餐？
5: 凌晨就
7: 我唔会空肚食早餐。
6: 十一点后嗰啲算唔算早餐？
5: 十一点后都可以归纳成，咁你第一餐都叫早餐嘅。
6: 总之第一餐好实系，咁即系其实我午餐加早餐。
5: 系啦，嗱呢个好简单，即系话点都好啦，你食第一餐我哋归纳为早餐。
6: 哦，
5: 我应该咁样问你哋，第一餐你通常几点
6: 食？
5: 系啦，第一餐通常几点食咁样？
6: 唔计饮嘢。
5: 唔计。食嘢，
6: 算系11:30，11:3012:00咯。
8: 真系有嘢落肚，
6: 因为其实我朝头早习惯就系饮咗咖啡，跟住到肚饿嘅时候都差唔多 lunch time 咯，咁咪等埋 lunch time 先食嘢咯。
8: 我都系，我懒咗啦。我以前都好心机去特登买早餐嘅，而家觉得好麻烦咧，我 skip 咗佢。唔系，但系咧，有阵时车阿女嗰啲时间咧，就会9:00啦。你当我一个礼拜一次，
5: 你乖咗啦咁样。
8: 你当我9:00啦，我9:00食早餐。
5: 咁你听完呢个报告咧，你咁就记住食早餐啦。发生咩事咧？嗱，咁样嘅，佢有一个咧就嗱，首先系西医嘅研究啦，因为中医成日都话要有个时钟咁样噶嘛，系咪咩时做啲咩事
8: 咩
5: 行
8: 嘅肝胆经啊嗰啲
5: 咩经咁样嘅。咁原来咧，而家西医咧就有一个叫生理时钟嘅研究啦。咁佢话咧，美国咧就做咗一个研究，佢话咧大概咧就请咗31,000名嘅朋友，咁就做咗一个长达8.6年嘅叫做调查报告。咁咧系啦，岁数方面咧就40岁以上啦。咁啊40岁以上嘅，咁啊梗系有人会食烟饮酒啊，肥啲瘦啲啊，健康程度啊，收入嘅不同啊，或者有原始嘅疾病啦，所以啊归纳晒做咗一条 formula 出嚟。咁跟住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嘅，佢话基准最好食早餐嘅时间咧就系7:00-8:00。
8: 7:00-8:00
6: 正常。如果翻 office 工嘅话，其实
8: 咁我咪要6:00起身。
5: 系啊，系啊。
6: 点解啊？
5: 咁你6:00起身，你起身刷牙洗面，咁咪
8: 食完早餐。
6: 你点解要成半个钟刷牙洗面？你可以食完早餐先换衫噶嘛？
5: 系，等，你再头楼食都得啦。咁样
6: 即系起身就可以食早餐。
8: 你唔食早餐，唔好咁多嘢讲，懒又研究咁样。
6: 咩啫？我要学啊嘛。
8: 讲完一大烂餐之后，
9: 我都唔食早餐，我十二点钟食嘅。
5: 诶，慢慢
6: 啦，
5: 你
6: 十一点几啦？
5: 系啊，总之基准时间就

0: 七点至八点。OK， 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咁啊，呢个有一班朋友呢就係八点至到十点钟食嘅。OK， 发生咩事
1: 呢？呢啲基本大家而家上班族会喺呢个时间。
0: 佢话八点至到十点钟食早餐嘅朋友呢，嗰、那个死亡风险係比七点至到八点钟食嘅呢係高10%。
1: 嗯，但我啱啱翻到公司，我焗住嗰个时间食。
0: OK， 好啦，呢个记住啦。好啦，咁啊，阿英伟哥嗰啲时间咧，十点至到晏昼嗱，第一餐啦，十点至到
2: 十二点，
0: 系啦，系啦，至到十二点钟咧，
2: okay？
0: 就比呢个七点至到八点嘅第一餐咧嘅死亡风险系高19%嘅。
2: 哇，
0: 系啊，
2: 但佢有冇讲点死法啦？
0: 系
2: 咩病啊？
0: 呢个好研究嘅，
1: 唔系，听数字要咁听，对比七到八点19%，
0: 系啦，对点，
1: 唔系全人口嘅19%。
2: 咁又系，
1: 所以你唔使惊话，哇，佢话哇，咁我咪死得好快，
2: 可能四点食嗰个死得仲快。
0: 啱，咁咧，咁又冇错啊。
1: 佢个基数系七点到八点，
0: 系啦，
1: 嗰个基数
0: 冇错。十二点钟打后食第一餐嘅话咧，那个死亡嘅风险嘅 percentage 加咗咧就系29%，即系30%以上嘅。就是、這樣，
2: 我应该嚟个两点几三点，本来去厕所嘅时候就食少少早餐，之后翻翻去瞓觉。
0: 太早食咧
2: 又
0: 唔得嘅，你凌晨嗰啲叫宵夜，系啦，你唔好谂住打个底。
2: 两三点嗰啲啊嘛，
0: 所以一定要校准嘅时间，七点至八点，早得就唔得。晏得就唔得，呢个成，因为呢个叫做生理时钟啊，我记住呢样嘢啦。咁咧即系话，佢话大约咧，即系话七点至到，即系佢话计五十岁以上嗰啲朋友嚟讲啦，吓计五十岁嗰啲 percent 嚟讲咧，如果你系大概十二点钟食第一餐嘅话咧，其实咧个寿命咧系短2.46年噶，俾呢个基准数嚟讲，吓呢个记住呢样嘢啦。咁啊，所以咧，所以大家头先讲啦，嗰、那个叫做咧生理时钟啊嘛，即系话咧。一定要瞄准七点至到八点呢样嘢嘅。好啦，跟住做啲咩呢？跟住啦，你个晚餐系几点食饭？
1: 吓咁烦嘅，
0: 系啊，
2: 六点半七点咯。
0: 六点半七点，
1: 我由六点吞到九点，点计啊？
2: 六点食到九点，
1: 开头系六点零钟食又得，七点零钟食又得，而家我吞到九点零钟食都得，
0: 都得咁样，系咪？咁啊，佢
1: 九点啊，当
0: 系九点。佢话咧，佢个研究亦都系咁样噶。佢话咧，哎，系咪早啲食系着数啲啦？又唔系咁样噶。即系有啲朋友，如果你佢话咧六点前食嘅话咧，又唔好嘅。六点前、六点后至到八点呢段时间。就係、是、最理想嘅時間，
1: 即係黃金晚餐時間六到八。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咧，佢每一個時段咧都會有一個限定嘅時間喺裏邊嘅。即係冇話上，所以推前就好嘢嚟㗎啦。所以特定嗱，你個咩意思咧？就話咧，早餐跟住晚餐都係咁樣嘅。中午嘅時間咧又冇話一個特定嘅時間嘅。不過我諗，但係相信咧中午啦，亦都話唔需要食得太飽，足夠就得㗎啦。咁樣呢一、這個咧就係最佳嘅西方人士咧，就係叫做進食嘅時間啊。呢、這個記住，
1: 即係呢個黃金。金定律，
0: 黄金定律嚟噶，
1: 七到八，晚餐就六到八，
2: 六到八，即系记住八点左右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
2: okay、
0: 啊，当然啦，呢个叫做宵夜就唔好食啦。系啦，
1: 梗系啦，
2: 咁系咯。
1: 你咁辛苦记晒佢啲时间，
0: 系啦，
1: 跟住你将啲嘢全部打烂晒，
0: 冇错。跟住后头凌晨十二点攞块披萨出嚟，咁又唔得嘅。嗱，咁所以记住，
2: 早餐嚟嘅。
0: 系啦，咁啊呢个一定要记住，因为咧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心血管疾病呢样嘢，同埋咧佢话咧，点解要跟住呢个钟数做咧？就系、是、呢个血糖嘅指数呢样嘢要控制，呢两样嘢要控制啦。OK， 咁其实咧同呢个叫做中医咧都好相似嘅。中医系乜嘢咧？中医咧，佢话原来咧七点至到九点啊，朝头早嘅咧，呢个叫胃经嘅时间吓，即系胃经系乜嘢咧？就系我咧收纳啲食物嘅时间啦，
1: 即系强劲嘅时刻。
0: 系啦，即系我哋食嘢食，跟住咧九点到十一点咧叫脾经嘅时间。脾经系乜嘢咧？就系消化运化嘅食物嘅时间嚟嘅。咁如果你将呢一个中医嘅生理时钟咧摆落去嘅话咧，如果你太晏食早餐嘅话咧，即系你跳咗佢，跳咗一格啦，咁所以咧，记住大家呢、這个咧就系呢个最良好嘅食早餐嘅时间咧，就系七点到八点钟啊咁样嘅。咁啊，我哋嘅口垃圾放题咧，亦都系问大家，你通常大约几点钟食早餐啦？咁好多朋友都好乖仔嘅，都系呢个叫做七点至到九点呢段嘅时间嘅。咁啊唔错。咁啊，我哋等，因为咧，我哋等有广告之后咧，我哋都会开线，好冇？开线。咁啊，同大家玩游戏。
1: 送演唱会飞又唔预埋我，我今日要送埋一份，
0: 冇错，今日
1: 我
0: 系啊。

0: 敲门啊，同啲高层啊，
1: 系
2: 俾翻我
1: 揾
2: 啦，
1: 真系咪？
3: 可唔可以俾我送一次啊？我崇基，我都同佢合作过节目，我好想送佢演唱会飞俾大家咁样。
1: 啊，咁啊，所以
0: 我挨到一套翻嚟，
1: 冇错，挨到最后一套翻嚟，咁就系张崇基嘅演唱会门票，我哋得翻一套，一套就系两张嘅。咁啊，时间方面咧，咁就系嚟紧嘅8月28号晚上7点钟，七点半钟。咁啊，呢个地点就系12号 50 Event Center。跟住咧地址就係1250 Markham Road Scarborough 嚇，咁有興趣嘅朋友而家可以打上嚟啦。咁啊90588891430，轉頭問下你哋幾點食早餐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时间嚟到下昼5:43，而家由李志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喺杜林区西林嘅交通意外清理仍然进行当中，左线继续封闭，导致由 Liverpool 繁忙至西林。如果想改行 Bailey 咧，都好挤塞啊。Bailey 东行喺 Harwood 嘅左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Liverpool 开始排起。另外401东行由 Townline 至 Highway 25、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ie 都有车龙，转睇下 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至 Dorval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Nikola Tesla 至 Fruitland 都慢驶。另外427北行在 Dundas 以北早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了。再睇下400北行线在 Finch 以北的右线因为维修而封闭，车龙由401开始已经有长车龙了。而 DVP 北行线由 Dundas 至 York Mills都比较繁忙。最后市区方面 ，Dundas 喺 Jarvis 至 Sherbourne 已经重新开启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13: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14: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好，开战嘅时间啦，同大家倾下偈，问下你啊几点食早餐咧？咁啊，跟住我哋有机会咧就得翻一套两张嘅啫，就张崇基嘅个人演唱会啊吓。咁啊，帮咁就劳烦你揾啲听众出嚟倾下偈先啦。第一位听众系
0: 俾号数啊，我哋抽奖啊。
1: 好，六号，喂 ，hello，
0: 一号嘅，
1: 又好 ，hello， 喂，点称呼？hello，
2: 怕丑、哦、
0: 一次两次三次下位咯，
1: 哦下位下位，
0: 咁啊变咗你系一号啦，
1: 哦，喂，系贵姓？喂，咦，诶、哎，听到你啦，你点称呼啊
16: ？hello，
1: 系系你啊，
16: 哦 ，Ivy，
0: 你系一号啊，
1: 好，
16: 哦一，
1: 系，喂，你几点食早餐先？你系咪一个健康人？我哋九点食嘅，
2: 但你有冇话通常食啲乜嘢早餐噶？
16: 一隻蛋啦，再加麵包咁样咯。
1: 哦，好健康，有蛋有麵包，
2: 哇，几舒服。
0: 火腿都唔加快，
1: 系
2: 牛又炒唔炒？
16: 冇啊，冇炒啊。
1: 好丰富噶啦，有隻蛋
0: 咁啊，
2: 咁你公司点解有隻蛋嘅？霎定噶，定唔会煎定啩？
16: 喺屋企霎定，喺屋企霎定，然后攞翻公司有咖啡饮嘅公司，
1: 好健康，好正啊！
0: 唔系攞尽啲咖啡佢公司。
2: 其实成日用公司时间咧食嘢系最开心嘅，
1: 冇错，食个2个钟先，跟住行个圈，
2: 咦又攞 lunch。

0: 我当 lunch 啦，
1: 阿姨，阿时好勤力嘅，你唔好咁讲嘅。
0: 系，唔系佢讲紧我啲心态。OK， 多谢你啊吓。OK， 好，
1: 多谢阿
0: 时。
1: 跟住 Margaret 咧，二号啊
0: ，Margaret 你好。
2: 系，系你哋三位好。
3: 系。
0: 你几点食早餐？
2: 十点钟到啦。
0: 哇，
4: 个个都十点嘅。
0: 夜包嚟噶啦，应该系咪？
2: 都系咁，搞下搞下都几夜嘅，系咯。
4: 咁如果你十点食早餐，你几点食午餐啊？
2: 一点零钟咯，唔系一点零钟，
0: 系系系系。
4: 我成日都好想知咧，其实你哋通常食咩早餐？因为好多年都冇食过早餐呢个习惯。
0: 早餐咪面包，我都食面包。你食咩噶？
2: 系
0: 咯，系啊，
4: 麦皮
2: 简单嘅啫。面包同咖啡。
0: 面包同咖啡，系咯，通常都系差唔多啦。系啊，翻工平时朋友都系咁样啦。
1: 白面包啊，乜都冇啊。
2: 哦，咁唔系，咁啊，搽啲譬如话啲现成嗰啲啦 ，almond butter 或者系啲cheese 嗰类咯，
4: 好养生。almond butter 其实系好过花生酱噶嘛。
0: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叹杯咖啡咁样吓。OK， 好，继续。好，
1: 三号 April
0: 你好，
5: 喂，三个好啊，
0: 喂，你啊几点食个早餐先？
5: 我多数唔食噶，如果系譬如出街咧肚饿，我就会食少少面包啦。
0: 哦，你都系 cut 咗早餐，
4: 终于揾到知心人啦！
0: 一开波就系午餐，
5: 系啊，我睇下奔厨嘅，一日食两餐嘅啫，我
1: 啲老人家话坏胃，你赞唔赞成啊？
5: 唔系啊，收翻我 OK 啊，个胃都
1: good 咁啊得啦，
0: 我个胃好 good 嘅，系啊，
1: 咁啊得啦，
0: 系啊，
1: 唔系因为有啲人话坏胃唔好空住个肚咁耐，你睇下。再食
0: 冇事啊！佢咧
4: 坏胃，
1: 唔系佢影响
4: 我坏脑啫嘛，坏胃啊！
1: 佢唔食早餐影响到个脑，
0: 系
1: 而家好麻烦，
4: 但我个胃冇事咯，
0: 系啊，
4: 我保住个胃，
0: 呢个好长寿命，听唔听到啊？阿邦医师讲啊，系啊，你真系要补补下个脑啊，真系食翻啲早餐先啊，咁样好呢个好，我哋听下位系咪？听下位，
1: 多
0: 谢你啊，多
1: 谢
0: 你。
1: 三号、四号，阿元，
0: 阿元你好 ，Hello， 阿元。
6: Hello，
4: 嗨，
0: 喂，你有冇食早餐嘅习惯先？
6: 有，十一点后咯，通常
0: 哇，都好晏噶。
4: 咁其实咪同我一样，我都系十一点后食啊，我有食噶，
0: 系啊，即系你唔食，其实你基本上唔食早餐啊，呢个系午餐同早餐嘅混合。
6: 午餐都系一点松啲啊，咁样咯。
0: 哦，
4: 即系食完又食噶咯，
0: 系咯，即系接住嚟
4: 嘅，都
0: 系啊。OK 啊 ，OK。咁你啊，听完呢个报告之后，有冇考虑提早少少咁样啦？可以考虑下，可以考虑下。OK， 好，咁我哋多谢你嘅电话。OK，
1: 时间关系，听多一个啦，
0: 听多一个好。
1: 喂，你系边位？你系五号啊？你系边位啊？系啊，系啊，你
0: 系点称呼你啊？
7: 三位好，
0: 系
7: Sandy，Sandy，Sandy
0: 你好 ，Sandy。
4: 你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唔食早餐噶？
7: 啊，我食噶。
4: 哎呀，
0: 你几点食咧？咁样？
7: 七点零食。
4: 哇，咁早？
0: 嗱，呢个咪
4: 咩？
0: 呢咪健康咯。
7: 系咯，一杯奶，一碗麦皮，一只boil egg。
0: 嗱，呢个真系健康啦！又七点几，系咯，又有蛋，又有麦皮，又有奶。
1: 但系你几点起身啊 ，Sandy？
7: 六点。
1: 六点起身，
0: 六点起身，
1: 耍下太极啊！七点食嘢，
0: 系啦，差唔多。
7: 系啊，食嘢咁啊，八点钟咁啊，出去等巴士翻工。
0: 哦，嗱，呢啲咪健康嘅人生啊，
1: 好嘢，
0: 学习啊，呢啲真系。
1: 我系唔到最后一刻都唔起身。
0: 以前系咁噶嘛，搏到尽啦呢啲。
4: 八点起身，八点等紧巴士。
0: 冇错，好，呢个规律人生系好嘅，值得鼓励嘅，多谢你。
1: 好多谢晒五位啊！一阵间转头翻嚟抽奖，送出啊宋基张宋基老师嘅演唱会门票一套两张。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下午5
3: 5:51，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喺杜林区 Salem Road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由 Liverpool 一路慢驶至 Salem。如果想改行 Bailey 嘅话，而家都唔系好嘅选择啊。Bailey 东行喺 Harwood 嘅左线再有交通意外，车

0: 由 Brock Road 排至 Harwood， 可以考虑改行401以北嘅 Highway 2 Kingston Road。另外401东行由 Town Line 至 Highway 25， 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9东行线喺427右边两条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 Pearson 出嚟咧就已经有长车龙啦。对面401西行线由 Warden 至 Dixon 比较繁忙。转睇下 QEW Fort Erie 方向，由 Apple B 至 50 Road 都有延误，去到 Centennial Parkway 之前右线再有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顺鸡顺皮
6: 抽奖时间，帮抽先，
7: 恭喜晒二号嘅 Margaret， 你可以得到张崇基嘅演唱会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大家相当之期待嘅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门券，麻烦你打90541530，应该差唔多收工，听日打，
6: 听日打，听日打，咁啊，听日打去前台啦，跟住Maggie 姐就会同你有个攞奖嘅时间啦，跟住另外今日嘅好垃圾放题咧，我就抽到 Amy Lee。咁我会喺 Facebook 嗰度私信俾你㗎，亦都一样，咁你可以打上去90541530嗰度叫做攞奖嘅。好，咁有单嘢我哋同大家呢就 update 下先。咁大家可能喺几个月前呢，可能喺不同嘅报章或者我哋电台呢成日都讲嘅，就係呢个假嘅枫树糖浆，有冇大家有冇记忆呢单嘢咁样呢？
7: 好似又有好似冇，
6: 系啦，咁啊，复少少，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其实咧，喺呢个 Quebec 啦，咁就系由个事源就系咁嘅，嗰个事件咧就 Radio Canada 喺当地啦，咁就揭发嘅。佢话当时咧一名嘅记者咁就买咗一个枫树糖浆啦，佢标明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纯枫树糖浆 pure 嘅 maple syrup 咁样，咁跟住佢打开之后食咧有啲怪怪地。咁跟住就因為佢係呢啲新聞報導員啊，新聞人士咁樣咧，就將呢一個叫做楓樹糖漿咧，就拎去
7: 化驗
6: 啦，犀利，拎去化驗嚇。咁啊，呢間公司叫做Bordeaux， 應該叫 Bordeaux 啦嚇。咁啊，佢就攞咗五罐，唔係一罐，攞咗五罐之後咧，咁就擺去就化驗啦。咁原來五罐全部都發現咧，有邊咧係加咗蔗糖喺裏邊嘅。咁而且咧个比例咧系嗰个真正嘅枫树糖浆嘅比例少于50%，咁样系啦。
8: 即系我买咗蔗糖，
6: 系啦，你买咗蔗糖，
7: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6: 系啦，呢个啱啊，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啦。咁啊，跟住就梗系开头嘅时候，梗系追究呢、這、一个制造商啦，系咪？咁啊，制造商就话：哎呀，我都唔知道，我点知嗰啲原材料啊，又话可能啲我哋嘅叫做供应商啊，可能咧就叫做加啲嘢，我都不知情噶。总之，我哋所认知嘅就系呢一啲咁样啦。咁而家咧就当然有法律诉讼啦。我哋加拿大最兴嘅就系 settlement， 系咪？即系话可以集体诉讼啦。嗱，而家仲未有集体诉讼呢样嘢。不过而家呢单嘢就发酵咗啦。发酵咗乜嘢咧？就话咧嗰个叫做嗰个律师咧，佢话我唔单止系要告呢、這、一个制造商，佢连呢个叫做超市都要告埋。
8: 吓，即系佢冇把关。
6: 冇错，你讲得好啱。Joyce 讲得好，点解冇把关咧？因为嗱，咁例如加拿大嘅大型嘅超市有边几间咧 ？Metro 啦 ，IG 啦 ，Farm Boy 啦，仲有一间叫做可能系灰省嘅，叫做 Adonis A D O N I S 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你冇把关好，因为点解啊？因为枫树糖浆理论上咧嗰、那个。 價錢咧冇理由咁平嘅，冇、
8: 哦、
6: 理由咁平嘅。咁啊，咁但係你又冇把關好呢一樣嘢，咁所以咧令到間接我哋嘅消費者咧就受騙咁樣。
8: 哦，即係如果佢仲要將個價錢仲要提高嘅話，
6: 冇錯，
8: 就冇咁。
6: 哇！你都食曬幾心啊？咁樣嗱，我唔知賣幾錢啦。

0: 如果我聪明地，我俾货你嘅时候都浪费咗佢啦，
1: 系
0: 咯，咁冇事啦，
2: 嗰样嘢全部都系奸细，
1: 即系佢衰系衰在佢唔食得咁尽啫，
2: 系啦，咁我唔知卖几钱，我唔知入货价啦，总之和喺个名好啦，入多啲，咁anyway， 咁啊而家就系、是、就系而家进行咗呢一个咧，就系、是、嗱未有呢、這个settlement住，但系而家去紧呢个咧就话咧就呢个连叫做超级市场咧都要告埋啦，咁样，咁啊佢话而家喺呢个律师嚟讲咧，佢话咧暂时咧。有一种叫做惩罚性的赔偿，就每个诉讼者会有$100。
1: 好嘅，
2: 系啦，会有$100。
1: O K，
0: 每个
2: 系每个，
0: 你点知有几多人啊？
2: 系啦，呢个就你唔知道，你总之你买咗嗰罐嘢，你就有机会可以攞到$100，系啦咁样。
1: 就睇下你要唔要俾 receipt， 定系佢信你啦。嗰阵
2: 冇错冇错，
0: 就算有冇 receipt 嗰啲，通常除下除下得翻几廿蚊。
2: 唔系，总之佢有$100噶。佢话佢有嗱，咁而家嗱，我头先系帮我讲，喂，系咪即系每人$100？嗱，而家未，嗱，而家仲未更，即系要再重 confirm， 而家仲未去到settlement 呢个阶段，我哋仲喺呢个诉讼嘅阶段咁样嘅。系啦，咁即系点样去 deal 咧？而家仲未知啦。咁但系即系律师咧就希望咧就会有一个咧$100嘅叫做惩罚性嘅赔偿。嗱呢个记住呢样嘢啦。咁 end up 会系点咧？咁啊会系几多咧？嗱，仲未知道。
1: 好。
2: 咁啊跟住你仲有另外一样嘢啊嘛。之前讲咗你买咗嘅拣嘅枫树糖浆，你可以拎翻去 refund 噶嘛？系咪？
0: 假嘅，沟咗杂质啫。
2: 系沟杂质咧，即系冇咁纯正嘅枫。树囊浆啦，咁你跟住就拎佢翻去 refund， 拎咗翻去 refund 嘅时间，咁系咪有得
1: 糖变蜜糖？
2: 系啦，咁我系咪有得集体诉讼咧？嗱，呢个唔知，咁我唔见咗张有啲人朋友可能即刻买完送就抌咗张单噶嘛，
0: 一零添啦，
2: 系啦，咁我又冇咗个记录，咁我点样 claim 咧？嗱，又呢个又未知道，咁所有嘅嘢咧，全部咧暂时都唔知。不过如果你仲仍然 keep 住个罐嘅话咧。
1: 仲有啲机会啦、
2: 啊，千祈唔好抌啊！呢个官系啊，
1: 仲要有蔗糖入面噶。
0: 唔系律师使唔使要你要求影张相 V 字？
2: 你呢罐呢、這个罐，如果有埋嗰个生产日期嗰啲咧，哇，
0: 就 perfect
2: 噶，系啦，重要嘅证明嚟噶。
1: 系、okay.
2: 啦，咁啊，仲有你嘅信用卡嘅记录啦、收据啦、相片啦呢啲嘢嘅，咁啊呢啲重要系即系重要嘅证明嚟噶。
1: 呈堂证供啊，
2: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呢样嘢就要值得咧。去 keep 住佢，千祈唔好抌咗管。咁啊，当然啦，暂时仲系未知之数嘅。咁、所以咧就留待我哋再有进一步嘅话咧，就同大家去跟进呢样嘢咁样啦。
1: 未知之数嘅讲多少少，既然你讲紧法律嘅话咧，其实我哋多伦多嘅法律系啊个法学医院嗰、那个嗰、那个院啦，而家都讲紧啦，迟啲九月上堂嘅时候咧，极大有可能某一啲嘅 course 或者某一啲嘅上堂咧，如果嗰、那个教授系话要求嘅话咧，你系唔可以带电脑上堂，开始要去翻手写咯噃。
2: 哇，即系用手听都少。
1: 系啦，因为佢就系话咧，其实读得法律嘅话咧，你要 train 下你个脑嘅思考啊，同埋分析咧，就唔好想佢一路不断咁样打字，就叫佢哋咧要攞翻啲簿啊，攞翻啲纸仔嚟写。
2: 因为嗰啲咧 laptop 开住个 AI 嚟录音。
1: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未 confirm 嘅，因为其实亦都有好多学生咧系唔相信咧一定写字先至记到嘢，佢哋已经惯性用电脑嘛。
0: 而家眼镜 AI 嘅使乜办？你太落后啦，
2: 啱啊！帮人揾咗啲拆解嘅方法咯。OK， 度过一阵呢啲，好，摸过一阵，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节目，我哋听日再倾过，拜
1: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报，呼吁提防偷车贼喺车身上暗藏追踪器。警方就慢感市近期多宗露体风化案，起诉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疑犯。北韩继续回应美国缩减与南韩军联合军演，形容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在关税限期获美方延长三日的背景之下继续，负责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最新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共识。陈静怡报道。
6: 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再次去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超过三小时的会谈。勒布朗在会后说，双方非常接近就最终协议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总理

0: 安妮今日就与墨西哥总统申鲍姆通电话，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更新加美墨协定，以保障北美经济稳定。而为了顺利与美国达成协议，卡尼昨日与各省区首长进行视像会议时，呼吁他们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以表达善意。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向传媒透露，全体的省长已经同意将美国酒重新上架。但缅省省长基纽今日就表明反对，又形容卡尼几乎是哀求各省配合。基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作风反复，而缅省仲未决定重新上架。基纽又指，即使美国酒重回货架，他亦都呼吁国民等他们继续留在货架上，改买本土加拿大产品，而向美方的贸易政策表达抗议。魁省省长就说，需要进一步评估协议对该省经济的影响，才会作出决定。至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未有就此作公开评论。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希尔批评卡尼未向反对党汇报谈判进展，并担心渥太华已经放弃争取完全零关税。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河顿区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报，呼吁提防偷车贼在车上放置追踪器。当局指出，近日接获奥克维尔一名居民的报案，表示在座驾上发现一个相信用于追踪位置的微型器材。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前日将他拘捕，是一名来自魁省的25岁男子，指他涉及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至少14宗类似的偷车及企图偷车案。由指疑犯被捕的时候本身有法庭释放令，涉及早前的同类案件。当局指出，疑犯一旦追踪到目标车辆停泊在人少的地方，就会落手偷车。警方提醒民众应多加留意车身上隐蔽位置是否藏有不明的小型器材，例如车牌的背面、两侧倒后镜、车轮的内侧和油缸入油盖等等。约克区警方就敏感市近期多宗露体风化案，拘捕并起诉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疑犯，正调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当局指出，由6月9号到上个星期五，敏感市 McCowan 及 Steels 地区发生至少5宗公众地方露体案，调查之后相信涉及同一名的疑犯，他被指走近街上的女途人然后露体之后逃去。警方说，巡逻警员今朝早在区内发现疑犯，成功将他逮捕，是一名37岁多伦多男子，姓名亦音陈聪，控以6项猥亵行为罪、2项刑事滋扰和夜间游荡罪。警方正调查疑犯有没有涉及更多的案件，呼吁曾经有类似遭遇的人同警方联络。另外，约克区警方起诉一名私人足球教练涉嫌在课堂中性侵犯未成年学员。当局说，事主报案声称在前日星期二于旺市 Lansdowne 及 Martin Grove 地区接受一对一的足球训练，期间遭到性侵犯。警方昨日逮捕涉案的23岁多伦多男子，控以性侵犯以及性干扰的罪名，又指疑犯在区内两处提供私人足球课堂，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现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多伦多市政府协助 TTC 公车局用以临时代替已停运多年的 LT 市交保捷运的巴士专用行车到 Busway， 将可以提早半年落成，预期9月30号就会通车。市长周志伟今朝早去到现场的工地作出相关宣布，表示投资的公共运输是双赢的局面，不单止让公车乘客更快捷去到目的地，同时亦有助舒缓道路挤塞。TTC 三号线士加堡 LT 因为2023年7月一宗事故令其被提早淘汰，同年11月市政府就推出临时巴士专用线方案，长约4公里，连接 Kennedy 和 Ellesmere 车站，历时多年兴建，通车之后来往 Kennedy 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只需要15分钟，预期有8条巴士路线行走，估计每星期乘客量接近12万人次。而巴士专用行车到 Busway 通车之后，现时位于 Kennedy隔米良的臨時巴士線就會取消。至於用以永久取代士加堡 LT 的士加堡地鐵新延線，預期最早2030年落成，會有3個新的地鐵站。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听日下午就会。

0: 址报名，大多伦多地区陆续有政客在最后关头递交参选表格。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1: 安省市政选举提名期听日下午两点届满，多伦多市议会出现多名高知名度的参选人。早前因事故后健康欠佳为由辞去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职务的陈胜元 Sean Chan 证实，计划在市郊部北选区竞逐市议员，与争取连任的现任市议员麦智茂 Jamal Myers 和前联邦议员董含鹏 Han Dong 等人竞逐议席。该选区目前有七名候选人，预期陈胜元正式参选之后将会增至八人。另外，国会议员埃斯金史密斯 Nate Erskine Smith 昨日在 Beaches East York 递交提名表格，前市议员米高林顿 Mike Layton 亦都计划在 University Rosedale 竞选，令到多个多伦多市中心和东区的选战更受关注。多伦多市长选举方面，目前增至46人竞逐。最新民调显示，就职位在已决定或倾向投票的选民当中，支持率达到49%，领先白雷德 Brad Bradford 的38%。大多伦多其他城市方面，密西沙加市长选举同样竞争激烈。早前的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市长柏里树 Caroline Parrish 与由省政坛返回密市竞逐的前市长康保利 Bonnie Crombie 支持率同为35%。宾顿市市长彭建邦 Patrick Brown 就已经宣布竞逐第三个任期，与另外11人竞争。至于曼锦市市长薛家平 Frank Scarpetti 的名字终于在今天下午出现在曼锦市的官方网站上，显示他正式竞逐连任，目前有3人竞逐。列治文山至今就有2人报了名竞逐市长。全省的市选将于10月26日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及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又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财长贝森特今日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将于下个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的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是以失败掩盖失败，同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方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指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南韩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就说，莫斯科对于美国决定减少参与与南韩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指出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稳定，因此任何有助降低冲突可能性和减少风险的措施都是值得欢迎。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一名女子被发现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时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香港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的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52岁男被告伍瑞庭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

0: 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说它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决定合适的安排。渔护署说涉事狗只目前会被人道处理。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向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相重不治。涉事的大狗今年7月10日曾经在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日前说，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最新失業率維持3.7%，五至七月的失業人數較前三個月增加大約6000人。另外，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七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1.7%。香港海關根據一宗去年的毒品案件跟進調查，偵破一宗涉及處理犯罪得益的懷疑清洗黑錢案，涉案金額大約是3500万元，拘捕兩名懷疑涉案的33歲本地男子。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

0: 高紫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365点，微跌36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759点，跌咗7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下跌26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41点，下跌66点。纽约十月期油报86.83美元，上升2.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571.4美元，升咗26.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54美仙，上升0.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98点，上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216点，升咗89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2: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200嘅 John Fenn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Q 快线早前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全部行车线重开。而 Salem Road 早前嘅事故亦都清理好，不过由 Cambridge On Road 至 Highway 25 410至 Kennedy 仍然比较繁忙。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Salem 412至 Pickering 一带仍然有车龙。如果想改行407东行，由412至 Pickering 都有慢驶嘅情况。至于 Bailey 东行喺 Harwood左转线同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Brock Road 开始排起。而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至 Mavis 以及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

0: 比较繁忙，再睇下401 DVP 南行线喺 Shepherd Collectors 嘅出口线咧有坏车，整体车龙由 Steels 至 Lawrence 慢驶，再由 Don Mills 至 Gardiner 有车龙，最后咧 Gardiner QEW 西行线组合由 DVP 至 Strawn 427至 Cothra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再由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Nikola Tesla 至 Fruitland 多车。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
1: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是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5: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活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电话437-500-0070。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9: 喺边啊？
8: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8: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焦点新闻， 即时掌握。

0: 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今晚嘉宾伍世光律师 Samuel Ng。 你好伍律师。
2: 喂 Hello Michael 你好。
1: 喂，今晚谈个轻松的题目，由九月开始新学子就准备入学，我认识的朋友的仔女就会读 law 读法律，有些仔女就好恨读 law 但入不到。你就九二年呢在 Queens 读 law， 跟住又 call to bar。 喂，你这么有经验，不如讲一下，如果真的想读法律的后生仔，要什么准备，成绩是不是要好好先？
2: 今天呢，其实这个很好的话题。我都希望鼓励多些中国人呢是去读这个项目。因为为什么呢？这可以都是参与很多将来社会里面不同的岗位。是不是包括做律师啊，甚至法官啊，检控啊等等咁样。咁我都系好希望多啲中国人去读嘅。今日讲嗰啲就俾少啲 tips 啲听众啦，真系要请阿 Michael 饮茶。
1: 唔系
2: 真系要
1: 啲听众要嚟请你饮茶。
2: 呢个咧真系我多年嘅经验出嚟嘅。Okay? 入去呢一个读呢一个法律学院啦，其实系唔系想象之中咁困难。当然你要付出努力。
1: 但我香港时咧听见读 law 嗰啲咧都几难，特别系要英文一定要好。
2: 咁当然你有个基础啦，先有基础。咁但系即系点样去能够入得到去咧？咁我今日讲下咧，即系由零基础开始啦
1: 吓。好 ，OK。
2: 咁即系如果有听众系想入 law school， 或者系有自己嘅细路仔想去入读嘅时候，点样可以去做到呢一点咧？咁样，咁首先就系你将加拿大要入去读法律咧，一定要有个基本学位先。
1: 嗯，
2: 好啦，咁去读呢基本学位嘅时候，其实佢就唔理你读啲咩科嘅。
1: 嗯，
2: 咁当然就系如果将来要辅助你去读呢一个法律嘅时候咧，咁当然系文科嗰方面会比较帮助啲啦。咁、但系我记得以前读嘅时候咧，都有啲系理科嘅学生入边读嘅，都多嘅。好啦，咁但系无论你文科又好，理科就好咧，佢最基本嘅条件咧，即系我哋以前啊，我估而家可能差唔得太远，最少你要 B 加嘅分数。B 加大概几多分咧？大概应该系3.5到啦，即系佢哋叫grade point average， GPA。咁点样去保持到呢一个3.5嘅分数咧？咁
1: 3.5都好高噶喎
2: ，B 加啦，
1: 系咯 ，OK，
2: 好啦。咁点样攞到你 B 加分数？唔好理你读咩科先系咪？咁你要拣啲科，第一就系即系唔好即系容易啲攞分嗰啲啦。OK， 好啦。咁所以你入第一年开始啊，即系当时候我咧第一年开始嘅时候咧，我已经系稳定，我有两个添，我有两个补习先生跟住
1: 系。
2: 咁呢个补习先生咧，都系即系都系讲你运气嘅，即系好似你去打功夫咁样，你好中意打功夫，你都需要有个系好有份量嘅师傅后边教你。
1: 喂，咁唔识补乜嘢先？补边两科先？
2: 唔系补，即系最
1: 你讲两个补先
2: 啦。因为咧，你个平均分要保持而家嘛，系咪？咁你边啲弱嗰啲，你咪揾老师去补咯，系咪？咁一路睇住你，有个补习老师咧。可以令到你嗰个分数咧，我谂起码提高一两级，最少。特别系写文章嗰啲，因为嗰时候我读啲文科咧，因为我成日读政治嘅，咁政治就唔系话考试咁样咧，话啱唔啱错错咁样噶嘛，系咪？咁文章佢哋即系每人嘅睇法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嗰时候咧就我有运气好就揾就帮我系研究啲阿 Sir 出啲题目，即系阿 Sir 出一个论文咁样啦，咁即系佢教你由好低开始，喂，你论文要点解阿 Sir 选呢个题目咧？咁样，甚至乎明白到呢个阿 Sir 咧系偏左偏右，
1: 系
2: 即系你写一篇文章咧，如果你系对持佢嘅立场咧，嗱，咁你攞分又难攞啲啦，系咪？咁但系你有啲人唔识噶嘛，你自己初入去嘅时候，系咪？那个先生咩背景，可能你都唔知道。以前写过咩文章，你都唔知道。而家 AI 就可能好容易啫，系咪？以前唔知噶嘛，咁有人出边教住你咧，就是、你向住呢个方向行啦，咁样，咁一路咁陪住你行呢几年嘅课程，每一篇文章佢都帮你睇过，先至去做修改。这个不要这么写，这个这么做法，或者给你建议你啊，这样 咁样咧，嗱、这、呢个就系去保持你个分数啦。
1: 喂，呢、这个

0: 第一就係你知道佢考試或者會係有啲咩嘅題目，你覺得佢會係可能係明顯啲嘅。同埋你需要個先生寫介紹信噶嘛
1: ？OK，
0: 係咪？如果你同你唔熟嘅，你叫佢寫封信，咁咪
1: 係對你唔認識，都唔知點寫。
0: 即係好普通咯，唔係好支持你嗰啲咁樣咯。但係問題，佢寫封信係咩？你唔知嘅喎，
1: okay.
0: 因為唔係經俾你手交俾學校噶嘛，係佢直接寫俾你，你啊投考嗰間學校噶嘛。咁你希望佢寫得好嘅時候，咁你點都要擦下鞋啦，係咪啊
1: ？OK， 嗱，如果係咁啊，嗱，你都講咗啲技巧。如果啲 law student 咁未来 law student 点样入到 law 啊？但系如果真系入咗法律学院嘅时候咧，其实嗰几年咧都要过渡，跟住要 call to bar 嘅话，那个过程系点样先？
0: 唔系嗱，我哋去到嗰一步之前咧，
1: 仲有嘢讲系，
0: 仲想点入去先？即系点入门？系我觉得最艰难嗰一刻咧，
1: 系、入嗰下
0: 系入门，
1: 系
0: 入咗去咧，你就唔惊出唔到嚟啦 ？OK，
1: 系咪先？
0: 多數即係佢肥你嗰個嘅百分比咧係好低嘅，即係佢入到去你入得去咧，佢唔會正死你。我覺得 OK。咁但係入去嗰一刻係最難。咁、好啦，除咗頭先我講係點樣去保持你嘅分數之外咧，咁仲要加強你自己嘅背景。點樣加強背景？要做義工。
1: OK。
0: OK， 當時我做義工，我就去孟常啊，嗰啲地方做義工啦，即係嗰時候青少年組去做啦。OK， 咁就加強咗你自己本身嗰個嘅背景。當時我仲參加呢、這個後備軍添，軍營嗰度。OK， 點解去做？唔係貪玩啊！我想整好我自己入去啊！咁即係覺得啊，啲人除咗分數，個個分數都唔會差噶啦，考到入去係咪？點樣你令你自己係？青出于蓝咧，即系叻过第二啲人哋咧，咁你要做多啲嘢出嚟咯。
1: 嗱，呢啲真系好有用嘅 tips， 无论你想读法律学院，或者啲父母想培养你下一代做律师嘅话咧，伍律师今晚呢番说话好有用。嗱，讲完入去啦，你先讲最难就入咗啦。如果系入咗系之后。又下一步点样咧？
0: 仲未有啊！而家
1: 仲未入
0: 、啊，你唔系咁啊，
1: 仲未搞掂，
0: 仲未入。仲有一样嘢就系要考一个叫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OK， 呢一个试咧系难嘅。
1: OK，
0: 呢个试系几难考嘅，即系我记得，即系当年我去考呢个试嘅时候咧，即系用以前啲试卷咧，一路不停咁做，不停咁做，我唔知花咗几多日、几多晚嘅时间喺图书馆系不停咁做呢啲咁嘅测试嘅。做到你系熟，因为佢有时间限制嘅。每一个题目佢俾你时间，可能一两分钟，你要俾答案出嚟。你写唔出，你去第二条咁样嘅。呢、這个试系难嘅，但系点去克服呢个试咧？即系你要入门啦。点入门？除咗分数高，除咗你嘅背景之外，你仲要考呢个试。咁呢个试点样可以攞到高分咧？咁样咁第一就系将以前买旧嗰啲试卷翻嚟咧。你又咪答案嘅，
1: 熟習嘅，
0: 做不停咁做，不停咁做，不停咁做，但不停咁做之中咧，你嘅分數可能都唔夠嘅。出邊咧係有人教你點考呢個試嘅。出邊有啲 course 咧，有啲人係啊，你參加我呢個項目咧，我教你點去對付呢、這個應對呢個試咧。咁佢而家我收嘅費用，我諗個都唔平嘅，我諗成千零蚊一。
1: OK，
0: 咁可能要教你有我唔知啊，可能五六日咁样啦，即系礼拜尾上一堂，咁可能系一个零月咁去上呢堂系值得上嘅。咁就即系等你去明白点样去对付呢啲题目，点样去分析呢啲题目，点样去俾答案。如果俾唔到答案嘅时候，点样做法？即系眯埋眼都 tick 啊，但系眯埋眼 tick 嘅时候都有方法 tick 嘅，佢教你。
1: 嗱，头先你讲嘅话，真系希望多啲华裔人士投身呢个行业。对你自己对社会有好的话呢，其实当年读法律学院的时候多不多华人，而现在的法律学生多不多，有没有显著的增加，就你观察。
0: 当年我读的时候就少的，即是如果中国人那时候我记得同班的可能第一个两个这样、
1: okay.
0: 但是都当年有些是那时候是八九的时候就在中国有一批交换生，即是同我们学校呢，他们读那些、硕士那些就过来这边读回这边的法律的硕士的。
1: Okay.
0: 這個是即是民運之前的了。那他們來讀的時候都挺吃力的，我見到他們即是很辛苦的。
1: 因為語言畢竟都
0: 是。

0: 时候，佢英文即系嗰时中国入边嘅英文嘅底子嘅学生冇而家咁强，好明显。咁但系佢哋即系，但系佢哋真系好勤力，乜即系会花好多时间去做，但系佢哋系几吃苦嘅。当年去做嘅时候，咁就有啲咁学生过嚟读嘅，咁但系唔系好多。
1: 嗯，
0: 咁而家嘅我谂而家嘅中国人多啫，因为又有好多第二代嘅中国人啦。
1: 我见到我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唔系小朋友，已经大咗之后咧，都入咗 law school， 已经毕咗业添。
0: 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包括系中国过嚟嘅第二代移民又有，咁香港又有呢度嘅华人嘅第二代又有，咁即系多咗只中国人入去嘅，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1: 系绝对系好事，因为咧。我哋就算我哋华人咧，有时咧系倾向揾啲华人律师咧，可以同声同气，容易沟通啲嘅。特别如果遇咗一啲诉讼咧，如果华人律师讲起上嚟咧，系容易明白多啲，系咪咁理解？
0: 有啲人觉得系个亲切感，
1: 系
0: 咪？因为大家讲同一样嘢嘅时候，一讲就知道系讲啲咩嘢咁。咁有啲可能系语言上面嘅障碍，或者系碰到有啲特别嘅。嘅程序啊，或者系用啲文字啲字眼，佢唔明嘅话咧，就可能要思考多啲啊。咁好多就为咗方便起见咧，就揾翻自己嘅族裔嘅律师去做咁样。
1: 但律师你都做咗咁多人律师啊，但我记得前一轮咧听见有情况，但系而家最新情况，我要你 update 一下啦。话有啲毕业生法律院毕业之后咧，系揾唔到律师楼俾去实习嘅时候咧。变咗冇办法成为正式律师啊！呢个情况到今时今日有冇改善先？
0: 我唔知道出边而家个需求系点样。咁啦，好啦，咁如果你系要揾工作做咁啦，咁你睇一个雇主个角度去睇啦。
1: 咁你而家需唔需要揾呢啲咁嘅实习律师帮你手啊？如果系咁，
0: 我都会嘅，但系就唔系年年会。咁啊，睇下。因为有时候那个律师做完之后咧，觉得好嘅，咁我留低咗，系咪？咁就变公司多个律师啦。
1: 系。
0: 咁有时候就因为多咗律师，可能第二年又可能唔需要一个学生啊，咁样。咁就睇下嗰、那个，因为好多讲时间嘅，但系如果讲出边大围嘅市场嚟讲咧，咁你要睇下雇主嘅要求系咩啊？雇主要求咧就系要揾个第一就是要醒啊，系咪？
1: 系。
0: 要醒又要做得嘅。要标青啊！咁点样可以吸？有阵时睇呢啲咁样嘅申请书个人啊，你咁多份，个个都话叻噶啦，系咪先？咁你点睇咧？我谂佢最紧要睇几样嘢就系你嘅分数，
1: 系
0: 你考试嘅分数，
1: 即系毕业嗰阵时攞咩 GPA？
0: 系啊，睇个分数咁讲 A 加啲咁啊，咪咁啊？咦，咁呢个真唔会衰得太衰啦，系啊？咁跟住佢再睇咧，就系你有啲乜嘢工作嘅经验。因为好多你读到去第二个学位硕士律师即系读律师学位嘅时候，你已经以前有啲工作经验。咁佢又睇下你以前做过啲咩工作啊，仲有就系睇你以前第一个学位系读啲乜嘢嘢啊咁样。咁多方便咯，咁要写到人哋一吸引人哋，哇呢、這个正咁、啊、样。咁你又好标青，如果你同出边人好普通嘅，咁佢睇到有啲人睇到，咦中国人嗰度我又麻麻地啊！想揾個我自己族裔嘅咧，咁我即係每人睇嘅研究嘅方向唔同啊嘛。
1: 嚇！咁律師開個廣告，廣告翻嚟再同你傾過。
0: 好啊。
2: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 同 William
3: 同 May。
4: 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6: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咦啦啦，冇心机主办。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五三晚。

0: 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ght to Woodmore, Young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呢一番杯消暑凉快。
1: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2: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3: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伍世光律师。伍律师，提先你讲咗好多 tips， 点样入到法律学院 law school？ 有冇进一步实际啲嘅 tips 俾我哋新生学子或者新生学子嘅爹哋妈咪？
6: 咁样有嘅，
7: 有嘅。
5: O K，
6: 咁啊，即系话点样去加强你自己嘅入去读法律学院嘅机会咧？咁样，因为佢竞争性几大，竞争真系好大。即系我哋以前一讲几十年前嘅时候咧，我记得4000个申请入边收150个。
5: 嗱，当年我喺香港的时候，喺香港入 law school 得 Hong Kong U 啫嘛，都非常之困难，因为 law school 系一直都艰难嘅。
6: 系啦，好啦，咁点样去增强个机会入去咧？嗱，一个方法就系、是。读完个学位之后再读硕士。
5: 嗯，
6: 硕士唔系好难啫嘛，即系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点解唔系好难呢？就
5: 系、是、你
6: 嘥时间，唔系因为我叻，唔系因为我叻，我唔叻都可以，我都应该做得到嘅，我冇问题嘅。佢嘅需要时间唔系好长，大概系年龄度好多，有啲 program 一年都有嘅，
5: 嗯，
6: 有啲年龄都有噶啦。咁佢主要嗰啲入到去咧，佢接咗你做硕士咧。佢又唔会肥你嘅，同埋好多时候佢哋唔使考试嘅，即系可能要做论文啊等等啊咁样。你做埋呢样嘢咧，你自己嘅身价就高过人哋咯，已经。
5: 但系问题一样嘢，你完成咗之后有个 call to bar 嘅过程，嗰度又难难嘅咧？我唔系好了解成个过程，所以你一定要描述一下。
6: 而家讲即系入，即系我点样增强个机会入去法律学院咧？咁你冇个法律院毕业先啦，
5: okay,
6: 你点入去先啦？而家我话。点样可以增强你机会入咧？我话一个方法，除咗分数飙升之外，读个硕士学位，
5: 系系，
6: 读硕士对你冇坏噶，一定系冇坏。第二个简单嘅方法咧，就唔好喺加拿大读，去第二啲国家读。去边度读咧？我举例英国、澳洲，
5: 点解咧？
6: 佢哋咧系
5: 容易啲咩？
6: 佢哋系叫咩？英联邦国家 （Commonwealth Country），
5: 或者可以用翻喺加拿大。
6: 系啦，嗱，喺呢啲国家入边读咧，唔使。有个基本学位的，你读完 high school 直接入去的，
5: 系系系，即系 first degree 已经可以得啦，
6: 系啦，直接入去。咁所以嗰度有啲学嗰啲律师毕业可能好后生嘅，就冇廿零岁咁样。
5: 香港都一样啫嘛，
6: 系啦。咁好啦，咁呢边咁难，竞争咁大，咁会唔会考虑啲细路仔去英国？英国好近啫嘛，8个钟头飞机系咪？澳洲我宁愿去澳洲，点解？因为嗰度阳光天气海滩啊嘛，系咪？咁顺便去玩下都好啊，体验下。但系嗰度远，但系费用贵。
5: 嗯，
6: 佢费用系贵嘅。我知道澳洲有啲学校咧，系法律学院咧，佢甚至乎2年可以毕业。
5: 我咁短 ，OK。
6: 但系系即系持续性，可能系冇假期啊咁样。
5: OK。
6: 两年就一个好汉出嚟咯、哦，
5: 嗯，
6: 但系佢费用高嘅，我谂超过成20万美金，
5: 嗯 ，OK，
6: 但系呢个投资呢、這个稳健投资、哦，我觉得、嗯、即系做父母亲抌20万出嚟，啊个仔以后呢啲学识就系个细路仔噶啦，
5: 嗯，
6: 同埋咧就唔使呢度竞争咁大，
5: 系，
6: 咁然之后响嗰度读完个学位啦，再翻嚟呢边咧考呢边嘅律师公会嘅事，
5: 嗯。
6: 呢一个系一个好好途径，同埋有好多学生系咁去做噶。
5: 但其实喺加拿大，好似你咁成为一律师嘅话咧，系咪唔系好多间大学可以读到法律学院嘅？
6: 唔系好多间大学嘅，诶，安省可能系有，安省可能有5间咁样啦。咁其他就
5: 系
6: 第啲省份嗰啲啦。咁温哥华又有，呢个慕尼黑又有啊，咁样。咁啊，但系因为加拿大。那可能十零间嘅学校，咁你咁大批嘅学生，就譬如你温哥华咁，咁就嗰边有当地人去申请噶啦嘛。
5: 明白。
6: 咁如果系

0: 有啲係入唔到去嘅，譬如掹掹緊嘅，
1: 嗯，
0: 入唔到去嘅，咁你去第二啲地方可能就唔係掹掹緊噶啦嘛，係咪？咁你去第二啲國家申請嘅時候，咁佢當時佢哋接納嘅學生咧就是、中學畢業嗰啲，咁你本身有個學位啦，已經再有入邊啦，咁我諗亦都會比第二啲人容易，咁當然個費用就會高啲啦，係咪？咁但係都係一個途徑咯。
1: 但問題喺加拿大要讀成為律師嘅話咧。那個學費相關的費用是不是比普通一些課程多先？
0: 哦，現在費用真的不知道多少
1: 錢，
0: 不要緊，我想跟其他program 我覺得不會差太遠的，即如果你不是這邊的居民的學生就可能會貴咯，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收了多少錢。
1: 說開整個過程入了去現在畢業出來的話，其實就你所知你都有自己律師事務所啦，又做了這麼多人律師，做律師是不是相對來說呢是有比較可觀的收入，即換言之咧，無論自己工作本身或者自己的以後的社會地位諸如此類咧，都是值得鼓勵多啲新生學子向呢方面發展先。
0: 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入咗呢個門之後咧，即係好似話你讀醫生咁，係咪一定出嚟發達咧？咁即係每人做嘢的方法不同，但係即係我諗普遍嚟講咧，就係個收入會係比平常的人高。
1: 嗯，
0: 可以咁講。咁另外就係睇你做邊一類型嘅嘢啦。咁、okay? 如果你係會做啲假設，譬如你做民事訴訟嘅咁樣，民事訴訟你要係啲人點樣嚟揾你做咧？咁有陣時候一個好似一個做生意咁，你需要時間去慢慢去建立佢噶嘛，係咪？咁啲需要啲回頭客噶，咁啲人點樣嚟揾你咧？就覺得。哦，你可靠，你做嘢穩陣啊，等等有經驗啊，咁呢個其實做醫生咁，你做得越耐咧，你經驗越好嘅時候，你嘅病人越多咧，即係你翻嚟嘅客就越多咁樣。咁律師咧，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即係如果你做嘅時間長，你做得好嘅，咁自然就會有人翻嚟揾你咁，即係唔需要去賣廣告啊咁。
1: 係講開做律師嘅話咧，我感覺上就嚇，好似環當中咧。做刑事方面的律師好像相對少一點，是不是跟刑事和民事比較的話，是不是刑事的要求大一點，或者會有其他原因呢？不
0: 是，都有的，就是華人都有做刑事的，是的，okay？ 只不過就是每一個的項目呢都有不同的遊戲規則。
1: 明白，
0: 即是你要很熟悉的遊戲規則才行。
1: 嗯，
0: 無論你做家庭法也好，你做民事訴訟又好，你做刑事又好，你做第二啲整合約啊咁樣都好，即係每一個項目都有自己一種嘅自己口頭嘅術語啊，自己嘅規則咁。咁你好熟習嘅規則嘅時候咧，你就完全係唔覺得係咩一回事，同埋仲有每個法庭嘅規矩都唔同嘅喎，
1: 係咩？ Okay。
0: 有啲唔同嘅喎，咁。咁你去遠啲，浮仔嗰啲又做法又唔同嘅喎，咁所以即係你當你做咗耐熟習咗嘅時候咧，咁你知道，哦，得啦，我知道啦，呢個係咁做嘅，呢邊就唔可以咁樣噶啦，咁樣呢個就係講經驗啦。
1: 嗱，律師你先講合約嘅問題，我想廣告翻嚟下一節講一講，如果定一個合約嘅時候咧，點樣避免受欺詐受騙？呢個題目好值得講下，我哋廣告翻嚟再傾過。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D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

0: 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咁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律师提先，我哋讲到啲合约嘅问题啊。其实合约入边咧，如果我哋签订啲合约嘅时候咧，会不会有些可能的陷阱我们容易受骗？你可以讲一下一些常见的合约陷阱，或者常骗常见的合约骗局这样呢？
3: 合约呢，合约很多种不同的合约的，你又有些是装修合约啊，有生意买卖合约啊，有股东的合约啊，连锁店的合约啊，租约啊，这些合约都是合法的合约来的，但是合法的合约就不代表公平的、哦、
2: 是
3: 是不是？那怎么知道份合约公不公平，对你有什么影响呢？那所以你就是你 去签一份合约的时候，签名很快脆的嘛，是不是？几秒钟的签名，但是那个后遗症可能很大的嘛， 是不是？那即是你份合约的内容一定要清楚，即是你不可以看大题目。什么大题目呢？即是譬如买个商业商铺咁样，我大题目就睇下佢几多钱，几多成交，系咪？入边几多租客噶、啊？几多钱回报啊？咁样你唔可以睇啲咁净系睇大图，其他好多地方系要注意嘅。
2: 即系细节在魔鬼随时就
3: 系、是。系啦，即系好似话呢个装修合约咁样，咁你净系睇住喂，你同我整呢个厨房几多钱啊？咁样哦，我收你30,000啦、啊，咁样。咁除咗咁样之外，你睇细节你要问清楚嘅，喂，几时开工？
2: 系。
3: 几时开工？乜嘢嘅材料？几时搞掂？搞唔掂点算？仲有俾钱啊？点样俾法？俾订金？好多合约啊！即系而家讲，我一讲即众多唔同嘅合约之中嘅一种咧，即系做装修合约。
2: 系
3: 装修合约嘅时候咧，第一就系嗰种俾钱咧，好多人叫你。譬如50,000嘅，你比如30,000我先啦，咁样，即系你都未开工，我就收咗大部分嘅合约嘅钱，咁你同佢之间又冇一个明确嘅讲嘅说明话几时开工，咩材料，几时完工，完工完成点算先，咁样都未曾做嘢，佢已经收咗大笔钱先啦。
2: 但问题个订金你可以negotiate 可以商讨，因为我唔一定俾你咁多噶。
3: 嗱，呢个咧你讲呢样就系、是。去跟人怎样去商讨的合约内容，所以就是说在做合约的时候你要知道里面合约的条款怎样会公平一点呢？那公平一点的方法比定金的，这样喂，你开工我给你多少钱，几日又给多少钱，那这件事要跟对方谈的。那很多时候人来找你做的一个信字，那信字行不行呢？除非是很可靠啦，是不是？但是即是又不要说即我唔话唔信你，如果人嚟话我唔系唔信你，但系清楚啫，我只清楚啫，就话讲清楚咁样俾钱方法。我你话一次过俾一半你先，我唔想俾一半，我俾1/4咁俾得唔得啊？咁样咁可以合约住清楚啫嘛。如果佢唔制，佢一定要俾大半先嘅，咁你就考虑个风险啦。
2: 系嗱，除咗呢细节之外咧。可能陷入嘅合入骗局啊，合约陷阱咧，仲有啲乜嘢可以提醒我哋听众先？
3: 啊，有好多合约咧，自动续期嘅。
2: O K，
3: 譬如系做提供啲一个影印机咁计啦吓，影印机或者系租一部车啲咁样，咁就譬如租3年嘅，咁3年之后。佢入边你睇合约入边啲细字，系咪？后边嗰个细字通常写得唔系好清楚，嗰啲人或者系冇咩兴趣睇嗰啲，佢可能会讲住喂，如果你取消呢个租约咧，你要系3个月之前书面通知写去某一个地方咁样， 你唔寫咧，我就當你試用續期三年啦咁。

0: 好啦，跟住到時候發覺你話唔要啦，咁跟住佢就講俾聽，喂，合約條款第幾條入邊講明咧，你如果取消合約，你要幾多天之前通知？因為你而家時間唔夠，誒、哎、唔好意思啊，你讀多讀咗三年啦。如果你唔租嘅話，咁你唔該你賠償翻三年嘅費用俾我啦。咁呢啲係咪陷阱？因為自己唔小心咧，喂、嗯、人哋寫得白紙黑字寫清楚嘅喎，
1: 係咪？人哋係唔係專登裝你呃你嘅喎？係你自己疏忽啫。
0: 係啊，咁所以
1: 咁唔係騙局，唔係陷阱嚟
0: 嘅。冇呢個咧，我唔係話騙局。呢、這個咧係兩樣嘢，第一就係人哋放啲條款咧，可能放啲。啲唔系好起眼嘅地方，
1: 细细字咁啊，
0: 唔系好起眼嘅地方，或者一段嘢系讲第二啲嘢，中间突然间加句有句咁嘅嘢喺度，会嘅，真系你要睇清楚，
1: 系
0: 咁好啦，你睇唔清楚，咁人哋第时候攞翻张合约出嚟，喂，呢份嘢先生你签
1: 嘅，嗱，如果系咁嘅时候，你签咗嘅话，你责任喺你身上噶啦，你冇得讲噶啦，一定要承担啲风险，或者承担嘅损失噶啦，
0: 系咁样，你系咪踩雷咧？
1: 系。是即是这个不是骗局，可能是一些大家不留意而落袋的陷阱那里。
0: 但如果签得合约的话，你未必说是骗局的，入面条款是不公平的。
1: 是。
0: 不公平不是代表呃你的。
1: 是。
0: 我举一个再简单的合约例子，就是你需要借钱。
1: 是。
0: 你需要借钱，你来找我做。OK? 我就收你，我借钱的5%啦，这样 OK? 咁我同你做嘢，我系 Michael， 你帮我做嘢，我同你搵人借钱俾你，借100万，我收你费用5%，但唔该你俾定个嗰笔钱我先，乜到时候你唔借点算？但呢个常有嘅 ，OK？ 咁5%，我咪俾得50,000我先咯，俾50,000我先。咁到时候如果借唔到，笔钱退唔退到？你咪睇份合约点写啊？
1: 系
0: 份合约噶，好多时候会写住咧，就系呢笔钱你俾我咧。就是你第申请表的时候就要给的了。
1: 嗯。
0: 申请不批你呢这笔钱都没得退的。嗱这个做法就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做法不同的。喂、嗯、你以为想住借不到钱了不给我的钱我了这样。咁跟住他可能很多理由喂我不是不借给你而是人家入面的条件都达不到。所以呢我就不借给你。
1: 嗱伍律师今天倾得这么热烈的时候就已经就来到题的时候偏偏時間又到了，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伍律師傾傾呢方面嘅問題。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多謝曬伍律師。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啦，多謝曬伍律師，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0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接下来由李兰为您播报8月20号的国语晚间新闻。河顿区警方发出公众安全警报，呼吁提防偷车贼在车上放置追踪器。当局指出，近日接获奥克维尔一名居民报案，表示在座驾上发现一个相信用于追踪位置的微型器材。警方调查后，锁定疑犯身份，前天逮捕他。是一名来自魁省的25岁男子 Daryl DeVance， 指他涉及大多伦多和咸美顿地区至少14宗类似的偷车和企图偷车案，又指疑犯被捕时本身有法庭释放令，涉及早前同类案件。当局表示，疑犯一旦追踪到目标车辆停泊在人少地方，就会下手偷车。警方提醒民众应多加留意车身上隐蔽位置是否藏有不明的小型器材，例如车牌背面、两侧倒后镜、车轮内侧、油缸入油盖等。多伦多市政府协助 TTC 公车局用以临时代替已停运多年的 RT 世家堡捷运的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将可以提早半年落成，预期9月30日便会通车。市长邹志慧今早去到现场工地做出有关宣布，表示投资在公共运输乃双赢局面，不仅让公车乘客更快捷去到目的地，同时也有助舒缓道路拥挤。约克区警方就万锦市近期多宗漏体风化案拘捕并起诉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疑犯，正调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当局指出，由6月9日至上星期五，万锦市 McKelvin 和 Stills 地区发生至少5宗漏体案。调查后相信涉及同一名疑犯，他被指走进街上的女途人，然后漏体，之后逃去。警方表示，巡逻警员今早在区内发现疑犯，成功逮捕他，乃一名37岁多伦多男子，姓名译音 Chong Chen，

0: 任冲，控以六项猥亵罪、两项刑事滋扰和夜间游荡罪。警方正调查疑犯是否有涉及更多案件，呼吁曾有类似遭遇的人与警方联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目前展开了调查，以了解来自中国的纸杯和纸质容器是否以倾销价格进入加拿大，或获得中国政府补贴，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调查源于本地生产商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s Limited Partnership 投诉，指控相关进口产品增加，导致本地业界面临销价、销售和市场份额下跌、利润减少、产能利用率下降、就业减少和投资受影响等损害。联邦国际贸易法庭 CITT 将首先进行初步调查，10月16日前做出是否造成业界损害的决定。而 CBSA 则调查是否存在倾销或补贴，预计11月16日前公布初步裁定。本国目前用于承载食品的纸杯和纸质容器市场估计每年涉及大约 2.9 亿元。CBSA 今年至今已就7类产品展开14宗倾销和补贴相关的调查。多伦多警方就市中心幼童被性侵案发放疑犯图像，呼吁协助辨认，缉拿归案。事发于前天星期二下午4许，市中心 Bremner 和 Lower Simcoe 西南面，即铁路博物馆旁边的 Roundhouse Park， 一名在展示火车卡上面的六岁小童被一名陌生男子走近并性侵。当小童家长上前质问时，疑犯再次性侵小童之后逃去。这名色魔被形容年约55至60岁，高5尺6寸，身材中等，戴眼镜。知情人士请致电 416-808-5200 向警方提供线索。联邦专责加美关系的部长勒布朗今天再赴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再次会面，争取时间继续磋商加美贸易议题。美方早前决定50%新关税措施延迟3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若谈判未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输美商品最快本周末受到新关税影响。总理卡尼形容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昨天中午已通报各省区，而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斯高沙省表示乐观，卑诗省认为谈判已在多个战略领域取得进展，沙省则希望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关税，而魁省认为目前仍言之尚早，需要更多协议细节才能评估影响。另外，联邦外长阿南德今天也潜赴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讨论北美安全和其他全球议题。其办公室强调，此次会面与贸易谈判无关。以上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 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8月20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0.7254美元，一加元兑4.88人民币，一加元兑5.69港元，一加元兑23.14新台币，一英镑兑1.879加元，一欧元兑1.61加元。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

0: 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2: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离自己还很远，又或者说不吉利，甚至说我没啥钱，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加拿大呢，这个话题啊，其实跟您买的每一套房子、存的每一分钱，甚至呢，你最想保护的家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话题呢，就是遗嘱。很多人你看啊，我们移民到这边辛苦一辈子，在这儿打拼啊，然后买房子养孩子，但是呢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人走了以后，这问题才被发现，可是那时候呢已经太晚了。那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刘燕律师，大家呢亲切的叫他燕律师。燕律师呢在加拿大家庭法呀、财富传承领域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啊。燕律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5: 大家晚上好。
4: 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啊，我们就想请燕律师呢把在加拿大写遗嘱这件事啊跟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时候该立遗嘱，不立又会怎么样呢？那写了之后我又想改，怎么样才能有效呢？除了遗嘱还有一些的文件也同样重要哈。那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燕律师，我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啊。在加拿大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立遗嘱呢？
5: 嗯，很多人都以为啊，遗嘱是留给有钱人的，其实不是。加拿大真正需要立遗嘱的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有财产的人，第二种有牵挂的人，有房子，有存款，有公司，有保险，那么您就需要立遗嘱了。哪怕没有多少钱，但是咱有孩子，有父母，有宠物，甚至您只希望这个东西将来留给谁谁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您应该立遗嘱。我经常开玩笑说，只要你不希望政府替你做决定，你不希望加拿大的大法官替你做决定，你就应该写遗嘱。
4: 嗯，我听说身边的很多华人朋友就是对立遗嘱有一些常见的反应哈，有人就说我才20多岁，我年轻呢。有人说我没多少钱，我干嘛要立啊？又还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种想法，觉得说不太吉利哈，要不这事儿以后再说吧。那您接触的客户里面是不是也经常遇到我说的这些现象、这些情况？
5: 这是咱们华人最经典的三句话。第一句，我还年轻，意外不会先问年龄。第二句，我没有多少钱，立遗嘱干什么呀？其实遗嘱最大的价值啊，不是钱，而是减少法律上的麻烦。第三句，立遗嘱咱中国人都觉得不吉利。老话有的讲说呀，如果年龄大的人啊，岁数大的人啊，一听说要写个遗嘱，他觉得呀，心理上啊过不去这个坎儿。
4: 嗯，
5: 但是呢，很多西方人反而觉得立遗嘱就像买保险，不是因为希望发生，而是希望万一发生了不会拖累大家。
4: 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在这边的本地的人或者说一些西人朋友啊，他们好像特别重视这件事儿。那我听说很多这边的一些西人的夫妻刚结婚就立遗嘱，一有了孩子也马上立，那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5: 嗯，所以哪些情况一定要立遗嘱，咱们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也要入乡随俗。我给大家一个5个原则，叫无有原则。 有房

0: 有孩子，有公司，有海外资产，有再婚家庭，满足其中一项啊，我都建议咱们认真的规划咱们的财富传承。如果满足三项以上，我一般都会说别再拖了，
1: 得立了。
0: 没错，
1: 您再把这五项给大家再数一遍好吗？
0: 好，一般我们华人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买房子啊。
0: 买房，那有房子。
1: 对。
0: 那么我们华人最爱传承给谁？
1: 子女啊。
0: 给孩子。那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很多我们自己创业，通常会有个公司。
1: 嗯，
0: 而且咱华人很多都是海外移民，那么有海外的资产。
1: 嗯，
0: 那如果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包括咱们中国和加拿大都要超过了50%，那么有再婚的家庭这种情况也要注意了。
1: 嗯 ，OK， 就是有房产，有孩子，有。不管是哪儿的资产，然后复杂的家庭关系，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得要考虑立遗嘱了。
0: 没错。
1: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安排就走了，那么这在加拿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嗯，
1: 面临的整个这个程序会怎么走呢？
0: 很多人以为啊，就是人走了，银行就可以自动给我们分钱。我经常有客人拿着这个银行卡就去了银行，他说我先生走了，我要把他账户里的钱都取出来。那发生这种情况，银行是不会自动分钱的，银行账户首先会被冻结。房子，大家觉得你有的时候我们去买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就发现，哎，对方的这个卖家的名字上面写的是另外一个人。那原则上来讲，如果房子一个持有房产的所有权人他离世了的话，那么原则上讲他的房子不能轻易被卖掉，一定是很多资产都要通过政府的一个 probate 的流程，那家属要先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的管理人，整个程序可能要几个月甚至于几年以上。最痛苦的事情啊，就是家人一边办丧事一边啊还要跑法院。
1: 嗯，也就是说没有遗嘱不代表说自动就给了家人，这遗产到底怎么分是由法律说了算的。而且呢就是说可能法院分的并不是你真正你生前想给的那个人，是吧？而且接下来花的这个费用可能也很高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 probate 遗产认证，可能很多人具体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法院呀，咱们就说安大略省，因为严律师是安省持牌的加拿大律师。那安省的法律的规定啊，是法院给遗嘱啊相当于发了一个身份证，法院呢要确认的是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执行人谁有权利来分配这个遗产，可以开始处理遗产的时间点。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那么法院要确定另外的一些事情，到底谁有资格来处理和管理这些遗产，那么程序自然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慢，费用也更高。所以这里面 probate 实际上有两个法院的处理的流程，一个是有遗嘱要认证这个遗嘱的效力以及执行人的权利，另外如果当事人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那么法院要指定一个执行人来处理当事人的遗产。
1: 哦，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有遗嘱还是没有遗嘱啊。我听说这个比如说在安省啊，同居伴侣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法律上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是这样的吗？
0: 同居伴侣和已婚的领证上岗的夫妻，在安省咱就记住一点，就是他俩的权利可能有别，虽然都叫做配偶，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持证上岗只有一个证，结婚证，没有证的都不叫配偶，但是在安省没有证的也可能是配偶，但是有证和没证一定在财产权益上是有差距的，所以领证的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你想在婚姻当中神圣的财产夫妻共有财产权的保障，那么一定是领证更好。所以坊间我们会听到说没有证的 common law spouse， 那么他在继承上面可能会涉及到的财产的权利就要小了很多了。
1: 嗯 ，OK， 所以就是说想要避免麻烦，或者说这个遗嘱啊，立遗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更多时候是为了让留下来还在活着的人少一点麻烦，以及呢就是说这个立遗嘱的人他

0: 想完成他的这个愿望啊。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燕律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那很多人可能就要好奇了，那一份完整的遗嘱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到底包括些什么呢？在安省这边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指标呢？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请燕律师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财经速递。
0: 8月20号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36365点，跌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59点，跌70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6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7641点，跌66点。纽约十月汽油每桶86.83美元，升2.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每安士4571.4美元，升26.1美元。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25698点，升20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66216点，升89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3903点，升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13972点，升82点；台湾加权指数44933点，升214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

0: 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好，欢迎您回来。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刘燕燕律师来跟我们聊聊安省有关遗嘱的事情啊。那刚才一个时段呢，我们聊了说不立遗嘱会怎么样。说实话哈，可能听完之后呢，心里面就觉得说，哎呀，有点紧张了啊，觉得燕律师讲了这么多情形我都符合。那原来不立遗嘱并不代表说省事儿啊，反而呢是更麻烦，而且呢花费要更贵，而且呢是让家人呢也更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更加实际的问题了，就是说如果我决定立，怎么做才能有效呢？加拿大法律对这个遗嘱有什么一些硬性的要求吗？燕律师。
4: 对，完整的这个遗嘱咱们先说一下，回答刚才的问题。完整的遗嘱包括哪几个主要的板块？那完整的遗嘱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国内，就是国内其实我们在传承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只有两个主体，一个就是设立遗嘱的人，另外一个主体是接受财产的人，所以只有一个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但是在加拿大，在安省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它涉及到三个主体，它涉及到被继承人、继承人、钱给谁，谁来把钱给到继承人的一个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的几个部分：谁负责、谁继承、什么时候继承、未成年子女谁来照顾、如果受益人先去世了怎么办、有没有备选的方案。好的遗嘱不只是分财产，更重要的是提前替家人解决问题。那么遗嘱怎么样立才有效？原则其实不复杂，本人一定要有行为能力，自愿签署符合法律的程序要件的要求，有合格的两个见证人，形式要合法，千万不要觉得网上下载一个模板签一下AI 一下，哎 ，ChatGPT 一下就万事大吉了。很多遗嘱真正出问题是在几十年之后。
3: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见证人啊，那见证人呢，就是说我到底请什么样的人来能做这个见证人呢？通常来说，哦，我当然找一个我认识的了，甚至是我的朋友来做见证人，对不对？结果呢，好巧不巧，这个人呢也是我遗产的受益人之一，这会有问题吗？
4: 见证人最不应该的就是受益人，这个是很多华人特别容易踩雷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通病。如果受益人同时又做了这个见证被继承人设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作为了见证人 witness 去签字了的话，那么他的受益人本人的继承权可能首先因此受到了影响。第二个踩雷的地方就是风险点在于，那这份遗嘱可能会因为受益人做了见证人直接无效了。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找没有利益关系的、没有财产利益的人做见证人。
3: 嗯，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挺常见的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这个遗嘱需不需要立遗嘱啊，需不需要找个律师呢？网上我看到都是一些模板啊，然后有些人说还卖那个，有些地方卖那种套装什么的哈，这样的话算数吗？
4: 对，有朋友经常问251份去沃尔玛或者去哪个超市，我就买一个碟片，我就可以自己做了。
3: 甚至有人说我朋友立过，你就照这个模板写吧。
4: 对，或者我网上下载一个，你就按照这个我就写好了，我自己签字了。没有一个安省的法律规定说写遗嘱必须要找律师。很多时候很多人可以自书自己写遗嘱，但是呢，有一个道理大家可能都听过，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拔牙，只是没有人建议你这么做。遗嘱真正难的不是写，而是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法律的风险。所以律师的专业度在于我们可以把掌控风险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可以帮大家做一个规避，以及他的专业知识体现于房产、婚姻、继承多项的，包括公司法、

0: 项的法律的融会贯通，在我们做家庭的财富传承，从长辈或者是家庭成员之间纵向或者是横向的配偶之间的一个传承，财富传承的这样的过程中，能够告诉我们大家或者帮我们大家去思考很多我们可能想不到的地方。
1: 是，毕竟有些情况，比如说哈，有些人的这个资产情况很复杂啊，或者家庭关系复杂的话，真的是应该由律师协助，避免你之后产生后续的你想象不到的纠纷麻烦啊。那您刚才其实也不断的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叫做遗嘱执行人。按照中国的观念说，您刚才提到只需要两方就可以了，但是在加拿大呢，还多了一个这个人的出现，就是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到底负责什么呢
0: ？Executor， 他的主要的职责，就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找了一个帮忙的人，我经常形象的比喻，他就是干活的、打工的人。他帮我们做的事情是分钱，但是他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来到我们律师账号签签字。其实啊，他几乎就是遗产的 CEO， 他要收集遗产，他要帮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要去报税，同时他还要去还债，优先偿还债务。再有就是他要帮我们的，如果涉及到房产的话，他要去卖房，而且他要将财产分配公平的原则之下，分配给继承人。所以同时他还要找我们律师向法院汇报工作，他的责任非常大，所以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找了一个执行人。
1: 那这个执行人跟受益人按道理是不是不应该是同样的人呢？
0: 这也是咱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将财产给向最想给的这个人，如果他是18岁以上的话，心智够健全的话，那通常可能我们委托的执行人就是他，比如说配偶。很多绝大多数的设立遗嘱的已婚的配偶，通常会说，我最相信的就是我的配偶。那你可以看到他俩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好的，他直接将自己的财产的处置权都委托给了自己的配偶。也有的人他涉及到两段婚姻或者多段婚姻，那么他可能最担心的是上一段婚姻的子女。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子女已经成人的话，他可能会写说，将我的这个遗产的处置权、执行权给到我的已成年的子女来处理。
1: 也就是说，立遗嘱的人他最信任的这个人作为他的执行人。那讲到这个家里面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啊，那遗嘱最大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其实不是钱了，而是说得有人管这个孩子吧，对吧？我们说是监护人，为什么这一点也是特别的重要呢？
0: 是的，遗嘱的最大的价值肯定不是钱，而是孩子由谁来照顾。涉及到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之下，很多父母只想到留多少多少钱，却没有想到万一双宿双飞，夫妻两个人同进同出，同时发生意外的情况，那么孩子跟谁生活？这是遗嘱最重要的一项功能之一。当然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现行的咱们安省的加拿大的这个继承法，如果涉及到未成年人，那么法定呢会有政府的一个部门介入到遗产的执行当中，而在这个相对于我们中国的法律实践来讲，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你可能不会想象说，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妈妈去世了，那孩子的父亲是不是想当然的享有绝对的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这个离世的妈妈管理他所有的资产呢？法律不是这样认定的。如果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未成年子女的情况，那儿童保护福利机构这个政府的部门会派一个官员介入到整个的继承流程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安省继承程序的复杂性。
1: 他会介入到，但是他会参与到孩子一路的成长吗？
0: 他会参与到孩子直到孩子18岁有自己的行为能力，自己去掌控这一笔遗产。最大的担心，其实政府的这个部门经常，直到我们律师把这个 probate 或者是遗产的指定遗产的执行人的这个流程启动，走到法院的时候，我们的申请表递上去，那就会通知法院，就会通知这个儿童保护机构，那他就会派一个官员直接列席我们所有的庭审或

0: 程序办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撰写加拿大本地的遗嘱的时候，会考量我是否需要把其他全世界其他各地的资产一并处理。那我们给出来的这个建议是，很多时候需要做公证认证或者是海牙的这个认证，那中国的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法院才可能会认定认可加拿大的法律文件的效力。所以如果是跨境家庭做财富传承规划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提前，第二个的话，涉及到不同的地域管辖的辖区的财产的时候，建议您会考量当地的法律，设立多份遗嘱。这里面比较容易踩雷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会写多份遗嘱，比如说我在中国写了一份，然后我一年之后我又在加拿大安省又写了一份。那遗嘱有一个覆盖效力的原则，也就是后写的这一份遗嘱会覆盖前一份遗嘱的效力。如果你想让中国和加拿大安省的两份遗嘱都同时并存有效力的话，那要在这两份遗嘱当中同时提及我在安省还有一份同时有效，我在中国北京设立了一份遗嘱，它的效力不因为我设立了安省的后写的这份而握一掉它的效力。所以这个工作是要做的。
1: 燕律师讲得非常清楚哈。那看来就是说，以前咱们很多人以为的说，哦，我写一份遗嘱就打包天下了，在跨境资产面前呢，可能是行不通，必须要了解当地的这个法律哈。
0: 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律第一顺序，如果不写遗嘱的话，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是父母、子女和配偶。而在加拿大安省的话，只有配偶和子女，两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强行拿着加拿大的撰写的或者是加拿大的法律文件、法院的判决去到中国的话，处理中国的房产的话，中国的法院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判决书的效力。
1: 这一点也很重要。那有些人说，如果我是小企业主，可能我有些股权，或者是我是某家公司的股东，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子通过遗嘱来进行安排呢？
0: 如果是企业主，遗嘱就更加重要了，因为继承不只是股份，还是公司的控制权，有没有股东的协议，公司的内部的法律文件，有没有公司的股权买卖的安置安排的法律文件，有没有公司的实际的接班人，这些最好都要利用我们的遗嘱，俗称叫做公司遗嘱或者是第二份遗嘱，用它来进行规划。那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一下，就是个人向下个人名下的资产，通常我们会写的叫做 A 份遗嘱或者 AB 两份遗嘱。 A 份遗嘱管的是我个人名下持有的，比如房产，比如车子，比如银行账户。但是公司向下持有的，原则上来讲跟我个人名字持有的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所以对于公司向下持有的，或者很多没有权属证明的，比如说我家墙上挂着一幅名画，那这个并没有一个像房产证这样的一个证书颁发给这一个资产，这一个名画。那像这一类的没有权属证的资产，应该通过 B 份遗嘱来撰写，也包括了我们个人持有的这个私人的公司的股权。那这些要匹配公司的法律文件 mini book 以及公司的 article 以及公司的bylaw 来作为公司的这个议事章程，还有很多是归纳在我们的股东协议书里边，要匹配着一起使用。所以涉及到公司企业主的遗嘱的时候就更加复杂了，一定是 AB 两份遗嘱。
1: 还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些朋友关心的问题啊，很多人在加拿大都会买 RSP 啊，还有 TFSA 啊，或者一些保险啊。那这些我们在当时买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让你指定一个受益人哈。那这些的话，是不是我已经指定了受益人，就算就可以直接给了，不需要经过立遗嘱了呢？
0: 所以 RSP TFIC 保险它到底是不是算在遗嘱或者是遗产的范围内不一定，如果已经指定了受益人，很多情况之下可以直接支付给受益人，比如说保险公司。在一个人发生去世离世的情况之下，保险公司根据

0: 死亡证明书可以直接理赔，他不需要经过遗产的认证或者是法院的 probate， 那么他的速度就会更快，有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客人节税，节省法律的这些繁复的流程。所以呢，受益人的指定和遗嘱一样重要，反而遗嘱仅仅是在家庭财富传承这个大板块下面的其中一项法律工具。我们通常是要组合其他不同的法律工具，比如说保单，比如说银行的联名账户，比如说房产的 joint tenants 的联名形式，以及遗嘱，这些是一个系列的法律工具。
1: 如何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啊，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啊。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想请燕律师给我们通过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讲一讲华人家庭的一些特殊考量，以及呢教我们如何避雷。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贝智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5: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ford Honda
6: 信捷冷暖，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欢迎您回来今天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我们访问到的是加拿大的刘燕律师，在之前的时段里面呢，给我们讲了如何立遗嘱，这个遗嘱的内容方面有哪一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来到这一部分啊，燕律师，您在实务当中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华人客户，您觉得华人家庭他们在立遗嘱这件事上有哪些特别的雷区需要大家注意，您在这边给大家避避雷呢？
0: 华人最大的误区啊，我总结4个字，太相信默契，觉得呢孩子啊一定会懂的我的心意，兄弟姐妹啊肯定不会争，另一半啊，我的配偶啊，他一定知道我的想法。但是啊，现实啊，非常的让我们 surprise。往往相反，很多继承的官司，其实继承在所有的法律争议争端打到法庭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很多继承官司就是因为一句话，他以前跟我说过，可是现在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当我们不管是继承的案件，以及我们老百姓的民生当中的民事商事的这些案件，都有一个通性，我们觉得我们去打官司，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说法，但法官去看的其实是看我们的证据链是否完整。我虽然有完整的我认为的我的主张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如果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的主张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输了官司。
1: 嗯， 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实例呢？我听说以前这个 BC 省有个案例，一个母亲，华人母�in，
0: 嗯，
1: 她这个遗嘱好像是290万吧，
0: 嗯，
1: 她是给了儿子，女儿呢才拿了17万，
0: 嗯，

0: 那理由就是儿子是家里的皇帝嘛，家里得靠这个儿子哈。然后这女儿后来就告上法庭了，那法官认定呢这是性别偏见，修改了遗嘱，然后呢把这遗产平分了。那这说明加拿大的法律是对遗嘱自由是有干预的吧？
1: 嗯，首先咱们是在安省 ，BC， 首先它跟咱们不是一个管辖权，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因为法律是相通的，不论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它都是维护公平、公正、正义的一个工具，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归回到有序。但是 BC 的法律规定在继承法上和安省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我只是从泛泛的这个法律的法理上面来讲，那哪一些自己所设定的法律文件，包括自己签署的协议、自己签署的合同，首先一个大原则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签署的这些协议是违背公平公正的这些合法的法律原则的话，我肯定不能签一个协议说我将我所有的毒品留给谁谁谁。那这个大家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协议或者这样的约定、这样的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在中国和加拿大都会有这些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规定，比如说明显的传统的有悖于我们常识性的一些认知，比如说重男轻女。那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在必须的法律上面有明确的案例给出了指引。那加拿大和中国的法律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我们是法条法典法，而加拿大我们是判例法，过往的经典的判例是可以拿出来到加拿大，是可以拿来给我们作为以后判案的依据的。那我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我去年处理的一个真实的华人的一个案例。我为啥可以把它拿出来给大家介绍？因为它已经作为判例上升到安省的法律的规范的判例里边，已经可以作为现在我们作为判案的依据了。那像这样的都是公开的，对大众是可以检索到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有代表性，我们代表了是四起第四个妻子。这个妻子来找我的时候，她是一个华人移民过来加拿大没几年，那她的先生是一个华裔的韩国人，在也是一个加拿大安省的移民。那她娶她从中国前两年帮她办理了身份来到了加拿大，是一段真实的婚姻。那首先因为我们的客人本身是因为爱情来到了加拿大，那落地之后就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先生每个人出资一半购买了一个婚房。那这个婚房落地之后从机场回到家，就发现原来三层还住着一个三妻，第三个妻子，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这个先生的这个前妻。那他住在这儿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气愤，因此就导致了跟这个先生一直有这个婚姻上的一些矛盾。那先生呢给出的理由就是，我的第二任妻子留有一个十几岁未成年的小孩，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三任妻子在照顾，保姆一样帮我带这个小孩。那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先生离世了，在前两年他就去世了，癌症。那去世了之后呢，我们作为第四任妻子的代理律师申请遗产的继承，指定配偶作为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法院的申请，这个时候复杂性就出来了。这个先生是留有一份有效的遗嘱的，指定的是第一任妻子的大女儿作为所有遗产的执行人。在这期间，他的第三任妻子仍然在进行跟他的先生的这个第三段婚姻的婚姻法的一个争议。他的离婚已经被判了，但是他的财产没有分割完，所以第三任妻子就主张他所居住的第四任妻子出资购买的这套房产的继承权。那第三任妻子这个法院的判决是很让我们惊掉下巴的，最后法院的判决是第三任妻子的这个婚姻仍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离婚判决当时签署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法律的保护，所以就导致 致了我们可以衍生出来的很多深远的，包括移民的问题，他的婚姻是否有效，第四任妻子，那么他在继承权上面是否可以作为

0: 遗产的执行人来处理这个资产，以及这个呢所有被分配的资产这个遗嘱的效力。大家可以想象，这样打成一锅粥的一个文件，一个遗产继承的，又涉及到婚姻法，又涉及到房产，又涉及到公司的财产权益，那绝对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第三任妻子这个案例叫做 Hannah Cole， 所以如果你去搜这个案件的话，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在审理过程中的直接导致，就是第三任妻子汉娜寇的律师代理律师被停牌了。原因就是去年前年 AI 开始盛行，很多律师开始用 ChatGPT 去搜索我刚才讲的判例，那 ChatGPT 给出来过往的判例不一定是正确的、真实的、现实存在的，如果律师不够审慎的话，那这个案例同时是咱们安省律师界律师工会来处理律师没有足够的审慎来援引判例，那造成我们律师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相关的新闻说有一个韩裔的律师用 ChatGPT 他伪造了一个案例，跟这个事情有相关性吗？
0: 就是这个案例。
1: 哦、OK，真的是很复杂呀。那另外我在这边还想有一个算是常见的问题啊，就是遗嘱我立完了，那是不是就算是一劳永逸了呢？那根据您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案例啊，就是说遗嘱写完了肯定不能是一劳永逸了，是吧？那以后我可能又会有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又结个婚啊，离个婚啊，又有个孩子啊，那这个肯定是要需要再更新的，对不对？
0: 建议人生重大改变的时候就要更新了，比如说结婚，比如说离婚，比如说生孩子、买房子、卖公司，或者是家庭的成员去世的情况。老的安省的继承法呀，他说如果你结婚的话，你以前婚前所撰写的所有的遗嘱就无效了。现行的安省的继承法已经改了这一条，所以结婚并不自动握一掉或者是消失以前撰写的遗嘱的效力。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哪儿？就是我们离婚的时候，通常我们跟前任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我们最不想，因为跟他打离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财产或者是其他的子女的抚养权的问题。那我已经跟他因为财产打得不可开交了，好不容易跟他把财产厘清了、分开了，但是由于我没有更改我的遗嘱，导致我忘记了更改我的再婚之后忘记更改上一段婚姻的这个时间所撰写的遗嘱，那导致可能就是我的现任可能没有继承权，我的上一段婚姻的前任反而还仍然因为我上一次写的遗嘱还有效享有对我的财产的继承权。所以这里面以前的老的法律的话，它是自动可以握一掉，但是现在的法律不是自动，就是结婚并不一定让我上一次写的遗嘱自动失效。那当然这里面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的婚姻状况改变的话，通常你应该改遗嘱，你肯定不希望把自己的资产仍然还留给跟自己打得不可开交的前任。
1: 是的，是的，再婚，比如说孩子出生，又或者是您曾经立的这个遗嘱上面的受益人离开，甚至说搬家换省，这个也很重要，对吧？每个省也不太一样，还有一些资产重大的变化，这都应该触发遗嘱的更新，是吧？
0: 没错。
1: 有没有一个您建议的年份，比如说需要多少年要审核一次呢？
0: 一般我们讲华人特别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平均每5年会在安省会换一套房，那你的财产的组合可能会发生了重大的结构的改变，或者你的继承人的范畴多了两个子女，多了两个孙子女，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原来的遗嘱就不够用了，那发生这些重大改变的时候，通常你应该及时修改你的遗嘱。
1: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遗嘱写好了我放在哪儿呢？如果就是说我家人不知道的话，是不是等于白写了呢？我走了之后怎么样能执行我生前的愿望呢？
0: 有一个肯定不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要放到银行的保险箱。如果你把遗嘱自己的银行的账户里面的附带的保险箱把遗嘱放进去了，那自己走了的话，那藏得太好了，银行的柜台是需要工作人员是

0: 需要看到我们的执行人证书，而执行人证书或者是我们的 probate 是需要 probate 这一份遗嘱的原件的、
1: 哦、
0: 所以变成鸡生蛋蛋生鸡，拿不到遗嘱、
1: 嗯、
0: 做不了证书，没有证书去不了柜台拿这个遗嘱，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藏得太好。真正遇到的客户就是遗嘱藏得太成功，家里人一直也找不到，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很多保险公司的保单，这种叫 ghost 的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就是因为遗嘱藏得太深，或者保单根本就没有告诉家人，直接导致没有人能够成功的领取。
1: 那他是不是就直接告诉这个遗嘱执行人我放哪儿了就可以呢？
0: 通常我建议都是放在家里面，当然也不能跟所有的保险箱放在保险柜里、
1: 嗯、
0: 结果这个保险箱的密码又不给到自己的亲人，
1: 也是白搭、
0: 哎、也是一个误区、
1: 嗯、
0: 那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自己，很多人建议说律师保留原件，但在我们律所我们是不替客人保留原件的，因为太多客人有时候律师可能先于我们的被继承人离世了，那么可能找起来就很麻烦。
1: 嗯，
0: 那最好的话是客人自己本人保留原件，律所会有一个副本，但当你的遗嘱丢失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律师事务所补一个原件，这个比较重要。
1: 嗯，好的，谢谢燕律师的提醒。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很开心啊，今天邀请到了刘燕律师来跟我们做相关的遗嘱问题的一个答疑啊。时间关系，今天到了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非常感谢您的专业分享啊。那最后请您用一句话吧，给我们的听众来一个建议好吗？
0: 好的，我想送大家一句很简单的话，遗嘱不是写给离开的人，而是留给还爱着你的人。
1: 嗯，这句话我相信值得我们深思的。好的，再次感谢燕律师，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站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辆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以色列太陽之子芒果4.88一磅，
7: 陳太油菜苗2.58一磅，
6: 有機薑1.68一磅，
7: 無抗生素黃油雞15.99一隻，
6: 油水白蠟8.88一磅，
7: 急凍冰鮮多寶魚10.88一磅，
6: 小雞酸菜3.2元。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8: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I am Ethan Yu Yu Ge Yi.
10: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宣传食得健康啊？
11: 多啲生果同蔬菜
2: Be healthy。
8: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哋去。